政绩观是一面镜子，映照着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宗旨意识和价值追求。树立什么样的政绩观，就有什么样的从政追求和施政行为。在新时代的征程上，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这一重要论断深刻阐明了共产党人政绩观的本质要求，为我们立身处世、干事创业提供了根本遵循。让我们聚焦为民二字，深入探讨如何将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答卷。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一切行动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根本标志。这句话穿越时空，与党的百年初心使命遥相呼应。如果我们干出的政绩群众没有获得感，甚至损害了群众利益，那这样的政绩就是面子工程，是经不起历史考验的。只有把人民的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人民的需求作为第一选择，我们干事创业的方向才不会偏航。正确的政绩观不是喊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在河南兰考，焦裕禄同志在生命最后的475天里，跑遍了全县149个大队中的120多个。他顶风冒雪去访贫问苦，用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斗志带领群众治理三害。他在病床上牵挂的不是自己的职务升迁，而是兰考的麦子长得怎么样。他留下的不是宏伟的大楼，而是活在百姓心中的精神绿洲。在福建东山，古文昌同志立下誓言，不制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他带领东山人民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在141公里的海岸线上筑起了绿色长城。老百姓因此自发，先祭古公，后祭祖宗。从焦裕禄到古文昌，他们用一生诠释了一个朴素道理：所谓正确政绩观，是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真正的政绩是那些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事，是那些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却能渗入泥土、深入人心的温暖。时代在变，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没有变。进入新时代，什么是为民的正确政绩观？它体现在民之所忧，我必念之；民之所盼，我必行之的坚定承诺中。它体现在脱贫攻坚战中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的默默奉献里，它也体现在当下的民生微时事中。可能是社区里新增的一个养老助餐点，可能是解决儿童上学路拥堵的一条安心路，这些都是政绩。也正如总书记所强调的，哪里有人民需要，哪里就能做出好事实事，哪里就能创造业绩。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衡量我们政绩的最终标准，不是写在纸上的数据，而是刻在人民心里的口碑；不是一时的轰轰烈烈，而是长久的百姓安居。当我们俯下身子去听一听群众的烦心事，当我们脚踏实地去解决那些极难筹盼的问题，就是在书写新时代正确的政绩观。让我们牢记嘱托，坚守初心，以民心为心，以民意为向。

把哪一件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努力创造出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崭新业绩。

0: 二药厂啊，哎呀，那时候那真是很有意义的。
1: 二幺啊，是我做梦都会经常梦到的地方。
2: 这里曾经承载了中国人民一个朴素的愿望，一个不再被欺负、可以让中国人腰杆挺起来的愿望。傅学，全国劳动模范，曾是研究起爆原子弹微秒级电雷管的幕后英雄。
0: 头一个任务就是要搞一个原子弹，整个炸药部件的起爆啊都要用雷管，就是根据任务的需要把自己的生命安全问题都放到一边了。
3: 奶奶听说过你的故事，那时候吃了很多苦，对吧？看你现在身体很好，至少能活到一百多。
2: 他叫李春英，退休前是二分厂炸药检测员。在生与死的边缘，他是一个幸运者。
4: 老同志，你是二幺男
5: 啊？我是江源处的啊。
4: 那时候上班呢，大家都知道这个头啊别在裤腰带上，咱们几个今天坐车走能不能一起回来还是个问题呢。就这样三次大爆炸，三次爆炸我两次都去了，没想我吧，没曾见我能活这么大岁。现在我们赶上这好时代，我们是幸运者，我们是幸运儿，是共产党的骄傲。
2: 他叫任铁安，一位名副其实的何二代。他曾是我国何事业运送雷管的一名司机，退休后如今成了一名心系长辈的志愿者。

0: 根本是什么？家住哪里？家里有什么情况？我全知道。
1: 你过去坐着吧，你坐着，我修好了，我喊你。你知道是上酒店了？啊，我也是啊。
2: 这个装满荣誉的神秘皮箱子，陪伴他走过五十载光荣的岁月。
3: 爷爷，这个是你当年的那个包吗？
4: 对，这一个皮箱子是我当年在211工作时候使用的。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绝密文件都在里边装着的。
2: 这些过往沉甸甸荣誉的背后，承载着一个时代奋进的决心。
5: 一件一，二件二，三件五，除二，四。
2: 这个落满灰尘的超级计算机播出了原子弹精确的数据。
5: 领导不说吗？当了裤子也要

0: 赵楚燕子他就那么样，咬紧牙关，加班加点，黑夜白天，没有一个原因。
1: 我那个一个本上里面，走一个我就要画一个框，后面我就要记下来什么人去世了。但是每走一个，思想上都很沉重的。来的时候，投广团结新村职工就有400多人，现在已走了一多半了。
2: 那些曾经的无名英雄，一个个渐渐远离人间。但他们精神的延续从未间断。
3: 人家修好了，你看亮了。
1: 因为我的父母亲在原来在西宁，这些都是我的父辈们，我就是你们的孩子，有啥话你们尽管说。
2: 那些一心向阳的人，经历磨难却依旧乐观坚定，在家与国的命题中从未有过半点迟疑。智慧、责任、决心，一路走来，亲历从零到一的艰辛，眼见从窘迫落后到迎头赶上的奇迹。他们是一个时代的见证者，用青春点燃激情燃烧的岁月，向着中华民族复兴的未来前行。

0: 射洋河是射洋人民的母亲河，它蜿蜒200公里，奔流入海，以百折不挠、生生不息的精气神养育着两岸的人们，成就了鱼米之乡的旖旎风光。九月凉风送爽，金秋稻花飘香，此时此刻，此情此景，脑海里不禁回想起这样的旋律。
1: 我的祖国这首歌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详，但是稻花长什么样子相信很多人都没有见过。这个一片一片的，这个乳白色的，比这个谷粒稍微大一点的，就是稻花。
0: 稻花也叫隐花，一般在早晨到中午这段时间开花，这是水稻繁殖的关键阶段。
2: 25%、26%、27%，
0: 一朵花就是一粒稻。我们种的品种南京9108，一个穗开出了132朵花，亩产有望达1300斤。我们新谷里位于射洋河南岸，占地1.3万亩，是射洋县重点建设的国家数字种植业创新应用基地项目。2020年建成以来，通过农业加智慧、数字加农业模式，提高水稻种植效益和品质，不断提升射洋大米的品牌影响力和示范带动作用。
1: 这么大面积的水稻，育秧、整地、施肥、收割，我们单位一共7个人，我们通过操纵智能设备就能完成。这是我们新谷里现代农业示范基地云平台，我们通过物联网、大数据、5G 等相关平台的支持，能有效地实现农作物的高效化、精细化的种植。
0: 我硕士研究生读的是农业工程专业，这里的环境、设施以及射洋大米的知名度深深吸引了我，可以更好地学以致用。2023年，我从外地来到新谷里工作。
1: 现在情况怎么样？
3: 这两块地的鳞甲有些低，
1: 现在正值这个水稻的抽穗演化阶段，我们可以补充一下。新谷里作为产业链上的种植端，赋予了射洋大米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一个特征。作为一名新射洋人，又是射洋大米产业链上的一员，我觉得有必要去了解它的历史和文化，这样才能讲好射洋大米的故事。
0: 射洋县地处江苏沿海中部，是典型的海洋性湿润气候，江苏独有的冷窝为稻谷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1: 射洋大米好吃，射洋大米的故事更值得品味。
0: 1916年，民族实业家张俭在此创办垦殖公司，推广种植棉花和水稻。1956年，国家治理淮河重点水利工程射洋河闸建成投入使用。从此，射洋人民在广袤的田野上艰苦奋斗，探索创新，创造了农业生产的一个个传奇，涌现出一批先进模范人物。
4: 射洋农业战线上的全国劳模巴一凯是全国5届人大常委，他在上世纪60-70年代带领新潮九队群众，成为全国农业合作化的一面旗帜。21世纪被誉为农技铁人的江德明，他领衔推出了一部法律的诞生。我们射洋农业产业的发展始终与时代同频共振。
0: 与党同心，与国同行，一代代射洋人秉承先锋模范精神，矢志不渝，接续奋斗，成就了天下粮仓生态射洋的美誉。射洋大米先后获得中国驰名商标、中国十大好吃米饭50多项荣誉。
1: 丛书的第一卷便是射洋大米卷，书中系统地介绍了射洋大米的品质特色、人文历史、生产管理、营销拓展以及品牌建设。
5: Hello， 欢迎我们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啊！主播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家乡。
6: 我们射洋大米呢，共有4个家官方网店，主要是推介和宣传，维护好我们射洋大米的品牌。
0: 射洋大米产业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在向市场经济转型中遭遇危机，历经坎坷。
6: 90年代中期，国内粮食供需状况的变化和生产结构的调整，农民面临着卖粮难和粮食大量压库的问题， 当时邵阳大米是28万亩卖不出，引起了国家的重视，出台了保护价收购粮食后，情况才逐渐好转。
0: 优质邵阳大米畅销上海，然而邵阳大米只是模糊的产品概念，还没有注册商标，在市场上很容易被仿冒。2000年底的毒大米事件差点断送了大好前程。
6: 一家企业用矿物油抛光后假冒邵阳大米在上海销售的，查明情况后，县委县政府第一时间在上海召开新闻发布会，开展邵阳大米平常会等势力活动，成功的化为止邵阳大米在上海市场的。
2: 在质量安全法与食品安全法一样，
0: 2001年，邵阳县委县政府审时度势，将大米产业列为十大农业特色产业之首，制定注册一枚商标、创一个品牌、信一片产业、富一方百姓的绿色发展战略，成立了国内第一家县级大米协会，并在2005年4月成功注册邵阳大米地理标志集体商标。
6: 镇江香酥呢排在第二位。
0: 商标品牌战略、原料、标准、质量、标识、经营五统一的管理模式，推动了大米产业规范化运营、健康快速发展。目前邵阳大米销售网络遍及全国27个省，年销量
7: 跟五常大米齐名，这米饭都不用配任何菜，这干吃的蛮好吃。
8: 对，
7: 一个吃得干干净净的碗，就是对一个地方的美食最大的尊重。
0: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邵阳县不断创新实施党支部加协会加企业加基地加农户党建富民工程，组建大米集团，编制出台邵阳大米地方标准，主导打造规模大、实力强、技术装备先进的大米特色产业集群，形成了育秧、种植、仓储、加工、销售、研发等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态势。

0: 全县68家汇源大米加工企业与成为江苏省第
1: 目前正在进行品种申报工作。
0: 为了培育出射阳大米专属的种子芯片，射阳县与江苏省农科院等科研单位携手成立江苏射阳大米，从品实现技术突破与创新。如今，射阳县金稻种植面积189万亩，年产115万吨优质精米，被评为中。

乐哉金穗市，天末稻云黄，这是大地的赞歌，是丰收的喜悦。射阳大米唇齿留香，射阳大米的故事回味悠长，产业振兴的新篇章，我们义无反顾来扛，高歌一曲新征程，处处好风光。

同志们，大家好。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重大原则，其中包括六个坚持，分别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高质量发展，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安全和发展。建议总结新时代以来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经验，把握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面临的形势任务，提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六个坚持的重大原则，准确领会和把握这些重大原则，对于确保“十五”规划顺利实施并取得成功具有重大意义。一、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这是“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保证。建议提出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能力，把党的领导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根本保证。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能不能驾驭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能不能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从根本上讲取决于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发挥得好不好。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同志们，我们想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十四个五年规划，我们党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其实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十四个五年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是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六五计划、七五计划，推动我国基本解决温饱问题；八五计划、九五计划，推动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十五计划和十三五规划，推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十四五规划，我们在十四五时期，我国经受住世纪疫情严重冲击，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的重大成就。习近平总书记对十五规划编制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时明确提出，科学制定和接续实施五年规划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条重要经验，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重要政治优势。所以我们看到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了规划的建议，接下来国务院正在紧锣密鼓地编制规划纲要，到了今年2026年的两会全国人大审查批准后向社会公布实施。这一系列的举措，我们看到党的创新理论和党的主张有效转化为国家意志和全社会共同行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担任十三五、十四五和十五五规划建议文件起草组组长，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国家发展规划工作，对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战略部署，使规划成为党中央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重要手段之一。我们可以从十五规划的编制、制定、实施过程中可以看到，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全程领导。2024年7月，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十五五规划要确定什么样的目标任务，要提前研究、总结评估十四五规划落实情况，切实搞好十五五规划前期谋划工作。到了2025年1月22号，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就研究十五五规划建议征求各地区各部门意见。2月下旬，党中央组织六个调研组赴12个省区市进行专题调研，部署部分中央和国家机关进行35项重点课题研究。4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部分省区市“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会，并委托李强总理召开3场座谈会。5月，习近平总书记就“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求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5月20号，“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开展网络征求意见活动，累计收到有效建言311.3万余条，是“十四五”网络征求活动的3倍之多。8月4日，建议的征求意见稿形成以后，党中央将征求意见稿印发各地区、各部门、各有关单位征求意见。8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10月20号，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就规划建议讨论稿向全会做了说明，参会同志讨论并提出修改意见。10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会议，审议规划建议修改稿，修改稿于23日上午再次提交全会分组征求意见。10月23号下午，实务规划建议表决通过。我们看到，10月28日，实务规划建议全文发布。其实，在4天以前，国务院总理李强就主持了召开国务院实务规划纲要草案编制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作讲话，明确实务发展的施工图、路线图。2026年的两会，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最根本就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建议指出，坚持和加强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完善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确保上下贯通、执行有力，持续用党的创新理论、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是由部署、执行、反馈等环节构成的全链条工作运行机制，是把党中央决策转化为实际行动，确保党中央政令畅通、落地见效的机制。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我们这么大一个党，这么大一个国家，如果党中央不能实行坚强有力的集中统一领导，就会出现各自为政、自行其事的局面，那就什么事也干不成。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首先要落实到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上，落实到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上。所以我们看到，建议提出制定国家和地方实务规划纲要及专项规划等，形成定位准确、边界清晰、功能互补、统一衔接的国家规划体系，强化规划实施监测评估和监督，健全政策协调和工作协同机制，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所以我们看到，国家发展规划是统领，专项规划和区域规划是支撑，国土空间规划是基础。我们也形成了这样三级四类，由国家发展规划、省级发展规划、市县发展规划形成的整个的实务规划的国家体系。那么我们说，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必须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议强调，坚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为中国式现代化凝聚磅礴力量。二，坚持人民至上，这是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取向。建议指出，坚持人民至上，尊重人民主体地位，紧紧依靠人民，维护人民根本利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注重在
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在满足民生需求中拓展发展空间，推动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得益彰，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总书记在十八大以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就明确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总书记还要求抓改革促发展，归根到底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我将无我，不负人民，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伟大。我们说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建议提出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长期以来，我国经济依靠要素驱动投资拉动，投资于物的回报率近年来已经有所下降，但仍有很大的空间和潜力。在全球产业竞争已由资本密集转向人才密集的大趋势下，要推动我国经济增长动力机制转换，实现创新驱动、需求拉动，急需加大对人的投资。建议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畅通社会流动渠道，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所以我们看到这一部分，从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发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做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首先，我们看到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十四五时期，就业局势总体稳定，就业结构持续优化，就业质量稳步提升。十四五以来，每年城镇新增就业稳定在1200万人以上。截至2025年9月底，城镇新增就业累计达到6032万人，超额完成5500万人的目标任务。就业稳，为稳定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提供了有力支撑。但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就业总量压力不减，结构性就业矛盾日益凸显，就业工作面临新的挑战。为此，建议将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放在了突出位置。第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建议把分配结构得到优化，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列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2024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41314元，比2020年增加9125元，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为2.34，比2020年下降0.22。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是世界上
规模最大，

主更加定型，取得明显成效的目标。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系统部署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自由贸易实验区和自由贸易港建设加快推进，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机遇，拓展新空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发展民营经济，强调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民营经济促进法自2025年5月20日开始实行，这是我国第一部专门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法律，第一次明确民营经济的法律地位。我们看到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推进，高水平开放不断扩大。从现实中看，我国货物贸易稳居全球第一，出口进口国际市场份额稳定在14%和10%以上，服务贸易规模稳居全球第二，去年首次超过10,000亿美元，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条目持续缩减，制造业领域准入限制已全部清零。2025年发布的新版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再次瘦身，清单事项数量由2022年版的117项缩减至106项，22个自贸区有效发挥改革开放综合试验平台作用。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在2025年的12月18日，海南自由贸易港正式启动全岛封关。我国以全岛封关运作为契机，持续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完善风险防控体系，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海南岛全岛封关以后，建成了一个海关监管特殊区域。我们坚持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岛内实行自由化、便利化的政策制度。封关以后，免税商品的商品税目由1900种扩大到6600多种，零关税水平由之前的21%提高到74%，加工增值超过30%，销往内地还免关税。当前，我们站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改革始终是攻坚克难、开拓进取的关键一招，统筹谋划接续推进改革任务，是新时代以来我们党领导全面深化改革的成功做法。2024年，党的20届三中全会召开，在这次会议上部署的改革任务需要在2029年完成，也就是必须在15五时期内完成。15五时期负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使命，要把优势巩固拓展好。

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为完善的制度保障，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五，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这是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有。那么，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要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从管得住到管得好，一个字的改变体现出优化政府监管、提高政府管理水平的更高要求。说到底，就是要推动实现市场有效有序、政府有为有度。我们看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从1953年开始，我国已经编制实施了13个五年规划计划，其中改革开放以来编制实施8个，有力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综合国力提升、人民生活改善，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实践证明，中长期发展规划既能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能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我们要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看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我们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前提下发展市场经济，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社会主义这个定语。之所以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坚持我们的制度优越性，有效防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弊端。我们要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既要有效的市场，也要有为的政府，努力在实践中破解这道经济学上的世界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减少政府对资源直接配置和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推动现代市场体系加快形成，各类经营主体活力与创造力不断激发，同时统筹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仍然面临很多现实挑战。党中央就提出要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基础支撑。十五时期必须更好发挥两只手作用，一方面要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把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交给市场，把政府不该管的事交给市场，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另一方面，要着力提升政府服务和监管水平，建设法治经济、信用经济，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特别是2025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总结了我国经济发展的规律，提出了5个必须，其中一条就是必须做到既放得活又管得好。
六，坚持统筹

发展和安全，这是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建议指出，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强化底线思维，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增强经济和社会韧性，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要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攻坚克难，团结奋斗，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十四五时期，我国粮食安全保障有力，粮食年产量连续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手中。我国成为世界上犯罪率最低、安全感最高的国家之一。这一系列实践都启示我们，既抓好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又办好安全这个头等大事，才能筑牢治国安邦的根基，增强攻坚克难的底气，推动中国号巨轮劈波斩浪，行稳致远。未来五年，我们必须把统筹发展和安全摆在突出位置，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加强重点领域国家安全能力建设，提高社会治理和公共安全治理水平，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强化底线思维，通盘考虑内外部因素，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突出保障事关国家长治久安、经济健康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重大安全，增强经济和社会韧性，不断提高应对外部干扰、抵御风险冲击的能力，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以上六个坚持是一个有机整体，体现了我们党对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提升。我们要认识到，党的全面领导是根本保证，人民至上体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立场和价值追求，推动高质量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改革是发展的动力，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经济治理的重要方法，统筹发展和安全是新形势下的重大命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议确定的指导思想和六个坚持原则，是对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
经济社会发展。

展经验的科学总结，是我们党不断深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性认识的重大成果，为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党要以此来统一思想和行动。以上就是我的学习体会，谢谢大家，请多指正。

0: 州享有世界茉莉花茶发源地、茉莉之都的声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造就了福州茉莉花独特的鲜灵浓醇和淡雅幽香。这座有着2200多年历史的古城，自汉代起就与茉莉花密不可分。
1: 什么叫就福州茉莉花茶叫冰糖，有春天般的感觉，这个才是真正我们现在一喝那个就有那种味道，而且呢，汤色就是淡黄鹅黄色，而且的话给人有清新淡雅，就鲜爽度，这些的话都很多茶叶比拟不了。但是这个就是说到鹅首，我就喝到我父亲做的这些茶，我母亲说就有这种味道。
0: 翠叶光如药，冰趴淡不妆。从古至今，光阴流转。古老的福州城散发着历史的韵味，也融入了都市的现代气息，却始终抹不去千年的茉莉花香。在福州就有这么一户人家，百年制作茉莉花茶，将茉莉花茶技艺传承至今。
1: 我母亲，我祖上就是做茉莉花茶的，一直就后来我翻阅了历史，就感觉到哦，在1858年，我爷爷的爷爷父亲顾有华开始做茉莉花茶，当时开了一个生春园，所以到现在有100多年的历史。如果说你采这样的茶出去，整个就不一样了，这个太老了。从小我们就在这里长大，而且的话，我们福州的茉莉花的话，当时小时候我记得。我们这个计划经济的时候，我们小学读书的时候就一放学就要去采花，早上没上学也要去采花，中午必须要去采，这样就形成了我们对茉莉花的一种情感，才知道我知道我们生活都离不开茉莉花。
0: 饶耿慧，2003年毕业于福建农林大学茶学专业。2007年，傅天龙带着饶耿慧踏入了制作茉莉花茶的大门，迄今从事茉莉花制茶工艺也有10多年。制茶并非易事，每一道工序的背后都是时间的积累和经验的沉淀。
2: 整个茉莉花茶到现在，我们福州是茉莉花茶的发源地，而且我们福州茉莉花茶又是世界的名茶，所以说整个茉莉花茶在福州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城市的名片。
0: 早在2000多年前，茉莉花就漂洋过海落户福州。古往今来，茉莉花也曾在历史上盛极一时，无数文人墨客为茉莉所动，留下了许多记述和赞咏。
2: 是我们制作的这个茶叶的一些模型，像一些微缩版的，像这个是正常是我们采新叶，茶青采的新叶，那这个是就是说汤凉采回来新叶，让它汤凉，让它亮青一定的水分。那这个是摇青，这乌龙茶是作为摇青机。那如果茉莉花茶的话，我可以就是一些雨花，就放进来甩，进行甩水，一个甩水的功能。雨花它水气很重，那这是一个摇青。那这个也是就是我们的新叶进行汤凉。那这个是就是锅。这个锅进行炒青，就是杀青，就是新叶拿回来换的时候，锅高温作用进行一个杀青的这个功效，就去除茶叶的青草味。那这个是揉捻机，就是我们张老发明的这个揉捻茶叶进行揉捻，就是绿茶的工艺当中，它有一个揉捻，将茶叶揉成一定的形状，揉捻成汁，揉捻成条。

0: 那这个是烘焙，就是我们茶叶的一个干燥，这个是传统的，都是底下是换的是木炭，这种就是炭焙，就是烘焙。
1: 经过数百年的积淀，把茉莉花香与茶香交织在一起，是福州人独具智慧的创造。茉莉花茶独树一帜的保健功效，让其他茶类望尘莫及，也受到了广大茶友的喜爱。
0: 就茉莉花茶，它是茉莉花跟茶叶的结合，所以它既有茉莉花的功效，也有茶叶的功效。茶叶本身功效就很多，所以我为什么说那个陆羽的《茶经》讲这个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这个荼就是茶，就是古代的时候就说可以做茶，可以做药来用。那这个既有茶的功效，还有茉莉花。那茉莉花的功效，我们在《本草纲目》有讲，茉莉花它是一种，就是说给我们就是一个可以提神、缓解这种紧张的情绪，或者说缓解疲劳。
1: 早在宋代，福州就开始了制作茉莉花茶的篇章，言传至今，茉莉花茶仍是茶人心坎上的中国茶味。想要将茉莉花变成一壶上好的花茶，还需要经过一道重要的制作工序——印制。
2: 小老师，现在我们面前摆着的这个茶胚和茉莉花混在一起的，这是已经经过了一晚上的印制，是不是？
0: 对对对，十个小时。
2: 哦，那在印制的过程当中是要怎么样控制它的条件呢？
0: 一个是它的整个印制的一个环境的这整个堆的高度，这个整个堆的高度，还有就是它整个的这个环境的温度，这个室内的温度跟你这个堆的温度，还有它相对的湿度，整个的来控制。
2: 是不能让它太闷热，是不是？
0: 对对对，就它堆在一起印制，刚才说十个小时，这个中间肯定中间会产生一定的温度，温度达到一定，我们正常是超过44度的时候要进行把它扒开，就是温度太高了，我们把它扒开散热，像这样子扒开，就这样子散热，对，这样子
2: 就把它摊开一下，
0: 对，温度没那么高。
1: 印制是茉莉花茶独特的制作工序，也是茉莉花茶的灵魂。所以印制茉莉花的每一个工艺都非常考究，茶花分离也有着许多细节需要注意。
2: 那目前我们这个是混合在一块儿的哈，
0: 对对，
2: 怎么把它筛掉？
0: 筛掉就是我们传统的也是用这个工具，我们倒在这里进行筛。来，你看。
2: 啊，对，茶胚比较小，所以对茶叶比较，
0: 茶叶都是比较小比较细，所以它就正常就掉下来。茉莉花它是比较大，你看它茉莉花都是在上面，那这样子就这个下面的，
2: 这就是一个茶花分离的过程。
0: 对，就是茶花的分离的过程。
1: 土香筛花只是茉莉花印制过程中的两个环节，高品质的茉莉花茶还需要经过多次印制，让茶叶充分吸收茉莉花的香气。
2: 那接下来像这个是经过了一次印制的茶胚，是这样的对吧？
0: 对。
2: 然后您刚才说为什么要经过多次的印制呢？
0: 因为它茶叶经过多次的印制，它整个茉莉花茶的香气在不断的这个就整个提高，对，聚集。
2: 就可能经过第一批的茉莉花，
0: 对，第一批它可能只是说相当于说一个初次的，就是让它茶叶接触，那就是还不够的深入。那每一次的这种加的印花的茉莉花，就让它茶叶不断的吸收这个花的香气，当它达到一定饱和，就像我们说最高只能做到9次，九印，这个就是饱和的状态，就它不能再进行接下来的印制。
1: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年复一年，大自然遵照自己的法则养育着万物生长，茶也不例外。从一片鲜叶到一泡好茶，更需要循序渐进。3月收茶，7月寻花，9月成茶，历时半年上百道工序，完成一场花与茶的蜕变。酒印工艺也代表着对品质的极致追求。
2: 小老师，买回来之后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最充分的享用到茉莉花茶带来的这种口感和香气？
0: 那就是我们要去如何去冲泡它，然后去品饮它，这个是很关键。那首先茉莉花茶，比如我们买回来一个，首先是看它的外形，像这个茉莉花茶的外形，它整个都是芽头，说明这个是比较好的上等的茉莉花茶。你看它都是芽，肯定是当芽制作的好。对，然后这个是来区分一个。
2: 我拿一小支给大家看。

0: 小哈、这个就是这种等于它原先在做成之前
1: 是嫩芽，对，采摘之前都是采着嫩芽、对对对，然后制作的这个茶叶，然后再进行跟花进行印制，然后这个而且同时这个你看这个茶叶这旁边白白的这个是醒毫，就是毫、这种醒毫、
0: 摸起来好像还有绒毛感，
1: 对对对，这个就是比较好的茶叶的一种象征，醒毫特点。
2: 结合现代工艺技术，将茉莉花茶进行了创新发展，在保留传统制作的基础上，赋予茉莉花茶更多可能性。
3: 在不同茶类的创新，这个就是说花不光跟传统的茉莉花呢，就跟绿茶的结合，但是我们有了红茶的结合、白茶的结合、黄茶的结合、黑茶的结合，这一系列结合形成了一种新的一种品味，这个品牌、品种，这些让所有的年轻人感觉到我有多样性。
2: 闽高山茶芽嫩，闽江两岸茉莉香，经过酒印后的茉莉花茶，汤色黄绿明亮，味道清冽，汤水绵顺，有着福州最鲜灵的冰糖甜，这也是老福州久久不能忘怀的童年味道。
3: 所以说的话，你看我们现在做了很多呢，你那个茶为什么有冰糖味啊？为什么有那么鲜爽鲜灵啊？这个香气那么灵敏，是这个浓香幽郁啊，清香淡雅啊，就是说给人感觉的话，就喝完以后马上的话人的精神面貌就不一样，那种现在喝的就有那种儿时的时代。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打造过程，把传统的一些技艺就等永远留下来。

0: 的兔子灯啊，一米左右，最小的一个三厘米左右，挂的、拎的、毛毛兔的。
1: 五福临门，
2: 多子多福，
3: 团团圆圆，
2: 幸福美满。
4: 这位六个月的小朋友叫登登，他是和氏灯彩最新的家族成员。哎
0: 呦，登登，哎呦，
5: 哎，宝贝，哎。
4: 江南灯王的非遗巧手代代传承，每一代都在给立体灯彩注入新的温情、新的含义。第三代传人韩凤从小师从外公学做彩灯。
0: 我是虹口区灯彩非遗传承人啊，也是我们和氏灯彩第三代的传承人。我十七八岁的时候呢，就跟着外公打下手的做了龙舟船灯。
4: 在和彩虹的家中还珍藏着一套特殊的传家宝。
5: 我这些宝贝这些国家是我爸爸呢给我们传下来的，留下这么几件珍贵的这个国家供出出来个母马机灵瓦炮。
4: 半个世纪前何克明亲手缠绕的千丝骨架至今依然挺拔如初。
6: 我第一次见到这些骨架的时候，我觉得在那一个年代没有三维的技术，也没有这种 AI， 他通过观察就像拥有透视眼一样，他就能把这个动物做得栩栩如生，我觉得是非常厉害的。
4: 这些非遗技艺的标本也是几代人用勤劳双手自食其力的良好家风，更是中国文化挺拔精神的象征。
0: 先把这个眼睛看上去往上，然后往上面把这个尾巴盖住上面。和氏兔子灯啊，也是寓意着祝福在里边。
1: 五福临门，
2: 多子多福，
3: 团团圆圆，
2: 幸福美满。
4: 一代一代，和氏灯彩家族延续着江南灯王的匠心，一代一代，他们还与时俱进，守正创新。
6: 兔子灯陪作为一个观赏的小礼物，变得更加有潮流，更加时尚化一些。
4: 四代人的巧手成就了一个家族的幸福绵延，和氏灯彩也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机盎然变成了

0: 常开不败的艺术之花，一盏兔子灯串起了四代人的指尖温度，守护了百年灯彩的记忆。
1: 我觉得我作为中国人，我就要把我们中国老祖宗的东西要把它做好。
2: 作为第四代，我也希望把太白宫的这个手艺传承下去。
1: 我们中国的艺术，灯彩艺术，全世界都知道。
0: 这盏兔子灯照亮的不仅是一个家族的百年坚守，更是中国人对美的永恒追求。非遗最好的传承，就是让它活在伸手可及的烟火里。
3: 我叫孙媛媛，我是做美育和公共文化的艺术工作者，也是一个14岁活泼的男孩的父亲。我们喜爱美的事物，在寻找美的过程当中，家庭氛围是越来越和谐。
4: 画画的时候不能很拘谨，不能很紧张，你两倍加深了以后，当初亮了不就出来了吗？这个玻璃感觉就出来了。
5: 对的，
3: 我是从2019年开始比较全身心投入到策展和社会美育活动当中来。我在很多基层，比如说在园区、企业、学校做一些艺术导赏，导赏以外增加了一些绘画，增加了很多体验，让他们在这个过程中享受乐趣。放下一些电子产品，有兴趣用纸笔去描摹他身边他眼中看到的这个世界。我是学西洋绘画，职业发展这些年里面呢，一直没有把绘画这个我自己的毕生的一种爱好没有丢掉。
6: 哟，五号了，
4: 你晓得吧？就是啥，是好像是弄过三年堂。
6: 啊，我来特别想，我来特别想。屋里头一些生活的各种蛮放松的状态在舞出来了。
4: 哎，这就是你是吧？就是你是吧？
7: 当时是我们在吃沙县，对吧？然后当时你还
4: 那全部都记得，
7: 对吧？对吧？
4: 对对对。
7: 之前帮我画过，但是这个是意义不同的，是我14岁的生日纪念。
3: 我们啊，工作也好，他妈妈做手工也好，他学习读书也好，专注下来，安静下来，沉下心，这会相互影响的。父母和孩子之间，相互之间在一种鼓励。
4: 走，光线特别美，你停下来看看，从那个树丛里面。射过来，勾勒像一个影楼光一样的，
7: 有光有影互相交织，这样子才好看。
4: 所以我觉得你也是越来越有审美眼光了，对不对？
3: 我们喜爱美的事物，会为这样的作品也好，氛围也好，会为它青睐，会为它感动。在寻找美的过程当中，相互增加了理解，从家庭氛围、家庭关系来说呢，是越来越和谐。去年我们就把这个美术馆放到街区，我们想让公众更近距离地接触到美术，通过美育的教育引导，把我们的美的理念能够要做个输出，带动更多的包括社会群体，尤其是未来一代，那么他们的生活将会充满色彩。
0: 高能量父母学无止境，
8: 肚子吸。
0: 高能量姐妹追梦前行，一家四口共同书写高能家庭的定义。
9: 我是周文俊，是一名幼儿园教师。啊，你好！
0: 这 位深受孩子们喜爱的周老师并不是科班出身，他的职业生涯始于一个截然不同的舞台。
9: 那从一开始的话，我呢是做一名调酒师，然后也开了自己的店，学了各种调酒啊、西餐制作。
5: 我老公当时就学了很多的证，中点和西点的点心师的证。
0: 正是周文俊这股积极进取的劲头，意外牵起了两人的缘分。
5: 因为我老公做饭真的太好吃了，所以在跟我老公相处的过程当中呢，我就觉得哎，这个人好像还是不错的。那但是因为我跟我老公年龄我们差了7岁，然后他马上来一句话，他说啊，我觉得年龄也不是问题。
9: 2个月之后呢，我们然后就恋爱了，然后我们就结婚了。
0: 7岁的年龄差没让两人却步，2个月的热恋后，周文俊和妻子许下了一生的承诺。
5: 其实刚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关于小宝宝还设过一个小目标，3年抱俩，然后我们是按时按质按量完成了我们的既定目标。KPI 绝对是100分。
0: KPI 如期完成，人生的新考题也随之而来。如何成为一名好爸爸，周文俊依旧选择了最硬核的学习之路。
5: 怀孕4个月开始，我老公当时就学了育婴证、保育证、幼教证、育儿证，就是为了小朋友做准备。老大和老二我都是做了双月子，完全就是我老公一个人搞定的。
9: 学习育婴师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一个授课老师建议你可以去考一下教师资格证。那我也是，然后把华师大的学前教育全部就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心理学、教育学、小朋友的生长发展规律，就方方面面全部去学了一遍。
10: 来摸摸看。
0: 周文俊的学习热情感染了妻子，两人从生活伴侣升级为学习路上的最佳队友。
5: 我所有的培训证书我有30-40张。
9: 考证不一定是我们的目的，
5: 它可以帮助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有更多的能量给予。
0: 这一张张证书成了周文俊和妻子为这个家筑起的一道道能量墙。父母的高能量在孩子们的身上延续，周文俊的2个女儿在各自的热爱里绽放光芒。
11: 我喜欢钢琴、古筝、篆刻，我喜欢轮滑、画画、手工。
0: 孩子慢慢长大，周文俊和妻子的角色也在升级，他们成了姐妹俩的专项教练和成长导师。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与家人日复一日的温暖陪伴，共同浇灌出梦想的果实。小女儿周希云开始在全国的轮滑赛场上闪闪发光。
9: 通过这近几年的努力，他就拿下了3个全国锦标赛的一个冠军。
5: 去年的全国锦标赛，当时我们的大亲友团都去了，我们一共去了有10几号人，还穿了统一的队服，然后还拉了一个横幅。
0: 在这个家，学习是永远的进行时。
9: 我觉得学习相当重要，有时候不光是找书本学习，在孩子们身上也是一个相互学习的一个过程。
5: 人生就是学无止境，一个永远成长、永远往上的一个过程。
11: 我现在已经拿掉全国冠军了，我心里最大的目标就是亚锦赛第一。
12: 我看着心疼的，那我觉得，哎呦，我要去搜了。
13: 路过的时候觉得哇，怎么越来越多了？
12: 哎呀，我说这可好玩了。
14: 做不得，
15: 来的，
12: 来走，给带
15: 别好吧，
12: 来，别给带，哎呀妈，你这个很光蛋，你是刚结了屁了，哎呀，
0: 27岁的周雨欣是上海首批非遗传承青年人才中最年轻的一位。如今，他对家乡崇明的土布了如指掌，每天穿梭在其中，不亦乐乎。
16: 是背过来才有久啊。
0: 5年前，雨欣在美国一所名校的酒店管理专业即将毕业，外婆一声令下，雨欣回到家乡接过了家里的土布馆。
15: 中国人们，我有爱中国人，我希望起来，我不希望你们。
12: 拖着四个箱，
15: 拖着四个箱子，
12: 带着一个猫，
15: 带了一张梦就回来了。对呀。
0: 土布曾是崇明的支柱产业，享有一辈天下的美誉。以往姑娘出嫁时，母亲都会拿土布给女儿做嫁衣，这种传承了600多年的土布文化，见证着一代又一代女子生命中的重要时刻。
17: 我在收集和整理这些布段的时候，也看
0: 现代纺织业蓬勃发展，土布如何既传承又创新？雨欣作为家里的第三代传人，有着自己的想法。
12: 他刚回来的时候，他说：“妈妈，其实我们织布，咱还不叫织布，叫玩精美游戏。”他说：“你不是文言盘上好多密码吗？这叫解密。”哎呀，我说这可好玩了。
0: 在周雨欣的非遗工作室布布营里，足足有18000匹，近30吨崇明土布。这些土布都是妈妈周琴花了20年的时间积累起来的。
12: 起初都是亲戚送过来的。他看到我喜欢这个，就一个个都送到我车库里来。
13: 哦，那我去车库里面可能路过的时候会觉得哇，怎么越来越多了？
0: 因为结婚时妈妈给了10几匹土布做嫁妆，周琴渐渐喜欢上了土布。
18: 最喜欢的还是这个称心腹。哎呀，这个寓意很好，称心如意。
0: 正好遇到镇上拆迁，好多本地居民在搬家时把土布扔了，这深深地触动了周琴。
12: 有些布都不成样子的，都扔掉了，我看着心疼的，那我觉得哎呦，我要去收了，一发不可收，这钱就哗啦哗啦哗啦哗啦，我妈说10000没了，2万没了，
19: 别想起来买这些，你看脑子可要给你
12: 们看来
19: 很震撼，
12: 其实是一个
19: 对，一点一点收起来，
12: 对吧，
19: 撞起来叫下起来，我那地步一坑得坑，
12: 很重的对。
0: 要整理好数量庞大的土布不是件容易的事，母女俩首先想到的是要把每匹布独一无二的纹样记录保存下来。
18: 这里是比较复杂的一些纹样，
13: 原本刚开始的设想可能是就是啊，我们把大致的几个大类我们的把它分清之后，有一些比如说图案形状颜色比较迥异的，我们再去细分它，但是没想到就越做越多。
0: 6年时间里，他们恢复了2500个纹样，并把数据录入电脑，建立了数据库。而周雨欣想做的还不仅于此，她带给了妈妈一个新名词，叫活态传承。
12: 其实我们需要的不是这些那么多的30吨的土布一直是躺在博物馆里，然后大家都来仰望它的。
13: 我所谓的可能活态传承，是让大家从更简易的、更能入手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去接触到这项非遗。
0: 对这个家庭的三代女性来说，崇明土布是他们的事业，是家族的传承，更是融进血脉里深爱着的家乡。
13: 就是我念书的时候会觉得说好像租一个地方也是家，但感觉好像现在回来了才是家，就可能有家人在身边才是家。

0: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组织上没有及时照顾了我，就建立了信念，这就是感恩。其实感恩这两个字，我讲它既是一种伟大，也是一种力量。
1: 他走村访户，化解矛盾，推动成立了全省首家农村股份合作社。
0: 应该说包里呢，正常是装到两样，一本笔记本，一本政治会员。那么另外还有一样，就是我有一颗为人民服务的红心。
1: 一根拐杖撑起30余载为民路，丈量的是民情，刻下的是初心。
0: 我也是年近60，也自豪地说句，我苦这么多年，自己还很骄傲。
1: 黄宗玉是天长市桐城镇农经站站长，他告诉记者，农经工作包罗万象，比如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纠纷、宅基地纠纷需要去调解，农村财务管理出了问题需要去梳理。每次出门前，黄宗玉总是提前做好笔记。
0: 这一直随时想起来了，比如说我农村工作、农村财政管理，我发现有问题，那么我就随时把它记下来。也像取到老百姓的身上，所以自己要有扎实的基本功。你只有把政策噱头，你才能用好。
1: 今年是桐城镇余庄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成立10周年，黄宗玉约好了几位村民，准备去村里听听大家的想法和建议。
0: 真正的工农富裕是要把村的体系发展起来。为什么？没村里的再多的钱都是大家。
2: 里面分红呢，大家对这个方面呢响应了，兴趣也高了。要放大集体经济，必须要建立严格的规章制度，把村里的哈这个现有资产可以再扩大。
1: 2015年，天长市成为全国首批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全能改革试点的县市，余庄村被确定为先行试点村。改革的重担也落到了黄宗玉的肩上。当时，黄宗玉来到村里给大家开动员会，村民们并不完全相信他。
2: 政府给我们发钱，对吧？你是天方夜谭嘛，对吧？根本不相信。
3: 因为当年搞这个的时候呢，大家的疑惑声都是关心关系啊。
1: 面对村民的疑惑，黄宗玉没有回避，而是选择主动下沉，一户户走访，一句句解释。
0: 你能把所有的问题的症结想到了，你整理到这些问题，用法律、用政策法规去解释，我想老百姓没有不接受你的，没有不服的。
1: 黄宗玉的真诚走访如同一把钥匙，打开了村民的心门，让疑虑转化为理解和信任。
3: 他走出之后，召开中央委这个大会上，去宣传比较平易近人的话，能够让你理解的话。
4: 每次到余庄来，都能辛辛苦苦的。有时候工作到不易。
1: 经过1年左右的试点，余庄村圆满完成了各项改革任务，促进了集体资产的保值增值，让集体资产人人有份。余庄村的成功经验也获得了农业农村部的推广，村民华红林也带来了农村股改后发出的首本股权证书。
2: 老百姓分来的钱得到的社会对吧，越来越多。
4: 感觉高兴。还有一个呢，我们村里放过了以后，还有结余搞这个标准化厂房。
1: 对集体经济的未来发展，黄宗玉在现场也认真记下了大家的建议。
0: 就是要加强农村集体资产的管理，要建党立制，这条很好。我是业务部门，也指引了我们在这方面要下功夫。
1: 农村工作千头万绪，纷繁复杂，既要上接天线，更要下接地气。上午的工作结束后，黄宗玉还要赶往高上村进行回访。
0: 目前还有哪些想法，还有哪些矛盾，需要我帮助你们解决。
1: 10几年前，高上村的部分土地被征用，今年到期后，由于相关政策进行了调整，部分村民要求调田，引发了村民组矛盾。村民刘成银告诉记者，每次开会，村民们都各不相让。黄宗玉接手后，虽然他的腿脚不方便，但是经常来到村里跟大家摆事实、讲道理。
5: 他从实际出发，人要凭良心出发。现在国家大政策不调田了，那你拿人家钱，你也给人家。
1: 当时村民组长董金基拟定了解决方案，但是心里很没底。黄宗玉就跟他说，放心大胆地去做，出了问题我来兜底。
6: 他让你们改个租给他，可能扣这个我们这个老百姓打成片，说讲的话他就去讲的我们老百姓的信任。
1: 前一段时间，村民组的全体成员都在协议书上签了字。
0: 梁山民的思想里，那他这种小，那一是靠基层干部的努力，二是靠我们政策的宣传。所以在农村要想把工作干好，这两方面都缺不可。
1: 全程参与调解的党总支副书记徐泽民说，从这位老农经身上，自己学到了不少干货。
7: 晚上10点左右，给黄站长打电话，就是耐心地跟我讲解，就是怎么应该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去操作。
1: 黄宗玉的默默付出也收获了满满荣誉，他曾获得中国好人、全国自强模范、全国农业农村系统先进个人等荣誉。
8: 由黄村长处理过的问题呢，然后其他村里面他如果发现遇到了类似的情况，他也能就是参照这个样板或者模式把问题处理掉，所以也消化了不少矛盾，存量的问题在减少。
1: 目前村书记跟班学习制度已经形成，把黄宗玉经验全面推广，让矛盾化解在家门口。
8: 全程在工作时间就是处理矛盾，全程参与，全程陪同，把23个村书记全部相当于全部轮训一遍之后呢，以榜样的力量来带动全镇工作的发展。
1: 今年黄宗玉宣讲名家工作室正式成立，从这里走出了多位懂政策的土专家，让政策宣讲从我讲你听的独角戏变成了大家说大家议的交响乐。
0: 党的政策的宣讲，理论的宣讲，那遍地开花，真正的唱响理想同城这个品牌

0: 我叫秦海珍，我本来就是一个土生土长的祁连人，有机会能为我的家乡呢，我们的家乡的父老乡亲做点贡献呢，我感到特别的幸福。因此呢，22年呢，我就向组织申请，到了咱们这个白杨沟村呢，担任了第一书记。作为全国全省的乡村旅游重点村，全国的美丽休闲乡村，也是青海省第一批确定的乡村振兴的示范村啊。这个村庄有着优美的自然环境，我们的特有的树种呢，龙鳞小叶杨呢，是这个村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同时呢，这个村里统一的围墙大门和整洁的这个柏油马路啊，给我的感觉也特别的美。因为这个白杨沟村它的这个民族成分呢相对单一，加上一个这个白杨沟村啊，它村子小，全村133户，那这里的民风呢就特别淳朴，老百姓待人接物呢特别厚道。那只有把产业搞起来了，老百姓口袋里有钱了，咱们村委会账户里有钱了，才是这个村子发展的最基础的保障。所以呢，我们来村里确定的第一项工作任务就是全力以赴发展村集体经济。白杨沟村有的村集体产业啊，只有最简单的一个双羚羊山庄，它是只有在吃住上做了文章。那么结合现在这个白杨沟村的发展实际，既然你要搞乡村旅游，乡村旅游的六要素吃住行游购娱，吃住的问题基本得到解决，那剩下的四个问题该怎么解决？于是呢，我们跟村两委沟通啊，就把以前90年代有个废弃的水泥厂，把这个水泥厂呢通过这个申报项目呢，弄成了现在的这个旅游文创研学基地。因为咱们青海人啊，一到夏天最喜欢干的事儿就是浪山，那因此呢，我们就跟村两委的商量呀，打造了我们白杨沟村的树湾露营基地，让我们的人来了可以很轻松地玩，然后也不用考虑把这个垃圾带走或者留下的问题，我们会定时进行清理。那这样呢，对这个环境保护呢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村里发展产业一定要先干起来，你不能只停留在会议桌上，咱们的村民见你在干这个东西，然后他亲身参与进来以后，他会对这个会有一种认同感。
1: 在假设在白莲峡后，那么从两位置也支持团结，啥事一个啥事还清楚知道是汉室圈这个那么的干苦这个好，那么就动他的也就提前办就拿上好之后，阿家说挖起了嘛是汉室，阿家说动花起了嘛是加清楚安排，那么已经干完的。
0: 咱们的群众们呀，其实诉求并没有说那么多，就是遇到大病大灾天灾人祸了，咱们这个驻村的工作队和这个村两委啊，能及时的伸出一把手来，把人拖住，把兜底给他堵住，让他把日子过好。
2: 村里面一有什么事儿，只要秦书记在，村民就安心，各种惠民政策他全都知道，全都清楚，而且他能用特别接地气的方式给我们的村民去解释解读各种各样的政策。他一直都是我先干，你们先看，然后我带领你们一起干。
0: 村里所有的党员的家庭门口前我放了一个党员身份标识牌，有他的照片，有他的姓名，有他的职务。群众有事儿先找党员，让咱们这个党员的身份在群众里进一步的树立起来。从老百姓对你的这种陌生不认识，到现在你走在这个村庄里的这个行行道道的时候，哎，老百姓都看见能给你打个招呼，说哎，书记来了嘛，我们家里刚炕下的洋芋来吃一口来，或者溜达走到那边去呢，说哎，书记来了，你看我们家树上的杏熟了，咱们摘几个吃去。这些事情都是带来的满满的满足。通过这个第一书记的这种方式，让咱们老百姓真真切切能感觉到这个党和国家的关怀和党和国家政策的落实。就哪怕是一些微不起眼的小事儿，帮咱们群众打扫个卫生呀，帮咱们群众解决个低保啊，哎，帮咱们群众解决一些化肥啊、种子啊，找一些专家过来指导一导怎么种植青稞啊、油菜呀、这些事情。
3: 我觉得书记像这种亲力亲为的这种工作方式，然后包括就是如何融入群众啊，他这些做法，我觉得是值得我学习的。
0: 当第一书记也是幸福感和满足感并存的同时，能把作为一名党员的初心使命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这个宗旨呢，落到实处的一个最重要的表现。
4: 秦书记对群众的困难和问题，都会一件一件的去解决。 在两委班子和驻村工作队的共同努力下，我相信白杨沟村以后的发展会更好。
0: 我们当时想着下一步白杨沟村发展还是要借助咱们优美的自然环境打造康养旅游，收益是一方面，要把白杨沟村更好的宣传出去，这是康养加研学加乡村里面的这种模式，把白杨沟村进一步的推出去，让白杨沟村的这些所有的这有的这些资源，从土地到环境到咱们的每一棵树每一棵草每一棵粮食都成为发展的一个要素。那不管怎么样呢，希望下任的第一书记啊一定要秉持着这个第一书记的职责和使命，以五大振兴为基础，以咱们的这个产业发展为支柱，把咱们的这个白杨沟村呢进一步的规划起来，进一步盖成咱们乡村旅游的一栋摩天大厦。

0: 今天天真好啊。
1: 可不是嘛。
2: 都听说了吗？
3: 听说啥了？
2: 老牛家的牛老三难产了。
3: 那老难受了，
2: 老牛都急懵了，咔咔挠脑袋，头发哇哇掉。
3: 那还想啥呢？给刘大夫打电话啊。
4: 小磊呀，你快点来呀，我这牛难产呢。
5: 等着。
6: 没事，别着急，我检查一下裁决证书。
4: 哎呀，可能下了，
2: 这不妥了吗？
4: 谢谢刘大夫。
6: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马哥，母子平安。
1: 刘大夫这技术，嘎嘎的。
7: 人家刘大夫是高材生。
6: 我是2006年通过全省村大学生考试，考入了黑龙江农业工程职业学院畜牧兽医专业，积累了很多一线的生产管理经验。当时我就想通过我自己学的本事为我的家乡做点事儿。
7: 今天咱们是不是该体检了？
1: 你操这没用的心，老刘还能忘这事啊？你看刘大夫这不来了。
8: 二哥今年的鸡养得非常不错，它这毛色也非常好，这是典型的就是最纯正的宫廷黄鸡，头戴凤冠，嘴长。
7: 怎么样，我就说我这身体大大的。
9: 你们还不知道吧，这鸡场都是刘大夫帮着建起来的。
6: 老家人从外地购买的鸡雏，因为不知根不知底儿，防疫也跟不上，成活率低，只有30%，损失太大了。我琢磨要创办自己的孵化厂，家们吧再搞养殖就有保障了。开办孵化厂投入成本很大，自己那点钱根本不够，没钱还咋干呢？我找到了宝兴镇党委政府，成功的申请到了返乡创业无息贷款，问题解决了，让我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温暖与关怀。
7: 老刘又领着大家开会研究室呢。
10: 可不是呗，养殖方面老刘是主心骨。
11: 小点声听听咋回事儿。
12: 这几年这个养殖业这个行情十分不稳定，经过这几年这个牛价从
6: 这几年市场变化大，风险也大，我就做大量的市场调查，必须得细致

0: 小心，帮着大家做好规划，保证风险小收益大，也是养殖业的一件大事儿。我有责任也有信心帮大家做好。
1: 家人们，这两天天气气温比较高，大家注意一下。
0: 我的手机是24小时服务，养殖突发事件多，必须有事第一时间到。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帮着大家致富就是第一任务。
2: 我们就信了市磊了，别人也信不着。
3: 刘大夫就是靠谱，有啥事好我们都找他。
4: 刘大夫这人真好，打电话就来啊，
5: 有啥事都帮我们。
6: 我就在这一块都说得出的，谁家有啥猪了牛的难产了都找他，
7: 在心目中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人呢。
0: 党员就是要多想多干，大家好才是真的好起来，行动才是最实际。
8: 你好
9: 刘大夫，
10: 刘大夫，
8: 你好
11: 刘大夫，
12: 你好
13: 刘大夫，
14: 你
13: 好
14: 刘大夫，
15: 我是新宁人刘世磊。

0: 是无论走多远都忘不掉的乡愁。这片叶子很神奇，它的甜度是蔗糖的300倍，但是热量只有蔗糖的1/3，加工后它的价值可以翻100倍。
1: 我是朱杰，是农民的儿子，我深爱着这片土地，从田野局育苗销售到工厂技术员，再到创办自己的企业，我从明光出发，走遍大半个中国，却始终带着一个执念，我想让家乡的田埂上也能有一座甜菊糖自动化加工厂。
0: 30年前，我第一次见到这种带甜味的草，父亲告诉我，这不是普通的草，它可以让咱家的日子甜起来。
1: 父亲是村里第一批扦插甜菊苗的人，而我在父亲的带领下，也开始了这份甜蜜的事业。
0: 2008年，在明光田野局种植最高峰的时期，我离开了家乡，进入了田菊加工厂，学习田野菊加工工业。那几年，我管理着最先进的田野菊生产线，但是心里呢，一直不是个滋味。心想，这个明光要是也能有这样的一条生产线，那该多好。
1: 咱们明光

内，盖上笼盖，上锅，旺火蒸上大约五分钟就可以。揭开笼盖，用手轻按烧麦皮表面，如果面皮儿不粘手，表面有弹性，说明烧麦已经熟了。看，皮儿薄馅绿，色如翡翠，甜润清香的翡翠烧麦这就出笼了。您瞧瞧它们吃得多香啊。牛肉锅贴是江苏著名的回族清真小吃，至今也有近百年的辉煌历史了。外脆里嫩，馅儿足汁多，咸中带甜是它的最大特色。用来做牛肉锅贴的面粉是有讲究的，一定要用低筋面粉，和面要用温度高一点的热水。您可要记住了，一定不能用凉水来和面。用凉水和面不但影响锅贴的口味儿，而且做出来的锅贴容易破碎。和面时将面粉放在案板上，加入70摄氏度以上的热水，均匀跟竹筷挑起来，一扭，面条就交错折叠成型了。这时抽出竹筷，炸至金黄色出锅。下面我们向您介绍几款特色面食的制作方法。脆扇面也称为爆扇面，是比较常见的江苏特色小吃。酥脆的现炸鳝鱼丝淋上鲜美的卤汁，作为浇头浇在细细的面条上面，面条柔韧爽滑，汤汁鲜美，真的是令人过齿难忘。下面我们来介绍脆扇面的制作方法。准备好鳝鱼丝250克，料酒20克，酱油、白糖各100克，葱、姜、胡椒粉、精盐各适量，鲜汤500克，生植物油1000克，芝麻油少许，面条500克。这些原料可以制作5碗脆扇面。先将鳝鱼丝放入开水中烫一下，捞出来沥去其中的水分。在炒锅内放入生植物油，烧至80%热后放入鳝鱼丝。炸的时候要不断的翻动，使鳝鱼丝散开，炸至没有声响发硬，用漏勺捞出沥油。把炒锅中的鱼油倒出，放入酱油、料酒、白糖、葱、姜和鲜汤做成卤汁，倒入鳝鱼丝，上下翻动，使卤汁粘在鳝鱼丝上，淋上芝麻油，出锅备用。另外用锅煮面条，面条煮的时间不要过长，以柔韧滑爽为合适。把煮好的面条装入加好调料的汤碗中，最后把鳝鱼丝浇透浇在面条上面，撒上点胡椒粉就可以了。鱼汤面汤汁乳白，清爽不腻，面条细而软滑，鲜美可口，是江苏东台的名小吃。东台鱼汤面之所以出名，在于它和其他的面条有很大的差别，而这差别就在于它的汤上面。其他地方的面汤一般是清汤、鸡汤、虾米汤、骨头汤等，而东台鱼汤面做汤的主要原料是鳝鱼骨和鲫鱼，不仅味道鲜美，而且还具有一定的养生作用，所以民间有吃碗鱼汤面赛过老寿星的说法。制作东台鱼汤面的原料有面粉、鲜活鲫鱼、白酱油、虾子、鳝鱼、白胡椒粉、葱段、姜片、绍酒、青蒜花、熟猪油。要想做出东台鱼汤面的汤料呀，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得有足够的耐心才行。不信您看，先将

洗净的鳝鱼用刀剔出骨头，放置一边备用，再把鲫鱼清洗干净，锅内放入猪油烧至八成热，将鱼入锅爆炸，洗酥后捞起，不能烤焦，烤焦了汤就不白了。锅内加水，放入炸过的鲫鱼和鳝鱼骨头，烧开后改成小火慢慢熬，熬至汤转成白色，加入熟猪油，大火烧开，过滤出鱼渣，这第一份白汤就做好了。接着将熬过的全部鱼骨倒入铁锅内，先用文火烘干，然后放入熟猪油，用大火把鱼骨煸透，加入适量开水，烧开后再加放熟猪油，再烧开，过滤出鱼渣，第二份白汤也做好了。然后用熬第二份白汤的方法和用料加开水熬出第三份白汤，最后将三份白汤混合下锅，放入紫虾、绍酒、姜、姜片、葱、葱段，烧开再过滤，乳白浓香的面汤才算最后大功告成。正宗的东台鱼汤面是要用手工擀成的细面条，当然咱们可以图省事儿买现成的龙须面来代替。接下来就开始煮面条了，把刚刚精心做好的鱼汤倒入锅中烧开，下入面条煮。在煮面条的过程中，调制好汤料，在碗内放上少许熟猪油、白酱油和少许青蒜花，舀入沸滚的鱼汤，汤就调制好了。面条煮熟后捞进碗里，一碗汤白汁浓的东台鱼汤面就将成为我们的囊中美餐了。俗话说得好，南方的馄饨，北方的饺子。北方人喜欢吃饺子，而南方人，尤其是苏南一带的人们，却对馄饨情有独钟。江苏的三鲜大馄饨与其他地方的馄饨大相径庭，因为看上去像簸箕，个头大，包的肉馅儿又多，所以人们就把它叫做三鲜大馄饨。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正宗的苏式三鲜大馄饨的制作方法。大馄饨的和面方法与饺子的和面方法相同，没什么特别之处。取适量的面粉倒在案板上，中间扒窝，加入清水，充分和匀，最后揉成光滑面团，盖上湿布，醒30分钟左右就可以。下面开始制作馅料，把鲜猪肉剁成肉泥，新鲜虾仁抽去泥肠后剁碎，榨菜剁碎，一起放入盆中。先加入料酒，再加入姜末、蛋清和高汤，顺一个方向搅拌。高汤加入的量要适中，一般500克肉馅加200克高汤就可以，要分次加入，每加一回要不停地搅拌，直到肉馅出胶有弹性。加入盐、味精、胡椒粉、香油、葱花，继续搅拌均匀，这样馅料就制作好了。把醒好的面先擀成大约2厘米厚的大片，再切成大约8厘米见方的方形面皮儿，就可以包制了。包制馄饨的方法有好几种，这里教你一种漂亮的馄饨包法。将面皮儿斜放在左手掌上，挑入馅心，然后将面皮儿的一角向前翻折，包住馅心，接着卷卷儿，卷至面皮儿的一半，将翻卷处两端搭住捏上，这样一个形似元宝的生馄饨就包出来了。现在我们开始调制汤料，将盐、味精、鸡精、葱末放入碗中，加入少许熟猪油，再加上一点高汤就可以了。在锅里面加入凉水，用大火烧开，将包好的生馄饨

粉放入锅中，烧至沸腾时，往锅中加入少许凉水，等馄饨浮起来，捞到已经调制好汤料的碗里，最后撒上点蛋皮丝儿、豆腐干丝儿和香菜末。观众朋友，怎么样？有动手做的冲动了吧？如果您有闲暇时间的话，不妨在家里试着做一做，让自己和家人饱饱口福，领略领略江苏小吃的风情和魅力。

大家好，我是安庆职业技术学院的徐慧慧老师，今天主要分享小麦麦叶蜂形态特征的识别及防治。麦叶蜂属膜翅目叶蜂科，俗称齐头虫、青布袋虫，安徽麦田发生较普遍，幼虫食叶呈缺刻，严重时将叶片吃光，仅留主麦。成虫体长8到10毫米，体大部分为黑色，微有蓝色光泽，前胸背板赤褐色，中胸背板两侧各有一个橘黄色斑，后胸背板两侧各有一个白斑，腹眼大，雌蜂触角比腹部短，雄蜂触角与腹部等长，幼虫体长约18毫米，头淡褐色，胸腹部绿色，距腹足7对和尾足1对。麦叶蜂一年发生一代，以蛹在土中越冬，第二年3月羽化成虫，产卵于叶背主麦两侧的组织内。幼虫共5龄，1、2龄可昼夜在麦叶上取食，3龄后因为强光，白天潜伏麦丛内，傍晚开始活动取食麦叶，4、5龄食量大增，常可将整株麦叶吃光。幼虫具假死性，小麦抽穗阶段幼虫已老熟，入土做土室栖息其中，不食不动而自愈越下，直至9到10月份蜕皮进入越冬。麦叶蜂的药剂防治，每亩选用新硫磷乳油或高效氯氟氢菊酯乳油兑水喷雾。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竹笋是竹的嫩芽，种类因竹的品种而不同。它脆嫩鲜美，营养丰富，但是竹笋采后容易失水、老化、变色、变味，保鲜期短，而加工成笋干后具有方便运输、耐于贮藏等特点，解决了这些问题。笋干作为竹笋经煮、烘等工艺制作而成的一种干菜，味鲜色美，脆香爽口，烹调方便，是一种高蛋白、低脂肪、富纤维的绿色天然保健食品，富含蛋白质和人体所必需的多种氨基酸、纤维素等。一般情况下，笋干分为毛竹笋干、方竹笋干和小竹笋干。毛竹笋干主要产于福建等地，是采用毛竹春笋为原料生产的白笋干，又称作闽笋干，具有肉质肥厚、色泽金黄、笋花明显的特点。方竹笋干主要产于贵州、重庆等地，是采用高海拔山区的方竹秋笋，通过竹笋发酵等工艺生产，具有质嫩肉厚、色美味鲜的特点。小竹笋干主要产于浙江等地，是采用石竹笋、枣竹笋和雷笋等小竹鲜笋为原料，经过传统工艺加工焙制而成。工艺考究，主要流程有削、剥、洗、煮、烘、揉、成型等工序，12千克鲜笋才能加工出1000克笋干。看到这里，您可能对笋干产生了一些兴趣，想了解一下它的加工方法。不要着急，下面我们选择小竹笋干的加工为大家做一介绍。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采收。竹林出笋前期不留养母竹，应该积极及时采收竹笋。对于不同种类的竹林，需要采取不同的采笋方法。这里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竹林的种类。一般情况下，根据经营管理水平的不同，生产上把竹林分为3种类型。第一类竹林为集约经营的竹林，主要措施有松土、施肥等。每亩立竹度，也就是单位面积上的立竹株数在200株以上。第二类为一般经营的竹林，主要措施有劈山抚育等，立竹度在100至200株。第三类为粗放经营的竹林，一般不采取任何经营措施，有的砍伐量过度，立竹度仅在100株以下。采笋的时候要控制竹笋的长度，保证竹笋老嫩适中。对于2、3类竹林，可采用澳笋，以提高笋干的质量。一般情况下，在竹笋出土高度25到30厘米的时候采收比较合适。采收的时候要紧贴地面，适度用力。另外，由于竹笋含水率达90%左右，所以采后应该将竹笋放入竹壳，及时运输下山进行加工。对于一类竹林，可以采用笋壳，在竹笋出土高度20至25厘米的时候挖笋采收。一般情况下，挖掘竹笋土中5至10厘米地下部分，控制笋长25至30厘米就可以了。采收结束后，还要进行原料初选。制作笋干所用的原料要选用当天所采收的新鲜小竹笋。一般情况下，要求没有虫害、没有腐烂霉片，笋的形状完整，直径在3厘米以下，不要变质笋、粗老笋、过叶笋、异味笋和畸形笋做原料。在初选的时候，还要及时去掉竹笋的老蒲头，也就是竹笋基部粗老的部分，以保持笋体鲜嫩。原料选好后，第一步就是去壳。当天采收的带壳鲜笋
要在不破坏笋体的情况下，当天全部集中，去壳包净。竹笋去壳的方法是，先由一名工人用利刀，从竹笋梢部往下削一刀或者两刀，然后另外一人把笋壳剥去，再次切除老骨头等不可食用部分。在剥壳过程中间，可保留笋尖嫩的笋衣部分。另外，剥笋的时候要注意不要留残壳，以有利于后面加盐蒸煮等环节的加工。剥壳后的竹笋长度20至25厘米左右，笋体光滑清脆肥嫩。去壳后的竹笋还要进行称重，为下面竹笋环节中的加盐取得精确的数据。去壳后竹笋还需要清洗，由于天目笋干主要生长在香灰土中，这种土壤湿润不粘，附着性不强，所以清洗的时候采用符合国家卫生标准的水源，顺一个方向洗清泥沙杂质就可以了。这样可以使竹笋清洁干净，并保持笋体完整。蒸煮也叫杀青，由于竹笋不能久放，采后应在24小时内完成蒸煮工序，否则竹笋容易老化，吃起来口感变差。可以将清洗后的竹笋撩起，然后均匀放入锅内。放置的时候需要根据称重所得到的数据，分层分批加入竹笋重量8%的食盐。一般情况下，每一锅竹笋250千克左右，添加食盐20千克。蒸煮的过程中间，竹笋和食盐需要分次分层加入锅中。每次铺入一层竹笋15至20千克后，均匀撒入食盐1.2至1.6千克，做到一层竹笋一层食盐，均匀交错叠放。随后在锅内注入5%左右的清水，旺火蒸煮1.5至2小时。如果锅大笋多的话，时间需要延长一些。竹笋中间还需要翻动一次。一般情况下，旺火煮1小时左右，用工具深入锅底，把底部的竹笋翻上来就可以了。竹笋要达到笋肉均匀熟透，香气散发，以折笋不断，色泽半透明，笋肉不加生为标准，这时就可以起锅了。在煮第二锅笋的时候，加盐量要相应减少。另外，每连续煮笋两锅，就要重新换水加盐了，否则笋干变红，会降低笋干的质量和价值。煮笋完成后就要干燥了，干燥的方法有两种，分别是晒干和烘焙。天目笋干的传统加工主要采用烘焙，煮熟的竹笋要立刻捞出，滤去水分后，趁热理直后均匀摊放在烘盘上。摊放的时候为便于下面更好的烘干，笋铺头不能叠放。烘焙分为高温和低温两个阶段，在这个过程中，烘房温度要控制在65摄氏度至85摄氏度，先高后低，高温阶段的温度要控制在80至85摄氏度，把摊放好的笋干推入烘房。烘焙之后还要进行揉压，笋干揉压的主要作用是破坏纤维素，使口感更加鲜美。通过烘焙，笋干已经达到6至7成干，这个时候就可以人工分类揉压了。目前笋干主要分为直尖和弯尖两种，我们分别来介绍一下它们的揉压方法。直尖要求每只笋干都带嫩尖，经过揉搓拉直压扁成直条的形状。弯尖同样要求每只笋干带嫩尖，经过揉搓再从基部向笋尖揉压成弯曲的形状。
在揉压的过程中间，还要剪去十指有渣的老枯头和老节。揉压之后还需要成型，成型主要通过烘干进行，把揉压好的笋干放入烘房上焙烘至4至5小时，等到烘焙到笋干色泽黄亮，水分小于28%，达到标准要求含水量就可以了。到成型这个环节，笋干就加工好了。但是它的质量怎么样呢？在出厂之前还需要检验。笋干的检验分为感官检测、理化检测以及微生物指标检测三个方面。笋干色泽应该呈现棕褐色或者黄褐色，略带青绿色，基本均匀一致，组织形态上应该质地柔嫩，形态完整，大小均匀，没有霉点。自气味方面应该咸度适中，具有笋干特有的滋味和香气。杂质方面必须没有正常视力可以看见的杂质。除了感官检测，还需要理化检测。笋干的水分要小于等于28%，盐分要小于等于25%。最后就是微生物指标检测，笋干要求每克菌落总数小于等于1000，腊肠菌落要求每100克最大可能数小于等于30，沙门氏菌等致病菌不得检出，检验没有问题。

题就可以包装了。包装作为成为笋干的组成部分，如果处理不好的话，也会对人体健康产生不良影响，所以要选用没有异味、没有特殊气味、符合食品卫生要求的防潮包装袋进行包装。包装应该牢固、密封，不得泄露，正常运输中不得松散。笋干应该贮存在干燥、清洁、通风良好的库房中，并不得与潮湿、有害、有异味和有污染的物品堆放在一起。笋干质地脆嫩，清香味美，可以作为菜肴的主料或者配料，受到了群众喜爱。在选购上要注意些什么呢？一般情况下，注意笋干的质地、产区、色泽、咸潮就可以了。笋干作为营养丰富的绿色食品，在改善人们的饮食结构、提高健康水平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市场需求量比较大。希望通过这期节目能够帮助广大笋农了解和掌握笋干的加工技术，取得更好的经济效益。

在陕西三原县，有一种酥脆香甜的食品备受人们的青睐，它形似鼓槌，体大而轻，在金黄色的外皮上均匀地沾着白芝麻，咬开以后里面是雪白细嫩的蜂窝状糖心儿，放进嘴里酥脆香甜，别有一番风味。每逢春节，它就会成为人们走亲访友的宠儿。那它是什么呢？它就是闻名古今用黄豆，此类黄豆营养价值比较高。植物油选用棕榈油，颜色为白色，会使料花糖看起来更加光亮。有一种原料需要特别说明，那就是水。水要选用三原县的地下水。三原县位于关中平原腹地，素有八百里秦川白菜心的美誉。它四面环山，污染少，水质清且甘甜，只有此水才能使料花糖糖心酥脆。料花糖的制作过程大概可分为制坯和加工两个阶段。制坯只能在每年的十到十二月之间进行，加工则任何季节均可。首先来看制坯，坯条由糯米演变而来，糯米要经过怎样的过程才能变身坯条呢？接下来将为您具体讲述。糯米的加工包括淘洗、浸泡、磨粉三个环节。淘洗是为了去除糯米中的杂质，先将糯米放入瓮中，加入三原县的井水，水要将米完全浸泡，这时需要放置24小时才能将米捞出。放置24小时是为了使糯米表面附着的杂质能够脱落下来。为了提高料花糖的口感，在原料处理上需要把糯米外层质量差、营养低的那部分去掉，去除的方式为浸泡。将捞出的米放入空瓮中，同样加入三原井水，达到完全浸泡。此环节需要放置7天，糯米经过加水和一段时间的浸泡，外层那部分就容易脱落了。7天之后，使用大号罩里将浸泡好的糯米捞出，放入竹条筐中，将筐抬到排水口附近，然后用水冲米。起初从筐中流出的水呈白色，那就是脱落的糯米外层。待冲下的水呈清水时，停止加水，将米放置10分钟就可以进。

进行磨粉了。磨粉就是将糯米研磨成一定细度的糯米粉。磨粉采用粉米机进行研磨，将糯米均匀放入粉米机中，每次放入量不要过多，保障糯米得到充分研磨。研磨好的糯米粉将会流进出粉袋中，工作人员需要注意，要经常清理出粉袋，每隔一段时间则需要将出粉袋中的糯米粉倒入木箱中。到此磨粉这一工序就完成了，接下来进行蒸料。蒸料就是糯米经开水烫面之后上蒸锅蒸熟的过程。为保证蒸料质量，此环节必须动作迅速，时间越短越好，这就要求提前做足准备工作。除了备好的糯米粉之外，还需要一口直径为 1.2 米的大锅，向锅中加入足量的水，依次放上直径为一米的笼屉两个。为了避免糯米粘连笼屉，笼屉里平铺有一层屉布，将水烧开，为蒸料做准备。接下来将木箱中的糯米粉调整出一个槽形，有利于加水。水要求是开水，一般30千克糯米加入3升水。加水后要迅速翻搅，使干粉和水充分融合，直至呈现面块状，再经铝盆倒入笼屉中。30千克糯米平均放入2个笼屉即可，之后将笼屉上的面块状糯米均匀摊开，迅速放到蒸锅上蒸。这里需要注意，要调整好笼屉的位置，使笼屉严丝合缝，为避免强大的蒸汽将笼屉托起，这里要用绳子将蒸锅盖与2个笼屉固定好，然后大火蒸1小时就可以了。在蒸料这1小时中，可以用来加工黄豆，主要是将黄豆放入磨粉机中研磨成粉，然后加水调成黄豆浆即可。在研磨黄豆时，同样要使黄豆均匀流入磨粉机，每次放入量不要过多，保障黄豆得到充分研磨。研磨得到的黄豆粉按照1:1的比例加水调成浆，为下一步做准备。搅拌就是将蒸熟的糯米放入搅拌锅中搅拌均匀，同时起到散热降温的作用。蒸熟的糯米称为糯米面，糯米面的粘性很大，这一工序中要重点注意这一特性。掀开蒸锅盖，抬下蒸笼，两位工作人员分别抓住屉布的2个角抬到锅边，然后放入搅拌锅中，打开电源，搅拌锅开始运转，起到搅拌的作用。此时还需要工作人员配合搅拌，所用工具为长铲。当搅拌棍转到糯米处时，工作人员利用长铲推动糯米面，起到辅助搅拌的作用。糯米面粘性很大，经常会粘连到锅边或是搅拌棍上，工作人员要及时清理粘在上面的糯米面。按照加工经验，搅拌50分钟就可以了。当进行到40分钟时，将提前准备好的黄豆浆放入锅中，先放1勺，搅拌均匀后再放2勺，依次反复，直到把黄豆浆全部加完。最后将搅拌好的糯米面倒入木盘中，边放边刮下粘在锅上的糯米面。此时糯米面的温度在30摄氏度左右，是进行下一道工序制坯的最佳温度。搓条就是将糯米面搓成长10厘米、直径为2厘米的坯条。此环节要求工作人员动作迅速，因为当糯米面温度降至10摄氏度以下时，就不易搓成条了。先用刀切下一条宽10厘米的糯米面，然后再将其切成5厘米的长方体，之后再搓成直径为2厘米的长条，放入木盆中。
当所有糯米面都搓成长条后，再将长条断成长10厘米的坯条。制坯完成后，就要进行阴干了。所谓阴干，就是将切好的坯条放入晾坯室进行干燥。先来看一看晾坯室都有哪些要求。第一，要建在通风、干燥、地势较高的地方。第二，晾坯室两侧墙壁建有多排长方形通风口，都要安装有防蚊纱窗。最后，为保证晾坯台的稳定性，多处利用三角形的稳固原理钉上多根木条，使其呈三角状，增加稳定性。每次晾坯之前都要将晾坯台擦干净，工作人员再将做好的坯条放在晾坯台上均匀分布。为避免彼此间的粘连，保障坯条留有空隙，坯条在晾坯室需要放置1周左右，每天翻倒一次，保证坯条各部位均匀干燥。1周以后，把制好的坯条放进编织袋中，封口，放进储存室，用塑料布盖严。长达半年的放置时间是料花糖形成蜂窝状糖心的关键所在。到此，料花糖的制坯阶段就完成了。下面将具体介绍坯条变身料花糖的过程，也就是加工的阶段。从仓库取出的坯条不能直接用来加工，需要将其放在晾坯房晾晒2天，才能进行下一道工序。在进行下一道工序之前，先把白芝麻准备好。白芝麻的加工主要包括淘洗、去皮、炒芝麻和筛出芝麻仁4个环节。利用清水浸泡，先将空心芝麻、坏芝麻去除掉，然后用滚筒锅炒芝麻。炒熟芝麻的同时，白芝麻的色泽更加光亮。炒至10分钟就可以了。再利用电筛筛选芝麻，去除杂质，分离出好的白芝麻。白芝麻准备好了，接下来就是坯条变身料花糖的关键步骤。发坯就是利用温油将坯条泡发起来的过程。此环节分为2步，第一步，初步发坯，先将备好的坯条放在铝盘中，用棕榈油浸泡10分钟后捞出，油温为60摄氏度左右。第二步，二次发坯，将捞出的坯条放入棕榈油锅中，此时油温约为150摄氏度，工作人员用罩里不断的翻滚坯条，直至坯子停止胀大，用手捏一下，软软的，没有硬心为止。发好的坯子需要立即进行下一步。油炸就是将发好的坯条放入棕榈油锅里进行油炸的过程。把发好的坯条放入棕榈油锅中，油温应达到300摄氏度左右，用大号罩里不停地翻搅，待发坯慢慢长大，等不再长大并呈现出金黄色时捞出，此时坯条已经成为料花糖的雏形了。将1.5千克饴糖、10千克白砂糖以及40升水放入锅中一搅至，当溶液呈蜂蜜一样的糖稀时即可。熬制好的糖稀需逃出，放到盆中待用。挂皮时舀出一勺糖稀，放入60到70个炸好的坯条，然后翻炒。当坯条均匀沾上糖稀后捞出，此时需要立即进行下一道工序。把裹好糖稀的坯条放到白芝麻锅里，撒上一层白芝麻，然后翻搅。当坯条全身都沾上白芝麻时捞出。为了使白芝麻均匀分布在坯条的外层，把捞出的坯条放到大簸箕里摇匀。瞧，一个个落落大方的料花糖就出炉了。做好的料花糖经检测达标，就可以包装上市了。
拿到手里，一颗颗不起眼的料花糖都要经历至少

半年的酝酿，才能形成完美的蜂窝状，绵软易化的特性。先不管它味道怎么样，就观看它加工所需要的时间，就够我们惊叹的了。再去尝尝它的味道，你就能体会到料花糖这道陕西民间饮食奇葩的魅力所在了。

0: 改进工作作风的任务非常繁重。八项规定是一个切入口和动员令，八项规定既不是最高标准，更不是最终目的，只是我们改进作风的第一步，是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应该做到的基本要求。善尽者先尽其身而后人，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说到的就要做到，承诺的就要兑现。中央政治局同志从我本人做起。
1: 善尽者先尽其身而后人，不善尽者先尽人而后身。此古训出自东汉荀悦《身见正体》，深刻阐释了身教重于言传的治理智慧。习近平总书记在此语中汲取治国理政的启示，明确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说到的就要做到，承诺的就要兑现。中央政治局同志从我本人做起，这彰显了党中央以上率下、正风肃纪的坚定决心与鲜明导向。善尽之要，守在正身。党员领导干部唯有自身廉洁过硬，才能挺直腰杆，担当尽的责任。回溯历史，包拯以清心为治本，直道是深谋自勉。执法如山，不徇私情，其清明永载史册。步入现代，周恩来总理更是廉洁自律的巍峨丰碑。他一件睡衣补了又补，一套旧居坚持不休，身后无余财，毕生积蓄尽缴党费。更为人称道的是，他为亲属定下10条家规，彻底划清公与私的界限，以堂堂正正共产党人的品格为全党树立了光辉典范。这种先尽其身的自觉是共产党人赢得民心的根本所在。先尽其身，方能产生不令而行的感召力，凝聚起攻坚克难的磅礴力量。抗美援朝时期，毛主席毅然送子参军，毛岸英同志血洒疆场。面对丧子之痛，主席言道：“岸英是一个普通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这份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安危紧密相连的担当，正是共产党人率先垂范最悲壮也最崇高的写照，极大地鼓舞了前线将士与全国人民。新时代的楷模同样如此。古文昌同志不仅以不制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的誓言改变东山面貌，更在家风建设中告诫子女，当领导的要先把自己的手洗净，把自己的腰杆挺直，

0: 30年跟随着郑人才一起过来的，还有一本本病情记录本。这些陈旧的记录本是郑人才记下的病患健康档案。符号印着关切，标记藏着惦念，折页里全是对村民的牵挂。
1: 我是一个党员，我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够好。
2: 郑人才虽然身体残疾，但他是村民的依靠，为了村民的健康，他将党员的奉献和担当的精神用了30年做了出来。
0: 365天全年无休，郑人才常年单腿承重，剩下的左腿开始变形，疼痛如影随形，但他还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坐诊、出诊。1万多个日夜里，郑人才医治村民超过10万人次。他先后获评2022年广东好人、2024年中国好医生展示人选。
1: 既然我穿得起呢件白大褂啦，就要做好我自己嘅本分，我亦都冇呢啲遗憾啊。
0: 郑人才的故事里，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让“奉献”二字有了最鲜活的模样。在平凡的岗位上，把一件事做到极致，把一颗心掏给乡亲，身残志坚，服务群众。如今，郑人才的拐杖声依然在村路上回响，声音敲在村道上，是不忘初心的节拍。泥地上的那只脚印，是牢记使命的印记。

0: 华鲜美，还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氨基酸、膳食纤维以及香菇多糖等营养物质，深受人们的喜爱。
1: 我们这个采收的标准呢，第一个谷面它要达到4.5公分以上的，你像这够大的能采下来。然后呢，我们掌握这个分级采，这个鸡心菇和开伞的菇要单独放，这样呢，它到下一个环节以后啊，更容易保证我们的蘑菇的品质。
0: 山东省淄博市的这处香菇基地里，工人们正在忙着采收。在这里，香菇生长打破了季节限制，一年四季都有新鲜香菇上市。并且只需一部手机就能给香菇营造出最适宜的生长条件，因此他们的基地被称作智慧工厂。
1: 你像那个现在通风的、喷水的、加湿的，包括那个制冷制热，都完全实现自动化控制。
0: 苏建昌正是这个工厂的负责人。凭借智能化的生产管理，他们每年能生产香菇2亿多斤，菌棒1亿多个，小香菇变成了产值数亿元的大产业。苏建昌到底是如何运营这所智慧工厂的呢？这还得从他刚刚返乡创业的时候说起。
1: 我们西河村是淄川区西部最偏远的一个山村，老百姓当时家里都比较贫困嘛，也没有工可打，也没有事业可干。家里老爷子、老父亲是西河村的支部书记，他在1997年的时候就发动老百姓来种植这个香菇。
0: 而苏建昌当时刚刚毕业，进了当地一家银行工作。了解到父亲想通过种植香菇带着村民们脱贫致富的想法后，他就萌生了返乡创业的念头。
1: 当时就35啊，没有技术，也没有管理，也没有市场。老爷子就说你从银行辞职吧，你回来帮我把这产业做起来。我就想着学点习，有点知识了，和老百姓一块能共同创个业，带着老百姓啊，能闯出一条致富的路子来。
0: 从小受父亲影响，苏建昌对农村有着特殊的感情。为了帮村里发展产业，1999年他辞掉工作，回村种起了香菇。年轻人返乡创业，自然是希望有更高的发展，而当时的种植条件却无法满足苏建昌的要求。
1: 当时啊，出锅的棚啊是非常简易的，我记得非常清楚，就是2米6宽，大约有1米7、8高，然后在树林下面是为了遮阴，然后就一层薄膜，一层遮阳网，是非常简单、非常原始的棚，没有任何的设施，只能是靠天吃饭，温度忽冷忽热了，对产量、对品质影响都非常大。
0: 作为一种真菌，香菇对环境要求很高，它的生长需要4个必备要素：温度、湿度、光照、氧气。并且不同生长阶段对于各要素的要求还不一样，而简易的香菇大棚无法应对自然天气的变化，一旦环境指标不合适，轻则影响出菇或者出畸形菇，重则导致菌丝死亡，香菇绝产。
1: 有一年正常我们农历的正月温度应该是在不会超过20度，但是有一次到正月底的时候，突然2、3天的时间，从10来度这个正常的温度就提高到27、8度，造成我们的菌棒因为温度过高就烧菌了，造成绝产了。
0: 类似的情况苏建昌经历过很多次，
1: 有时候遇到恶劣天气感觉很无奈，因为人不能和天斗嘛，3、5年的可能有碰上1年2年的好收成或者好天气能赚点钱，大部分时间就不容易赚到钱，甚至赔钱。
0: 这种落后的种植模式让苏建昌吃尽了苦头。香菇种植如何才能抵御外界环境的影响呢？
1: 从2005年开始，我们又着手就开始考虑一定要做设施的农业。所谓的设施化，就是一定靠设备、靠制冷制热、靠装备来实现我们的稳定可控，就达到蘑菇生长的这个要素。
0: 设施化栽培香菇，首先要建设保温性能优良的设施大棚，然后利用各种设备来为香菇营造适宜的环境。这是苏建昌通过多方考察学来的方法。为此，他还聘请了专业人员来负责这些设备的安装和维护。他们都用了哪些设备来满足香菇的生长需求呢？
2: 主要是有制冷设备，还有雾化，再又是除湿设备。包括咱们那个自动喷淋，还有自动通风那一块，都是我们的这个主要的这个设备。
0: 调节棚内温度可以用棚内安装的专用空调。雾化和除湿设备是为了调控棚内湿度，

菌菇是地球上最早的生物类群之一。早在数千年前，人们就开始认识和利用食用菌。在众多的食用菌当中，香菇被誉为菇中皇后，它肉质肥厚，香气浓郁，烹饪后口感嫩。

0: 喷淋设备是为了给香菇菌棒补充水分，通风设备则是为了满足香菇对氧气的需求。升级的种植大棚加上这些设备辅助，不论外界如何变化，棚内都可以做到环境可控。但是苏建昌还没有满足，因为运行这些设备还得靠人工操作，凭经验来使用。在他看来，这隐藏着潜在的风险。
1: 靠经验的话容易产生失误，人的经验有时候会犯错误的，并且如果晚上半夜的话，如果需要一些发生变化，人也办不了，也不可能半夜凌晨起来吧。
0: 不靠经验，难道让这些设备自主运行吗？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苏建昌这个大胆的想法有了实现的可能。他带着技术员们到处学习，也请教了很多专家，最终找到了一套实现智慧管理的方法。而智慧管理的前提是要随时掌握大棚里的各项环境数据，这是怎样实现的呢？
2: 为了可以全面的把我们出菇棚的实时的环境数据进行准确的一个数据采集，我们在棚的两侧都安装了相应的这个数据采集器。这个传感器呢是负责温度跟二氧化碳的采集的这个传感器，后面的灰盒子呢是我们那个湿度的一个传感器，然后通过它们呢可以24小时的不停的对我们的温度、湿度、二氧化碳进行全面的采集，并且将采集的数据通过这种物联网 5G 传送到我们的数据平台上。
0: 传感器精准采集棚内环境数据之后，下一步就要用这些数据来控制设备自动运行，这该如何实现呢？他们专门请来山东农业大学研究自动化的专家，通过物联网技术做出了一套出菇棚专用的自动控制系统。
2: 这个就是我手机的一些这个传回的实时数据，包括我们的温度、二氧化碳浓度还有相对湿度都一个及时反馈。再进去点入其中一个出菇棚呢，会看到我们出菇棚的一些操作界面，这里面就更详细了，开机状态、关机状态，还有一些数据分析、电机参数都可以支持着远程控制的。
0: 有了这套自动控制系统，他们可以根据香菇的需求对每项环境指标预设一个范围，一旦超出这个范围，相应的设备就会自动运行。
3: 例如说我们温度呢不允许超过25度，然后生长环境在16至25度，它在这个范围之内呢，只要大于这个温度，它就会自动降温；如果低于这个温度，会自动升温。我们的光照喷淋也是这样是实现的，包括我们二氧化碳，我们不允许超过6000，如果大于6000的情况下，它就会自动通风。
0: 通过一部手机就可以让数据带动设备自动运行，苏建昌追求的智慧管理成为现实。
1: 通过这种自动化，然后把设施的逐步完善以后，可以不再依赖天气了，不会有大的风险了，这个产业慢慢的也可以做大，我们具备了大发展的这个基础了。
0: 有了这些智能设施的帮助，香菇种植从靠经验转变为靠数据，而通过这些数据的汇总分析，他们对香菇的生长习性也更加了解。管理精准了，香菇的产量品质都有了大幅提升。
1: 生产出的菇啊，我们就生物转化率，所谓的生物转化率就是我们每投入一斤的我们的原材料，就是我们现在用的苹果木的木屑，对吧？以前的时候这一斤木屑只能产出3两香菇，用了现代化的这些棚以后，我们现在最少能出到7两到8两了，就是生物转化率就提高了2倍还要多。
0: 从土法种菇到数字菇棚，香菇种植走上了智能化的道路。不过啊，香菇要想长得好，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那就是菌棒的质量。香菇属于木腐型食用菌，通过分解腐朽的木头来获取营养。人工栽培的时候，就需要用合适的木头为原料，给它制作一个菌棒，作为香菇生长的食物来源。
1: 我们生产香菇菌棒的原材料是来自我们胶东地区的苹果木，因为苹果树一般是15年以上的树就老化了，老化了以后，以前的时候是砍了树以后做木炭用的，我们就就地取材，把这苹果木以变废为宝，把它变成我们的非常优质的这个生产用的原材料木屑。为什么要选苹果木呢？一个是苹果木本身的营养价值比较高，它木质比较硬，生产香菇这个产量比较高。二一个呢，我们用苹果木产出来的香菇啊，有一股特殊的果木味，味道特别好。
0: 制作菌棒要先把木头粉碎， 然后进行20多天的发酵。发酵完成后，再搭配适量的麦麸等原料，搅拌均匀，才可以装袋。在以前，菌棒制作是种植食用菌最为费时费力的一个环节。
1: 装袋的时候，一只手把塑料袋给撑开，然后呢把料放进去，然后再垫一下，然后用那啤酒绳啊，那扎口绳再扎。你刚开始干的时候，这个上面一定抹上那个水泡，这是非常辛苦的，劳动效率特别低。一天最快的一个人得装200个袋子。
0: 为了提高效率，人们陆续研究出了一些可以辅助装袋的机械。随着这些机械设备的改进，装袋实现了半自动化，这也是目前制作菌棒最常用的方法。
1: 半自动就是人工套袋，然后人工把料呢要放到这个搅拌机里面，那个是效率高一点了，一小时可能能达到一台设备300-400袋吧，还是慢，用工还是特别多。这个套袋了，包括上料了，都特别费人工，比方老百姓干这个活特别辛苦。
0: 在苏建昌看来，这样的制作方法已经很难满足现代化生产的要求。不过，要想提升菌棒的制作工艺，就必须要研发新装备。对苏建昌来说，这是一个陌生的领域，他该如何去做呢？
1: 我经常参加一些国内的智能装备大会，去深圳、去上海和国内智能装备一些公司展开合作，我又说服他们未来的空间非常大，你们帮助我们要研发出这设备来，我们用开以后未来可以全国复制，是吧？这样呢，设备公司、这个装备公司他们也有这种动机，我们就两家一块来研发这个设备。2018年、2019年以后，通过3-4年的时间，就把这个智能装备设备我们研发出来了。
0: 经过多年的研发改造，现在这条菌棒生产线从前期的配料搅拌，一直到后面的装袋接种，都实现了全程自动化。
3: 自动麻料以后呢，就是我们以这个上方输送的方式输送到我们那个装袋机，装袋机会自动检测下料的情况，下料就完成以后呢，我们完成了就是套袋、装料、扎口等相关工序，出来以后呢，就是一个标准合格的菌棒。
1: 我们现在这套设备啊，一天至少生产70000个菌棒，这效率是非常高的。现在几乎里面就没人了，就我们就无人工厂了，有2-3个人，相对的就是在里面维护后设备就可以了。
0: 并且自动化生产出来的菌棒质量也比以前有了极大改善。
1: 人工装的话，它的菌棒的一致性就差距很大，这个位置它可能装的松一点，这个又紧一点，它又靠人工去颠，去颠的话它一致性非常差。这个是料是接入塑料袋以后经过设备很匀称的压下去，整个的松紧度是非常好的。
0: 菌棒质量一致，后期出菇的时候长势才更整齐，也为精准管理打下一个好的基础。生产出的菌棒不用人工搬运，智能机械会将它们自动码放整齐，然后送入灭菌柜，通过高温蒸汽杀灭杂菌。灭菌以后就可以把香菇菌种接入到菌棒里面。
1: 现在接种呢，我们是用的全自动的接种机，大约4台设备，一天7-8个菌棒，5-6个小时就结束了。以前的时候是一个人最多一天能接800个菌棒，如果70000个的话，就可能需要几十个人，就效率又提高了，差不多也得10倍吧。
0: 接种后的菌棒就要转到菌丝培养棚，在这里菌丝会慢慢生长，直到布满整个菌棒，这个过程大约要100多天。跟出菇棚一样，菌丝培养也实现了智能管理。等到菌丝转为褐色，就可以送到出菇棚等待香菇长出来。而苏建昌他们生产的菌棒，还有一部分会漂洋过海运送到世界各地。在备货车间，工人们正忙着给菌棒去皮打包，最后装进集装箱，通过远洋运输发送到国外。
4: 我们现在西楼工厂的发货量大约每天在8万磅到9万磅之间，这个柜子是发往美国的，航程大约在35天到45天，这个时间段就可以到达我们美国基地了。
0: 香菇菌棒成了出口创汇的宝贝，给他们带来了丰厚的收益。这样的创富模式，苏建昌是如何发现的呢？
1: 我们从2001年开始就是出去考察，日韩欧美国家的香菇的价格，发现国外的价格都非常高， 但是如果我们直接出口香菇的话，只能卖到它本地产的价格的一半甚至三分之一。
0: 苏建昌考察发现，国外市场比较喜欢新鲜香菇，但是很多国家的消费者更依赖本国的农产品，所以进口香菇的售价要远低于当地产的香菇，并且远距离运输，鲜香菇容易腐烂，保鲜是个大问题。香菇要想闯出海外市场，到底能不能行呢？通过跟一些行业专家交流，苏建昌想到了一个主意，到国外建基地，出口菌棒，在当地种植。
1: 菌棒运到海外去，你包括日韩欧美国家，在当地生产出来，属于本地产的，本地产的蘑菇能进入它的主流的市超市，所以我们就开创了一个模式，国内把菌棒做好，就国内发菌，国外出菇，香菇就地上市，就把我们的蘑菇产在国外。第一个去的国家是韩国，2005年。
0: 香菇就地上市可以获得本国农产品的身份证，还能保证香菇的品质。确定模式可行，苏建昌他们就在韩国建立了第一处国外种植基地。第一批菌棒顺利送达，一直到出菇销售都很顺利。就当他们开始把这种模式
1: 结果成垃圾了。
0: 香菇菌丝最适宜的生长温度是23到25摄氏度，高于30摄氏度，菌丝生长就会受到抑制，慢慢死亡。因此夏季高温成了菌棒远洋运输最大的障碍，而这次的意外让他们直接损失100多万元。不过面对挫折，苏建昌没有退缩。
1: 它有难度，也是个卡脖子的问题，越是这样我们必须要克服这个卡脖子这个关键点。我们就和山东大学的研究怎么解决这菌棒在用集装箱运到国外这个海上运输的这个技术流程。
0: 专家们研究发现，当温度降至5摄氏度以下时，香菇菌丝生长会显著减缓，进入一种低温适应状态，当温度降到0摄氏度以下会慢慢休眠。在-5摄氏度到-10摄氏度的低温环境中，菌丝可以维持休眠状态1到2个月的时间。由此专家给出建议，可以利用低温将菌丝休眠，然后冷藏运输。不过海上运输状况多变，让菌丝休眠和运输的温度该如何确定呢？
1: 集装箱在海上运输的过程当中，它的温度是不恒定的，受气候的环境变化也比较大，不同的品种对温度的耐受度还不一样，然后运输时间也不一样，到韩国可能不到1周，2-3天就到了，到日本1个星期，到欧美就要1个半月到2个月，中间这个过程我们一直在试验。
0: 为了试验，苏建昌特意花了几万元买了一个专用的集装箱，通过调节集装箱的温度来模拟海运的过程。
5: 我们主要是通过这种不同的温度实验去寻找这个菌丝在什么情况之下它是处于一个休眠的状态，休眠的状态之下还不能让这个菌丝出现这种冻死的情况，也不能出现温度高了之后让它在集装箱里面继续生长，就找这么一个平衡的温度，让它在这段时间处于一种休眠的状态。
0: 经过1年多的试验，他们终于找到了菌棒远洋运输的方法。成熟后的菌棒要先运到冷库进行预冷。
5: 我们刚进入冷库的时候，基本上温度可能是在20多度、24-25度。然后我们选择根据我们远洋也好、近洋也好，不同的目的地，我们给它设一个不同的温度。你看这个冷库现在显示的是-2度，所以说这一个基本上就是我们放一个近洋的一个货物。
0: 预冷温度根据航程远近来设置。范围在-8摄氏度到-20摄氏度。
1: 这种子对新的种子的要求一定是要产量要高一点，抗杂性要强，并且呢又适合工厂化栽培。
0: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在苏建昌看来，要想提高香菇的产量和品质，现代化的管理手段只是辅助，一个好的品种才是决定因素。而育种不难，难的是筛选。他们收集了上千个香菇菌株，要把它们分别进行杂交，培养出菇后选出其中表现优良的组合，然后再杂交再试验，至少要6-7年的时间才有可能选出一个优良的品种。为了提高育种效率，在专家的指导下，他们找到了智慧帮手。
1: 现在我们用的是国际上比较先进的一种叫分子标记法来做育种。
6: 分子辅助育种的话，我们就是杂交的一个后代。

0: 外，我们提取它的菌丝，然后提取它的 DNA 之后，通过定位它的不良性状的一个基因位点，然后通过分子标记的一个方式，把这种带有不良性状的一些菌株全部剔除。不良性状的话，包括不出菇以及没有办法形成正常子实体的那个性状，这样剩下的我们就只有好的菌株，然后进入出菇阶段。
1: 利用分子标记辅助育种，在菌丝阶段就能把那些含有不良基因的菌株筛选出去，这为育种工作节约了大量时间。
0: 既往的话，我们只能是通过栽培出菇，这个时间周期是非常长的，出菇之后我们才能了解到这个菌株是否具有不良性状。但是我们现在就是在一个杂交后的一个阶段，我们就可以直接把这种不良性状的菌株剔除出去，就完全节约了这个七到八个月的时间。这个时间我们完全可以做更多菌株的一个选育。
1: 将不良性状菌株剔除以后，剩余好的菌株在出菇后还要对香菇的外形进行测评。
0: 例如香菇的话，就是它菌盖的一个直径、它的一个厚度、菌柄的一个长度以及厚度这些，因为我们了解了它的性状怎么样，我们才能挑出满足我们要求的一个菌株。以前我们都是人工收集，就是一个一个进行测量，这个的时间的话就是非常耗时而且繁琐。
1: 测量完成后，还要把这些数据进行详细分析，从中找出符合要求的菌株。光是这项工作，每年都得耗费两三个月的时间。对此，他们又是怎么解决的呢？
0: 针对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就是专门开发了图像识别软件以及表型图像收集的一个软件，就是用软件来拍完照，然后再经过一个分析，拍照这个时间的话，加上这个分析的这个阶段，我们大概也就5-6天就可以完全可以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我们这个使用的是图像识别系统以及自动化测量技术，比我们肉眼或者是人工测量要更准确更高效。
1: 有了这两项技术辅助，他们的育种效率大大提高。10年左右的时间，已经有6个香菇品种通过了国家审定。
2: 我们现在的品种就比较好，一个是菇肉特别厚，你看不容易开散；再一个的口感，一摸比较瓷实，口感应该非常好吃的。但这个菇脚比较短，也比较细。菇腿如果太多了以后，它占的比重比较高的话，消费者一般都切掉菇腿就去掉了。我们腿短一点，细一点，就我们的商品价值会更高。
1: 好的品种搭配智慧化管理手段，香菇的产量和品质有了保障。不过要想获得高效益，还需要得到市场的认可。在开拓市场方面，苏建昌又做了哪些尝试呢？
2: 传统的销售模式是产出香菇来直接进入批发市场，最近的2-3年开始我们直接对接终端超市，另外还有我们现场的销售。
1: 香菇采收以后，首先要经过严格的分级挑选，这是为了保证香菇的品质。包装之后就可以进入超市或者利用电商进行线上销售。数字经济时代，销售渠道越来越多样化。
2: 并且我们还开发了个新的产品，就是叫活体菌菇。我们的活体菌菇是带着这个菌棒，带着它的培养基一块就卖给消费者，然后你吃到最新鲜的香菇。
1: 活体菌菇主打一个新鲜，他们专门跟一些超市和餐饮集团展开合作，用这种新颖的消费形式来吸引顾客，也赢得了不少认可。除此之外，他们还开展了一些采摘、研学等活动，吸引游客的同时带动香菇销售。
3: 在采香菇的过程当中啊，要两个手指夹着根部，然后把它掰掉，这样就行了。
1: 在这里，孩子们不仅可以体验到采摘香菇的快乐，还能了解香菇的整个生长过程。
2: 我认为研学的是对孩子是非常好的。第一个，要让孩子从书本的知识要跳出来，知道是蘑菇是怎么长出来的，知道这个蘑菇的营养价值。另外，他又对农业有个崭新的认识，让他们感受到中国农业的这种未来的趋势。
1: 而在发展研学的过程中，他们感觉到仅仅只有香菇内容比较单一，对游客的吸引力略显不足。为了丰富研学内容，他们专门找到了淄川陶瓷技艺的传承人，把陶瓷体验也搬到了园区里面。
4: 陶瓷呢，是我们淄川本土的传统文化，我这个陶瓷项目叫攀阳烧。

0: 安阳是淄川2600年前的古城，有着深厚的历史。那七和生物呢是现代农业，所以孩子们在这个一个地方可以感受到传统与现代的结合，
1: 既能体验传统的陶瓷文化，又能了解香菇的生长，见识到智慧农业的发展，一天的研学行程变得充实又有趣。
2: 他们觉得那个采摘蘑菇特别有趣，包括孩子们做那个陶瓷也做得很漂亮，让我意想不到。
0: 我感觉特别好，孩子很喜欢，很享受这个过程，
3: 开心，有很大的收获。
1: 在苏建昌这里，智慧化的手段已经应用到育种、生产、销售的各个环节。他们的智慧工厂也被评选为山东省高素质农民培训基地。为助力乡村振兴，他们还采取了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经营模式，带动着数千家种植户一起发展香菇产业。
4: 以前的农户养蘑菇的菇农都是用传统的理念在做，我们首先要改变他们的理念，然后用我们这种智慧化的这种思路给农户给农民赋能，让农民增收，然后实现共同富裕。

0: 在方寸之间。清雅含蓄中不失端庄风华，可谓丛山数百里尽在一筐中，这就是福州软木画，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被誉为无声的诗，立体的画。
1: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顶峰时期上万人在制作，那么到了3年前，能做还在做的啊，大概只有16位。
0: 一个世纪以来，福州软木画经历了从发源、发展、鼎盛到衰落的周期，匠人匠心如何薪火相传？
2: 我对软木画我不设限，就是它在我的眼里它是有无限的可能，但我相信以后它可以以各种形式去存在。

0: 就叫上下。嗯，啊，这个是老屋万寿桥。嗯，这个桥街桥体非常漂亮。
1: 这就是文化，所以我们讲说一个国家它可能建筑物会被摧毁，钱财会被掠夺，但它的文化你永远拿不走。
2: 在福飞路的一处老仓库里，冷武兵正在向几位外地客人介绍福州文化。他祖籍黑龙江，但是从小生活在福州，对福州的本土文化了如指掌，特别是软木画他尤其喜爱。每每向客人介绍福州文化时，他总要提及软木画。
3: 我经历了软木画最蓬勃发展的时期，在当时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软木画应该是脱胎跟借鉴了木雕的手法，但是因为它原材料的特殊性，它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照搬木雕的工艺，因此呢，它在工艺的运用上，在刀具的选择上，在技法的表现上，它跟木雕是完完全全的不同。
2: 冷武兵原本只是一个单纯的软木画爱好者，然而三年前他转生成为了一个软木画工作室的投资人，这是为什么呢？
3: 大概在三年前，我想送一件能代表福州的本土文化的一件纪念品送给我的朋友，第一时间没有经过思索的大脑里就跳出了软木画。但是呢，我想送他的时候，我突然间发现我找不到，我就发动朋友，我找到了胡丽仙女士，不是很满意的情况下，我挑了两件作品送给我的朋友。
2: 好不容易找到软木画，但是作品却差强人意。为什么这么多年了，软木画没有丝毫长进呢？冷武兵向胡丽娟发出了疑问。来自莆田的胡丽娟初识软木画时便对他一见钟情，于是他进入了软木画行业，一做就是十几年。然而这十几年来，胡丽娟亲眼见证了软木画行业从兴盛陷入低谷的全过程。她说，软木画没有长进的主要原因是，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全盛时期形成产品制式后鲜有突破，软木画逐渐给人以固化的刻板印象，与时代审美渐行渐远。同时这个行业也像国内许多传统老手艺一样，从业人员日益老龄化，陷入青黄不接的窘境。
3: 听完这个介绍完以后，我很有感触，我觉得我应该做一点什么，我不知道我能做到什么程度，但是呢，我一定不允许我不去做。我就跟我现在的搭档啊，胡女士商议，我们能不能再去动员这些老师傅回来，我们一起为这个行业，为这项独属于我们福州的根文化做一些努力。
2: 一心想着拯救软木画的胡丽娟，马上辗转找到了几名从当年国营软木画厂退休的老师傅，他们都有四五十年的从业经历。带着这些老师傅，2017年，冷武兵和胡丽娟的软木画工作室成立了。软木画制作是个细致活，十指高的花束连一丝丝松针也要一刀刀刻出，再一片片粘上。小小的亭台楼阁需要将软木削成不同长短厚薄的极小木条，再拼出立体的建筑。软木画代表着一个时代，是那个时代很特有的一种元素符号。那当代呢？软木画该以什么样的形式让人喜欢？冷武兵和胡丽娟相信不破不立，他们带着八位师傅与时俱进，大胆创新，开始了探索和试错。
4: 其实一开始的尝试过程并不是很成功，就是碰到了很多的阻碍。我自己就讲那段时间的经历是叫做整天有想法，我没办法。
2: 幸运的是，后来胡丽娟遇到了林世斌。林世斌是软木画艺人中技术最全面、最会创新的一位。 技术娴熟的他一度因为软木化的没落离开了这个行业，但是当胡丽娟找上他时，他毫不犹豫地加入了他们的行列，重新做起了软木化。
4: 他跟我沟通完，他觉得说，哎，可以支持我一把。那可是我的自己的感觉就是，他心里面对软木化他还有一个梦想在。
3: 士兵老师呢，在软木化界可以说是一个非常这个奇妙的人物，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软木化在做之前，他先要有图稿，然后按1:1的比例，我们这些老艺人、老匠师，他们根据你的图稿，他们描完以后再下去做。很多的这个老艺人，他们会做但不会画。那么很多画家，他会画他不会做。那么士兵老师恰恰是属于既会画又会做，解决了我们绘画跟制作之间在技术上的衔接。
5: 我知道要来做这个软木画是非常非常非常细致的活。那一般像这样的一个作品都是您一个人完成的吗？
6: 可以一个人完成。
5: 可以一个人完成是吗？嗯。
6: 但是真正的软木画是分为四大类，做亭子的是专门有专门的人做，还有做动物的，还有做树的，还有就是专门布景的。
5: 为什么要这么分呢？
6: 因为人家基本上当时学艺的时候都是一生一技，他们都是只学的一样。
5: 一生一技啊？
6: 哎，一技。
5: 就所有做软木画的人，他这一辈子就只能学这个技术。那为什么要这么？是因为它难度很大。
6: 它难度比较，比如说做动物的跟做亭子的，它区分的很比较细致，它用的材料有的也不同。还有做亭子，它是根据建筑。它的大小啊、比例啊，都是不一样的。
5: 那您为什么都会呢？既然是一生一技的话，您也会做动物，也会做这个。
6: 因为从小我家里是软木化世家。哦，
5: 您是祖传的哈。
6: 对对对对对。哦。因为我外公当时是专门在做这些布景啊这一类的，哦，然后我妈妈是专门做亭子的。哦。还有我舅舅是专门做动物的，然后从小我是比较喜欢这些东西。
5: 所以你家里面是四个都占了，所以你这个可以从他们都学到了，是吧？
6: 对对对，
5: 原来是这样啊。
2: 比起固步不前，不同视野和思维的碰撞才会让软木化获得新生。三年来，冷武兵、胡丽娟和林士兵始终坚持创新，比如针对立体摆件类产品，注重其实用性，让软木化集艺术价值和实用价值于一身。除此以外，他们做的更多的是另一种尝试，是把软木化做减法，让之前束之高阁的软木化以清新脱俗的装饰化重新走入千家万户当中去。他们首次将软木化艺术与中国传统水墨画书法进行创新性融合，在创作形式上已有所突破，一改旧式软木化的厚重及冗余，更加贴近现代人的审美取向。
5: 现在这个眼前摆的这些都是画好的画哈？
4: 是的，
5: 跟我们这个相
4: 对，这个是零件，对，我们的软木化的零件，对。
5: 这个要怎么拼到一块儿？
4: 你可以试一下，你可以赶早早要去做这个画稿的设计，它其实变成就是背道而驰。
5: 对对。
4: 那所以这种时候我们要给它做减法。啊？所以说到了最后哈，可能变成只是这一块，
5: 只要这个。
4: 对，它只要像这样子的。它又有画，又有我们自己的软木的这种部分，但是如果单单只有这些是不够的，我们现在就在想还要再加元素，我们在这上去加假山，比如像这一幅，那像这种就是胎骨石的效果，这个背后去压组织，但是我们这个背景太白，那所以说我们就可以参考，比如说我背后是竹，但是我前面我去压一点这种假山石的一个效果，
5: 它更有立体感。
4: 对，
2: 从产品到内容不断改革，在形式上跨界融合，尝试与书法、绘画、染艺等多种艺术相结合。冷武兵、胡丽娟和软木化老艺人们怀揣着美好信念，努力打造中国文化品牌，让软木化艺术走进生活，让传统艺术重新焕发生机，走向世界。

0: 这栋我还会一直讲下去，为罗氏群体老，为贫困生做好事，只要我还活着一天，我就要做这一天。
1: 洛阳桥，中国现存最早的跨梁式石桥。
2: 洛阳桥是国家的重点文化。
1: 石桥的一切，他张口就来。他是陈德山，洛阳桥的守桥人。
2: 广治桥，
0: 站住向东是他，躺坐向洛阳桥，这是泉州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标志。但是洛阳古桥这些价值在哪里啊？它有什么样的故事啊？50岁，以及包括60岁以下的这些年轻人都不知道。所以我想说，我们这个优秀的文化不能够在我们这一代中断。
1: 陈德山先后编印了20多本洛阳文史资料，其中《洛阳桥古今诗词选》一书被国家图书馆收藏。守护古桥，陈德山不惧风雨，热忱而执着。对困难群众的守护，他也是如此。1996年退居二线后，陈德山先后在计生协会、关工委、老龄委、文化站等多个岗位发挥。

0: 余热。陶红梅，寄生二女户，2003年在陈德山的帮助下，她成为首批安居工程对象。
1: 十几个人住在一个新家人破旧的那老房子，我首先去安居工程就把它列为第一批的安居工程啊。当时是那个资助2万块，那他们在一直在奋斗。他现在两个女儿，大学毕业了，参加工作了，他自己不但那参加村里面工作，
2: 非常的感谢他，给我带来了我现在这么一个美好的家庭。以后我也在我的工作岗位上以他为榜样，向他学习，做好我自己的本职工作，继续努力，砥砺前行了。
1: 我是党培养出来的，没有党就没有我今天，这个是真的。因为我从上初中的时候就享受到助学金，高中的就享受到家庭的助学金了。我们能够在我们有生的晚年当中，都为家乡的父老乡亲做一点好事，都为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啊做一点贡献。我们人生最大的幸福不是拥有，而是奉献。奉献还使人年轻，使人快乐。
3: 1600亩土地上，718亩耕地孕育希望，20座温室大棚承载期盼。这里是党建红引领振兴绿的沃土，也是曹亮与支部共赴成长之约的舞台。
4: 这咋转着把车转了？
5: 把车转边。
4: 那几个？你家屋这个是来花粉的，那该几个？
5: 我拆坏了。
4: 拆坏了，那一亩结
5: 构。哎呀！
3: 曹亮5年前还是一位党建助理员，如今是西宁市城东区运家口镇朱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6: 大家好，我是朱家庄村党组织书记曹亮，我2019年到村来任职，然后当时是党建助理员，2024年的10月选为朱家庄村党组织书记。
3: 身份变了，初心不变，支部赋予他的责任更重了。他带领村两委引入企业，成立合作社，让蔬菜种植、田园采摘、围炉煮茶串起产业链，启动特色草莓小镇，推动文旅产业高端化发展，对接党建资源，打造红色教育加农耕体验研学基地。2024年，村集体经济增长15%，人均收入突破1万元。朱家庄村成了省级乡村旅游重点村，这是支部引领的成果，也是他与村庄共成长的最好见证。
6: 这块耕地总共30亩，划分198块，然后130块为学生的实践基地，然后68块为学生的参观基地，然后这68块包含2个温室大棚，温室大棚我们种植了西红柿、草莓、茄子等农作物，然后通过4亿2公开投资50万打造这一块研学基地，增加村集体收入，然后预期收入每年利润是10万元。
7: 经过这几年，就是朱家庄村两委的关心和关爱，就是说也慢慢形成了一定的规模。然后前面我们是弄了一批就4、5个棚的甜瓜，现在是整个出来的话有13个棚的草莓。带着孩子们来到这儿来体验，就是说种植养殖的这个全过程。
3: 支部是堡垒，更是纽带。当浪山文化热潮涌动，支部敏锐捕捉机遇，探索休闲农业加乡村旅游的新路，从无到有打造归圃露营地，让乡村舞台响起民谣，让游客爱上这里的青山绿水。同事们说他敢闯敢干，但大家都知道，这份底气来自支部的坚强领导，来自全村人的并肩同行。
4: 马老板，再不
8: 以后不见你了，老板。坚持下来吧。
4: 坚持下来。
8: 在村上这不是学会一多好嘛？那这个装修一台成绩的，今年那找那好好装修一管，装修一管的好。明年对顾客有个新的面貌吧。那把这个那楼和壁楼整个从包间，所有包间整个收拾一下。
9: 村委会呢，现在给我们这个。
6: 经常把这些文旅局的呀，然后给我们引导到我们这儿，然后给我们做一个宣传，然后再建议我们在这个网上这种像抖音啊快手这种，然后再推送一下流量，然后增加我们的客源量。
9: 是天后的支柱口呀，
6: 就现在但支柱口可能就是个服务多物理多就能够多就其实一些是条好口，还是多一点。
8: 道路都给硬化了，硬化以后公交车也通了，给我们这些做生意的带来了很大的方便。自从通了路和公交车以后，店的生意明显就好起来了。
9: 从2023年，为了方便村民出行，然后把
3: 马圈。
10: 回过头看，我很感激那个揣着笔记本的自己，更感激一路培养我、支持我的党支部。不是我成就了村子，而是我和朱家庄村，我们和这个党支部在一起成长。这片土地见证了我的蜕变，而我也何其有幸能亲自参与描绘这幅产业兴、百姓富、乡村美的幸福画卷。
3: 从青涩到担当，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在朱家庄村，曹亮的故事正是我与支部共成长最生动的助教，一个坚强的战斗堡垒，一位矢志奋斗的领头雁，正携手带领全体村民在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上奔向共同的未来。

0: 家乡美景的自媒体爱好者。
1: 跟大家说一下啊，这次主题是个一村金林五花山，
0: 就是现在马上五花山了，他们问问小哥有没有啥需求。我2019年开始以林都宝的账号拍摄记录家乡的美景，6年来我通过一条条视频为一村旅游和在外的家乡人提供帮助和服务，同时也记录这片山林的变化，也是用步伐丈量对家乡的热爱。金土峰啊，一共有6000多个台阶，每一个台阶呢都是我看着去修上去的，每一个石头每一个树啊我都非常熟悉，但每次来呢又都不一样。我是一个林三代，从我爷爷开始啊就在这边森林生活。一村呢被称为林都，它是因林而生，也因林而兴，也因为资源的透支导致困境。转型发展呢就像爬山一样，有时走着走着就看不到前方的路了。之前我考学出去啊，我就想过我再也不回来了，不想像父母一样过得那么清贫，也不想在这个山沟里啊过这个苦日子。但还是因为机缘呢，我又回来了。我当过6年的新闻记者，3年的政府秘书，这些年呢国家的支持和政府的投入给林区旅游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现在呢家乡的人气旺了，我也看到了无法想象的一个景象。
2: 在5·11期间，我们那个鹤壹公路会塞车，一道街二道街都是满人的状态，之前根本就不会啊，因为我们小镇人口并不多。
3: 我们也发现这个客人呢从抖音快手上刷这些短视频的来的特别多。
0: 这些年呢我拍摄一村各个景点几乎占据了我所有的业余时间。我的林都宝自媒体账号呢现在全网累计粉丝能有50多万，我也结识了大概能有100个热爱家乡的小伙伴啊，我们一起拍视频，一起记录家乡的变化。作为一村人呢，我们知道哪里的景色好，有时候为了一个景色呢往返10次几十次，甚至在冰还没有融化的时候呢我们就跳到齐腰的冰里去拍冰下面的冰花，也让各大平台啊陆续的转发。很多人总认为山顶才是视野最好的，其实爬山才是过程最好的体验。我们的分享就是希望让更多的人了解它的美，记住它的美，来感受它。拍视频呢是我的爱好，我从来没有想过拍视频能给我换来什么，之所以坚持是想为家乡旅游发展出一份力，也做自己

0: 喜欢的事情。这些年呢，我们有重要的活动啊，包括一些景区的宣传呢，需要黄老师及他团队的情况下呢，他都会到这来帮我们免费的拍摄，帮我们免费的引流，免费的做宣传。
1: 他一直在义务的来拍摄家乡的美景好物，然后免费的去帮这些商户啊去做宣传。
2: 他四五年前呢，就给我们拍出很漂亮的片子，在这个网络上第一次发的时候就达到了好几百万的这个播放量啊。
3: 去年我被调到了金陵区文旅局，宣传家乡从个人爱好变成了一份使命。我的父辈啊，为了国家建设付出了一生，也用几十年的时间为我们留下了奋斗血脉和不服输的精神。在新的时代呢，我们有了新的目标，就像登山一样，只要不停歇，就一定会看到不一样的风景。我们无需向他们证明什么，但是我们有责任延续他们对山林的热爱，这就是我们努力的意义。
4: 大家好，我是新陵人王威。

玉米是我国的三大粮食作物之一。据统计，我国每年的玉米种植面积达到5亿亩左右，总产量可达1.6亿吨，占全世界总产量的20%左右。玉米作为主要的粮食作物、饲料作物和工业价

加工的重要原料，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不可替代的作用。鲜食玉米以甜糯香闻名，既可鲜食，也可加工成罐头。近年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鲜食玉米市场看好，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农民种植积极性不断提高。今天我们向您介绍鲜食玉米一年两茬栽培技术。在我国北方，鲜食玉米栽培分为春玉米与夏玉米两种。以河北省石家庄地区为例，鲜食春玉米生长周期一般在四月中旬到七月下旬前后，鲜食夏玉米生长周期一般在七月初到十月中旬前后。因为这两种栽培模式在时间上有重叠，所以一年内只能栽培一茬玉米，无法实现一年内栽培两茬鲜食玉米。今天我们向您介绍的鲜食玉米一年两茬栽培技术，其主要技术措施如下。首先，选择生长周期短的鲜食玉米品种。第二，使用催芽播种技术，缩短低茬玉米的生长周期。第三，使用地膜覆盖技术，将第一茬玉米的栽培时间提前，为栽培第二茬玉米留出了足够的时间。这就使得那些一年无法栽培两茬鲜食玉米的地区，实现了一年两茬栽培。栽培过程中还要注意结合前后两茬鲜食玉米的特点，有针对性地进行田间管理，以取得较好的产量。这项技术的基本要求是，栽培地区的无霜期要达到190天以上，并且无霜期内积温达到4000摄氏度以上。它主要适宜在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山西和陕西等地区推广。下面我们就以河北省石家庄地区为例，向您介绍鲜食玉米一年两茬栽培技术，供农民朋友在生产中参考。第一茬鲜食玉米播种前，首先要对土壤进行采样分析。根据农技人员对土壤的化验结果，确定土壤中氮、磷、钾元素的需求数量。另外，如果检测结果中发现土壤微量元素低于规定的临界值时，就必须加施微肥，这样才能满足鲜食玉米生长所需要的多种营养元素。具体施肥方法和用量要以当地农技部门给出的施肥方案为准。以河北省石家庄市地区为例，每667平方米应施入农家肥3到3.5吨，磷酸二铵20千克，尿素10到15千克，钾肥5千克。另外，还要施入1000克左右的硫酸锌和0.5千克左右的硼砂，以满足鲜食玉米对微量元素的需求。施肥后进行翻耕，将地块整平罢细，使肥料与土壤充分混合，以提高土壤肥力和通透性。鲜食玉米一年两茬栽培技术，选择品种十分重要。第一茬鲜食玉米应选用生育期短、优质高产的鲜食玉米品种，如石黑糯一号、枣糯五号、金科糯2000、白玉枣田糯等。具体选择品种时，要注意结合当地的水肥条件进行。第一茬鲜食玉米播种前要进行浸种催芽。浸种催芽是鲜食玉米一年两茬栽培技术的关键性技术措施之一。它的作用一是防止烂种。春播时土壤温度较低，播后种子发芽慢，容易造成烂种现象。
而经过催芽后，玉米种子已经萌动，生命力旺盛，不易拦种，而是比不催芽的种子大约节省35%左右。三是早出苗早成熟，经过浸种催芽的种子一般比杆子下地的提前5至7天成熟。具体方法是将种子放在容器内，加入温度在35到40摄氏度的温水，水面要漫过种子，而后进行搅拌，去除那些漂浮起来的籽粒，而后静置浸种10到12小时。注意浸种时间不可过长，以免造成缺氧，降低种子的活力。浸种完毕后，种子吸水膨胀，这时放入培养箱中进行催芽处理。鲜食玉米催芽时最适宜的温度为30摄氏度左右，大约经过24个小时，大部分种子就出芽了。种子出芽后要及时播种，浸种、催芽和播种一定要做到紧密的衔接，不可脱节。如果是采用陆地栽培技术，通常是在当地气温稳定在12摄氏度时就可以进行播种了。为了实现鲜食玉米一年两种两收的目标，我们播种第一茬时采用地膜覆盖的技术进行。河北省石家庄地区具体时间大约是3月底到4月初，这样在播种时间上就比陆地栽培提前了15到20天。因此我们说采用地膜覆盖技术是实现鲜食玉米一年栽培两茬的关键技术环节，它既可以保证第一茬鲜食玉米提前进行采收，又可以为栽培第二茬玉米腾出茬口进行播种。由于我们的种子是经过了浸种催芽的，所以不能使用机械播种，以防止伤芽。一般采用人工进行点播，每667平方米播量为1.5到2千克，行距30到35厘米，株距20到25厘米，每穴2粒种子，种子上面覆土2到3厘米。随后覆盖地膜，地膜要紧贴地面，铺平，四周用土压实。玉米苗期指的是出苗后到拔节期这段时间，一般播后10天左右，幼苗即可出齐。这个时段要及时进行抠膜放苗，防止地膜内温度过高造成烧苗，然后再用土将开口处压好，防止水分蒸发。当鲜食玉米幼苗长出3到5片针叶时，我们要进行间苗。间苗时要除去弱苗、病苗，留下壮苗。发现蹲苗时间一般为7到10天，在这期间不进行其他管理，有意识地控制植株地上部分的生长速度，促使根系下扎，为培育壮苗打下基础。在苗期还要注意对蓟马进行防治，蓟马是鲜食玉米苗期的主要虫害之一，它吸食玉米叶片汁液，影响玉米生长发育。防治蓟马最好在拔节前进行，通常使用25%比虫林可施性粉剂2000倍液进行喷施，每隔7天喷施一次，喷施2到3次即可。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工作是去除地膜，这是因为覆膜虽然可以增产，但残留的地膜会污染土壤，使下茬作物产量降低，
并且覆膜的鲜食玉米生长发育后期

0: 易产生缺水脱肥现象，所以我们要适时进行结膜。最佳的结膜时间是在拔节期，也就是鲜食玉米基部生出第一个节尖的时候。操作时要注意将地膜去除干净，尽量不残留碎膜，以减少土壤污染。接下来要做的工作就是去除分孽。由于鲜食玉米在拔节期生长旺盛，常有分孽发生，与主杆争夺营养，因此我们应加强观察，及时除去分孽，减少养分消耗。在鲜食玉米的拔节期要进行一次中耕松土，深度以5厘米为宜，通过中耕疏松土壤，减少水分蒸发，促进植株根系生长。在拔节期，为了满足鲜食玉米生长需要，还要追施一次氮肥，以促进植株生长。一般每667平方米撒施尿素30千克左右，施肥后应马上浇水，以提高肥料的利用率。在鲜食玉米的拔节期，还要进行药物控高，以平衡营养，减少倒伏。进行药物控高时，每667平方米使用50%矮状素水剂1000倍液进行喷雾，喷施一次即可。当鲜食玉米有12到13片叶子展开时，就进入了大喇叭口期。鲜食玉米大喇叭口期也是第一代玉米名的高发期，因此我们应做好防治工作。玉米名又叫玉米酸心虫，危害玉米植株的各个部位，使受害部位丧失功能，导致产量降低。这个阶段发生的玉米名抓爱咬食玉米的新叶，影响植株的正常发育和生长。进行防治时，可以采用撒施新硫磷颗粒的方法。一般每667平方米地用新硫磷颗粒250克加细土5000克，混合均匀后撒入玉米新叶内，每株撒1到2克，即可起到防治玉米名的作用。大喇叭口期是鲜食玉米需肥量较多的时候，因此我们要及时进行追肥。一般每667平方米可以追施尿素15到20千克，施肥后及时进行浇水。另外还可以进行叶面追肥，一般喷施0.2%磷酸二氢钾溶液，每隔3到5天喷施一次，喷施2到3次即可。早春栽培的低茬鲜食玉米一般60天左右就进入了抽雄期。鲜食玉米和普通玉米一样是雌雄同株的作物，一般情况下同株授粉容易出现果穗变小、产量降低的退化现象。如果接受相邻植株的花粉受精结实，就会显现出杂交优势，对提高产量大有好处。因此我们常采用隔行去雄或隔株去雄的方法，为玉米一株授粉提供条件，尽量减少同株授粉。实验证明，采用这一措施，一般每667平方米地可提高产量约5%左右。抽雄后2到3天，鲜食玉米就进入了花期，这时我们就可以进行人工辅助授粉。
1: 玉米呢是一花授粉作物，通过风力进行花粉传播，所以在某些情况下需要人工辅助，以提高结实率，进而提高产量。比如有些玉米品种呢，玉米分枝少，花粉量小，需要人工辅助进而增产。如生产上现在推广的鲜玉335还有灯孩系列的品种，人工辅助授粉效果很好。时期是玉米的盛花期，也就是全天植株80%以上

0: 开始散粉为最佳时期。方法是通过人工摇晃玉米蜘蛛，使花粉均匀下落，进行人工辅助授粉。也可以用猪肝绑住绳索进行拉拽，进行人工辅助授粉。
1: 鲜食玉米抽雄期与阳花期这段时间是提高产量的重要时期，满足鲜食玉米的养分供应是实现高产的基本保障。因此应根据玉米长势追施一定数量的氮肥，一般每667平方米追施尿素15千克左右，可以有效地提高授粉质量，为提高千粒重打下基础。施肥后要及时浇水，以促进肥料吸收。鲜食玉米花期后12到14天就进入了灌浆期，这一时期是鲜食玉米籽粒形成的时期，我们要加强管理工作。灌浆期是鲜食玉米需水量较大的时期，如果缺了水就会直接影响产量，所以要浇好灌浆水，以促进籽粒灌浆，增加粒重，提高产量。鲜食玉米灌浆期的主要病害是玉米斑病。玉米斑病包括大斑病和小斑病，又叫条斑病、枯叶病和叶斑病等。它主要危害玉米的叶片、叶鞘。叶片染病后形成边缘暗褐色、中央淡褐色或青灰色的大斑，后期病斑出现纵裂，严重时病斑融合，叶片变黄枯死，有的甚至整株死亡。在发病初期，我们使用50%多菌灵可施性粉剂500倍液，或75%百菌清可施性粉剂800倍液，或25%苯菌灵乳油800倍液，每隔10天喷施一次，连续喷施2到3次就有较好的效果。鲜食玉米的灌浆期也是第二代玉米鸣的高发期。第二代玉米鸣常常钻进玉米地的周围，一般每667平方米挂设2到3盏，可以有效杀死部分玉米鸣成虫，从而有效地减少第二代玉米鸣的发生数量。生物防治的方法是利用玉米鸣的天敌赤眼蜂来防治玉米鸣。赤眼蜂顾名思义就是红眼睛的蜂，因为它们长着一对大大的红眼睛，因此而得名。赤眼蜂属膜翅目纹翅卵蜂科赤眼蜂属，是一种很微小的昆虫，体长仅有0.3到1毫米，肉眼几乎难以分辨，在显微镜下放大几十倍才能看清楚它们的相貌。赤眼蜂外形十分美丽，翅膀闪着蓝紫色的荧光，体色黄色或黄褐色，头部黑褐色，红色的复眼尤为醒目。赤眼蜂到底有多小，做个比较就能看出来了，圆珠笔的笔尖都比它们大许多倍，细细的针尖也比它们的身体粗得多。那么赤眼蜂是如何防治玉米鸣的呢？
0: 赤眼蜂是一种能够钻过针孔的微小昆虫，它的个体虽然很小，但是它在田间能够感受到害虫的味道，然后它通过这个气味找到害虫的卵，比如玉米鸣。它找到玉米鸣的卵以后，把自己的卵产在玉米鸣卵里面。
1: 我们看到的这就是玉米鸣的卵块，黑色的部分是已经被赤眼蜂寄生过的卵，而白色的部分是没有被寄生的卵。从画面中可以看到，整个卵块已经基本全部被赤眼蜂寄生。
0: 它的卵孵化以后，就在玉米鸣的卵里面取出玉米鸣的卵液，最后长出来呢就是另一只赤眼蜂。新的赤眼蜂出来以后，还会在田间继续搜索害虫。
1: 看到这里，也许你要问了，这赤眼蜂这么小，

0: 又是活的动物，如何才能储存、运输以及田间释放它们呢？原来啊，在生产中并不是直接使用赤焰蜂成虫，而是使用快要孵化出蜂的赤焰蜂寄生卵。在这里，我们人为地对赤焰蜂寄生卵进行调控，使其在适当的时间达到即将出蜂的标准，而后再将这些卵粘在卡片上进行出售。这样一来，就大大方便了赤焰蜂的储存、运输以及使用。您看，这一张张小卡片上灰褐色的小颗粒，就是被赤焰蜂寄生的麦娥卵。使用这些沾有赤焰蜂寄生卵的卡片，就能够对玉米鸣进行防治。那么，如何使用这些卡片？使用时又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 在田间挂赤焰蜂，就是补充田间这个赤焰蜂的数量，可以防治害虫。我们这样一个蜂卡上面呢，里面有1000多头赤焰蜂。在一亩地上呢，大约挂上8到10个卡，就可以有效的防治害虫。挂的时候呢，注意要挂匀了，然后把它挂在这个靠近穗位的位置上，挂在这个叶片下面就可以了。我们田间放蜂的时候呢，有几点要注意的。赤焰蜂它活的时间比较短，所以我们放蜂的时间要和这个田间害虫产卵的时间结合起来。这一点呢，我们可以咨询当地的植保站，他们对当地玉鸣发生的时间掌握得非常准确，通过咨询他们就可以知道在什么时候放蜂是最合适的。
0: 实践证明，用赤焰蜂来防治玉米鸣效果很好。如果连续几年在地里放赤焰蜂，以后就不会再发生玉米鸣危害了。鲜食玉米一般以食用鲜果穗为主，所以掌握最佳采收时间极为重要。采收既不能过早，也不可过迟。收早了往往年径不够，收晚了缺乏鲜香甜味儿。那么如何判断鲜食玉米是否进入最佳采收期呢？这里专家告诉我们说，
2: 第一个就是说它授粉以后23到26天开始采收，这就是咱们从这个理论上讲，但是咱还得根据田间的实际表现。第一个就是看它的胸穗，这就是它的胸穗，它的胸穗看它就是说授粉以后它胸穗的干枯，这个胸穗它到什么，它有50%已经枯萎的时候，就是可以收它了。这个咱就是说查查这个籽里的灌浆程度，假如说就是一掐，你像这个就是它是喷的话，是这么一掐一摁喷了，这是稍嫩一点，就是1-2天采收最好。
0: 栽培第二茬鲜食玉米在管理上与第一茬大致相同，下面我们只向大家介绍一下栽培第二茬玉米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在第一茬鲜食玉米采收后，要及时施基肥并进行整地，基肥的使用量与栽培第一茬鲜食玉米时基本相同。整地的同时，将地里残留的玉米根茎粉碎作为绿肥。由于季节原因对鲜食玉米的影响，一般第二茬要比第一茬病虫害发生几率高些，因此栽培第二茬时应选用抗病性强同时生长周期较短的品种，如中田二号、田丹十号等。选购第二茬玉米种子时，最好是从正规种子经销商那里直接购买用种一剂包过一的种子。这里使用包一种子的作用，一是为了防止地老虎、蝼蛄、奇槽等地下害虫咬食种子，二是降低玉米黑粉病的发生几率。 包括一的种子不能再进行浸种催芽，直接播种即可。一般采用播种机进行播种，每667平方米播种量2到2.5千克。第二茬玉米比较容易感染黑粉病，黑粉病又称硫黑粉病，它是一种由真菌引起的危害玉米幼嫩组织的局部性病害。黑粉病发病初期，病瘤呈银白色，有光泽，内部白色；发病后期，内部为灰黑色，有大量的黑粉，这就是病菌的孢子。玉米生长后期常发生在谷穗上，导致严重减产。玉米黑粉病一旦发病后，再进行药物防治也难以收到满意的效果，发病植株必须及时拔除，减少病菌在田间的传播。防治黑粉病的办法，除了使用种衣剂对种子进行包衣外，还要做到合理密植、科学施肥，及时排除田间积水，减少病菌滋生的环境，以降低发病几率。第二茬鲜食玉米容易遭受玉米黑毛虫的危害。玉米黑毛虫是一些蛾类害虫的幼虫的通称，比较常见的有白毒蛾、八点灰灯蛾等。玉米黑毛虫咬食叶片和果穗，严重影响玉米的生长，同时还排出大量虫粪，污染果穗和叶片。当玉米黑毛虫发生数量较少、危害较轻时，可以采用人工捕捉的方法进行防治；当危害较重时，也可以采用药物防治，通常每667平方米使用20%勤务菊酯乳油20到25毫升，或2.5%秀勤菊酯乳油17毫升，兑水50到60千克喷雾防治，每隔7天喷施一次，连续喷施2到3次即可。观众朋友，第二茬鲜食玉米的收获标准与第一茬完全相同，这里我们就不重复了。提醒大家注意的是，一定要赶在霜降前采收完毕。这样做的好处，一是能腾出茬口播种小麦，二是减少鲜食玉米发生冻害的几率，保证其品质和商品价值。

家好，我是安庆职业技术学院的教师黄守敏，今天来给大家分享小麦拔节期主要病虫害的防治。小麦拔节期主要防治小麦锈病、蚊枯病、近基腐病、蚜虫等病虫害。首先我们来看小麦锈病的防治，我们要注意田间病情监测，以及时防控，坚持发现一点防治一片，及时控制发病中心或进行全面防治，抑制病情扩散，压低菌源基数。防治药剂可选用乌唑醇、西唑醇以作灭菌子、丙硫菌唑、乌唑醇等。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小麦蚊枯病的防治。在小麦拔节初期，田间病株率达10%时，要主动施药防治。重病田首次施药后10天左右再防一次。防治药剂可选用井冈纳牙菌、赛氟酰胺、氟环唑、西唑醇、沃菌乌唑醇等任意药剂。下面我们来看小麦近基腐病的防治。在小麦返青拔节时期，选用丙硫菌唑、清晰菌子、乌唑醇、清晰乌唑醇、氯氟灭菌唑等药剂防治。对蚊枯病、近基腐病等近基部病害的防治，要严格按照推荐剂量，注意适当增加水量，将药液喷淋在麦株近基部，以确保防治效果。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小麦白粉病的防治。当田间病叶率达到10%时，要及时药剂喷洒。药剂可选用乌唑醇、氟环唑、丙环唑等。对于严重发生田块，应间隔7到10天再轮换用药防治一次。最后我们来看蚜虫的防治。对蚜虫防治达标田块，也就是蚜量达到300头时，可添加乙虫灵、西定乙亚酮等药剂煎制。当天敌与麦芽比大于1:150时，不需要喷药防治，以发挥自然天敌的作用。如果多种病虫同时发生，可分别选择对口农药混配防治，提高防治效率。在病虫防控的同时，可结合当地小麦生长情况，施药时可添加磷酸二氢钾，搭配云台素类子或二氢补粉铁等进行喷雾，提高抗病虫和抵御稻春寒的能力，提高病虫防控效果。另外我们还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在春季返青后，麦田是多种天敌的繁衍基地，易喷洒选择性农药以保护天敌。二是要控制氮肥用量，避免植株徒长，增强抗病性，同时拔出杂草，减少田间育比环境。三是注意安全用药，严格按照农药标签标注要求使用，并注重交替轮换用药，延缓抗药性。四是农药包装废弃物要回收至指定回收点，严禁乱丢乱弃。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希望这些方法能帮助大家更好地防治小麦拔节期的病虫害，提高小麦的产量和质量。下期再见。

品种、饲料、饲养管理、疾病和市场因素是决定奶牛养殖业实现高效益的关键因素。其中，由于疾病所导致的损失最具有可观性。奶牛一旦得了病，轻者产奶量下降或奶汁异常，重者导致死亡。俗话说，家财万贯，长毛的不能算，就充分说明了疾病的巨大危害。根据专家和养殖户多年奶牛养殖经验的总结，奶牛常见疾病主要包括乳房炎、牛胃病、牛蹄病以及难产病四大类。今天我们就为您详细介绍这些常见病的防治方法。乳房炎作为奶牛四大疾病之首，不仅可以导致奶牛产乳量下降、奶质下降、医疗费用增加，严重的还危及着患病牛的生命安全。那么对于这种疾病应该怎样防治呢？引起奶牛乳房炎的病因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环境因素，比如牛舍尘埃多、不清洁、

消毒，牛床潮湿，又不及时冲洗消毒。其次是挤奶技术，比如挤奶员挤奶技术不熟练或操作不当，会使乳头黏膜上皮损伤，机器挤奶时间过长，负压过高或抽动过速，也会损伤乳头皮肤和黏膜。再次是饲养管理方面，对于高产奶牛，高能量高蛋白质的日粮有利于保护和提高产奶量，但是同时也增加了乳房的负荷，使机体的抵抗力降低，从而引发乳房炎。乳房炎在临床症状上表现为患病乳区肿胀，乳头也随之肿胀，皮肤发红或发紫，触摸时感觉乳房发热疼痛，整个患病乳区质地坚硬，挤不出奶。患病牛持续发烧，心率及呼吸增加，精神不振，食欲减少或不食，如不及时治疗会危及奶牛生命安全，死亡率达10%以上。一、乳房内注射法。用乳房内注射法进行治疗，不但方便有效，而且还可以降低医疗费用，但治疗时一定要严格消毒，防止将其他病原微生物带入乳腺内。用于乳房内注射的药物可采用乳种康，作为注射剂经乳头注入到乳池内，每天2次。采用此法以后，乳房逐渐变软，红肿也会慢慢消失。二、中草药疗法。中草药在治疗乳房炎上有清热解毒、消肿散结、活血去瘀、通经下乳的疗效，可用蒲公英、双花各100克、连翘、地丁、王不留行各80克、瓜蒌、木通、通草各40克、穿山甲、当归、黄芪、甘草各30克、煎服，每日1次，连服3剂即可见好转。或者用蒲公英、双花、连翘各50克、木芙蓉、丝瓜络、瓜蒌丝各30克，如有硬块加黄柏、枣刺、泡山甲各30到40克，研末冲服，每日1剂，连服3到4剂。牛胃病是一种奶牛常见性疾病，经过我国兽医师多年的临床实践与理论总结，对于奶牛来说，目前发生频率较高的胃病为半胃阻塞和瘤胃鼓气。半胃阻塞也就是养殖户平时所讲的百叶干，此病是由于前胃运动机能发生障碍，半胃收缩力量减弱，进入半胃的食物不能进行消化和运转，导致半胃扩张，内容物干硬而发生阻塞。牛半胃阻塞4季均有发生，但一般多发于冬季，此病在前胃疾病中所占比重较小，但由于在发病初期诊断比较困难，治疗效果不是那么明显，所以是一种较严重的前胃疾病，生产中不可忽视。造成半胃阻塞最主要的原因是长期饲喂细碎粉状的饲料，如麸皮、糠皮，一些细小的粉末粘附在牛半胃的百叶上面，就会造成百叶干。还有一个引起百叶干的原因是吃了混有泥沙和蒲卫生的劣质饲料，加之饮水不足等。
牛蒡胃阻塞。

病初期，最明显的症状为病牛排便滞后于正常时间，粪便干涩且颜色，同时保证充足的饮水和适度劳逸。常见的治疗方法包括中西医两种方法。西医疗法为每头牛可以使用300到500毫升胡麻油，1500到2000毫升石蜡油，500到1000克硫酸镁，加5到8升水，一次性灌服。也可用200到300毫升石蜡油，加3000到5000毫升10%的硫酸镁溶液，一并注入到半胃内，或用普鲁卡因2克、夫南西林3克、硫酸镁400克、丙三醇200毫升，加水3000毫升，溶解后注入半胃内。也可同时配合注射兴奋胃肠蠕动的药物，采用20到50毫升新斯地明进行肌肉注射。也可用300到400毫升5%的氯化钠注射液，加10毫升20%的安钠咖进行静脉注射。中医疗法更注重胃部机能的调理与修复，以滋阴降火、增液润下为原则。处方一：芒硝120克、滑石、大戟、当归、白术、大黄各60克、甘草6克，混匀研细，加猪油500克，温水调服，连服数剂。处方二：玄参、生地、麦冬、肉苁蓉、大黄、杏仁、当归、芒硝、火麻仁各200克，煎水去渣内服。处方三：豆油1000毫升，去火健胃散10包，每包50克，加温水2500毫升灌服。牛胃鼓气，中医叫气胀，俗称牛胀肚。牛采食了易发酵的饲料，牛胃内饲料异常发酵，产生大量气体，从而引起牛胃和网胃急剧膨胀，并呈现反刍和嗳气障碍的一种疾病。牛胃鼓气发病的季节主要集中在春夏，常因过量采食开花前幼嫩多汁的豆科植物而引起。这些豆科植物蛋白质非常丰富，嫩芽到了牛胃里面，产生异常发酵，然后引起气胀，造成牛胃鼓气。奶牛采食雨后的青草，或者经霜、露、冰冻过的牧草，也容易引起此病。这些饲草与胃里的水形成石糜，大量的搅合在一起，引起泡沫状的鼓气，形成牛胃鼓气。牛牛胃鼓气发病迅速，在牛采食易发酵的饲草后，常常15分钟后就产生鼓气。最明显的症状就是左腹部急剧鼓胀，病牛表现出疼痛不安，不断回头张望自己的腹部，呼吸困难，头和颈不时伸展，张口呼吸，不断呻吟。兽医听诊时，病牛的左腹部呈现鼓音，按压时感觉病牛腹壁紧张，按压后不留痕迹。在病牛患牛胃鼓气的初期，牛胃音增强，但很快就会减弱，甚至是消失，呼吸加快，可以达到每分钟60到80次，心跳每分钟80到100次。为了预防奶牛牛胃鼓气的发生，养殖户应在加强饲养。

养管理的同时，注意饲料要适当，定量多餐，不要在种植有幼嫩多汁的豆科植物地放牧。青嫩苜蓿要经日晒后方可饲喂。萝卜叶、马铃薯叶、白菜等易于发酵的饲料也要限制喂量。不饲喂雨后的青草或经霜、露、冰冻过的牧草，不饲喂霉烂或含有霉菌的干草等。奶牛患了牛瘤胃骨气后，首先要做的就是防止瘤胃继续发酵产气，可用硫酸钠400到500克，石蜡油800到1000毫升，鱼食汁20克，加水6000到8000毫升内服，或者静脉补液，用5%葡萄糖、生理盐水2500到3000毫升，或安纳咖60毫升，维生素 C 10毫升，B1 20毫升。瘤胃骨气也可灌服油类泻剂，如食用油300到500毫升。松节油30到60毫升，温水1000毫升，制成乳剂内服。牛蹄是牛的支柱器官，它是由外部坚硬的角质壳和内部肌肉组成，其中坚实的角质壳具有保护知觉部和支持牛体重的作用。在蹄病的防治中，我们必须贯彻防重于治、防治结合的方针，根据各地各厂的具体情况制定一整套的措施。我们首先来看看牛发生蹄病的主要原因。牛蹄病与遗传育种有着密切的关系，不同品种的奶牛蹄病的发病率不尽相同。北美地区的黑白花牛蹄病发生几率相对较少一些，荷兰黑白花奶牛蹄病发病几率相对较多。就蹄病本身而言，有些蹄病如趾骨畸形、内卷趾和螺旋形趾都具有明显的遗传性，发生过蹄叶炎的牛更容易复发。除了先天条件，后天的环境对牛蹄病关系也很大。圈舍的卫生条件、湿度、地面的硬度以及圈舍大小，都是影响牛蹄的健康状况的因素。在卫生条件方面，夏秋季节雨水较多，气候潮湿，圈舍泥泞，粪便淤积，发酵。卫生条件较差，牛蹄长期站立在污粪中，牛蹄的角质软化，抵抗力降低，容易发生蹄病。湿度因素尤为重要，圈舍阴暗潮湿，通风不畅，氨气聚集，氨气使角质蛋白分解变为死角质，蹄底则变质，呈现粉末状，就是所谓的粉蹄。圈舍大小也不可忽视，圈舍过小，牛运动量不足，影响牛蹄的正常磨损，容易造成各种蹄变形。小圈舍饲喂易使牛前蹄出现过长趾和蹄裂。另外，牛长期站在坚硬的地面，容易使牛蹄角质过度磨损，造成蹄底严重挫伤。日粮中的营养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蹄病发生的几率。由于日粮营养水平诱发的蹄病治疗起来更为困难，在日常饲养中，饲喂不新鲜或腐败变质的草料将会导致牛蹄病的发生。饲料中如果缺乏矿物质，特别是磷钙含量不足、比例不当，容易引发骨质疏松。

而导致蹄病发生。蹄病的检查方法一般采用站立检查和行走检查两种方法。先看站立检查。牛站于平坦地面，要注意前、后、左、右蹄，仔细观察负重姿势。患肢前伸，则病变位于蹄前部；患肢后踏，则病变应位于蹄的后部。再看行走检查，牵着牛在地面上慢步和快步地走，通过观察牛的跛行情况来判断牛的发病肢体。如果牛的前肢在负重的时候低头，说明该肢体为健肢；如果牛抬头，则可以判断为患肢。这也就是俗话所说的“敢抬不敢踏，疼痛在蹄下”。如果牛的臀部在后肢负重的时候下沉，说明该肢体为健肢，否则为患肢。在牛的选育过程中，要将牛肢体结构纳入育种选育方案中，坚决淘汰肢体有严重缺陷的牛，禁止肢体有遗传缺陷的牛被选作种用。特别像患有螺旋状变形蹄、趾尖增生以及蹄叶炎这三种症状的牛，要禁止纳入育种选育方案。保持牛舍的清洁和干燥是行之有效的牛蹄病防治方法之一。对于硬质牛舍地面，要特别注意地面的防滑和排水处理，这样可以有效地避免因为滑倒和站立于污水中引起的蹄部病变。在雨水较多、气候潮湿的夏秋季节，为了避免牛在泥泞污水中长期站立而导致蹄病，每天要及时清除掉圈舍内的粪便及污物。运动场面积较大，可利用大型机械工具进行清理。封闭圈舍内面积相对较小，人工清理即可。首先，不喂发霉的饲草、饲料，还要及时清理剩余饲料，要保证饲料新鲜卫生。其次，要尽量保证饲料中矿物质及维生素的含量，比如增加维生素 A、D 和维生素 E， 以及铜、锌、碘、锰等微量元素。另外，高精饲料、低粗纤维的日粮饲喂方式，日积月累会造成牛胃内粗纤维比例下降，导致发酵过程加快，乳酸含量增加，最终造成乳酸过量，甚至出现酸中毒，从而进一步引起蹄叶炎等蹄病的发生。

修蹄的目的包括去除过度生长的角质，复原蹄趾间的负重和去除蹄趾损伤。另外，90%以上的牛跛行是由蹄峡异常而引起的，定期后先要清洁蹄部。修蹄工作是一个连续而完整的过程，为了理清参差，重点突出，我们把修蹄过程归纳为五大步骤。第一步，去除过长的硬蹄甲。修蹄前要先做牛蹄检查，主要是测量蹄甲的长度。蹄甲是指从脚趾变硬的部位开始到脚趾末端。判断蹄甲长度的标准是，正常牛前蹄甲长为7.5到8.5厘米，后蹄甲长为8到9厘米。蹄甲前端过长的硬蹄甲需要使用修蹄钳去除，修蹄前要沿着垂直蹄底的方向进行操作。随着去除过程向蹄踵的推进，钳子的使用角度应逐渐变浅。第二步，消去蹄趾间多余角质层。牛蹄如果长期不进行修整，蹄底指缝间有可能堆积起过多的角质层，影响牛蹄的健康，可以是用修蹄刀削去多余的角质。第三步，平衡蹄底。牛蹄的负重面包括蹄底部和蹄甲，两蹄瓣的负重面应保持平整并处在同一水平面上，可以借助打磨机将蹄底修平。第四步，修蹄弓。用钩刀沿蹄甲内侧修出蹄弓，使其内侧趾和外侧趾保持在同一平面上。修出蹄弓后，可以使用修蹄刀的刀柄来检查表面的平整程度，如横在两蹄瓣间或贴在蹄甲侧壁上进行检查。第五步，保护和治疗程序。去除角质层，修蹄经常需要使用钩刀去除蹄踵部分的角质层，这样就可以在不影响和不减少负重面的条件下去除蹄踵部位疏松的角质层。处理淤血面，修蹄时要注意，在蹄底经常会遇到有小块出血面，就是所谓的淤血面。如果牛蹄出现淤血面，这表明蹄瓣已受损伤，这种情况一般与过度负重或蹄底溃疡有关，用抠挖的方法去除即可，使用钩刀前端的卷曲部位进行抠挖。抠挖粉蹄，粉蹄是由于钙磷比例失衡等原因引起角质疏松，蹄底变质成粉末状，即临床上的粉蹄。用抠挖的方法去除粉末角质，使用修蹄刀前端的卷曲部位进行抠挖。漏蹄处理，如果粉蹄没有得到及时修理，尿液进入蹄峡和新生角质部分之间，就会导致内部感染，产生腐败物质从蹄底渗漏出来，这就是所说的漏蹄。可以用抠挖的方法去除漏蹄中的腐败物质，用修蹄刀前端的卷曲部分进行抠挖。为了使修蹄过程能够有效迅速地进行，修蹄时您应该注意以下几点。第一，牛蹄底部不能修得太薄，特别是不能消出血，否则

会伤及牛的知觉神经。第二，对于已经跛行的病牛，应先修病蹄，再修健蹄，因为跛行的病牛，其健康之蹄必然过度负重，所以应该尽快给健康之蹄进行修蹄。第三，修蹄过程要尽量迅速，切勿拖延时间，以防止牛被绑定在修蹄架时间过长，牛腿麻痹，无法承受身体重量而导致瘫痪。如果牛暂时无法站立，可以使用适度刺激协助牛站立。第四，修蹄应在雨季来临前，过早修，蹄部角质坚硬而难以去除，过晚修蹄，天热雨多，环境泥泞，不宜护理，容易发生感染。第五，完成修蹄后的牛应将其置于清洁干燥的圈舍内，从而保证牛蹄部的清洁，防止感染。第六，刚修过蹄的牛由于蹄部角质脆弱，所以在最初的两个星期内不应长时间地在水泥地面上走动，否则可能会引起新的牛病。各种蹄病初期症状不太明显，这时可采用蹄浴疗法，用硫酸铜溶液进行冷敷，每天1到2小时，3到4天后对牛蹄进行冲淋，每天1到2次，持续1周左右，可对蹄病会产生良好的治疗效果。对于游行皮炎以及指尖赘生，可采用手术切除法直接切除，然后按外科常规手术处理即可。游行皮炎以游行状增殖为特征，病变为真菌性乳头状纤维瘤。在游行皮炎初期，局部皮肤肥厚且肿大，随后出现乳头增殖，呈菜花状，慢性增殖时可角质化。治疗所需工具以及药物：双氧水、高锰酸钾、碘酒、木瓜镁粉、松榴油、盐酸普鲁卡因、止血敏、脱脂绷带、手术用具、脱脂棉、粗麻布、止血带等。首先将牛绑定在修蹄固定架上，用清水和棕刷去除蹄部的污物，然后对蹄部进行必要的修整，充分暴露病变部位，用碘酒对牛蹄彻底消毒，用脱脂棉花擦匀。清蹄后需要给牛注射止血敏，用止血带将牛蹄部扎紧，在患病局部周围注射2%到3%奴夫卡因，以达到良好的麻醉目的，用手术刀直接将游行皮炎处切除，切口处会不断出血，此时就要进行止血工作。先将高锰酸钾直接外敷在伤口，用力拧压，然后将松榴油挤在脱脂棉花上，撒上木瓜镁粉，外敷在伤口处，用粗麻布包扎，粗麻布透气性好，有助于伤口愈合，需要隔3到4天更换麻布一次，2周后拆除麻布。指尖赘生又称指尖增生、指尖皮肤增生，属于指尖皮肤组织的慢性增殖性疾病。指尖赘生多发生于2到4胎的牛，7胎后的牛发病较少，后蹄比前蹄发病几率大。在患病初

初期，牛蹄指尖的皮肤发红、肿胀，有一小的舌状凸起。此时无跛行出现，随病情不断发展，增生物逐渐增大，完全填满指间隙，甚至达到地面。当增生物受到挤压及外力作用时，牛疼痛异常，跛行更加严重。指间赘生需要手术治疗，用绳套或徒手将两指分开，充分暴露增生物，一手用手术钳夹住增生物，一手握手术刀沿其基部做梭形切口，切除增生物直到脂肪显露为止，然后利用高锰酸钾粉揉搓止血。奶牛难产是指由于各种原因而使分娩的第一阶段开口期，特别是第二阶段排出期明显延长，如不进行人工助产，则奶牛难于或不能排出胎儿的产科疾病。难产如果处理不当，不仅会危及奶牛及胎儿的生命，而且往往能引起奶牛生殖道疾病，影响以后的繁殖力。因此，积极防治及正确处理难产，对于奶牛养殖户来说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子宫迟缓是指奶牛在分娩的开口期及胎儿排出期子宫肌层的收缩频率、持续期及强度不足，以致胎儿不能排出。有时子宫迟缓可一直延续到产后胎衣排出期及子宫复旧期。该病是奶牛难产中最常见的一种，老龄牛的发病率较高。子宫迟缓根据预产时间、分娩现象及产道检查情况即可做出诊断。症状表现为奶牛妊娠期满，分娩预兆已经出现，但长久不能排出胎儿。饮食几乎正常，表现为抑郁和俯卧，其特征是颈部弯曲或头向腹肋部弯曲，偶尔也会侧卧，乳泽微弱或没有乳泽。诊断时可采用产道检查，在检查前要用1000倍的高锰酸钾溶液对母牛的外阴进行清洗消毒，同时兽医师应戴上长臂消毒手套。检查时通常发现子宫颈松软开放，但有时开张不全，仍然可以摸到子宫颈的痕迹。胎儿及胎膜囊还没有进入子宫颈及产道，胎儿的胎相、胎位及胎势都可能正常。发生子宫迟缓时，救治必须及时，以便拯救母子的生命。如果有胎水排出，要用手按摩奶牛腹壁，并将下腹壁向上、向后推压，以刺激子宫收缩，使胎儿的位置姿势转入正常，促进子宫颈开张和松软，然后再用牵引术施行救治，一般使用专用的牵引器救治。当兽医师触摸到胎儿的两前肢和脑袋时，应轻轻试探性地往外拉一下，然后用已消毒的绳子分别拴住胎儿的两前肢，将绳子的另一端系在牵引器上，一点一点拉动牵引器，注意不要用力过度，以免损伤母牛宫颈。胎儿头部和两前肢拉出来后，后半身就会很顺利地出来了。产后应立即给母牛注射破伤风抗毒素，预防感染，一次注射5毫升。为了使母牛子宫收缩，同时还要注射缩宫素。

用量为每牛一次注射100单位。妊娠期间对母牛进行合理的饲养管理，供给含有充足的维生素、矿物质和蛋白质的青绿饲料，这不仅可以保证胎儿生长发育的需要，而且能够维护母牛的全身健康和子宫肌的紧张度，减少分娩发生困难的可能性。但不可使奶牛过于肥胖，而影响全身肌肉的紧张性。在妊娠末期，应适当减少蛋白质饲料，以免胎儿过大。倒生引起的难产，如果尽早救治，比较容易处理；如果延误的时间过长，则难产程度加大，或继发子宫迟缓、胎水丧失，导致胎儿气肿、死亡等。正常分娩时，胎儿的前肢和脑袋先产出，但倒生时则正好相反，是后肢先产出。由于奶牛胎儿的四肢较长，而且后肢伸展也需要较大的空间，因此妊娠末期处于倒生位置的胎儿常难于将后肢伸直，而最终发生难产。主要表现为一条后肢屈曲或两条后肢同时屈曲。如果是两后肢同时屈曲，在阴门处什么也看不到。产道检查时，在骨盆入口处可以摸到胎儿的尾巴等。只有一后肢屈曲时，阴门内常有一体底向上的后体。救之倒生难产，兽医师需将胎儿推回腹腔，然后将胎儿的后肢矫正后，再用牵引术拉出。兽医师将手伸进母牛的产道，把胎儿的两后肢用绳子拴好，开始牵引，小心地向外拉。当胎儿的两后肢全部拉出后，剩下的前半身要以最快的速度拉出，否则胎儿将会窒息，造成生命危险。母牛分娩时间较长，母子消耗体力都较大，又加上是倒生难产，所以兽医建议将小牛犊倒着提起来，用力拍打几下，以使它嘴里的羊水吐出。胎儿过大，包括胎儿相对过大和绝对过大。前者是指胎儿大小正常，而母体骨盆相对太小；后者是指母体骨盆大小正常，而胎儿体格过大，但其他方面正常。分娩开始时，奶牛震缩及努泽均正常，有时可见两蹄间露出于阴门之外，但胎儿产不出来。产道检查，产道及胎相、胎位和胎势均正常，只是胎儿很大，难以产出。此时胎膜大多已经破裂，也可见到胎儿的两前腿，偶尔可见到唇部。胎儿出生时主要困难似在头部，其实主要原因是胎儿的胸部和肩部仍然阻滞在骨盆入口处。胎儿过大引起的难产，可考虑的救治方法主要有牵引术和诱导分娩等。大多数胎儿过大都能用牵引术成功的救治。胎儿正生时，兽医师可用手牵引前置的前腿，或同时用牵引器牵引。牵引时必须随时注意检查胎儿在产道中的位置，并随时用液体石蜡油润滑产道。如果在牵引时时间太长，产下的犊牛体力消耗过大，这时就应立即采取一些辅助措施，比如按压犊牛的腹部，或者拍打头部，帮助它尽快站起来。
下面再看诱导分娩。如果奶牛已经过了预产期，且经检查为巨型胎儿，但奶牛仍无分娩征兆时，可每天注射氯前列醇注射液，每牛每次4到6毫升，以诱导分娩。注射药物后应注意观察，以便及时助产。在实践中发现，胎儿过大引起的难产主要因素是围产期精尿比例过高，造成胎儿过度生长。围产期是指产毒前60天到产毒后60天，关键是产前15天到产后15天。奶牛围产期要合理调整4喂方式，总的原则是保持精粗料平衡，控制钙盐含量。精料的4喂量可按干奶期的标准4喂，以每天3到5千克为宜，但具体用量还应因奶牛自身实际情况而定。最大4喂量不可超过奶牛体重的1%。另外，要保证足量的粗饲料，每天4喂2到3千克优质禾本科甘草，以促进瘤胃及其微生物区功能的发挥，防止真胃移位。即使营养和生长都十分良好的奶牛，也不宜过早配种，否则由于奶牛尚未发育成熟，容易发生骨盆狭窄，造成难产。奶牛的配种不应早于12月龄。子宫碾转是指整个子宫、一侧子宫角或子宫角的一部分围绕自己的纵轴发生的扭转。此病最常见于奶牛。奶牛的子宫碾转虽然从妊娠后70天至分娩的任何时期均可发生，但绝大部分是在临产时发生的，且多引起难产。碾转程度在80%的病例为180度到270度，个别病例可达720度，而且向右比向左碾转的多。奶牛产前发生的碾转如果不超过90度，奶牛表现不出任何症状，一般不需要救治。超过180度时，母牛有明显的不安和阵发性腹痛，并随着病程的延长和血液循环受阻，腹痛加剧，表现摇尾、出汗、食欲减退或消失、卧地不起。患病奶牛虽表面弓腰、努责，但不见排出胎水，腹部鼓胀，体温正常，但呼吸脉搏加快。因此，凡妊娠后期的奶牛，如果表现以上腹痛症状，就需要及时进行产道检查及直肠检查，以便尽早做出正确诊断。那么，如何判断母牛是右侧碾转还是左侧碾转呢？当兽医师触摸到母牛阴道壁前端的螺旋状褶皱是顺时针旋转时，一般则可断定是右碾转，反之则是左碾转。翻转母体是一种间接矫正子宫的简单方法，其方法是迅速向子宫碾转方向翻转奶牛的身体。此时由于子宫的位置相对不变，可使其位置恢复正常，可采用直接翻转法。子宫向哪一侧碾转，使母牛卧于哪一侧。方法是把母牛前后肢分别捆住，并设法使后屈高于前屈。准备好以后，猛然同时拉前后肢，急剧把母牛仰翻过去。由于转动迅速，子宫因胎儿重量的惯性不随母体转动，而恢复正常位置。翻转如果成功，可以摸到阴道前端开大，阴道褶皱消失，无效时就没有变化。如果翻转方向错误，软产道会更加狭窄，
因此每

翻转一次，需要经产道进行一次验证，检查是否正确有效，从而确定是否继续翻转。如果第一次没有成功，可将母牛慢慢翻回原位，重新翻转，有时要经过多次才能使子宫矫正复原。在日常生产中，子宫碾转主要的预防措施是坚持科学的适当的运动。适当运动可提高妊娠母牛对营养物质的利用，使胎儿活力旺盛，同时也可使全身及子宫的紧张性提高，从而降低难产、胎衣不下及子宫碾转等发病率。分娩时，胎儿活力强和子宫收缩力正常，有利于胎儿转变为正常分娩的胎位、胎室，以便顺利产出。摄饲妊娠母牛每日坚持运动2小时左右即可。奶牛常见疾病的防治方法，今天就为您介绍到这里。相信您只要做到早期预防、定期检查、及时治疗，就可以饲养出健康壮体的奶牛。在保证奶牛优质、高产和健康的同时，最终也保障了养殖奶牛经济效益的实现。

乌他菜又叫他菜、他科菜、他地松、太古菜、瓢饵菜、黑菜等。乌他菜原产我国，主要分布在我国长江流域，已有近千年的栽培历史，为小白菜中的上品。目前全国大部分地区都有栽培，在华北和长江流域栽培广泛，一些地方作为特菜引进种植。乌他菜以墨绿色叶为产品器官，肥嫩的叶片口感鲜嫩，外形美观，品质极佳。尤其是入冬经过霜雪后，使可溶性糖类含量增加，口味更加清甜鲜美而著称，是传统的节日供应蔬菜佳品。乌他菜生长迅速，抗逆性强，可全年栽培。乌他菜性甘味温无毒，具有滑肠、疏肝、利五脏、防止便秘和增强人体抗病能力的保健功效。因为乌他菜的叶片中富含维生素 C， 被许多人称之为维他命菜而备受重视。另外，乌他菜具有鲜美的独特风味和比较高的营养，自古就被视为珍品，深受消费者的青睐。乌他菜叶色绿，叶厚，可食率达95%，营养非常丰富。据测定，除含有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和粗纤维外，还含有大量的矿物质和维生素。每100克鲜菜，单株种400克左右。代表品种有常州乌他菜、上海小八叶、上海中八叶、上海大八叶、油他菜等。二，半塌地形。植株不完全塌地，叶丛半直立，叶圆形，保护栽培时，可于10月初播种育苗，11月定植，元旦至春节前后收获上市。华北地区在进行越冬栽培时，利用塑料大中小棚栽培，于9月播种育苗，10月移栽，12月收获上市。利用日光温室栽培时，10月播种育苗，11月定植，第二年1月收获上市。栽培方法，下面以秋露地栽培为例，向您介绍乌他菜的栽培方法。秋露地栽培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育苗移栽，另一种就是采用直接播种的栽培方法。

我们先看看疫苗移栽是怎样进行的。一，育苗移栽，乌塌菜一般都进行育苗移栽，育苗床要选在疏松、肥沃、能排能灌的瓤质土壤上，最好前插作物不是十字花科的蔬菜，如大白菜、萝卜、甘蓝、菜花等，要整地做齐。北方一般做平齐，华南地区一般做高齐，以便于注水和浇水，保持土壤湿润。雨涝时及时排水，有利于植株生长。每667平方米施入腐熟细碎的优质有机肥3000千克，然后进行翻地，做成宽1.3到1.5米、长6到8米的平齐。齐做好后就可以播种了。播种方式可以采用调播或撒播的方式。调播按10厘米的行距开沟，然后在沟内浇水，等水渗下后进行播种。播后覆土，厚度0.5到1厘米。土壤粘重的苗床要采用撒播的播种方式，其整平后进行撒播，然后覆土1厘米左右。一般大田每栽667平方米，需苗床40到50平方米，需种子0.75到1千克。播种覆土后要覆盖稻草，浇一次水，保温保湿以利出苗。当种芽露出土面时，浇一次透水，然后揭掉覆盖物。播种后3到5天就能出奇苗，这时要注意水分管理，使苗床保持湿润。苗期一般不用追肥，如果有缺肥现象，可以用0.5%的硫酸钾复合肥水浇湿，同时注意促导病和蚜虫、黄条跳蚤的防治，特别要注意实心虫的防治，要不然就会造成缺锌，影响产量。防治实心虫从幼苗一出土就开始，可用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用量每667平方米10到17克，3000倍液，每隔7天喷一次，一般喷3次。苗期如果秧苗太密，要适当进行间苗，防止土长。间苗的次数依气候不同而不同，在早秋季节天气很热时，间苗次数要多些，不能一次使苗过稀，以致使幼苗容易被强烈的太阳晒伤。冷凉的季节间苗次数较少，每次间苗的距离较大。当秧苗长到25到30天，幼苗具有4到5片针叶时，就可以起苗移栽了。移栽的大田要选择没有种过十字花科蔬菜，土质疏松，保水保肥力强，肥沃灌溉方便，排水良好的壤土地块栽植。前插作物收获后及时平插，每667平方米施用3000千克腐熟细碎的有机肥，磷酸二铵50千克，深翻，做成6到8米长、1.2到1.3米宽的平齐。在移栽前一天，用0.3%的复合肥液浇湿一次培架肥，喷湿一次1.5%的植病磷800倍液，加10%比虫磷2500倍液，预防病虫害的发生。乌塌菜定植按30×20厘米的行株距定植，定植前一天育苗期浇小水以便发苗，起苗时应小心谨慎，尽量少伤根叶，带土移栽。挖掘栽苗深度以外叶的叶柄接近地表，但不能贴近地表为度，也就是以第一片针叶在地表以上为宜。晚秋栽植易烧身，可起防寒作用。早秋栽植气温高。

高生长期短易密植，定植后要及时浇水促进缓苗，如有缺苗及时补栽，栽后要及时浇水以利缓苗，最好浇湿0.5%的尿素水溶液，这样可以提高移栽成活率和加快秧苗返青早发，以后就进入了田间管理。下面我们再看看直接播种的栽培方法是怎样的。二，直接播种。采用直接播种的栽培方法，要选择土壤疏松、肥沃、能灌能排的地块种植，地选好后进行耕翻，耕翻深度25到30厘米，每667平方米施入附属好的有机肥3000千克，或者每667平方米施入氮磷钾复合肥80到100千克，然后进行起垄，垄距60到65厘米。播种时期，北方一般在处暑以后，也就是8月下旬。播种时，用镐头按株距25到30厘米开穴，然后浇水。等水渗下后进行播种，每穴播种资3到4粒，播后覆土，厚度1.5到2厘米。播后3到4天，种子就能拱土出苗。出苗以后要注意病虫害的防治工作。每667平方米用70%戴森锰锌可湿性粉剂80克，兑水100千克喷雾，防止苗期双霉病发生。当幼苗长到2片针叶时，如果每穴秧苗过多，进行第一次建苗，要适当留苗。当秧苗长到4到5片叶时，进行第二次建苗，每穴留2株苗，剪去弱苗、病苗，留下健壮的苗，然后进行中耕除草。除草以后要进行起垄培土，在6到7片叶时进行定苗，每穴留1株苗，株距25到30厘米。这一时期秧苗需氮肥较多，最好追肥一次，每667平方米追施尿素25千克。追肥以后马上浇水，以防烧苗。随着生长，秧苗开始开盘，就进入了连作期。田间管理：一、浇水。由于乌塌菜生育期比较短，根群分布浅，吸收肥水能力弱，所以强调要科学追肥浇水。定植后要立即浇定植水，3到5天内不能缺水。浇水时要浅浇水，以促进缓苗。具体间隔天数可根据季节和长势以及土壤伤情来定。气温高、蒸发量大的季节要多浇水，气温逐渐下降、土壤的蒸发量减少可适当少浇。浇水要以土壤保持湿润为原则，不要使土壤过分干旱，也不要大水漫灌，因为乌塌菜的根系比较弱，浇大水后造成土壤氧气含量过低，从而影响根系对养分的吸收。要以小水勤浇为好，一般每隔7天左右浇一次水，每次每667平方米浇水量35到40立方米。二、追肥。定植后加强追肥管理是保证丰产优质的关键环节。追肥应以附属有机肥为主，定植前每667平方米施鸡肥3000千克。在肥源有困难时，可追施氮磷钾充湿肥或复合肥，这是加强生长、保证丰产的重要措施。换苗后结合浇水，每667平方米追施附属有机肥500千克或尿素5到7千克，以后每2周追肥一次。
每次每667

一平方米锥虱有机肥1000千克，或尿素10到15千克。整个生育期共需锥肥2到3次，每次锥肥都要浇水。三，中耕除草。乌塌菜前期主要是促进根系和叶片生长，增加同化面积，为叶的形成积累营养物质。采用秧苗移栽的，在栽植后3到5天要浇一次换苗水，然后进行中耕，铲掉田间的杂草，同时进行松土，增加土壤氧气浓度和促进根系生长。这时要经过10到15天的蹲苗，也就是在这个期间不用浇水。蹲苗时间的长短要看天气和土壤伤情而定。蹲苗以后要在行间进行中耕，中耕深度5厘米左右，中耕多与施肥结合进行，一般施肥前疏松表土，以免肥水流失。下面我们再看看乌塌菜的病虫害防治都有哪些措施。虫防病不见病，要采取综合防治技术，如避免与十字花科蔬菜连作、邻作，注意防治蚜虫和合理排灌，多施磷钾肥提高植株抗性。一、软腐病。软腐病是一种真菌性病害，特点是基部叶片首先腐烂并有臭味，一般应注意在生育期间避免大水漫灌。发病初期用72%农用硫酸链霉素可溶性粉剂4000倍液，或新植霉素4000到5000倍液喷雾防治。二、双霉病。双霉病是一种真菌性病害，特点是叶片先是出现褪绿斑，然后呈褐色至枯黄色，进而坏死。叶背面出现病斑，这种病传播快。发病初期可以选用25%甲双磷可湿性粉剂750倍液，或69%安克锰锌可湿性粉剂1000到1200倍液，或69%双尿锰锌可湿性粉剂600到700倍液喷雾防治。这些农药要交替轮换使用，一般7到10天防治一次，连续防治2到3次。三、病毒病。病毒病在连续高温、干旱、蚜虫多的条件下发病重、传播快。病毒病一旦发病，植株畸形、停止生长，如果食用则口感很差。在田间如果发现个别病株，应及时拔除。另外在生长期间应及时防治蚜虫、白粉虱等害虫，控制危害。如果发病初期发现个别病株，拔除后要进行喷药防治。药剂可用20%病毒 A 可湿性粉剂600倍液，1.5%植病磷乳剂1000倍液，每7到10天喷一次，连喷2到3次。四、虫害。主要虫害有蚜虫、黄条跳甲、菜青虫等，一旦发现要及时防治。蚜虫，清理田间及四周杂草，药剂防治可用50%抗蚜威可湿性粉剂2000到3000倍液，或10%比虫磷可湿性粉剂2000倍液喷雾防治。菜青虫，避免与十字花科蔬菜连作，及时清理田园，减少虫源。生物防治用 BT 乳剂800到1000倍液喷雾防治。药剂防治可使用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乳油800到1000倍液，或2.5%氟氯嗪菊酯乳油2000倍液，两种药剂交替使用，连续喷施2到3次。注意采收前15天严禁施用农药。采收乌塌菜是

涨期长短因气候条件和消费习惯不同而有所差异。它没有严格的采收期，可根据品种特性、市场需求而定。一般从4到5片叶的幼苗到成株都可陆续采收，采大留小。但是要强调适期采收问题，如果采收过早，产量低，经济效益低；采收过晚，产品纤维增多，品质变差。植株定植后30到40天，可根据市场行情陆续采收。每667平方米产量可达1500到2000千克。具体方法是，用刀将乌塌菜整棵砍掉，去除最底部的黄叶和老叶，用保鲜膜包装进行销售。另外，量比较大，可以拔除后去掉根和黄叶，也可以直接码放于筐内进行出售。

0: 改进工作作风的任务非常繁重。八项规定是一个切入口和动员令，八项规定既不是最高标准，更不是最终目的，只是我们改进作风的第一步，是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应该做到的基本要求。善尽者先尽其身而后人，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说到的就要做到，承诺的就要兑现。中央政治局同志从我本人做起。
1: 善尽者先尽其身而后人，不善尽者先尽人而后身。此古训出自东汉荀悦《身见正体》，深刻阐释了身教重于言传的治理智慧。习近平总书记在此语中汲取治国理政的启示，明确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说到的就要做到，承诺的就要兑现。中央政治局同志从我本人做起，这彰显了党中央以上率下、正风肃纪的坚定决心与鲜明导向。善尽之要，守在正身。党员领导干部唯有自身廉洁过硬，才能挺直腰杆，担当尽的责任。回溯历史，包拯以清心为治本，直道是深谋自勉。执法如山，不徇私情，其清明永载史册。步入现代，周恩来总理更是廉洁自律的巍峨丰碑。他一件睡衣补了又补，一套旧居坚持不休，身后无余财，毕生积蓄尽缴党费。更为人称道的是，他为亲属定下十条家规，彻底划清毛主席毅然送子参军、毛岸英同志血洒疆场。面对丧子之痛，主席言道：岸英是一个普通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这份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安危紧密相连的担当，正是共产党人率先垂范最悲壮也最崇高的写照，极大地鼓舞了前线将士与全国人民。新时代的楷模同样如此。古文昌同志不仅以不制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的誓言改变东山面貌，更在家风建设中告诫子女，当领导的要先把自己的手洗净，把自己的腰杆挺直。他以自身的戒与正赢得了百姓心底的敬与信。子率以正，孰敢不正。领导干部的率先垂范是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的关键。党的十八大以来，作风建设能够取得历史性成就，产生深层次变革。

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自身演起，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的担当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以八项规定破题立规到雷霆万钧打虎拍蝇，从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途中坚持四菜一汤到引领全党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正是这种从我本人做起的实践形成了强大的投影效应，使得刹住歪风纠治顽疾成为可能，最终推动党风政风社风焕然一新。善尽者先尽其身而后人，这既是对千年治国智慧的传承，更是对全体党员干部的时代要求。在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每一位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都需深悟此理，将先尽其身内化为政治自觉与行动标杆，以自身的清风正气凝聚党心民心，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篇章。

分享的是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深远意义。历史总是在一些特殊年份，给人们以汲取智慧、继续前行的力量。破旧立新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局势动荡不安，全球经济衰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实践也遭遇了严重的困境，国内质疑改革、否定改革的思潮卷土重来。1992年3月26日，深圳特区报头版刊发了一篇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这篇万字长文吹响了一段春天的故事序章，而这篇新闻所记录的内容就是著名的邓小平南方谈话。今年是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的30周年。时间回到1992年1月17日晚，一辆没有编排车次的列车从北京出发，一路向南飞奔而去。除了极少数的人，谁也不知道是什么人出行，谁也没有料想到这次南方之行创造了影响中国命运的春天的故事。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面临严峻挑战的重大历史关头，已是88岁高龄的邓小平同志先后赴深圳、武昌、珠海、上海等地视察。他一路走，一路看，沿途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谈话，统称南方谈话。南方谈话犹如一股强劲的东风，从理论上深刻回答了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澄清了一系列事关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事关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重大是非问题，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阶段。邓小平南方谈话中那些充满激情、饱含深情、简洁朴实的话语依然言犹在耳。他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的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对我们的国家要爱，要让我们的国家发达起来。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真理。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曾在不同场合引用邓小平南方谈话中经典的论述，并对邓小平南方谈话做出了高度的评价。他说，正是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推动下，改革大潮汇聚成了时代洪流，使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当年邓小平本人也对南方谈话有一段这样的评价，他说，没有想到我这次南方之行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从来没搞清楚过，现在搞清楚了，这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30年后的今天，在党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重大历史关头，重温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对于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现实意义。第一，南方谈话从根本上突破了计划和市场、信资、信社的思想束缚。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也标志着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次伟大觉醒。但改革开放的推进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随着改革的全面展开和不断深

关于改革的性质和方向的争论越来越激烈，争论的焦点集中在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上。有人提出，社会主义只能实行计划经济，这是由社会主义的经济本质决定的。也有人提出，市场经济就是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走资本主义道路。于是，关于改革开放到底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成了长期困扰和制约人们思想的重大问题，亟待中国共产党作出回答。怎么办？针对这个问题，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鲜明指出，改革开放之所以迈不开步子，要害是姓资姓社的问题。他给出了判断标准，他说，一项政策是不是社会主义，关键要看三条。第一条，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第二条，看是否有利于提高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第三条，看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同时，针对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的核心，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也给出了答案。他说，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还特别强调，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也好，市场也好，都是经济手段，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这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和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重要论述，消除了人们关于姓资姓社的争论，加快了改革开放的步伐，明确了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2012年12月，习近平同志当选总书记后，第一次外出调研就选择了广东，他专程来到深圳莲花山顶，向邓小平的铜像敬献花篮。他强调指出，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停顿和倒退是没有出路的。这表明了我们党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的决心。深圳，中国奇迹的缩影，国门初开的岁月，这里曾是西方世界判断中国动向的重要窗口。2012年，总书记上任后，在深圳的这次调研，发出了改革开放再出发的号召。2018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深圳，他讲，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他向世界郑重做出了宣誓，改革开放要坚定不移地推进下去。第二，南方谈话讲清楚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已经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做出了经典的概括。他说，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与此同时，针对社会上出现的怀疑和否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改革开放政策等多种错误思潮，邓小平从一开始就明确指出，

我们走的改革开放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他还在南方谈话中旗帜鲜明地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每个共产党员绝不能在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上产生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那任何一项，那就等于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同时他指出，我们要结合中国的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但是前进的道路并不平坦。上个世纪90年代，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巨变，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实践陷入低潮，加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进行施压、渗透和颠覆，再一次引发了我国社会对改革开放政策、对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激烈争论。一些人对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产生了动摇，一些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产生了怀疑，对社会主义前途缺乏信心。中国再一次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重大局，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当时一些西方和学者以及个别政要迫不及待地宣布，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已经完结，欢呼历史已知终结与资本主义制度。就在这个时候，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坚定指出，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同时他还明确讲，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所以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关于改革开放以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论述，坚定了共产党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习近平同志曾经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邓小平同志当年为他确立了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现在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继续把这篇文章写下去。第三，南方谈话说清楚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关系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根本问题。历史的对比总是意味深长。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巨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遇严重挫折，社会主义崩溃论盛嚣尘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的10多年来，西方发达经济体制内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近1.4%，深陷新平庸的困境。反观我们中国，改革开放高歌猛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不断彰显，经济社会持续健康稳定的发展，连续多年创造了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了世界的30%。苏联解体、东欧巨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使党和国家失去了共同的思想基础。面对社会上一度出现的社会主义失败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亮出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观。他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他还讲，我们共产党人讲了一辈子。

0: 马克思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什么玄奥的东西，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他特别讲，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实事求是是他的精髓。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我们搞建设搞改革也要靠这个。邓小平南方谈话讲清楚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坚定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决心和信心。今年1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学习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明确指出，一个民族要走在时代的前列，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刻不能没有正确思想的指引。他还说，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就在于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并用于指导实践。30年前，邓小平在南方谈话的最后语重心长地说，从现在起到下个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如今邓小平擘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蓝图正一步步变成美好的现实。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改革从未像今天这样被赋予更高的期待。
1: 滋养着两岸的土地与人民，在这水流交汇处坐落着铁打的左各庄。百年前，这里饱经水患与战乱，却从未屈服。黑暗之中，一群年轻人悄悄点燃了星火，一场寻求光明的征程从此开始。

1925年秋，受党组织派遣，张宗义回到故乡。在左各庄小学，他与志同道合的王子树、董在义相遇，思想的种子悄然落进泥土。他们创办夜校，讲述十月革命、工人罢工，那些从未听过的道理，像暗夜里的灯，照亮了人心。张宗义向他们传播进步思想与革命道理，描绘一幅全新的蓝图，本就是进步青年的王子树和董在义，内心被深深点燃。这次交谈让他们模糊的理想变得清晰而坚定，从此他们以教书为掩护，在孩子们的心中播下爱国种子，更在贫苦乡亲的心里埋下了反抗与希望的火种。革命的理想如同深秋播下的麦种，在这片沉默的土地下开始悄然扎根。很快他们光荣地加入了党组织。为了获取真理的火把，1926年4月，王子树与张宗义受组织派遣，南下前往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他们亲身领悟到，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带着南方的经验与信念，他们返回家乡，将所学化作行动。1926年10月下旬，文安县第一个县级党组织——中共文安特别支部，在秘密中装

通过领导绞刑工人团结罢工，他们第一次发现扛起桥梁的手也能扛起命运，星火建成烈焰从左各庄向四野蔓延。

反斗势力的反扑迅猛而残酷。王子树、董在义不幸被捕，被关进天津警察局的监狱。铁窗之内，酷刑之下，他们写下这样的字句：你们可以打垮我的身体，但打不垮我们的信念。那本《狱中日记》记录着暴行，也铭刻着不屈，直至生命最后一刻，他们仍相信火光不会熄灭。这本珍贵的日记后来被战友们秘密传阅，成为鼓舞后来者的一面精神旗帜。随着两位领袖的牺牲，文安的革命运动暂时转入了低潮，但星火一旦点燃，就永不会熄灭。他们播撒的革命火种并未随之消亡，他们培养的革命骨干在白色恐怖下转入地下，继续坚持着隐蔽而坚定的斗争，直到胜利。今天，这座庄严的文安县第一特支纪念馆静静地矗立在大清河畔，它用丰富的图片、文字和实物系统讲述着那段用鲜血和信仰铸就的历史。每一盏锈蚀的油灯，每一页泛黄的文献，都在向我们低语：理想之光可以穿透最深的黑夜，信仰之力能够铸就不朽的丰碑。他们的名字已融入奔流不息的大清河，他们的精神已化作这片土地上永不褪色的红色基因，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勇毅前行。

0: 中华民族历来是一个崇尚英雄的民族，在绵绵不绝的历史长河中，曾经涌现出无数我以我血见轩辕的英雄豪杰。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他们总能勇敢地站出来，挑起为民族命运而不屈抗争的重担，并不惜献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先锋队组织。14年抗战，中华儿女伤亡3500多万人，涌现出无数抗战英雄人物，纵身跳崖的狼牙山五壮士就是其中之一。
1: 永别了，共产党万岁！
0: 纵身狼牙山，浩气贯长虹。80多年前，五壮士在狼牙山的纵身一跃，被定格在伟大的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历史上。出生于玉县下元灶村的革命英雄马宝玉和他的战友们，用年轻的生命和鲜血，在中国人民的抗战史上谱写了一曲气贯长虹的英雄赞歌。下元灶村位于陈家洼乡东部，距离乡政府驻地2.7公里，距离县城38公里。村庄历史悠久，早在战国时期就曾有先民在此居住，当时起名叫魏后所，隋唐时期改名为顺和城，1955年改名为下元灶村。悠久的村庄历史积淀了浓厚的文化底蕴。下元灶村作为古时张库大道、丝绸之路北端的重要节点，曾是中原北出飞狐峪通往蒙古高原的必经之路。村内现存有5口满井，长期供村民浇灌和饮用，也被人们亲切地称为长寿井。尤其是下元灶这位民族英雄马宝玉参军牺牲的经历，更是集中体现了下元灶人民不畏牺牲、敢于斗争的爱国情怀和革命精神。现在请大家跟随我的脚步，我们一起走进四个展馆，来详细了解一下我们这位民族英雄狼牙山五壮士的班长马宝玉。1920年农历十月，马宝玉出生于玉县下元灶村。英雄的童年是苦难的，在他8岁时，父亲和兄长相继过世，4年以后，母亲因病无钱医治，撒手人寰。12岁的宝玉既要赡养爷爷，又要抚养弟弟妹妹，但爷爷强撑着，也只陪伴了他4年。1937年，杨成武率领的抗日队伍光复玉县，马宝玉就此参军。参军后的宝玉起早贪黑，努力训练，表现优异，屡建奇功，于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7连6班的班长。1941年，日军集中兵力向我晋察冀根据地大举进犯，部队决定带领群众立即转移。7连6班的班长马宝玉挺身而出，主动请缨留下担任掩护任务。为了拖住敌人，6班的5位战士将大批敌人引向狼牙山深处，凭借险要的地形，把冲上来的敌人一次又一次打了下去。班长马宝玉沉着指挥战斗，等敌人走近了，才下令狠狠地打，击退了一次又一次的进攻，顺利踏上了归队的路程。但没走多远，遇到了一条岔路口，向北是部队和群众转移的方向，走这条路可以很快追上连队，但是敌人紧跟在身后，有可能给部队和群众再一次带来危险。向南是通往棋盘口顶峰3面都是悬崖的路，一旦被围，十死无生。前者是生路，后者是绝境，走哪条路呢？为了最大程度地保护部队和群众，班长马宝玉没有任何犹豫，斩钉截铁地说：“走！”带头向南走去。4位战士热血沸腾，紧随其后。他们都明白班长马宝玉是要将敌人引向绝路，但同时他们更明白前方对于他们意味着什么。没有人生而伟大，只是有人做出了伟大的牺牲，而主动选择牺牲更需要莫大的勇气。 走在棋盘陀的路上，五位战士无路可退，无仗可依，无援可等。子弹打光了，他们就用石头砸。顶峰之上，前方是悬崖，后方是敌人。这一次，他们再也没有退路了。马宝玉眺望着部队和群众远去的方向，脸上露出了胜利的喜悦。他激动地说：“同志们啊，我们的任务胜利完成了！”说吧，他快步走到悬崖边上，砸碎心爱的枪支，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后，像每次冲锋一样，第一个纵身跳入万丈深谷，四位战士紧随其后。那一年，马宝玉21岁。21岁的我们，在阳光下的象牙塔嬉笑打闹，而21岁的他，却已经牺牲在民族解放的道路上。视死如归，宁死不屈，是中华民族气节和中国共产党人党性的真实写照。毛泽东同志说过，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最后想和大家分享一个火线入党的小故事。在走在棋盘陀路程中，五位战士只有班长马宝玉和副班长葛振林两位是中国共产党员，胡德龄、胡福才、宋学义三位还不是共产党员。就在战斗的间隙，就在他们知道前方命运的时刻，仍然由马宝玉和葛振林写下入党介绍信，介绍三位战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即使我知道今日我的命运，可我仍然要以党员的身份去面对。我想这就是对中国共产党最好的诠释和肯定。我们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得以流传下来的原因，是葛振林和宋学义跳崖以后挂在树枝上得以生还。宋学义于1971年逝世，享年53岁；葛振林于2005年逝世，享年88岁。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江山，为我们创造美好生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们留下的优良传统是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宝贵财富，任何时候都不能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孕育出伟大抗战精神，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必胜信念。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风景清明后，云山睥睨前。每一次对历史的回望，都是为了新的出发，每一次讲解都是心灵的洗礼。让红色基因融入我们的血脉，让英烈精神薪火相传，让我们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把革命先烈开创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共同创造无愧时代、不负人民的新辉煌。

0: 跑腿们，今天不卖瓜，就带你看花。西瓜都吃过，但西瓜花你们不一定见过，我们一起来看看吧。西瓜花又称为下瓜花、寒瓜花，虽然它的花没有其他花的香味，但是呢，它结出的西瓜却是我们春夏之际人们的最爱。搿顶是做瓜，是你做的啥子啊？
1: 搿顶是因为天天吃饭比较急啊，还有的是特别天气这个啥子的。
0: 这道是个问题哇，瓜以前你讲起的。西瓜属于雌雄同株异花授粉作物，想要瓜长得好，授粉是关键，必须在最佳授粉时间挑选间隔一定距离且健壮多粉的雄花，对着雌花的每个花瓣均匀授粉，然后挂上表示授粉时间的色标，等上40天左右，看标摘瓜，个个包熟，这是我们三仓多年种瓜得出的经验。这肯定是主要种量是你品种啊？
1: 我们那边主要是八十二十跟革命时刻。
0: 这周全好是这边贵啊？
1: 这边我们不认得，那个永州那边可能有。
0: 哦。小时候呢，我们经常吃的个头小的、红瓤的，就是早春红玉。由于产量低呢，现在种的人也少了。我们三仓临近黄海，自古以来便是粮仓、棉仓、盐仓，独特的土壤、气候条件和生态环境非常适合西瓜生长。抗战时，这里是新四军一师师部所在地，当年老百姓把西瓜称作为抗战瓜、四军瓜。计划经济时代，农民偷偷摸摸地在棉花田间隙里长些西瓜来增加收入。进入市场经济后，在党委政府的鼓励引导下，三仓西瓜种植规模不断扩大，走上了产业化发展的道路，成为江苏省最大的西瓜种植基地，也是东台西瓜的发源地。
2: 今天又植物怎么样？
0: 我拍点早春红玉啊，这边有早春红玉吗？
2: 有有，跟我来吧。
0: 好的。徐局长是我们三仓土生土长的农技专家，几十年来一直从事西瓜品种培育、种植技术的研究和推广。
2: 标标准准的，一个简单。
3: 对。首先，好像是一个100年品种，是我们达州当代西瓜品类上最古一年的品种。从我们当代西瓜的改良的增长啊，具有2000米的意义。
2: 早春红玉呢，它那个果形是椭圆形的。早春红玉的果肉啊比较酥脆，生长期较其他的品种稍微短一点，时间不久瓜就可以上市了。
0: 好，那我们就是有口福了啊。
2: 对对。
0: 那我们就一起期待吧。
2: 期待吧。
0: 农业园占地26.5万亩，以西瓜为主。2020年成为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在这里，我们与上百家高校、科研院所合作，进行品种技术创新，并从引种、育苗到管护、品质监测等各个环节推行标准化作业。
3: 永州每年市场的新品种啊，跌到100多个，像那个我们每年啊，都会是选择1到2个新品种啊进行推广。
0: 品种独家、品质超群，是我们东台西瓜脱颖而出的硬核。科技助力、人才支撑，以及推广支部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党员加农户加产业等模式，西瓜产业实现了由大到强到精的蜕变。东台西瓜先后被评为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中国名牌农产品、江苏十大品牌农产品。东台市成为首个中国西瓜之乡，是全国最大的大棚西瓜生产基地，面积达28万亩，其中我们三仓镇就有5.8万亩。
3: 我们当时我确认最大的有没有资质，你要西瓜没有得到一直如此的。
0: 工厂化育苗更科学，品质更有保证，所以瓜农基本上都不自己育苗，而是直接买苗回去栽种。
4: 那么大约大苗的话有多几块噻？
3: 才1块到1块5之间。
0: 一株西瓜苗相当于外地8、9月份一只露天西瓜的价格，所以呢，我们东台西瓜贵有贵的道理。 这就是我今年承包的西瓜大棚，一共啊有150多亩。
5: 作为一名80后，大学毕业时像大多数年轻人一样留在城市里工作了几年。2012年我回到了村里当农民经纪人，跟着大家一起闯市场卖西瓜。2013年我被选为村委会委员，后陆续担任村党总支副书记、书记。
0: 开什么花结什么果，东台西瓜在种植的每个环节上都有统一的技术标准。大家看这个瓜的大小很均匀，品相好看，是不是？那是因为我们一根藤上只保留一只瓜，像这样的精品西瓜呢还没上市就已经被抢先预定了。
5: 从瓜农肩挑车推闯市场，到市场登门送礼求瓜农，东台西瓜俏笑大江南北，与我们不怕困难、抢抓机遇、与时俱进、诚实守信有着很大的关系。
0: 我们东台西瓜在江浙沪的名声啊很响，但是在其他地方呢知名度还不够高，所以我搞直播主要是讲好东台西瓜品牌的故事，扩大覆盖面和影响力，助力东台西瓜走出去。
5: 由于本地土地资源有限，党委政府抓住东西部协作的契机，鼓励支持东台西瓜走出东台，带回新机遇。我们村就有10多个年轻人在我的带动下到邻县种植西瓜，更多的技术经验丰富的山茶人纷纷走出去，将东台西瓜种到了外省甚至东南亚，并在日本建成西瓜精品种植区。
0: 哎，不错，这个都是几名啊？
6: 那跟着光口子，
0: 这个我买了100块钱啊。
6: 过里别回
0: 来。那个一亩地，你给我采的，收入的哇，才拿了200多块钱。
6: 嗯，差不多。
5: 这条西瓜分选线，首先通过无选测糖，识别出不达标准、不合格的西瓜，然后通过减重和光学成像，分析得出每只瓜品质的数据，不同品质会有不同的售价。
0: 老铁们，你们还在这样验瓜吗？今年东台的西瓜全程溯源，上市之前全部要通过检测，你们可以放100个心。
5: 我们三沧镇已经连续25年举办东台西瓜节，通过产销对接、多元参与，西瓜节越办盛事越大，影响越广，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三沧先后荣获全国一村一品示范镇、全国乡村特色产业10亿元镇、江苏省首批特色田园乡村、江苏省10佳富民小镇等称号。
0: Hello， 小伙伴们，瓜儿熟了，这就是我们东台的西瓜。那这个椭圆形的呢，就是我们早期跟大家介绍的早春红玉。嗯，汁多鲜甜，欢迎大家前来品尝。
5: 花熟地自落，花谢花又开，果香满三沧，生活似蜜甜。三沧和东台西瓜的故事告一段落，乡村振兴的故事后续会更精彩。

叫郑仁才，他成为大家的依靠要从30多年前说起。偏僻的大井村有1000多名的常住村民，大多是老人与小孩。30多年来，村民身体不舒服，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郑医生。少时的郑仁才从未想过成为一名医生。但在初中时因意外受伤感染，无奈之下只能截肢。从此拐杖就成了他的双腿，截肢的部位已反复疼痛，因没有条件去看医生，就自

0: 己看医书自医。
1: 当时老豆呢同我嚟讲，学医都几好噶，既照顾到自己，又可以帮助到别人。
0: 所谓久病成医，郑仁才对医学产生了兴趣，萌生了当医生的想法，开始系统的学习医术。六年后，他拿到了乡村医生执业证，开始走向村医之路，脚印由此而起。村民居住分散，有些村民家距离卫生站十多公里。为了提高出诊效率，郑仁才购买了一辆三轮车。自从有了三轮车，他能够快速地穿梭在山间小道上，为村民提供医疗服务。平时，郑仁才就在村口的卫生站工作。村民有什么感冒、头晕，都会找到这里。考虑到年纪大的病人取药不便，郑仁才在开药时总是格外细心。他将药品用纸张分装成若干小份，每次只开具一两天的剂量。这样一来，老人们不必为一次取太多药而发愁，看病的花费也极其低廉，通常只需十几块钱。对于困难村民，他经常免收医药费。到底免收了多少，郑仁才他自己也记不清。
2: 佢都几好人噶，有时药费都冇收我哋噶。
3: 特别对啲贫困嘅村民，经常免收药费嘅，
4: 有时冇收银纸嘅，为人唔错噶。
0: 村里留守的老人病痛多，郑仁才不仅要守在诊室，还要无时无刻关注老人在家中的状况。93岁的吴爷爷恰好住在卫生站附近。每隔一段时间，郑仁才都会送药上门，为老人测血压，顺便唠唠家常。
5: 90多了，
0: 老人家中还有一个70岁的儿子，罹患精神疾病。

0: 在村里看病时间长了，郑仁才对村民既往病史、用药过敏史和家族病史都了如指掌。高血压、糖尿病的患者，有精神障碍的村民，都成为他重点关注对象。白天，郑仁才接到郑卫生院即将进村开展健康义诊的通知后，第一时间与村党组织商议。
1: 8点半嘅到嚟体检，
2: 系大家通知下在家个65岁以上个老人家。
0: 随后一同上门向村民传达体检消息。
1: 过两日过去，我谂你两个礼拜有症状冇啊？
3: 打针
1: 咁咪唔使打针冇去啊？
4: 冇，手啊，
3: 紧张啊！
0: 他的妻子莫群娣得知此事，也主动加入帮忙通知村民。检查当天，村里的老人如期而至。
5: 你穿了够呀，够。

在农村地区，卫生站的医生也是村民的家庭医生，出诊是极为常见的工作。有时三轮车到不了的地方，就要拄拐杖行进。但对于腿脚不便的郑仁才来说，并非易事。单薄的拐杖，沉重的药箱，让他举步维艰。

0: 每当遇到恶劣天气，出行就更是雪上加霜。
1: 如果坐车用不到呢，我只能靠走路了。我和摩托车曾经在半路都死过火的，都是多得乡亲们帮我推车。
0: 随着正人才医术逐步娴熟，上世纪九十年代，正卫生院曾聘请正人才去该院执业。谁都明白这是个机会，但郑仁才偏偏拒绝了邀请。
2: 当时我好不理解，因为他一铁饭碗都不要，我就这样跟他争一场交。
0: 病是不分时候的，郑仁才的手机二十四小时开机。
1: 好好好好的，我加啦。
3: 好，那我来家家户户楼有郑医生的电话的，随叫随到。总之就不能白天黑夜刮风落雨。
4: 正人才三十几年都没改过电话号码，怕群众找他不到。
5: 那天我在田道做着工，天口太兴就中了暑，好彩郑医生来得快。
0: 郑仁才行医以来，这种突发出诊情况屡见不鲜，受过救助的村民回忆起来都历历在目。
6: 我家小朋友啊，被聋眼或卡住了喉咙，打电话给郑医生，经过他救治平安无事。是他来的时候走得急，还跌了跤，我都挺不好意思的呢。
7: 当时我被毒蛇咬到，他及时同我捐出毒血出来，然后用三轮车同我送到医院，得到及时治疗。认真系多谢咗郑仁才医生。
8: 郑医生经常嚟睇我嚟噶，对我嚟好好噶，我哋就当佢亲生仔咁噶啦。
9: 郑医生系个好人，又系一个好医生，好嘢！
10: 我哋一百条病床带住两架车。
2: 我哋村离县城好远，而家我理解佢咯。村民冇离得开佢，佢冇离得开村民。
0: 在城里务工多年的王仁生，难得抽空回村，刚落脚，他便来到了卫生站。1995年，三岁的王仁生突然发病，高烧不止，抽筋呕吐，郑仁才联手两天两夜治好了他。这份救命之恩，王仁生记了整整

0: 30年。
1: 我大佬，你之前咪同我讲，你同阿妈一齐过嚟同我生活噶嘛？你哋几时过嚟啊？
2: 啊，咁多病人，冇办法去得到啊！得闲整去啦。
1: 你都做咗几十年咯，你唔攰嘅？
3: 跟我嚟农村做个乡医啊，青黄不接啦，后生嘅都可能都唔想做村医啦。冇讲退休，做到唔做得为止啦。
0: 大径村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到城里务工，不愿意驻守和扎根乡村，而郑仁才却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一做就是30年。
4: 有段时间一个月七诊10多万，但是他又不够瞓，病人就看好了，他自己又挨到残晒了。
0: 晚上，郑仁才定期到80多岁的独居老人家里做健康检查。对于这种问候与关怀，是郑仁才行医生涯里最普通不过的事情。因为工作量大，精神高度紧张，导致郑仁才长期睡眠不足，

0: 30年跟随着郑仁才一起过来的，还有一本本病情记录本。这些陈旧的记录本是郑仁才记下的病患健康档案。符号印着关切，标记藏着惦念，折页里全是对村民的牵挂。
1: 我是一个党员，我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够好。
2: 郑仁才虽然身体残疾，但他是村民的依靠，为了村民的健康，他将党员的奉献和担当的精神用了30年做足。

国好医生展翅人选。如今，正人才的拐杖声依然在村路上回响，声音敲在村道上，是不忘初心的节拍；泥地上的那只脚印，是牢记使命的印记。

0: 菌菇是地球上最早的生物类群之一。早在数千年前，人们就开始认识和利用食用菌。在众多的食用菌当中，香菇被誉为菇中皇后。它肉质肥厚，香气浓郁，烹饪后口感嫩滑鲜美，还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氨基酸、膳食纤维以及香菇多糖等营养物质，深受人们的喜爱。
1: 我们这个采收的标准呢，第一个菇面它要达到4.5公分以上的，你像这够大的才能采下来。然后呢，我们掌握这个分级采，这个鸡心菇和开伞的菇就单独放，这样呢，但到下一个环节以后啊，更容易保证我们的蘑菇的品质。
0: 山东省淄博市的这处香菇基地里，工人们正在忙着采收。在这里，香菇生长打破了季节限制，一年四季都有新鲜香菇上市，并且只需一部手机就能给香菇营造出最适宜的生长条件，因此他们的基地被称作智慧工厂。
1: 你像现在通风的、喷水的、加湿的，包括那个制冷制热，都完全实现自动化控制。
0: 苏建昌正是这个工厂的负责人。凭借智能化的生产管理，他们每年能生产香菇2亿多斤，菌棒1亿多个，小香菇变成了产值数亿元的大产业。苏建昌到底是如何运营这所智慧工厂的呢？这还得从他刚刚返乡创业的时候说起。
1: 我们七河村是淄川区西部最偏远的一个山村，老百姓当时家里都比较贫困嘛，也没有工可打，也没有事业可干。家里老爷子、老父亲是七河村的支部书记，他在1997年的时候就发动老百姓来种植这个香菇。
0: 而苏建昌当时刚刚毕业，进了当地一家银行工作。了解到父亲想通过种植香菇带着村民们脱贫致富的想法后，他就萌生了返乡创业的念头。
1: 当时就35啊，没有技术，也没有管理，也没有市场。老爷子就说你从银行辞职吧，你回来帮我把这产业做起来。我就想着学点习，有点知识了，和老百姓一块能共同创个业，带着老百姓啊能闯出一条致富的路子来。
0: 从小受父亲影响，苏建昌对农村有着特殊的感情。为了帮村里发展产业，1999年他辞掉工作回村种起了香菇。年轻人返乡创业要求很高，它的生长需要4个必备要素：温度、湿度、光照、氧气，并且不同生长阶段对于各要素的要求还不一样。而简易的香菇大棚无法应对自然天气的变化，一旦环境指标不合适，轻则影响出菇或者出畸形菇，重则导致菌丝死亡，香菇绝产。
1: 有一年正常我们农历的正月，温度应该是在

0: 不会超过20度，但是有一次到正月底的时候，突然有两三天的时间，从10来度这个正常的温度就提高到27、28度，造成我们的菌棒因为温度过高就烧菌了，造成绝产了。
1: 类似的情况，苏建昌经历过很多次。
0: 有时候遇到恶劣天气，感觉很无奈，你人不能和天斗嘛。3、5年的可能有碰上1年2年的好收成，或者好天气能赚点钱。大部分时间就不容易赚到钱，甚至赔钱。
1: 这种落后的种植模式让苏建昌吃尽了苦头。香菇种植如何才能抵御外界环境的影响呢？
0: 从2005年开始，我们又着手就开始考虑一定要做设施的农业。所谓的设施化，就是一定靠设备、靠智能制热、靠装备来实现我们的稳定可控，就达到蘑菇生长的这个要素。
1: 设施化栽培香菇，首先要建设保温性能优良的设施大棚，然后利用各种设备来为香菇营造适宜的环境。这是苏建昌通过多方考察学来的方法。为此，他还聘请了专业人员来负责这些设备的安装和维护。他们都用了哪些设备来满足香菇的生长需求呢？
2: 主要是有制冷设备，还有雾化，再又是除湿设备，包括咱们那个自动喷淋，还有自动通风那一块，都是我们的这个主要的这个设备。
1: 调节棚内温度可以用棚内安装的专用空调，雾化和除湿设备是为了调控棚内湿度，喷淋设备是为了给香菇菌棒补充水分，通风设备则是为了满足香菇对氧气的需求。升级的种植大棚加上这些设备辅助，无论外界如何变化，棚内都可以做到环境可控。但是苏建昌还没有满足，因为运行这些设备还得靠人工操作，凭经验来使用。在他看来，这隐藏着潜在的风险。
0: 靠经验的话，容易产生失误，人的经验有时候会犯错误的。比如说如果晚上半夜的话，如果需要一些发生变化，人也办不了，也不可能半夜凌晨起来吧。
1: 不靠经验，难道让这些设备自主运行吗？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苏建昌这个大胆的想法有了实现的可能。他带着技术员们到处学习，也请教了很多专家，最终找到了一套实现智慧管理的方法。而智慧管理的前提是要随时掌握大棚里的各项环境数据，这是怎样实现的呢？
3: 为了可以全面的把我们出菇棚的实时的环境数据进行准确的一个数据采集，我们在棚的两侧都安装了相应的这个数据采集器。这个传感器呢是负责温度跟二氧化碳的采集的这个传感器，后面的灰盒子呢是我们那个湿度的一个传感器。然后通过它们呢，可以24小时的不停的对我们的温度、湿度、二氧化碳进行全面的采集，并且将采集的数据通过这种物联网 5G 传送到我们的数据平台上。
1: 传感器精准采集棚内环境数据之后，下一步就要用这些数据来控制设备自动运行，这该如何实现呢？他们专门请来山东农业大学研究自动化的专家，通过物联网技术做出了一套出菇棚专用的自动控制系统。
3: 这个就是我手机的一些这个传回的实时数据，包括我们的温度、二氧化碳浓度还有相对湿度都一个及时反馈。再进去点入其中一个出菇棚呢，会看到我们出菇棚的一些操作界面，这里面就更详细了，开机状态、关机状态，还有一些数据分析、电机参数都可以支持着远程控制的。
1: 有了这套自动控制系统，他们可以根据香菇的需求对每项环境指标预设一个范围，一旦超出这个范围，相应的设备就会自动运行。
2: 例如说我们温度呢不允许超过25度，然后生长环境在16至25度，它在这个范围之内呢，只要大于这个温度它就会自动降温，如果低于这个温度会自动升温。我们的光照喷淋也是这样去实现的，包括我们二氧化碳我们不允许超过6000，如果大于6000的情况下它就会自动通风。
1: 通过一部手机就可以让数据带动设备自动运行，苏建昌追求的智慧管理成为现实。
0: 通过这种自动化，然后把设施的逐步完善以后，可以不再依赖天气了，不会有大的风险了，这个产业慢慢的也可以做大，我们具备了大发展的这个基础了。
1: 有了这些智能设施的帮助，香菇种植从靠经验转变为靠数据， 而通过这些数据的汇总分析，他们对香菇的

0: 生长习性也更加了解。管理精准了，香菇的产量品质都有了大幅提升。
1: 生产出的菇啊，我们就生物转化率，所谓的生物转化率就是我们每投入一斤的我们的原材料，就是我们现在用的苹果木的木屑，对吧？以前的时候这一斤木屑只能产出3两香菇，用了现代化的这些棚以后，我们现在最少能出到7两到8两的，就生物转化率就提高了2倍还有多。
0: 从土法种菇到数字菇棚，香菇种植走上了智能化的道路。不过啊，香菇要想长得好，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那就是菌棒的质量。香菇属于木腐型食用菌，通过分解腐朽的木头来获取营养。人工栽培的时候，就需要用合适的木头为原料，给它制作一个菌棒，作为香菇生长的食物来源。
1: 我们生产香菇卷棒的原材料是来自我们胶东地区的苹果木，因为苹果树一般是15年以上的树就老化了，老化了以后啊，以前的时候是砍了树以后啊做木炭用的，我们就就地取材，把这苹果木又变废为宝，把它变成我们的非常优质的这个生产用的原材料木屑。为什么要选苹果木呢？一个是苹果木本身的营养价值比较高，它木质比较硬，生产香菇这个产量比较高。二一个呢，我们用苹果木产出来的香菇啊，有一股特殊的果木味，味道特别好。
0: 制作菌棒要先把木头粉碎，然后进行20多天的发酵。发酵完成后，再搭配适量的麦麸等原料搅拌均匀，才可以装袋。在以前，菌棒制作是种植食用菌最为费时费力的一个环节。
1: 装袋的时候，一只手把塑料袋得撑开，然后呢把料放进去，然后再垫一下，然后用那啤酒绳啊，那扎口绳再扎。刚开始干的时候，这个上面一定抹上那个水泡，是非常辛苦的，劳动效率特别低。一天最快的一个人得装200个袋子。
0: 为了提高效率，人们陆续研究出了一些可以辅助装袋的机械。随着这些机械设备的改进，装袋实现了半自动化，这也是目前制作菌棒最常用的方法。
1: 半自动就是人工套袋，然后人工把料呢要放到这个搅拌机里面，那个效率高一点了，1小时可能能达到一台设备300-400袋吧，还是蛮用工还是特别多。这个套袋了，包括上料了，都特别费人工，比如老百姓干这个活特别辛苦。
0: 在苏建昌看来，这样的制作方法已经很难满足现代化生产的要求。不过，要想提升菌棒的制作工艺，就必须要研发新装备。对苏建昌来说，这是一个陌生的领域，他该如何去做呢？
1: 我经常参加一些国内的智能装备大会，去深圳、去上海和国内智能装备一些公司展开合作，我又说服他们未来的空间非常大，你们帮助我们要研发出这设备来，我们用开以后未来可以全国复制，是吧？这样呢，设备公司这个装备公司他们也有一种动力，我们就2家一块来研发这个设备。2018年、2019年以后，通过3-4年的时间，就把这个智能装备设备我们研发出来了。
0: 经过多年的研发改造，现在这条菌棒生产线从前期的配料搅拌，一直到后面的装袋接种，都实现了全程自动化。
2: 自动化掉以后呢，就是我们以这个上方输送的方式输送到我们那个装袋机，装袋机会自动检测下料的情况，下料就完成以后呢，我们完成了就是套袋、装料、扎口等相关工序，出来以后呢，就是一个标准合格的菌棒。
1: 我们现在这套设备啊，一天至少生产7万个菌棒，这效率是非常高的。现在几乎里面就没人了，就我们就无人工厂了，有2到3个人，相对的就是在里面维护后设备就可以了。
0: 并且自动化生产出来的菌棒质量也比以前有了极大改善。
1: 人工装的话，它的菌棒的一致性啊就差距很大，这个位置它可能装的松一点，这个又紧一点，它又靠人工去颠，去颠的话它一致性非常差。这个是料是接入塑料袋以后，经过设备很匀称的压下去，整个的松紧度是非常好的。
0: 菌棒质量一致，后期出菇的时候长势才更整齐，也为精准管理打下一个好的基础。生产出的菌棒不用人工搬运，智能机械会将它们自动码放整齐，然后送入灭菌柜，通过高温蒸汽杀灭杂菌。灭菌以后，就可以把香菇菌种接

0: 入到菌棒里面。
1: 现在接种呢，我们是用的全自动的接种机，大约四台设备，一天七八个菌棒，五六个小时就结束了。以前的时候是一个人最多一天能接800个菌棒，如果七万个的话，就可能需要几十个人，就效率又提高了，差不多也得几十倍吧。
0: 接种后的菌棒就要转到菌丝培养棚，在这里菌丝会慢慢生长，直到布满整个菌棒，这个过程大约要100多天。跟出菇棚一样，菌丝培养也实现了智能管理。等到菌丝转为褐色，就可以送到出菇棚等待香菇长出来。而苏建昌他们生产的菌棒还有一部分会漂洋过海运送到世界各地。在备货车间，工人们正忙着给菌棒去皮打包，最后装进集装箱，通过远洋运输发送到国外。
2: 我们现在西楼工厂的发货量大约每天在8万磅到9万磅之间，这个柜子是发往美国的，航程大约在35天到45天，这个时间段就可以到达我们美国基地了。
0: 香菇菌棒成了出口创汇的宝贝，给他们带来了丰厚的收益。这样的创富模式，苏建昌是如何发现的呢？
1: 我们从2001年开始就是出去考察，日韩欧美国家的香菇的价格，发现国外的价格都非常高。但是如果我们直接出口香菇的话，只能卖到它本地产的价格的一半甚至三分之一。
0: 苏建昌考察发现，国外市场比较喜欢新鲜香菇，但是很多国家的消费者更依赖本国的农产品，所以进口香菇的售价要远低于当地产的香菇，并且远距离运输，鲜香菇容易腐烂，保鲜是个大问题。香菇要想闯出海外市场，到底能不能行呢？通过跟一些行业专家交流，苏建昌想到了一个主意，到国外建基地，出口菌棒，在当地种植。
1: 菌棒运到海外去，你包括日韩欧美国家，在当地生产出来，属于本地产的，本地产的蘑菇能进入它的主流的超市，所以我们就开创了一个模式，国内把菌棒做好，就国内发菌，国外出菇，香菇就地上市，就把我们的蘑菇产在国外。第一个去的国家是韩国，2005年。
0: 鲜菇就地上市，可以获得本国农产品的身份证，还能保证香菇的品质。确定模式可行，苏建昌他们就在韩国建立了第一处国外种植基地。第一批菌棒顺利送达，一直到出菇销售都很顺利。就当他们开始把这种模式往美国、日本等国家复制的时候，菌棒的运输却出了大问题。
1: 第一批货当时就韩国发过去，当时正是冬天，那个气候和那个适合的温度正好吻合了，所以第一批菌棒发过去效果比较好。结果到了第二年的7、8月份，我们再发到韩国，有8个集装箱，过去以后菌棒到了40-50度了，一菌棒只要超过30度，菌丝就自己烧死了，这个八个集装箱当时就全部烧毁了，就过去以后成垃圾了。
0: 香菇菌丝最适宜的生长温度是23到25摄氏度，高于30摄氏度，菌丝生长就会受到抑制，慢慢死亡。因此，夏季高温成了菌棒远洋运输最大的障碍。而这次的意外让他们直接损失100多万元。不过，面对挫折，苏建昌没有退缩。
1: 它有难度，也是个卡脖子的问题。越是这样，我们必须要克服这个卡脖子这个关键点。我们就和山东大学的研究，怎么解决这个菌棒在用集装箱运到国外这个海上运输的这个技术流程。
0: 专家们研究发现，当温度降至5摄氏度以下时，香菇菌丝生长会显著减缓，进入一种低温适应状态；当温度降到0摄氏度以下，会慢慢休眠。在-5摄氏度到-10摄氏度的低温环境中，菌丝可以维持休眠状态1到2个月的时间。由此，专家给出建议，可以利用低温将菌丝休眠，然后冷藏运输。不过，海上运输状况多变，让菌丝休眠和运输的温度该如何确定呢？
1: 集装箱在海上运输的过程当中，它的温度是不恒定的。 受气候的环境变化也比较大，不同的品种对温度的耐受度还不一样，然后运输时间也不一样。到

0: 韩国可能不到一周，两三天就到了。到日本一个星期，到欧美需要一个半月到两个月。中间这个过程，我们一直在试验。
1: 为了试验，苏建昌特意花了几十万元买了一个专用的集装箱，通过调节集装箱的温度来模拟海运的过程。
2: 我们主要是通过这种不同的温度实验，去寻找这个菌丝在什么情况之下，它是处于一个休眠的状态。休眠的状态之下，还不能让这个菌丝出现这种冻死的情况，也不能出现温度高了之后让它在集装箱里面继续生长，就找这么一个平衡的温度，让它在这段时间处于一种休眠的状态。
1: 经过一年多的试验，他们终于找到了菌棒远洋运输的方法。成熟后的菌棒要先运到冷库进行预冷。
2: 我们刚进入冷库的时候，基本上温度可能是在20多度、24、25度，然后我们选择根据我们远洋也好、近洋也好不同的目的地，我们给它设一个不同的温度。你看这个冷库现在显示的是-2度，所以说这个基本上就是我们放一个近洋的一个货物。
1: 预冷温度根据航程远近来设置，范围在-8摄氏度到-2摄氏度，远洋运输温度相应低一些。等菌棒达到预冷温度，就可以去皮打包。通过冷藏集装箱运到海外。等菌棒运到基地，进入出菇棚以后，再给它一个适宜的温度，菌丝很快就能重新生长。解决了运输难题，他们这种国内发菌、国外出菇的运营模式正式启动，也给他们带来了丰厚的收益。
0: 我们现在整个菌棒出口到70多个国家，去年的对外出口的销售额达到7000多万美金。
1: 有了自动化的生产设备，又打开了菌棒的海外市场，他们的香菇产业越做越大。而在发展的同时，苏建昌还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难题，那就是没有自己的香菇品种。
0: 刚开始种菇的时候，我们没有自己的种子，当时呢就是整个的国内的很多种子都从日本引过来的。
1: 在种植过程中，因为缺少更新，很多香菇品种逐渐不适应当下的生产需求，并且在使用多年后还存在着菌种退化的现象。
0: 以前的时候一些传统品种啊，一个是当时产量也比较低，抗杂性也比较弱，就是接完菌种以后容易被杂菌污染，蘑菇长得那个菇形也不好，所以说我们就想着要研发出自己的种子。对新的种子的要求一定是要产量要高一点，抗杂性要强，并且呢又适合工厂化栽培。
1: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在苏建昌看来，要想提高香菇的产量和品质，现代化的管理手段只是辅助，一个好的品种才是决定因素。而产量低、菇形差的传统品种注定要被市场淘汰，为了保持竞争力，他们必须要研发自己的品种。不过培育新品种资金投入大，技术难度高，研发周期长，对一家农业企业来说并不容易。面对这些难题，苏建昌是怎么做的呢？
0: 就先找相关的做育种的有经验的大专院校合作。首先我们找到上海农科院、山东农业大学和山东省农科院，我们展开深入的合作。我们也有对菌种的研发加了投入，然后引进相关的人才，然后投入相关的设施设备。
1: 他们跟这些科研单位一起成立了专门的技术研究院，来进行香菇的品种选育工作。业内有个说法，育种不难，难的是筛选。他们收集了上千个香菇菌株，要把它们分别进行杂交，培养出菇后选出其中表现优良的组合，然后再杂交、再试验，至少要6-7年的时间才有可能选出一个优良的品种。为了提高育种效率，在专家的指导下，他们找到了智慧帮手。
0: 现在我们用的是国际上比较先进的一种叫分子标记法来做育种。
3: 分子辅助育种的话，我们就是杂交的一个后代，我们提取它的菌丝，然后提取它的 DNA 之后，通过定位它的不良性状的一个基因位点，然后通过分子标记的一个方式，把这种带有不良性状的一些菌株全部剔除。不良性状的话包括不出菇以及没有办法形成正常子实体的那个性状，这样剩下的我们就只有好的菌株，然后进入出菇阶段。
1: 利用分子标记辅助育种，在菌丝阶段就能把那些含有不良基因的菌株筛选

0: 出去，这为育种工作节约了大量时间。
1: 既往的话，我们只能是通过栽培出菇，这个时间周期是非常长的。出菇之后，我们才能了解到这个菌株是否具有不良性状。但是我们现在就是在一个杂交后的一个阶段，我们就可以直接把这种不良性状的菌株剔除出去，就完全节约了这个七到八个月的时间。这个时间我们完全可以做更多菌株的一个选育。
0: 将不良性状菌株剔除以后，剩余好的菌株在出菇后还要对香菇的外形进行测评。
1: 例如香菇的话，就是它菌盖的一个直径、它的一个厚度、菌柄的一个长度以及厚度这些，因为我们了解了它的性状怎么样，我们才能挑出满足我们要求的一个菌株。以前我们都是人工收集，人工收集就是一个一个进行测量，这个的时间的话就是非常耗时而且繁琐。
0: 测量完成后，还要把这些数据进行详细分析，从中找出符合要求的菌株。光是这项工作，每年都得耗费两三个月的时间。对此，他们又是怎么解决的呢？
1: 针对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就是专门开发了图像识别软件以及表型图像收集的一个软件，就是用软件来拍完照，然后再经过一个分析，拍照这个时间的话，加上这个分析的这个阶段，我们大概也就5-6天就可以完全可以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我们这个使用的是图像识别系统以及自动化测量技术，比我们肉眼或者是人工测量要更准确更高效。
0: 有了这两项技术辅助，他们的育种效率大大提高。10年左右的时间，已经有6个香菇品种通过了国家审定。
2: 我们现在的品种就比较好，一个是菇肉特别厚，你看不容易开散；再一个的口感的一摸比较瓷实，口感应该非常好吃的。但这个菇脚比较短，也比较细。菇腿如果太多了以后，占的比重比较高的话，消费者一般都切掉菇腿就去掉了。我们腿短一点，细一点，就我们的商品价值会更高。
0: 好的品种搭配智慧化管理手段，香菇的产量和品质有了保障。不过要想获得高效益，还需要得到市场的认可。在开拓市场方面，苏建昌又做了哪些尝试呢？
2: 传统的销售模式是产出香菇来直接进入批发市场，最近的2-3年开始，我们直接对接中端超市，另外还有我们线上的销售。
0: 香菇采收以后，首先要经过严格的分级挑选，这是为了保证香菇的品质。包装之后就可以进入超市或者利用电商进行线上销售。数字经济时代，销售渠道越来越多样化。
2: 并且我们还开发了个新的产品，就是叫活体菌菇。我们的活体菌菇是带着这个菌棒，带着它的培养基一块就卖给消费者，然后你吃到最新鲜的香菇。
0: 活体菌菇主打一个新鲜，他们专门跟一些超市和餐饮集团展开合作，用这种新颖的消费形式来吸引顾客，也赢得了不少认可。除此之外，他们还开展了一些采摘、研学等活动，吸引游客的同时带动香菇销售。
3: 在采香菇的过程当中啊，要两个手指夹着根部，然后把它掰掉，这样就行了。
0: 在这里，孩子们不仅可以体验到采摘香菇的快乐，还能了解香菇的整个生长过程。
2: 我认为研学的是对孩子是非常好的。第一个，要让孩子从书本的知识要跳出来，知道是蘑菇是怎么长出来的，知道这个蘑菇的营养价值。另外，他又对农业有个崭新的认识，让他们感受到中国农业的这种未来的趋势。
0: 而在发展研学的过程中，他们感觉到仅仅只有香菇内容比较单一，对游客的吸引力略显不足。为了丰富研学内容，他们专门找到了淄川陶瓷技艺的传承人，把陶瓷体验也搬到了园区里面。
4: 陶瓷呢，是我们淄川本土的传统文化。我这个陶瓷项目叫潘阳烧，潘阳是淄川2600年前的古城，有着深厚的历史。那七合生物呢，是现代农业，所以孩子们在这个一个地方可以感受到传统与现代的结合，
0: 既能体验传统的陶瓷文化，又能了解香菇的生长，见识到智慧农业的发展，一天的研学行程变得充实又有趣。
4: 他们觉得那个采摘蘑菇特别有趣，包括孩子们做那个陶瓷也做得很漂亮，让我一

0: 想不到，
1: 我感觉特别好，孩子很喜欢，很享受这个过程，
2: 开心，有很大的收获。
3: 在苏建昌这里，智慧化的手段已经应用到育种、生产、销售的各个环节。他们的智慧工厂也被评选为山东省高素质农民培训基地。为助力乡村振兴，他们还采取了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经营模式，带动着数千家种植户一起发展香菇产业。
4: 以前的农户要蘑菇的菇农都是用传统的理念在做，我们首先要改变他们的理念，然后用我们这种智慧化的这种思路给农户给农民赋能，让农民增收，然后实现共同富裕。

0: 藏在方寸之间。清雅含蓄中不失端庄风华，可谓丛山数百里尽在一筐中，这就是福州软木画，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被誉为无声的诗，立体的画。
1: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顶峰时期上万人在制作，那么到了3年前，能做还在做的啊，大概只有16位。
0: 一个世纪以来，福州软木画经历了从发源、发展、鼎盛到衰落的周期，匠人匠心如何薪火相传？
2: 对，我对软木画我不设限，就它在我的眼里它是有无限的可能，但我相信以后它可以以各种形式去存在。

0: 这个地方就叫上下。嗯，啊，这个是老挝万寿桥。嗯，这个桥街桥非常漂亮。
1: 这就是文化，所以我们讲说一个国家它可能建筑物会被摧毁，钱财会被掠夺，但它的文化你永远拿不走。
2: 在福飞路的一处老仓库里，冷武兵正在向几位外地客人介绍福州文化。他祖籍黑龙江，但是从小生活在福州，对福州的本土文化了如指掌，特别是软木画他尤其喜爱。每每向客人介绍福州文化时，他总要提起软木画。
1: 我经历了软木画最蓬勃发展的时期，在当时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软木画应该是脱胎跟借鉴了木雕的手法，但是因为它原材料的特殊性，它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照搬木雕的工艺，因此呢，它在工艺的运用上，在刀具的选择上，在技法的表现上，它跟木雕是完完全全的不同。
2: 冷武兵原本只是一个单纯的软木画爱好者，然而三年前他转身成为了一个软木画工作室的投资人，这是为什么呢？
1: 大概在三年前，我想送一件能代表福州的本土文化的一件纪念品送给我的朋友，第一时间没有经过思索的大脑里就跳出了软木画。但是呢，我想送他的时候，我突然间发现我找不到，我就发动朋友，我找到了胡丽娟女士，不是很满意的情况下，我挑了两件作品送给我的朋友。
2: 好不容易找到软木画，但是作品却差强人意。为什么这么多年了，软木画没有丝毫长进呢？冷武兵向胡丽娟发出了疑问。来自莆田的胡丽娟初识软木画时便对他一见钟情，于是他进入了

0: 软木化行业，一做就是十几年。然而这十几年来，胡丽娟亲眼见证了软木化行业从兴盛陷入低谷的全过程。她说，软木化没有长进的主要原因是，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全盛时期形成产品制式后鲜有突破，软木化逐渐给人以固化的刻板印象，与时代审美渐行渐远。同时，这个行业也像国内许多传统老手艺一样，从业人员日益老龄化，陷入青黄不接的窘境。
1: 听完这个介绍完以后，我很有感触，我觉得我应该做一点什么。我不知道我能做到什么程度，但是呢，我一定不允许我不去做。我就跟我现在的搭档啊，胡女士商议，我们能不能再去动员这些老师傅回来啊，我们一起为这个行业啊，为这项独属于我们福州的根文化做一些努力。
0: 一心想着拯救软木化的胡丽娟，马上辗转找到了几名从当年国营软木化厂退休的老师傅，他们都有四五十年的从业经历。带着这些老师傅，2017年，冷武斌和胡丽娟的软木化工作室成立了。软木化制作是个细致活，十指高的花束，连一丝丝松针也要一刀刀刻出，再一片片粘上。小小的亭台楼阁需要将软木削成不同长短厚薄的极小木条，再拼出立体的建筑。软木化代表着一个时代，是那个时代很特有的一种元素符号。那当代呢？软木化该以什么样的形式让人喜欢？冷武斌和胡丽娟相信不破不立，他们带着八位师傅与时俱进，大胆创新，开始了探索和试错。
2: 其实一开始的尝试过程并不是很成功，就是碰到了很多的阻碍。我自己就讲那段时间的经历是叫做整天有想法我没办法。
0: 幸运的是，后来胡丽娟遇到了林世斌。林世斌是软木化艺人中技术最全面、最会创新的一位。技术娴熟的他一度因为软木化的没落离开了这个行业，但是当胡丽娟找上他时，他毫不犹豫地加入了他们的行列，重新做起了软木化。
2: 他跟我沟通完，他觉得说，哎，可以支持我一把。那可是我的自己的感觉，就是他心里面对软木化他还有一个梦想在。
1: 世斌老师呢，在软木化界可以说是一个非常这个奇妙的人物，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软木化在做之前，他先要有图稿，然后按1:1的比例，我们这些老艺人、老匠师，他们根据你的图稿，他们描完以后再下去做。很多的这个老艺人，他们会做但不会画。那么很多画家，他会画，他不会做。那么世斌老师恰恰是属于既会画又会做，解决了我们绘画跟制作之间在技术上的衔接。
3: 我知道要来做这个软木化是非常非常非常细致的活。那一般像这样的一个作品都是您一个人完成的吗？
4: 可以一个人完成。
3: 可以一个人完成是吗？嗯。
4: 但是真正的软木化是分为四大类，做亭子的是专门有专门的人做，还有做动物的，还有做树的，还有就是专门布景的。
3: 为什么要这么分呢？
4: 因为人家基本上当时学艺的时候都是一生一技，他们都只学的一样。
3: 一生一技啊？
4: 一技。
3: 就所有做软木化的人，他这一辈子就只能学这个技术。那为什么要这么？是因为它难度很大。
4: 它难度比较，比如说做动物的跟做亭子的，它区分的很比较细致，它用的材料有的也不同。还有做亭子，它是根据建筑。它的大小啊、比例啊，都是不一样的。
3: 那你为什么都会呢？既然是一生一技的话，您也会做动物，也会做这个。
4: 因为从小我家里是软木化世家。
3: 哦，您是祖传的哈。
4: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外公当时是专门在做这些布景啊这一类的，然后我妈妈是专门做亭子的。
3: 哦。
4: 还有我舅舅是专门做动物的，然后。

0: 从小我是比较喜欢这些东西，
1: 所以你家里面这四个都占了，所以你这个可以从他们都学到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原来是这样啊。
2: 比起固步不前，不同视野和思维的碰撞才会让阮木化获得新生。三年来，冷武兵、胡丽娟和林士兵始终坚持创新，比如针对立体摆件类产品，注重其实用性，让阮木化集艺术价值和实用价值于一身。除此以外，他们做的更多的是另一种尝试，是把阮木化做减法，让之前束之高阁的阮木化以清新脱俗的装饰化重新走入千家万户当中去。他们首次将阮木化艺术与中国传统水墨画书法进行创新性融合，在创作形式上亦有所突破，一改旧式阮木化的厚重及冗余，更加贴近现代人的审美取向。
1: 现在这个眼前摆的这些都是画好的画哈？
3: 是的，
1: 跟我们这个
3: 对，这个是零件，对，我们的阮木化的零件，对。
1: 这个要怎么拼到一块儿？
3: 你可以试一下，你可以感找找感觉。
1: 我先把这个叶子先拼上吧。
3: 是。
1: 这个我这个就是最简单最基础的，但是就是没有层次，没有递进感，没有立体感。
3: 是，
1: 您来摆一下吧。
3: 作为我们当时想说这种画面去结合的时候，就是想说阮木化就是去做点缀的效果，那所以说当时这个画面出来了以后，我们就在想该用哪一块去表现阮木化的工艺，它可以起到最好的点缀。
1: 我知道我现在这样就是太杂了，
3: 就是太多了，其实变成它就是跟原来我们要去做这个画稿的设计，它其实变成就是背道而驰。
1: 对， 对， 对，
3: 那所以这种时候我们要给它做减法，所以说到了最后哈，可能变成只是这一块，
1: 只要这个，
3: 对，它只要像这样子的，它又有画又有我们自己的阮木的这种部分，但是如果单单只有这些是不够的，我们现在就在想还要再加元素，我们在这上面去加假山，比如像这一幅，那像这种就是胎壶式的效果，这个背后去压竹子，但是我们这个背景太白，那所以说我们就可以参考，比如说我背后是竹，但是我前面我去压一点这种假山石的一个效果，
1: 它更有立体感。
3: 对，
2: 从产品到内容不断改革，在形式上跨界融合，尝试与书法、绘画、染艺等多种艺术相结合。冷武兵、胡丽娟和阮木化老艺人们怀揣着美好信念，努力打造中国。
4: 这栋我还会一直讲下去。为弱势群体老为贫困生做好事，只要我还活着一天，我就要做这一天。
5: 洛阳桥，中国现存最早的跨梁式石桥。
6: 洛阳桥是国家的重点文物。
5: 石桥的一切，他张口就来。他是陈德山，洛阳桥的守桥人。
6: 管制桥，
4: 站住向东是他，躺着向洛阳桥，这是泉州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标志。但是洛阳古桥的这些价值在哪里啊？它有什么样的故事啊？50岁，以及包括60岁以下的这些年轻人都不知道。所以我想说，我们这一个优秀的文化不能够在我们这一代中断。
5: 陈德山先后编印了20多本洛阳文史资料，其中《洛阳桥古今诗词选》一书被国家图书馆收藏。守护古桥，陈德山不惧风雨，热忱而执着。对困难群众的守护，他也是如此。1996年退居二线后，陈德山先后在计生协会、关工委、老龄委、文化站等多个岗位发挥余热。陶红梅，计生二女户，2003年在陈德山的帮助下，他成为首批安居工程对象。
4: 十几个人住在一个新家很破旧的那老房子，我首先去安居工程就把它扔第一批的安居工程。当时是那个资助2万块，那他们

0: 自己在奋斗。他现在两个女儿，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了，他自己入党，那参加村里面工作，
1: 非常的感谢他，给我带来了我现在这么一个美好的家庭，以后我也在我的工作岗位上以他为榜样，向他学习，做好我自己的本职工作，继续努力，砥砺前行了。
0: 我是党培养出来的，没有党就没有我今天，这个是真的。因为我从上初中的时候就享受到助学金，高中的时候享受到家庭的助学金了。我们能够在我们有生的晚年当中，都为家乡的父老乡亲做一点好事，都为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啊做一点贡献。我们人生最大的幸福不是拥有，而是奉献。奉献还使人年轻，使人快乐。

0: 如今是西宁市城东区运家口镇朱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 大家好，我是朱家庄村党组支书记曹亮，我2019年到村来任职，然后当时是党建助理员，2024年的10月选为朱家庄村党组支书记。
0: 身份变了，初心不变，支部赋予他的责任更重了。他带领村两委引入企业，成立合作社，让蔬菜种植、田园采摘、围炉煮茶串起产业链，启动特色草莓小镇，推动文旅产业高端化发展，对接党建资源，打造红色教育加农耕体验研学基地。2024年，村集体经济增长15%，人均收入突破1万元，朱家庄村成了省级乡村旅游重点村，这是支部引领的成果，也是他与村庄共成长的最好见证。
1: 这块耕地总共30亩，划分198块，然后130块为学生的实践基地，然后68块为学生的参观基地，然后这68块包含2个温室大棚，温室大棚我们种植了西红柿、草莓、茄子等农作物，然后通过4亿2公开投资50万打造这一块研学基地，增加村集体收入，然后预期收入每年利润是10万元。
2: 经过这几年，就是朱家庄村村两委的关心和关爱，就是说也慢慢形成了一定的规模。然后前面我们是弄了一批就4、5个棚的甜瓜，现在是整个出来的话有13个棚的草莓。带着孩子们来到这来体验，就是说种植养殖的这个全过程。
0: 支部是堡垒，更是纽带。当浪山文化热潮涌动，支部敏锐捕捉机遇，探索休闲农业加乡村旅游的新路，从无到有打造归圃露营地，让乡村舞台响起民谣，让游客爱上这里的青山绿水。同事们说他敢闯敢干，但大家都知道，这份底气来自支部的坚强领导，来自全村人的并肩同行。
1: 马老板在不？
3: 以后不见，
1: 一点一点，
3: 老板。坚持下来吧。
1: 坚持下来。
3: 这村上这不是学穿衣都好嘛？那这个装修一台成绩的，今年咱找那好好装修旅馆，装修旅馆的好。明年对顾客有个新的面貌吧。那把这个那楼也好，比楼整个从包间所有包间整个收拾一下。
4: 村委会来现在给我们这个。经常把这些文旅局的呀，然后给我们引导到我们这儿，然后给我们做一个宣传，然后再建议我们在这个网上这种像抖音啊、快手这种，然后再推送一下流量，然后增加我们的客源量。
1: 天后的支柱户不一样，
4: 就现在大支柱户可能就是个辅助物理助就能够做这些，直接些是条好口。还是多一点。
3: 道路都给硬化了，硬化以后公交车也通了，给我们这些做生意的带来了很大的方便。自从通了路和公交车以后，店的生意明显就好起来了。
1: 从2023年，为了方便村民出行，然后把这个路进行维修，用沥青铺设，跟公交公司协商。从7年开始，公交车就陆陆续续的通到我们村上了。现在村民上学也方便了，村民的反响比较好。
0: 从党建助理员到党支部书记，5年时光，曹亮与支部一同成长，支部教会他担当，让他懂得扎根基层才能不负韶华。支部凝聚起力量，让他带领村民绘就了产业兴、百姓富、乡村美的画卷。
5: 回过头看，我很感激那个揣着笔记本的自己，更感激一路培养我、支持我的党支部。不是我成就了村子，而是我和朱家庄村，我们和这个党支部在一起成长。这片土地见证了我的蜕变，而我也何其有幸能亲自参与描绘这幅产业兴、百姓富、乡村美的幸福画卷。
0: 从青涩到担当，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在朱家庄村，曹亮的故事正是我与支部共成长最生动的注脚。一个坚强的战斗堡垒，一位矢志奋斗的领头雁，正携手带领全体村民在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上奔向共同的未来。

0: 家乡美景的自媒体爱好者。
1: 跟大家说一下啊，这次主题是个一村金林五花山，
0: 就是现在马上五花山了，他们问问小哥有没有啥需求。我2019年开始以林都宝的账号拍摄记录家乡的美景，6年来我通过一条条视频为一村旅游和在外的家乡人提供帮助和服务，同时也记录这片山林的变化，也是用步伐丈量对家乡的热爱。金土峰啊，一共有6000多个台阶，每一个台阶呢都是我看着去修上去的，每一个石头每一个树啊我都非常熟悉，但每次来呢又都不一样。我是一个林三代，从我爷爷开始啊就在这边森林生活。一村呢被称为林都，它是因林而生，也因林而兴，也因为资源的透支导致困境。转型发展呢就像爬山一样，有时走着走着就看不到前方的路了。之前我考学出去啊，我就想过我再也不回来了，不想像父母一样过得那么清贫，也不想在这个山沟里啊过这个苦日子。但还是因为机缘呢，我又回来了。我当过6年的新闻记者，3年的政府秘书，这些年呢国家的支持和政府的投入给林区旅游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现在呢家乡的人气旺了，我也看到了无法想象的一个景象。
2: 在5·11期间，我们那个鹤壹公路会塞车，一道街二道街都是满人的状态，之前根本就不会啊，因为我们小镇人口并不多。
3: 我们也发现这个客人呢从抖音快手上刷这些短视频的来的特别多。
0: 这些年呢我拍摄一村各个景点几乎占据了我所有的业余时间。我的林都宝自媒体账号呢现在全网累计粉丝能有50多万，我也结识了大概能有100个热爱家乡的小伙伴啊，我们一起拍视频，一起记录家乡的变化。作为一村人呢，我们知道哪里的景色好，有时候为了一个景色呢往返10次几十次，甚至在冰还没有融化的时候呢我们就跳到7·1的冰里去拍冰下面的冰花，也让各大平台啊陆续的转发。很多人总认为山顶才是视野最好的，其实爬山才是过程最好的体验。我们的分享就是希望让更多的人了解它的美，记住它的美，来感受它。拍视频呢是我的爱好，我从来没有想过拍视频能给我换来什么。之所以坚持，是想为家乡旅游发展出一份力，也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3: 这些年呢我们有重要的活动啊，包括一些景区的宣传呢，需要黄老师及他团队的情况下呢，他都会到这来帮我们免费的拍摄，帮我们免费的引流，免费的做宣传。
2: 他一直在义务的来拍摄家乡的美景好物，然后免费的去帮这些商户啊去做宣传。
4: 他4·5年前呢就给我们拍出很漂亮的片子，在这个网络上第一次发的时候就达到了百万的这个播放量啊。
0: 去年我被调到了金林区文旅局，宣传家乡从个人爱好变成了一份使命。我的父辈啊为了国家建设付出了一生，也用几十年的时间为我们留下了奋斗血脉和不服输的精神。在新的时代呢，我们有了新的目标，就像登山一样，只要不停歇就一定会看到不一样的风景。我们无需向他们证明什么，但是我们有责任延续他们对山林的热爱，这就是我们努力的意义。
1: 大家好，我是新林人王威。

玉米是我国的三大粮食作物之一。据统计，我国每年的玉米种植面积达到5亿亩左右，总产量可达1.6亿吨，占全世界总产量的20%左右。玉米作为主要的粮食作物、饲料作物和工业加工的重要原料。今天我们向您介绍鲜食玉米一年两茬栽培技术。在我国北方，鲜食玉米栽培分为春玉米与夏玉米两种。以河北省石家庄地区为例，鲜食春玉米生长周期一般在4月中旬到7月下旬前后，鲜食夏玉米生长周期一般在7月初到10月中旬前后。因为这两种栽培模式在时间上有重叠，所以一年内只能栽培一茬玉米，无法实现一年内栽培两茬鲜食玉米。今天我们向您介绍的鲜食玉米一年两茬栽培技术，其主要技术措施如下。首先选择使用地膜覆盖技术，将第一茬玉米的栽培时间提前，为栽培第二茬玉米留出了足够的时间，这就使得那些一年无法栽培两茬鲜食玉米的地区实现了一年两茬栽培。这项技术的基本要求是，栽培地区的无霜期要达到190天以上，并且无霜期内积温达到4000摄氏度以上。它主要适宜在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山西和陕西等地区推广，供农民朋友在生产中参考。第一茬鲜食玉米播种前，首先要对土壤进行采样分析，根据农技人员对土壤的多种营养元素，具体施肥方法和用量要以当地农技部门给出的施肥方案为准。以河北省石家庄市地区为例，每667平方米应施入农家肥3到3.5吨，磷酸二铵20千克。

克，尿素10到15千克，钾肥5千克。另外，还要施入1000克左右的硫酸锌和0.5千克左右的硼砂，以满足鲜食玉米对微量元素的需求。施肥后进行翻耕，将地块整平罢细，使肥料与土壤充分混合，以提高土壤肥力和通透性。鲜食玉米1年2茬栽培技术，选择品种十分重要。第一茬鲜食玉米应循序进行。第一茬鲜食玉米播种前要进行浸种催芽。浸种催芽是鲜食玉米1年2茬栽培技术的关键性技术措施之一。它的作用，一是防止烂种。春播时土壤温度较低，播后种子发芽慢，容易造成烂种现象。而经过催芽后，玉米种子已经萌动，生命力旺盛，不易烂种。二是比不催芽的种子大约节省3%的提前5至7天成熟。具体方法是，将种子放在容器内，加入温度在35到40摄氏度的温水，水面要漫过种子，而后进行搅拌，去除那些漂浮起来的籽粒，而后静置浸种10到12小时。注意浸种时间不可过长，以免造成缺氧，降低种子的活力。浸种完毕后，种子吸水膨胀，这时放入培养箱中进行催芽处理。鲜食玉米催芽时最适宜的温度为30摄氏度左右，大约经过24个小时，大部分种子就出芽了。种子出芽后要及时播种。浸种、催芽和播种一定要做到紧密的衔接，不可脱节。如果是采用陆地栽培技术，通常是在当地气温稳定在12摄氏度时就可以进行播种了。为了实现鲜食玉米1年2种2收的目标，我们播种第一茬时采用地膜覆盖的技术进行。河北省石家庄地区具体时间大约是3月底到4月初，这样在播种时间上就比陆地栽培提前了15到20天。因此我们说采用地膜覆盖技术是实现鲜食玉米1年栽培2茬的关键技术环节。它既可以保证第一茬鲜食玉米提前进行采收，又可以为栽培第二茬玉米腾出茬口进行播种。由于我们的种子是经过了浸种催芽的，所以不能使用机械播种，以防止伤芽。一般采用人工进行点播，每667平方米播量为1.5到2千克，行距30到35厘米，株距20到25厘米，每穴2粒种子，种子上面覆土2到3厘米。随后覆盖地膜，地膜要紧贴地面，铺平，四周用土压实。玉米苗期指的是出苗后到拔节期这段时间，一般播后10天左右，幼苗即可出齐。这个时段要及时进行抠膜放苗，防止地膜内温度过高造成烧苗，然后再用土将开口处压好，防止水分蒸发。当鲜食玉米幼苗长出3到5片针叶时，我们要进行荐苗。荐苗时要除去弱苗、病苗，留下壮苗。发现缺苗断垄时，要进行。

重，从而达到苗拳、苗旗、苗壮的效果。每667平方米留苗数量在3300到3500株之间，种植密度过大会造成鲜食玉米果穗偏小，从而造成减产。当鲜食玉米幼苗长有6到7片针叶时，我们要进行蹲苗。蹲苗时间一般为7到10天，在这期间不进行其他管理，有意识地控制植株地上部分的生长速度，促使根系下扎，为培育壮苗打下基础。在苗期还要注意对蓟马进行防治，蓟马是鲜食玉米苗期的主要虫害之一，它吸食玉米叶片汁液，影响玉米生长发育。防治蓟马最好在拔节前进行，通常使用25%比虫磷可湿性粉剂2000倍液进行喷施，每隔7天喷施一次，喷施2到3次即可。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工作是去除地膜，这是因为覆膜虽然可以增产，但残留的地膜会污染土壤，使下茬作物产量降低，并且覆膜的鲜食玉米生长发育后期容易产生缺水脱肥现象，所以我们要适时进行接膜。最佳的接膜时间是在拔节期，也就是鲜食玉米基部生出第一个节尖的时候。操作时要注意将地膜去除干净，尽量不残留碎膜，以减少土壤污染。接下来要做的工作就是去除分孽。由于鲜食玉米在拔节期生长旺盛，常有分孽发生，与主杆争夺营养，因此我们应加强观察，及时除去分孽，减少养分消耗。在鲜食玉米的拔节期要进行一次中耕松土，深度以5厘米为宜，通过中耕疏松土壤，减少水分蒸发，促进植株根系生长。在拔节期为了满足鲜食玉米生长需要，还要追施一次氮肥，以促进植株生长。一般每667平方米撒施尿素30千克左右，施肥后应马上浇水，以提高肥料的利用率。在鲜食玉米的拔节期还要进行药物控膏，以平衡营养，减少倒伏。进行药物控膏时，每667平方米使用50%矮壮素水剂1000倍液进行喷雾，喷施一次即可。当鲜食玉米有12到13片叶子展开时，就进入了大喇叭口期。鲜食玉米大喇叭口期也是第一代玉米名的高发期，因此我们应做好防治工作。玉米名又叫玉米钻心虫，危害玉米植株的各个部位，使受害部位丧失功能，导致产量降低。这个阶段发生的玉米名抓爱咬食玉米的新叶，影响植株的正常发育和生长。进行防治时可以采用撒施新硫磷颗粒的方法，一般每667平方米地用新硫磷颗粒250克加细土5000克，混合均匀后撒入玉米茎叶内，每株撒1到2克即可起到防治玉米名的作用。大喇叭口期是鲜食玉米需肥量较多的时候，因此我们要及时进行追肥。一般每667平方米可以追施尿素15到20千克，施肥后及时进行浇水。另外还可以进行叶面追肥，一般喷施0.2%磷酸二氢钾溶液，每隔3到5天喷施一次，喷施2到3次即可。早春栽培的低茬鲜食玉米

0: 一般60天左右就进入了抽雄期。鲜食玉米和普通玉米一样，是雌雄同株的作物。一般情况下，同株授粉容易出现果穗变小、产量降低的退化现象。如果接受相邻植株的花粉，受精结实，就会显现出杂交优势，对提高产量大有好处。因此，我们常采用隔行去雄或隔株去雄的方法，为玉米一株授粉提供条件，尽量减少同株授粉。实验证明，采用这一措施，一般每667平方米地可提高产量约5%左右。抽雄后2到3天，鲜食玉米就进入了花期，这时我们就可以进行人工辅助授粉。
1: 玉米呢是一花授粉作物，通过风力进行花粉传播，所以在某些情况下需要人工辅助，以提高结实率，进而提高产量。比如有些玉米品种呢，玉米分枝少，花粉量小，需要人工辅助进而增产。如生产上现在推广的鲜玉335，还有灯盒系列的品种，人工辅助授粉效果很好。时期是玉米的盛花期，也就是全天植株80%以上开始散粉为最佳时期。方法是通过人工摇晃玉米植株，使花粉均匀下落，进行人工辅助授粉。也可以用株根绑住绳索进行拉拽，进行人工辅助授粉。
0: 鲜食玉米抽雄期与阳花期这段时间是提高产量的重要时期，满足鲜食玉米的养分供应是实现高产的基本保证。因此应根据玉米长势追施一定数量的氮肥，一般每667平方米追施尿素15千克左右，可以有效地提高授粉质量，为提高千粒重打下基础。施肥后要及时浇水，以促进肥料吸收。鲜食玉米花期后12到14天就进入了灌浆期，这一时期是鲜食玉米籽粒形成的时期，我们要加强管理工作。灌浆期是鲜食玉米需水量较大的时期，如果缺了水就会直接影响产量，所以要浇好灌浆水，以促进籽粒灌浆，增加粒重，提高产量。鲜食玉米灌浆期的主要病害是玉米斑病。玉米斑病包括大斑病和小斑病，又叫条斑病、枯叶病和叶斑病等。它主要危害玉米的叶片、叶鞘。叶片染病后形成边缘暗褐色、中央淡褐色或青灰色的大斑，后期病斑出现纵裂，严重时病斑融合，叶片变黄枯死，有的甚至整株死亡。在发病初期，我们使用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500倍液，或75%百菌清可湿性粉剂800倍液，或25%苯菌灵乳油800倍液，每隔10天喷施一次，连续喷施2到3次就有较好的效果。鲜食玉米的灌浆期也是第二代玉米明的高发期，第二代玉米明常常钻进茎秆和果穗中。在玉米明危害严重的年份，如果防治不及时，将造成严重减产。防治玉米明常用的方法有物理防治和生物防治两种。物理防治常用的方法是利用高压汞灯、黑光灯等诱杀玉米明成虫。具体做法是把诱杀灯设置在玉米地的周围，一般每667平方米挂设2到3盏，可以有效杀死部分玉米明成虫，从而有效地减少第二代玉米明的 发生数量。生物防治的方法是利用玉米鸣的天敌赤眼蜂来防治玉米鸣。赤眼蜂顾名思义就是红眼睛的蜂，因为它们长着一对大大的红眼睛，因此而得名。赤眼蜂属膜翅目纹翅卵蜂科赤眼蜂属，是一种很微小的昆虫，体长仅有0.3到1毫米，肉眼几乎难以分辨，在显微镜下放大几十倍才能看清楚它们的相貌。赤眼蜂外形十分美丽，翅膀闪着蓝紫色的荧光，体色黄色或黄褐色，头部黑褐色，红色的复眼尤为醒目。赤眼蜂到底有多小，做个比较就能看出来了。圆珠笔的笔尖都比它们大许多倍，细细的针尖也比它们的身体粗得多。那么赤眼蜂是如何防治玉米鸣的呢？
1: 赤眼蜂是一种能够钻过针孔的微小昆虫，它的个体虽然很小，但是它在田间能够感受到害虫的味道，然后它通过这个气味找到害虫的卵，比如玉米鸣。它找到玉米鸣的卵以后，把自己的卵产在玉米鸣卵里面。
0: 我们看到的这就是玉米鸣的卵块，黑色的部分是已经被赤眼蜂寄生过的卵，而白色的部分是没有被寄生的卵。从画面中可以看到，整个卵块已经基本全部被赤眼蜂寄生。
1: 它的卵孵化以后，就在玉米鸣的卵里面取出玉米鸣的卵液，最后长出来呢就是另一只赤眼蜂。新的赤眼蜂出来以后，还会在田间继续搜索害虫。
0: 看到这里，也许您要问了，这赤眼蜂这么小，又是活的动物，如何才能储存、运输以及田间释放它们呢？原来啊，在生产中并不是直接使用赤眼蜂成虫，而是使用快要孵化出蜂的赤眼蜂寄生卵。在这里，我们人为地对赤眼蜂寄生卵进行调控，使其在适当的时间达到即将出蜂的标准，而后再将这些卵粘在卡片上进行出售。这样一来，就大大方便了赤眼蜂的储存、运输以及使用。您看，这一张张小卡片上灰褐色的小颗粒，就是被赤眼蜂寄生的麦娥卵。使用这些沾有赤眼蜂寄生卵的卡片，就能够对玉米鸣进行防治。那么，如何使用这些卡片？使用时又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 在田间挂赤眼蜂，就是补充田间这个赤眼蜂的数量，可以防治害虫。我们这样一个蜂卡上面呢，里面有1000多头赤眼蜂。在一亩地上呢，大约挂上8到10个卡，就可以有效的防治害虫。挂的时候呢，注意要挂匀了，然后把它挂在这个靠近穗位的位置上，挂在这个叶片下面就可以了。我们田间放蜂的时候呢，有几点要注意的。赤眼蜂它活的时间比较短，所以我们放蜂的时间要和这个田间害虫产卵的时间结合起来。这一点呢，我们可以咨询当地的植保站，他们对当地玉米鸣发生的时间掌握得非常准确，通过咨询他们就可以知道在什么时候放蜂是最合适的。
0: 实践证明，用赤眼蜂来防治玉米鸣效果很好。如果连续几年在地里放赤眼蜂，以后就不会再发生玉米鸣危害了。鲜食玉米一般以食用鲜果穗为主，所以掌握最佳采收时间极为重要。采收既不能过早，也不可过迟。收早了往往年近不够，收晚了缺乏鲜香甜味儿。那么如何判断鲜食玉米是否进入最佳采收期呢？这里专家告诉我们说，
2: 第一个就是说它授粉以后23到26天开始采收，这就是咱们从这个理论上这讲，咱还得根据田间的实际表现 第一个就是看它的胸穗儿。

0: 这就是他的凶事儿。他的凶事儿，看他就是惹师傅分析他凶事儿的干枯。这个凶事儿他到什么？他有50%已经枯萎的时候，就是可以收他了。这个咱就是说查他这个资历的灌浆程度，加上就是一查，你像这个就是他是喷的话是这么一查，一摁喷了，这是稍嫩一点，就是一两天采收最好。
1: 栽培第二茬鲜食玉米，在管理上与第一茬大致相同。下面我们只向大家介绍一下栽培第二茬玉米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在第一茬鲜食玉米采收后，要及时施基肥并进行整地。基肥的使用量与栽培第一茬鲜食玉米时基本相同。整地的同时，将地里残留的玉米根茎粉碎作为绿肥。由于季节原因对鲜食玉米的影响，一般第二茬要比第一茬病虫害发生几率高些，因此栽培第二茬时应选用抗病性强同时生长周期较短的品种，如中田二号、田丹十号等。选购第二茬玉米种子时，最好是从正规种子经销商那里直接购买用种一剂包过一的种子。这里使用包一种子的作用，一是为了防止地老虎、蝼蛄、奇槽等地下害虫咬食种子，二是降低玉米黑粉病的发生几率。包过一的种子不能再进行浸种催芽，直接播种即可。一般采用播种机进行播种，每667平方米播种量2到2.5千克。第二茬玉米比较容易感染黑粉病，黑粉病又称硫黑粉病，它是一种由真菌引起的危害玉米幼嫩组织的局部性病害。黑粉病发病初期，病瘤呈银白色，有光泽，内部白色；发病后期，内部为灰黑色，有大量的黑粉，这就是病菌的孢子。玉米生长后期常发生在果穗上，导致严重减产。玉米黑粉病一旦发病后，再进行药物防治也难以收到满意的效果，发病植株必须及时拔除，减少病菌在田间的传播。防治黑粉病的办法，除了使用种一剂对种子进行包衣外，还要做到合理密植、科学施肥，及时排除田间积水，减少病菌滋生的环境，以降低发病几率。第二茬鲜食玉米容易遭受玉米黑毛虫的危害。玉米黑毛虫是一些蛾类害虫的幼虫的通称，比较常见的有白毒蛾、八点灰灯蛾等。玉米黑毛虫咬食叶片和果穗，严重影响玉米的生长，同时还排出大量虫粪，污染果穗和叶片。当玉米黑毛虫发生数量较少、危害较轻时，可以采用人工捕捉的方法进行防治；当危害较重时，也可以采用药物防治，通常每667平方米使用20%勤务菊酯乳油20到25毫升，或2.5%秀勤菊酯乳油17毫升，兑水50到60千克喷雾防治，每隔7天喷施一次，连续喷施2到3次即可。观众朋友，第二茬鲜食玉米的收获标准与第一茬完全相同，这里我们就不重复了。提醒大家注意的是，一定要赶在霜降前采收完毕。这样做的好处，一是能腾出茬口播种小麦，二是减

病虫害。首先我们来看小麦锈病的防治，我们要注意田间病情监测，以及时防控，坚持发现一点防治一片，及时控制发病中心或进行全面防治，抑制病情扩散，压低菌原基数。防治药剂可选用乌唑醇、西唑醇、吡唑灭菌酯、丙牛菌唑乌唑醇等。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小麦蚊箍病的防治。在小麦拔节初期，田间病株率达10%时，要主动施药防治。重病田首次施药后10天左右再防一次。防治药剂可选用井冈纳牙菌、赛氟酰胺、氟环唑、西唑醇、沃菌乌唑醇等任意药剂。下面我们来看小麦近基腐病的防治。在小麦返青拔节时期，选用丙牛菌唑、清晰菌酯、乌唑醇、清晰乌唑醇、氯氟灭菌唑等药剂防治。对蚊箍病、近基腐病等近基部病害的防治，要严格按照推荐剂量，注意适当增加水量，将药液喷淋在麦株近基部，以确保防治效果。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小麦白粉病的防治。当田间病叶率达到10%时，要及时药剂喷洒。药剂可选用乌唑醇、氟环唑、丙环唑等。对于严重发生田块，应间隔7到10天再轮换用药防治一次。最后我们来看蚜虫的防治。对蚜虫防治达标田块，也就是蚜量达到300株-300株时，可添加吡虫啉、西定、乙亚酮等药剂煎制。当天敌与麦芽比大于1:150时，不需要喷药防治，以发挥自然天敌的作用。如果多种病虫同时发生，可分别选择对口农药混配防治，提高防治效率。在病虫防控的同时，可结合当地小麦生长情况，施药时可添加磷酸二氢钾，搭配云台素类子或二氢补粉铁等进行喷雾，提高抗病虫和抵御倒春寒的能力，提高病虫防控效果。另外我们还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在春季返青后，麦田是多种天敌的繁衍基地，易喷洒选择性农药以保护天敌。二是要控制氮肥用量，避免植株徒长，增强抗病性，同时拔出杂草，减少田间育比环境。三是注意安全用药，严格按照农药标签标注要求使用，并注重交替轮换用药，延缓抗药性。四是农药包装废弃物要回收至指定回收点，严禁乱丢乱弃。好，今天的分

讲就到这里，希望这些方法能帮助大家更好地防治小麦拔节期的病虫害，提高小麦的产量和质量。下期再见。

品种、饲料、饲养管理、疾病和市场因素是决定奶牛养殖业实现高效益的关键因素。其中，由于疾病所导致的损失最具有可观性。奶牛一旦得了病，轻者产奶量下降或奶汁异常，重者导致死亡。俗话说，家财万贯，长毛的不能算，就充分说明了疾病的巨大危害。根据专家和养殖户多年奶牛养殖经验的总结，奶牛常见疾病主要包括乳房炎、牛胃病、牛蹄病以及难产病四大类。今天我们就为您详细介绍这些常见病的防治方法。乳房炎作为奶牛四大疾病之首，不仅可以导致奶牛产乳量下降、奶质下降、医疗费用增加，严重的还危及着患病牛的生命安全。那么对于这种疾病应该怎样防治呢？引起奶牛乳房炎的病因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环境因素，比如牛舍尘埃多、不清洁、不消毒，牛床潮湿，又不及时冲洗消毒。其次是挤奶技术，比如挤奶员挤奶技术不熟练或操作不当，会使乳头黏膜上皮损伤，机器挤奶时间过长、负压过高或抽动过速，也会损伤乳头皮肤和黏膜。再次是饲养管理方面，对于高产奶牛，高能量高蛋白质的日粮有利于保护和提高产奶量，但是同时也增加了乳房的负荷，使机体的抵抗力降低，从而引发乳房炎。乳房炎在临床症状上表现为患病乳区肿胀，乳头也随之肿胀，皮肤发红或发紫，触摸时感觉乳房发热疼痛，整个患病乳区质地坚硬，挤不出奶。患病牛持续发烧，心率及呼吸增加，精神不振，食欲减少或不食，如不及时治疗会危及奶牛生命安全，死亡率达10%以上。一、乳房内注射法。用乳房内注射法进行治疗，不但方便有效，而且还可以降低医疗费用。但治疗时一定要严格消毒，防止将其他病原微生物带入乳腺内。用于乳房内注射的药物可采用乳种康，作为注射剂经乳头注入到乳池内，每天2次。采用此法以后，乳房逐渐变软，红肿也会慢慢消失。二、中草药疗法。中草药在治疗乳房炎上有清热解毒、消肿散结、活血去瘀、通经下乳的疗效，可用蒲公英、双花各100克、连翘、地丁、王不留行各80克、瓜蒌、木通、通草各40克、穿山甲、当归、黄芪、甘草各30克、煎服，每日1次，连服3剂即可见好转。或者用蒲公英、双花、连翘各50克、木芙蓉、丝瓜络、瓜蒌丝各30克，如有硬块加黄柏、枣刺、泡山甲各30到40克，研末冲服，每日1剂，连服3到4剂。牛胃病是一种奶牛常见性疾病，
经过我国兽医师多年的临床实践与理论总结，对于奶牛来说，目前发生频率较高的胃病为半胃阻塞和瘤胃鼓气。半胃阻塞也就是养殖户平时所讲的百叶干，此病是由于前胃运动机能发生障碍，半胃收缩力量减弱，进入半胃的食物不能进行消化和运转，导致半胃扩张，内容物干硬而发生阻塞。牛半胃阻塞四季均有发生，但一般多发于冬季，此病在前胃疾病中所占比重较小，但由于在发病初期诊断比较困难，治疗效果不是那么明显，所以是一种较严重的前胃疾病，生产中不可忽视。造成半胃阻塞最主要的原因是长期饲喂细碎粉状的饲料，如麸皮、糠皮，一些细小的粉末粘附在牛半胃的百叶上面，就会造成百叶干。还有一个引起百叶干的原因是吃了混有泥沙和蒲卫生的劣质饲料，加之饮水不足等。牛半胃阻塞发病初期最明显的症状为病牛排便滞后于正常时间，粪便干涩且颜色发暗，形状为球状，非常干，外面包裹着一层黏膜，病情严重者排粪停止。在粗饲料饲喂方面，要减少饲喂质量粗糙、质地较硬的饲料，饲喂方式上要避免长期单独饲喂精饲料，如麸皮、谷粉、酒糟、饼粕等，同时保证充足的饮水和适度劳逸。常见的治疗方法包括中西医两种方法。西医疗法为每头牛可以使用300到500毫升胡麻油、1500到2000毫升石蜡油、500到1000克硫酸镁，加5到8升水，一次性灌服。也可用200到300毫升石蜡油，加3000到5000毫升10%的硫酸镁溶液，一并注入到半胃内。或用普鲁卡因2克、夫南西林3克、硫酸镁400克、丙三醇200毫升，加水3000毫升，溶解后注入半胃内。也可同时配合注射兴奋胃肠蠕动的药物，采用20到50毫升新斯地明进行肌肉注射。也可用300到400毫升5%的氯化钠注射液，加10毫升20%的安纳咖进行静脉注射。中医疗法更注重胃部机能的调理与修复，以滋阴降火、增液润下为原则。处方一：芒硝120克、滑石、大戟、当归、白术、大黄各60克、甘草6克，混匀研细，加猪油500克，温水调服，连服数剂。处方二：玄参、生地、麦冬、肉苁蓉、大黄、杏仁、当归、芒硝、火麻仁各200克，煎水去渣内服。处方三：豆油1000毫升，去火健胃散10包，每包50克，加温水2500毫升灌服。瘤胃鼓气，中医叫气胀，俗称牛胀肚。牛采食了易发酵的饲料，瘤胃内饲料异常发酵，产生大量气体，
从而引起瘤胃和脘胃急剧膨胀，并呈现反刍和嗳气障碍的一种疾病。瘤胃鼓气发病的季节主要集中在春夏，常因过量采食开花前幼嫩多汁的豆科植物而引起。这些豆科植物蛋白质非常丰富，嫩芽到了瘤胃里面产生异常发酵，然后引起气胀，造成瘤胃鼓气。奶牛采食雨后的青草或者经霜露冰冻过的牧草也容易引起此病。这些饲草与胃里的水形成石糜，大量的搅合在一起，引起泡沫状的鼓气，形成瘤胃鼓气。牛瘤胃鼓气发病迅速，在牛采食易发酵的饲草后，常常15分钟后就产生鼓气。最明显的症状就是左腹部急剧鼓胀，病牛表现出疼痛不安，不断回头张望自己的腹部，呼吸困难，头和颈不时伸展，张口呼吸，不断呻吟。兽医听诊时，病牛的左腹部呈现鼓音，按压时感觉病牛腹壁紧张，按压后不留痕迹。在病牛患瘤胃鼓气的初期，瘤胃音增强，但很快就会减弱，甚至是消失，呼吸加快，可以达到每分钟60到80次，心跳每分钟80到100次。为了预防奶牛瘤胃鼓气的发生，养殖户应在加强饲养管理的同时，注意饲料要适当，定量多餐，不要在种植有幼嫩多汁的豆科植物地放牧，青嫩苜蓿要经日晒后方可饲喂，萝卜叶、马铃薯叶、白菜等易于发酵的饲料也要限制喂量。不饲喂雨后的青草或经霜露冰冻过的牧草，不饲喂霉烂或含有霉菌的干草等。奶牛患了牛瘤胃鼓气后，首先要做的就是防止瘤胃继续发酵产气，可用硫酸钠400到500克，石蜡油800到1000毫升，鱼食汁20克，加水6000到8000毫升内服，或者静脉补液，用5%葡萄糖、生理盐水2500到3000毫升，或安娜咖60毫升，维生素 C 10毫升，B1 20毫升。瘤胃鼓气也可灌服油类泻剂，如食用油300到500毫升。松节油30到60毫升，温水1000毫升，制成乳剂内服。套的措施，我们首先来看看牛发生蹄病的主要原因。牛蹄病与遗传育种有着密切的关系，不同品种的奶牛蹄病的发病率不尽相同。北美地区的黑白花牛蹄病发生几率相对较少一些，荷兰黑白花奶牛蹄病发病几率相对较多。就蹄病本身而言，有些蹄病如趾骨畸形、内卷趾和螺旋形趾都具有明显的遗传性，发生过蹄叶炎的牛更容易复发。

除了先天条件，后天的环境对牛蹄病关系也很大。圈舍的卫生条件、湿度、地面的硬度以及圈舍大小，都是影响牛蹄的健康状况的因素。在卫生条件方面，夏秋季节雨水较多，气候潮湿，圈舍泥泞，粪便淤积发酵，卫生条件较差，牛蹄长期站立在污粪中，牛蹄的角质软化，抵抗力降低，容易发生蹄病。湿度因素尤为重要，圈舍阴暗潮湿，通风不畅，氨气聚集，氨气使角质蛋白分解变为死角质，蹄底则变质，呈现粉末状，就是所谓的粉蹄。圈舍大小也不可忽视，圈舍过小，牛运动量不足，影响牛蹄的正常磨损，容易造成各种蹄变形。小圈舍四位易使牛前蹄出现过长趾和蹄裂。另外，牛长期站在坚硬的地面，容易使牛蹄角质过度磨损，造成蹄底严重挫伤。日粮中的营养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蹄病发生的几率。由于日粮营养水平诱发的蹄病治疗起来更为困难，在日常饲养中，饲喂不新鲜或腐败变质的草料将会导致牛蹄病的发生。饲料中如果缺乏矿物质，特别是磷钙含量不足，比例不当，容易引发骨质疏松，从而导致蹄病发生。蹄病的检查方法一般采用站立检查和行走检查两种方法。先看站立检查。牛站于平坦地面，要注意前后左右蹄，仔细观察负重姿势。患之前身，则病变位于蹄前部；患之后踏，则病变应位于蹄的后部。再看行走检查，牵着牛在地面上慢步和快步地走，通过观察牛的跛行情况来判断牛的发病肢体。如果牛的前肢在负重的时候低头，说明该肢体为健肢；如果牛抬头，则可以判断为患肢。这也就是俗话所说的“敢抬不敢踏，疼痛在蹄下”。如果牛的臀部在后肢负重的时候下沉，说明该肢体为健肢，否则为患肢。在牛的选育过程中，要将牛肢体结构纳入育种选育方案中，坚决淘汰肢体有严重缺陷的牛，禁止肢体有遗传缺陷的牛被选作种用。特别像患有螺旋状变形蹄、趾尖增生以及蹄叶炎这三种症状的牛，要禁止纳入育种选育方案。保持牛舍的清洁和干燥是行之有效的牛蹄病防治方法之一。对于硬质牛舍地面，要特别注意地面的防滑和排水处理，这样可以有效地避免因为滑倒和站立于污水中引起的蹄部病变。在雨水较多、气候潮湿的夏秋季节，为了避免牛在泥泞污水中长期站立而导致蹄病，每天要及时清除掉圈舍内的粪便及污物。运动场面积较大，可利用大型机械工具进行清理。封闭圈舍内面积相对较小，
人工清理即可。首先，不喂发霉的饲草、饲料，还要及时清理剩余饲料，要保证饲料新鲜卫生。其次，要尽量保证饲料中矿物质及维生素的含量，比如增加维生素 A、D 和维生素 E， 以及铜、锌、碘、锰等微量元素。另外，高精饲料、低粗纤维的日粮饲喂方式，日积月累会造成瘤胃内粗纤维比例下降，导致发酵过程加快，乳酸含量增加，最终造成乳酸过量，甚至出现酸中毒，从而进一步引起蹄叶炎等蹄病的发生。每天安排一定的时间，把牛从圈舍里赶出来，适当的活动一下，可以加快奶牛新陈代谢的速度，增强其体质，防止牛蹄病的发生。蹄病基本的治疗方法有三种：修整蹄法、蹄育疗法、手术切除法。修蹄的目的包括去除过度生长的角质，复原蹄趾间的负重和去除蹄趾损伤。另外，90%以上的牛跛行是由蹄峡异常而引起的，定期对牛进行修蹄可以大幅度降低牛跛行现象的发生，每年至少要对牛进行2次修蹄。修蹄的准备工具有专用的修蹄固定架、角磨机、修蹄钳、 L 刀、钩刀。首先将牛绑定在修蹄固定架上，在固定牛时必须注意保护牛，注意腹带固定的位置，后腹带应固定在牛的髋骨后上方，同时要注意避开乳头，防止腹带损伤胎儿和乳头。牛只绑定好之后，先要清洁蹄部。修蹄工作是一个连续而完整的过程，为了理清参差，重点突出，我们把修蹄过程归纳为5大步骤。第一步，去除过长的硬蹄甲

不过呈向体肿的推进，钳子的使用角度应逐渐变浅。第二步，削去体趾间多余角质层。牛蹄如果长期不进行修整，蹄底指缝间有可能堆积起过多的角质层，影响牛蹄的健康，可以是用修蹄刀削去多余的角质。第三步，平衡蹄底。牛蹄的负重面包括蹄底部和蹄甲，两蹄瓣的负重面应保持平整，并处在同一水平面上，可以借助打磨机将蹄底修平。第四步，修蹄弓。用钩刀沿蹄甲内侧修出蹄弓，使其内侧趾和外侧趾保持在同一平面上。修出蹄弓后，可以使用修蹄刀的刀柄来检查表面的平整程度，如横在两蹄瓣间或贴在蹄甲侧壁上进行检查。第五步，保护和治疗程序。去除角质层。修蹄经常需要使用钩刀去除蹄肿部分的角质层，这样就可以在不影响和不减少负重面的条件下去除蹄肿部位疏松的角质层。处理淤血面。修蹄时要注意，在蹄底经常会遇到有小块出血面，就是所谓的淤血面。如果牛蹄出现淤血面，这表明蹄瓣已受损伤，这种情况一般与过度负重或蹄底溃疡有关，用抠挖的方法去除即可，使用钩刀前端的卷曲部位进行抠挖。抠挖粉蹄。粉蹄是由于钙磷比例失衡等原因引起角质疏松，蹄底变质成粉末状，即临床上的粉蹄。用抠挖的方法去除粉末角质，使用修蹄刀前端的卷曲部位进行抠挖。漏蹄处理。如果粉蹄没有得到及时修理，尿液进入蹄峡和新生角质部分之间，就会导致内部感染，产生腐败物质从蹄底渗漏出来，这就是所说的漏蹄。可以用抠挖的方法去除漏蹄中的腐败物质，用修蹄刀前端的卷曲部分进行抠挖。为了使修蹄过程能够有效迅速地进行，修蹄时您应该注意以下几点。第一，牛蹄底部不能修得太薄，特别是不能消出血，否则会伤及牛的知觉神经。第二，对于已经跛行的病牛，应先修病蹄再修健蹄，因为跛行的病牛其健康之蹄必然过度负重，所以应该尽快给健康之蹄进行修蹄。第三，修蹄过程要尽量迅速，切勿拖延时间，以防止牛被绑定在修蹄架时间过长，牛腿麻痹，无法承受身体重量而导致瘫痪。如果牛暂时无法站立，可以使用适度刺激协助牛站立。第四，修蹄应在雨季来临前，过早修，蹄部角质坚硬而难以去除；过晚修蹄，天热雨多，环境泥泞，不宜护理，容易发生感染。第五，完成修蹄后的牛，应将其置于清洁干燥的圈舍内，从而保证牛蹄部的清洁，防止感染。

第六，刚修过蹄的牛由于蹄部角质脆弱，所以在最初的两个星期内不应长时间的在水泥地面上走动，否则可能会引起新的牛病。各种蹄病初期症状不太明显，这时可采用蹄浴疗法，用硫酸铜溶液进行冷敷，每天1到2小时，3到4天后对牛蹄进行冲淋，每天1到2次，持续1周左右，可对蹄病会产生良好的治疗效果。对于游行皮炎以及指尖赘生，可采用手术切除法直接切除，然后按外科常规手术处理即可。游行皮炎以游行状增殖为特征，并变为真菌性乳头状纤维瘤。在游行皮炎初期，局部皮肤肥厚且肿大，随后出现乳头增殖，呈菜花状，慢性增殖时可角质化。治疗所需工具以及药物：双氧水、高锰酸钾、碘酒、木瓜镁粉、松榴油、盐酸普鲁卡因、止血敏、脱脂绷带、手术用具、脱脂棉、粗麻布、止血带等。首先将牛绑定在修蹄固定架上，用清水和棕刷去除蹄部的污物，然后对蹄部进行必要的修整，充分暴露病变部位，用碘酒对牛蹄彻底消毒，用脱脂棉花擦匀。清蹄后需要给牛注射止血敏，用止血带将牛蹄部扎紧，在患病局部周围注射2%到3%奴夫卡因，以达到良好的麻醉目的。用手术刀直接将游行皮炎处切除，切口处会不断出血，此时就要进行止血工作。先将高锰酸钾直接外敷在伤口，用力拧压，然后将松榴油挤在脱脂棉花上，撒上木瓜镁粉，外敷在伤口处，用粗麻布包扎，粗麻布透气性好，有助于伤口愈合，需要隔3到4天更换麻布一次，2周后拆除麻布。指尖赘生又称指尖增生、指尖皮肤增生，属于指尖皮肤组织的慢性增殖性疾病。指尖赘生多发生于2到4胎的牛，7胎后的牛发病较少，后蹄比前蹄发病几率大。在患病初期，牛蹄指尖的皮肤发红、肿胀，有一小的舌状凸起，此时无跛形出现，随病情不断发展，增生物逐渐增大，完全填满指间隙，甚至达到地面。当增生物受到挤压及外力作用时，牛疼痛异常，跛形更加严重。指尖赘生需要手术治疗，用绳套或徒手将两指分开，充分暴露增生物，一手用手术钳夹住增生物，一手握手术刀沿其基部做梭形切口，切除增生物直到脂肪显露为止，然后利用高锰酸钾粉揉搓止血。奶牛难产是指由于各种原因而使分娩的第一阶段开口期，特别是第二阶段排出期明显延长，如不进行人工助产，则奶牛难于或不能排出胎儿的产科疾病。
难产如果处理不当，不仅会危及奶牛及胎儿的生命，而且往往能引起奶牛生殖道疾病，影响以后的繁殖力。因此，积极防治及正确处理难产，对于奶牛养殖户来说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子宫迟缓是指奶牛在分娩的开口期及胎儿排出期子宫肌层的收缩频率、持续期及强度不足，以致胎儿不能排出。有时子宫迟缓可一直延续到产后胎衣排出期及子宫复旧期。该病是奶牛难产中最常见的一种，老龄牛的发病率较高。子宫迟缓根据预产时间、分娩现象及产道检查情况即可做出诊断。症状表现为奶牛妊娠期满，分娩预兆已经出现，但长久不能排出胎儿。饮食几乎正常，表现为抑郁和俯卧。其特征是颈部弯曲或头向腹肋部弯曲，偶尔也会侧卧，乳泽微弱或没有乳泽。诊断时可采用产道检查，在检查前要用1000倍的高锰酸钾溶液对母牛的外阴进行清洗消毒，同时兽医师应戴上长臂消毒手套。检查时通常发现子宫颈松软开放，但有时开张不全，仍然可以摸到子宫颈的痕迹。胎儿及胎膜囊还没有进入子宫颈及产道，胎儿的胎相、胎位及胎势都可能正常。发生子宫迟缓时，又指必须及时，以便拯救母子的生命。如果有胎水排出，要用手按摩奶牛腹壁，并将下腹壁向上向后推压，以刺激子宫收缩，使胎儿的位置姿势转入正常，促进子宫颈开张和松软，然后再用牵引术施行救治，一般使用专用的牵引器救治。当兽医师触摸到胎儿的两前肢和脑袋时，应轻轻试探性地往外拉一下，然后用已消毒的绳子分别拴住胎儿的两前肢，将绳子的另一端系在牵引器上，一点一点拉动牵引器，注意不要用力过度，以免损伤母牛宫颈。胎儿头部和两前肢拉出来后，后半身就会很顺利地出来了。产后应立即给母牛注射破伤风抗毒素，预防感染，一次注射5毫升。为了使母牛子宫收缩，同时还要注射缩宫素，用量为每牛一次注射100单位。妊娠期间对母牛进行合理的饲养管理，供给含有充足的维生素、矿物质和蛋白质的青绿饲料，这不仅可以保证胎儿生长发育的需要，而且能够维护母牛的全身健康和子宫肌的紧张度，减少分娩发生困难的可能性，但不可使奶牛过于肥胖，而影响全身肌肉的紧张性。在妊娠末期应适当减少蛋白质饲料，以免胎儿过大。倒生引起的难产，如果尽早救治比较容易处理，如果延误的时间过长，则难产程度加大，或继发子宫迟缓、胎水丧失，导致胎儿气肿、死亡等。正常分娩时，胎儿的前肢和脑袋先产出，但倒生时则正好相反，是后肢先产出。由于奶牛胎儿的四肢较长，
而且后肢伸展也需要较大的空间，因此妊娠末期处于倒生位置的胎儿常难于将后肢伸直，而最终发生难产。主要表现为一条后肢屈曲或两条后肢同时屈曲。如果是两后肢同时屈曲，在阴门处什么也看不到。产道检查时，在骨盆入口处可以摸到胎儿的尾巴等。只有一后肢屈曲时，阴门内常有一体底向上的后体。救之倒生难产，兽医师需将胎儿推回腹腔，然后将胎儿的后肢矫正后，再用牵引术拉出。兽医师将手伸进母牛的产道，把胎儿的两后肢用绳子拴好，开始牵引，小心地向外拉。当胎儿的两后肢全部拉出后，剩下的前半身要以最快的速度拉出，否则胎儿将会窒息，造成生命危险。母牛分娩时间较长，母子消耗体力都较大，又加上是倒生难产，所以兽医建议将小牛犊倒着提起来，用力拍打几下，以使它嘴里的羊水吐出。胎儿过大，包括胎儿相对过大和绝对过大。前者是指胎儿大小正常，而母体骨盆相对太小；后者是指母体骨盆大小正常，而胎儿体格过大，但其他方面正常。分娩开始时，奶牛震缩及乳泽均正常，有时可见两蹄间露出于阴门之外，但胎儿产不出来。产道检查，产道及胎相、胎位和胎势均正常，只是胎儿很大，难以产出。此时胎膜大多已经破裂，也可见到胎儿的两前腿，偶尔可见到唇部。胎儿出生时主要困难似在头部，其实主要原因是胎儿的胸部和肩部仍然阻滞在骨盆入口处。胎儿过大引起的难产，可考虑的救治方法主要有牵引术和诱导分娩等。大多数胎儿过大都能用牵引术成功的救治。胎儿正生时，兽医师可用手牵引前置的前腿，或同时用牵引器牵引。牵引时必须随时注意检查胎儿在产道中的位置，并随时用液体石蜡油润滑产道。如果在牵引时时间太长，产下的犊牛体力消耗过大，这时就应立即采取一些辅助措施，比如按压犊牛的腹部，或者拍打头部，帮助它尽快站起来。下面再看诱导分娩。如果奶牛已经过了预产期，且经检查为巨型胎儿，但奶牛仍无分娩征兆时，可每天注射氯前列醇注射液，每牛每次4到6毫升，以诱导分娩。注射药物后应注意观察，以便及时助产。在实践中发现，胎儿过大引起的难产主要因素是围产期精尿比例过高，造成胎儿过度生长。围产期是指产犊前60天到产犊后60天，关键是产前15天到产后15天。奶牛围产期要合理调整4位方式，总的原则是保持精粗料平衡，控制钙盐含量。精料的4位量可按干奶期的标准4位，以每天3到5千克为宜，但具体用量还应因奶牛自身实际情况而定。最大4位量不可超过奶牛体重的1%。
另外要保证足量的粗饲料，每天饲喂2到3千克优质禾本科甘草，以促进瘤胃及其微生物区功能的发挥，防止真胃移位。即使营养和生长都十分良好的奶牛，也不宜过早配种，否则由于奶牛尚未发育成熟，容易发生骨盆狭窄，造成难产。奶牛的配种不应早于12月龄。子宫碾转是指整个子宫、一侧子宫角或子宫角的一部分围绕自己的纵轴发生的扭转。此病最常见于奶牛。奶牛的子宫碾转虽然从妊娠后70天至分娩的任何时期均可发生，但绝大部分是在临产时发生的，且多引起难产。碾转程度在80%的病例为180度到270度，个别病例可达720度，而且向右比向左碾转的多。奶牛产前发生的碾转如果不超过90度，奶牛表现不出任何症状，一般不需要救治。超过180度时，母牛有明显的不安和阵发性腹痛，并随着病程的延长和血液循环受阻，腹痛加剧，表现摇尾、出汗、食欲减退或消失、卧地不起。患病奶牛虽表面弓腰弩则，但不见排出胎水，腹部鼓胀，体温正常，但呼吸脉搏加快。因此凡妊娠后期的奶牛如果表现以上腹痛症状，就需要及时进行产道检查及直肠检查，以便尽早做出正确诊断。那么如何判断母牛是右侧碾转还是左侧碾转呢？当兽医师触摸到母牛阴道壁前端的螺旋状褶皱是顺时针旋转时，一般则可断定是右碾转，反之则是左碾转。翻转母体是一种间接矫正子宫的简单方法，其方法是迅速向子宫碾转方向翻转奶牛的身体。此时由于子宫的位置相对不便，可使其位置恢复正常，可采用直接翻转法。子宫向哪一侧碾转，使母牛卧于哪一侧。方法是把母牛前后肢分别捆住，并设法使后屈高于前屈。准备好以后，猛然同时拉前后肢，急剧把母牛仰翻过去。由于转动迅速，子宫因胎儿重量的惯性不随母体转动，而恢复正常位置。翻转如果成功，可以摸到阴道前端开大，阴道褶皱消失，无效时就没有变化。如果翻转方向错误，卵产道会更加狭窄，因此每翻转一次需要经产道进行一次验证，检查是否正确有效，从而确定是否继续翻转。如果第一次没有成功，可将母牛慢慢翻回原位，重新翻转，有时要经过多次才能使子宫矫正复原。在日常生产中，子宫碾转主要的预防措施是坚持科学的适当的运动。适当运动可提高妊娠母牛对营养物质的利用，使胎儿活力旺盛，同时也可使全身及子宫的紧张性提高，从而降低难产、胎衣不下及子宫碾转等发病率。分娩时胎儿活力强和子宫收缩力正常，有利于胎儿转变为正常分娩的胎位、胎室，以便顺利产出。摄饲妊娠母牛每日坚持运动2小时左右即可。奶牛常见疾病的防治方法今天就为您介绍到这里，相信您只要做到早期预防、定期检查，
及时治疗，就可以饲养出健康壮体的奶牛。在保证奶牛优质、高产和健康的同时，最终也保障了养殖奶牛经济效益的实现。

乌他菜又叫他菜、他科菜、他地松、太古菜、瓢饵菜、黑菜等。乌他菜原产我国，主要分布在我国长江流域，已有近千年的栽培历史，为小白菜中的上品。目前全国大部分地区都有栽培，在华北和长江流域栽培广泛，一些地方作为特产引进种植。乌他菜以墨绿色叶为产品器官，肥嫩的叶片口感鲜嫩，外形美观，品质极佳。尤其是入冬经过霜雪后，使可溶性糖类含量增加，口味更加清甜鲜美而著称，是传统的节日供应蔬菜佳品。乌他菜生长迅速，抗逆性强，可全年栽培。乌他菜性甘味温无毒，具有滑肠、疏肝、利五脏、防止便秘和增强人体抗病能力的保健功效。因为乌他菜的叶片中富含维生素 C， 被许多人称之为维他命菜而备受重视。另外，乌他菜具有鲜美的独特风味和比较高的营养，自古就被视为珍品，深受消费者的青睐。乌他菜叶色绿，叶厚，可食率达95%，营养非常丰富。据测定，除含有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和粗纤维外，还含有大量的矿物质和维生素。每100克鲜菜中含水92克，蛋白质3克，还原糖0.8克，脂肪0.4克，纤维素2.6克，胡萝卜素3毫克，维生素 C 高达70毫克，钾382.6毫克，钠42.6毫克，钙180毫克，铁3.3毫克，磷46.3毫克，以及铜、锰、镁等矿物质。另外，乌他菜的食用方法也多种多样，可以清炒、做汤、凉拌，或者做成各种肉类菜的配菜。还可以腌制，色香味俱佳，色美味鲜，营养丰富，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生物学特性，乌他菜是十字花科芸苔属芸苔种不结球白菜亚种的一个变种，两年生草本植物。它的生物学特征与普通白菜接近，植株开展度大，连作叶塌地或半塌地生长。乌他菜主根肥大，须根发达，分布较浅，一般在表土层10到3厘米处。根系再生力强，适合于移栽。茎为短缩茎，但遇高温或种植过密时会生长。连作叶着生于短缩茎上，叶片圆形、椭圆或倒卵形，有羽状深裂或浅裂。浓绿至墨绿色，长10到20厘米，叶面平滑或皱缩，叶柄直立或半直立，肥厚，白色或淡青色，宽0.8到2厘米，占叶全长的1/2到2/3，塌地或半直立，种子近圆形，红褐色或黄褐色，千粒重1.5到2.2克。对环境条件的要求：一、温度。乌他菜是耐寒性作物，能耐0下8到10摄氏度低温，不耐高温。种子在15到30摄氏度下，经1到3天发芽，发芽适宜温度为20到25摄氏度，植株生长适宜温度为18到20摄氏度。植株喜凉耐寒，可耐0下10摄氏度严寒。由于乌他菜耐热力较差，在2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和干燥条件下，生长比较衰弱，容易感染病毒病，品质明显下降。二、光照。乌他菜喜光，阴雨弱光易引起植株徒长和茎节伸长，导致品质下降。光合作用对乌他菜的产量和品质有决定性的作用。在乌他菜栽培上，为增加光合产物而提高产量，
尽可能延长生长期，以加长进行光合作用的时间。所以在幼苗期和连作期，除扩大光合作用的面积外，采取适当的农业措施以提高光合强度。三、水分。乌塌菜是我国多雨地区原产地的植物，因为原产地土壤中水分充足，所以形成了根群很浅而叶面积很大的生态。由于根群不能利用土壤深层水分，加上叶面蒸发量大，因此要求土壤湿润，而且需水量很大。乌塌菜喜湿但不耐涝，生长季节因小水勤浇，保持土壤湿润。四、土壤和营养。乌塌菜对土壤的适应性较强，比较耐酸性土壤，适于疏松、有机质含量高、肥沃、保水、保肥力强的壤土或沙壤土的地块栽培。乌塌菜在生长盛期要求肥水充足，生长期需氮肥最多，钾肥次之，需磷肥较少。氮肥充足则植株生长旺盛，产量提高。主要品种类型，生产上要选用抗病优质高产的品种。乌塌菜的品种和类型按照株型可分为塌地与半塌地两种类型。一、塌地型，植株塌地与地面紧贴，叶从塌地生长，墨绿色，叶面微皱有光泽，全圆，四周向外翻卷，叶柄淡绿色，扁平，生长期较长，品质优良，单株重400克左右。代表品种有常州乌塌菜、上海小八叶、上海中八叶、上海大八叶、油塌菜等。二、半塌地型，植株不完全塌地，叶丛半直立，叶圆形，墨绿色，叶面皱折，半结球，叶尖外翻，叶柄扁平微凹，白色。半塌地类型的代表品种有南京瓢菜、黑心乌、成都乌角等。三、常用栽培品种。目前我国栽培较多的品种有上海乌塌科、瓢耳菜、安徽乌菜等品种。栽培时期。一、栽培季节。乌塌菜在保护地和陆地都可以种植，在不同的季节选用适宜的品种，可以基本实现周年生产。冬春栽培可以选用冬性强的晚出台品种，春季可以选用冬性弱的品种，高温多雨季节可以选用抗性强、适应性广的品种，秋冬季栽培可以选用耐低温的塌地类型品种栽培。二、陆地栽培。华北地区五月上旬至六月上旬直播，六月下旬至七月中下旬收获，八月中下旬至九月播种，十月上旬至十一月上旬收获，九月下旬播种育苗，十月下旬移栽到阳畦，十二月至第二年二月随时收获。长江流域九月播种育苗，十月移栽，十二月至第二年二月随时收获。乌塌菜在我国南方一般九月中旬至十月中旬播种育苗，苗龄25到30天，十二月至第二年三月陆续采收上市。三、保护地栽培。在长江流域利用塑料大小棚等保护栽培时，可于十月初播种育苗。

十一月并植，元旦至春节前后收获上市。华北地区在进行越冬栽培时，利用塑料大中小棚栽培，于九月播种育苗，十月移栽，十二月收获上市。利用日光温室栽培时，十月播种育苗，十一月定植，第二年一月收获上市。栽培方法，下面以秋露地栽培为例，向您介绍乌塌菜的栽培方法。秋露地栽培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育苗移栽，另一种就是采用直接播种的栽培方法。我们先看看育苗移栽是怎样进行的。一、育苗移栽，乌塌菜一般都进行育苗移栽，育苗床要选在疏松、肥沃、能排能灌的瓤质土壤上，最好前插作物不是十字花科的蔬菜，如大白菜、萝卜、甘蓝、菜花等，要整地做齐。北方一般做平齐，华南地区一般做高齐，以便于注水和浇水，保持土壤湿润。雨涝时及时排水，有利于植株生长。每667平方米施入腐熟细碎的优质有机肥3000千克，然后进行翻地，做成宽1.3到1.5米、长6到8米的平齐。齐做好后就可以播种了。播种方式可以采用调播或撒播的方式。调播按10厘米的行距开沟，然后在沟内浇水，等水渗下后进行播种。播后覆土，厚度0.5到1厘米。土壤粘重的苗床，要采用撒播的播种方式，其整平后进行撒播，然后覆土1厘米左右。一般大田每栽667平方米，需苗床40到50平方米，需种子0.75到1千克。播种覆土后，要覆盖稻草，浇一次水，保温保湿以利出苗。当种芽露出土面时，浇一次透水，然后揭掉覆盖物。播种后3到5天就能出其苗，这时要注意水分管理，使苗床保持湿润。苗期一般不用追肥，如果有缺肥现象，可用0.5%的硫酸钾复合肥水浇湿，同时注意促导病和蚜虫、黄条跳蚤的防治，特别要注意食心虫的防治，要不然就会造成缺锌，影响产量。防治食心虫，从幼苗一出土就开始，可用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用量每667平方米10到17克，3000倍液，每隔7天喷一次，一般喷3次。苗期如果秧苗太密，要适当进行间苗，防止徒长。间苗的次数依气候不同而不同，在早秋季节天气很热时，间苗次数要多些，不能一次使苗过稀，以致使幼苗容易被强烈的太阳晒伤。冷凉的季节间苗次数较少，每次间苗的距离较大。当秧苗长到25到30天，幼苗具有4到5片针叶时，就可以起苗移栽了。移栽的大田要选择没有种过十字花科蔬菜，土质疏松，保水保肥力强，肥沃灌溉方便，排水良好的壤土地块栽植。前插作物收获后及时平插，每667平方米施用3000千克腐熟细碎的有机肥磷酸二铵50千克，深翻，做成6到8米长、1.2到1.3米宽的平齐。在移栽前一天，用0.3%的复合肥液浇湿一次培架肥，喷湿一次1.5%的植病灵800倍液。

加10%比虫灵2500倍液，预防病虫害的发生。乌他菜定植，按30×20厘米的行株距定植。定植前一天，育苗期浇小水，以便发苗。起苗时应小心谨慎，尽量少伤根叶，带土移栽。挖掘栽苗深度以半叶的叶柄接近地表，但不能贴近地表为度，也就是以第一片针叶在地表以上为宜。晚秋栽植易烧身，可起防寒作用。早秋栽植气温高，生长期短，易密植。定植后要及时浇水，促进缓苗，如有缺苗及时补栽。栽后要及时浇水，以利缓苗，最好浇湿0.5%的尿素水溶液，这样可以提高移栽成活率和加快秧苗返青早发。以后就进入了田间管理。下面我们再看看直接播种的栽培方法是怎样的。二、直接播种。采用直接播种的栽培方法，要选择土壤疏松、肥沃、能灌能排的地块种植。地选好后进行耕翻，耕翻深度25到30厘米，每667平方米施入附属好的有机肥3000千克，或者每667平方米施入氮磷钾复合肥80到100千克，然后进行起垄，垄距60到65厘米。播种时期，北方一般在处暑以后，也就是8月下旬。播种时用镐头按株距25到30厘米开穴，然后浇水，等水渗下后进行播种，每穴播种资3到4粒，播后覆土，厚度1.5到2厘米，播后3到4天，种子就能拱土出苗。出苗以后要注意病虫害的防治工作，每667平方米用70%戴森锰锌可湿性粉剂80克，兑水100千克喷雾，防止苗期双霉病发生。当幼苗长到2片针叶时，如果每穴秧苗过多，进行第一次建苗，要适当留苗。当秧苗长到4到5片叶时，进行第二次建苗，每穴留2株苗，剪去弱苗、病苗，留下健壮的苗，然后进行中耕除草。除草以后要进行起垄培土，在6到7片叶时进行定苗，每穴留1株苗，株距25到30厘米。这一时期秧苗需氮肥较多，最好追肥一次，每667平方米追施尿素25千克。追肥以后马上浇水，以防烧苗。随着生长，秧苗开始开盘，就进入了连作期。田间管理：一、浇水。由于乌他菜生育期比较短，根群分布浅，吸收肥水能力弱，所以强调要科学追肥浇水。定植后要立即浇定植水，3到5天内不能缺水。浇水时要浅浇水，以促进缓苗。具体间隔天数可根据季节和长势以及土壤伤情来定。气温高、蒸发量大的季节要多浇水，气温逐渐下降、土壤的蒸发量减少，可适当少浇。浇水要以土壤保持湿润为原则，不要使土壤过分干旱，也不要大水漫灌，因为乌他菜的根系比较弱，浇大水后造成土壤氧气含量过低，从而影响根系对养分的吸收。要以小水勤浇为好，一般每隔7天左右浇一次水，每次每667平方米浇水量35到40。

是一方面，二追肥，定植后加强追肥管理是保证丰产优质的关键环节。追肥应以腐熟有机肥为主，定植前每667平方米施基肥3000千克，在肥源有困难时可追施氮磷钾充施肥或复合肥，这是加强生长保证丰产的重要措施。换苗后结合浇水，每667平方米追施腐熟有机肥500千克或尿素5到7千克，以后每2周追肥一次，每次每667平方米追施有机肥1000千克或尿素10到15千克，整个生育期共需追肥2到3次，每次追肥都要浇水。三，中耕除草。乌塌菜前期主要是促进根系和叶片生长，增加同化面积，为叶的形成积累营养物质。采用秧苗移栽的，在栽植后3到5天要浇一次换苗水，然后进行中耕，铲掉田间的杂草，同时进行松土，增加土壤氧气浓度和促进根系生长。这时要经过10到15天的蹲苗，也就是在这个期间不用浇水。蹲苗时间的长短要看天气和土壤伤情而定。蹲苗以后要在行间进行中耕，中耕深度5厘米左右，中耕多与施肥结合进行，一般施肥前疏松表土，以免肥水流失。下面我们再看看乌塌菜的病虫害防治都有哪些措施。病虫害的防治，乌塌菜的常见病害主要有软腐病、霜霉病、病毒病。虫害主要有蚜虫、菜青虫、甜菜叶蛾等。病虫害防治的原则是以防为主，综合防治。从出苗开始，每7到10天交替使用杀菌剂和杀虫剂，做到治虫不见虫，防病不见病。要采取综合防治技术，如避免与十字花科蔬菜连作、邻作，注意防治蚜虫和合理排灌，多施磷钾肥提高植株抗性。一、软腐病。软腐病是一种真菌性病害，特点是基部叶片首先腐烂并有臭味，一般应注意在生育期间避免大水漫灌。发病初期用72%农用硫酸链霉素可溶性粉剂4000倍液或新植霉素4000到5000倍液喷雾防治。二、霜霉病。霜霉病是一种真菌性病害，特点是叶片先是出现褪绿斑，然后呈褐色至枯黄色，进而坏死。叶背面出现病斑，这种病传播快。发病初期可以选用25%甲双磷可湿性粉剂750倍液或69%安克锰锌可湿性粉剂1000到1200倍液或69%双尿锰锌可湿性粉剂600到700倍液喷雾防治。这些农药要交替轮换使用，一般7到10天防治一次，连续防治2到3次。三、病毒病。病毒病在连续高温、干旱、蚜虫多的条件下发病重、传播快。病毒病一旦发病，植株畸形、停止生长。如果食用则口感很差，在田间如果发现个别病株应及时拔除。另外在生长期间应及时防治蚜虫、白粉虱等害虫，控制危害。如果发病初期发现个别病株，拔除后要进行喷药防治。药剂可用20%病毒 A 可湿性粉剂600倍液，
1.5%植病灵乳剂1000倍液，每7到10天喷一次，连喷2到3次。四、虫害。主要虫害有蚜虫、黄条跳甲、菜青虫等，一旦发现要及时防治。蚜虫，清理田间及四周杂草，药剂防治可用50%抗蚜威可湿性粉剂2000到3000倍液，或10%比虫灵可湿性粉剂2000倍液喷雾防治。菜青虫，避免与十字花科蔬菜连作，及时清理田园，减少虫源。生物防治，用 BT 乳剂800到1000倍液喷雾防治。药剂防治可使用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乳油800到1000倍液，或2.5%氟氯氰菊酯乳油2000倍液，两种药剂交替使用，连续喷施2到3次。注意，采收前15天严禁施用农药。采收，乌他菜生长期长短因气候条件和消费习惯不同而有所差异，它没有严格的采收期，可根据品种特性、市场需求而定。一般从4到5片叶的幼苗到成株都可陆续采收，采大留小，但是要强调适期采收问题。如果采收过早，产量低，经济效益低；采收过晚，产品纤维增多，品质变差。植株定植后30到40天，可根据市场行情陆续采收。每667平方米产量可达1500到2000千克。具体方法是，用刀将乌他菜整棵砍掉，去除最底部的黄叶和老叶，用保鲜膜包装进行销售。另外，量比较大，可以拔除后去掉根和黄叶，也可以直接码放于筐内。

0: 改进工作作风的任务非常繁重。八项规定是一个切入口和动员令，八项规定既不是最高标准，更不是最终目的，只是我们改进作风的第一步，是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应该做到的基本要求。善尽者先尽其身而后人，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说到的就要做到，承诺的就要兑现。中央政治局同志从我本人做起。
1: 善尽者先尽其身而后人，不善尽者先尽人而后身。此古训出自东汉荀悦《身见正体》，深刻阐释了身教重于言传的治理智慧。习近平总书记在此语中汲取治国理政的启示，明确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说到的就要做到，承诺的就要兑现。中央政治局同志从我本人做起，这彰显了党中央以上率下、正风肃纪的坚定决心与鲜明导向。善尽之要，守在正身。党员领导干部唯有自身廉洁过硬，才能挺直腰杆，担当尽的责任。回溯历史，包拯以清心为治本，直道是深谋自勉，执法如山，不徇私情，其清明永载史册。步入现代，周恩来总理更是廉洁自律的巍峨丰碑。他一件睡衣补了又补，一套旧居坚持不休，身后无余财，毕生积蓄尽缴党费。更为人称道的是，他为亲属定下十条家规，彻底划清公与私的界限，以堂堂正正共产党人的品格为全党树立了光辉典范。这种先尽其身的自觉是共产党人赢得民心的根本所在。先尽其身，方能产生不令而行的感召力，凝聚起攻坚克难的磅礴力量。抗美援朝时期，毛主席毅然送子参军，毛岸英同志血洒疆场。面对丧子之痛，主席言道：“岸英是一个普通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这份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安危紧密相连的担当，正是共产党人率先垂范最悲壮也最崇高的写照，极大地鼓舞了前线将士与全国人民。新时代的楷模同样如此，古文昌同志不仅以不制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的誓言改变东山面貌，更在家风建设中告诫子女，当领导的要先把自己的手洗净，把自己的腰杆挺直。他以自身的戒与正赢得了百姓心底的敬与信。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领导干部的率先垂范是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的关键。党的十八大以来，作风建设能够取得历史性成就，产生深层次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自身演起，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的担当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以八项规定破题立规到雷霆万钧打虎拍蝇，从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途中坚持四菜一汤，到引领全党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正是这种从我本人做起的实践，形成了强大的头雁效应，使得刹住歪风、纠治顽疾成为可能，最终推动党风、政风、社风焕然一新。善尽者先尽其身而后人，这既是对千年治国智慧的传承，更是对全体党员干部的时代要求。在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每一位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都需深悟此理， 将先进提升内化为政治自觉与行动标杆，以自身的清风正气凝聚党心民心，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篇章。

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是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深远意义。历史总是在一些特殊年份，给人们以汲取智慧、继续前行的力量。破旧立新，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局势动荡不安，全球经济衰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实践也遭遇了严重的困境，国内质疑改革、否定改革的思潮卷土重来。1992年3月26日，深圳特区报头版刊发了一篇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这篇万字长文吹响了一段春天的故事序章，而这篇新闻所记录的内容就是著名的邓小平南方谈话。今年是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的30周年。时间回到1992年1月17日晚，一辆没有编排车次的

车，从北京出发，一路向南飞奔而去。除了极少数的人，谁也不知道是什么人出行，谁也没有料想到，这次南方之行创造了影响中国命运的春天的故事。一九

走，一路看，沿途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谈话，统称南方谈话。南方谈话犹如一股强劲的东风，从理论上深刻回答了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澄清了一系列事关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事关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重大是非问题，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阶段。邓小平南方谈话中那些充满激情、饱含深情、简洁朴实的话语依然言犹在耳。他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的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对我们的国家要爱，要让我们的国家发达起来。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真理。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曾在不同场合引用邓小平南方谈话中经典的论述，并对邓小平南方谈话做出了高度的评价。他说，正是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推动下，改革大潮汇聚成了时代洪流，使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当年邓小平本人也对南方谈话有一段这样的评价，他说，没有想到我这次南方之行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从来没搞清楚过，现在搞清楚了，这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30年后的今天，在党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重大历史关头，重温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对于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现实意义。第一，南方谈话从根本上突破了计划和市场、信资、信社的思想束缚。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也标志着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次伟大觉醒。但改革开放的推进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随着改革的全面展开和不断深入，关于改革的性质和方向的争论越来越激烈，争论的焦点集中在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上。有人提出，社会主义只能实行计划经济，这是由社会主义的经济本质决定的；也有人提出，市场经济就是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走资本主义道路。于是，关于改革开放到底信资还是信社的争论，成了长期困扰和制约人们思想的重大问题，亟待中国共产党作出回答。怎么办？针对这个问题，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鲜明指出，改革开放之所以迈不开步子，要害是信资信社的问题。他给出了判断标准，他说，一项政策是不是社会主义，关键要看三条。第一条，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第二条，看是否有利于提高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第三条，看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同时，针对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的核心，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也给出了答案。他说，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还特别强调，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

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也好，市场也好，都是经济手段，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这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和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重要论述，消除了人们关于姓资姓社的争论，加快了改革开放的步伐，明确了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2012年12月，习近平同志当选总书记后，第一次外出调研就选择了广东，他专程来到深圳莲花山顶，向邓小平的铜像敬献花篮。他强调指出，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停顿和倒退是没有出路的。这表明了我们党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的决心。深圳，中国奇迹的缩影，国门初开的岁月，这里曾是西方世界判断中国动向的重要窗口。2012年，总书记上任后，在深圳的这次调研，发出了改革开放再出发的号召。2018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深圳，他讲，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他向世界郑重做出了宣誓，改革开放要坚定不移地推进下去。第二，南方谈话讲清楚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已经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做出了经典的概括。他说，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与此同时，针对社会上出现的怀疑和否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改革开放政策等多种错误思潮，邓小平从一开始就明确指出，我们走的改革开放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他还在南方谈话中旗帜鲜明地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每个共产党员绝不能在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上产生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那任何一项，那就等于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同时，他指出，我们要结合中国的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但是，前进的道路并不平坦。上个世纪90年代，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巨变，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实践陷入低潮，加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进行施压、渗透和颠覆，再一次引发了我国社会对改革开放政策、对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激烈争论。一些人对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产生了动摇，一些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产生了怀疑，对社会主义前途缺乏信心，中国再一次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重大抉择，是走苏联、东欧国家改旗易帜、社会主义垮台的邪路，还是退回到改革开放前的老路，亦或是坚持改革开放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关键时刻，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表明了鲜明的立场。他说，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当时一些西方和学者以及个别政要迫不及待地宣布，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已经完结，欢呼历史已知终结与资本主义制度。就在这个时候，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坚定指出，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同时他还明确讲，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所以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关于改革开放以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论述，坚定了共产党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习近平同志曾经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邓小平同志当年为他确立了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现在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继续把这篇文章写下去。第三，南方谈话说清楚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关系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根本问题。历史的对比总是意味深长。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巨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遇严重挫折，社会主义崩溃论甚嚣尘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的十多年来，西方发达经济体制内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近1.4%，深陷新平庸的困境。反观我们中国，改革开放高歌猛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不断彰显，经济社会持续健康稳定的发展，连续多年创造了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了世界的30%。苏联解体、东欧巨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使党和国家失去了共同的思想基础。面对社会上一度出现的社会主义失败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亮出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观。他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他还讲，我们共产党人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什么玄奥的东西，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他特别讲，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实事求是是他的精髓。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我们搞建设、搞改革也要靠这个。邓小平南方谈话讲清楚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坚定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决心和信心。今年1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学习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明确指出，一个民族要走在时代的前列，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刻不能没有正确思想的指引。
他还说，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就在于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

0: 化并用于指导实践。30年前，邓小平在南方谈话的最后语重心长地说，从现在起到下个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如今邓小平擘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蓝图正一步步变成美好的现实。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改革从未像今天这样被赋予更高的期待。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新时代的我们要永葆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政治担当，以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戳裂奋发，阔步前行。
1: 滋养着两岸的土地与人民，在这水流交汇处坐落着铁打的左各庄。百年前这里饱经水患与战乱，却从未屈服。黑暗之中，一群年轻人悄悄点燃了星火，一场寻求光明的征程从此开始。

1925年秋，受党组织派遣，张宗义回到故乡。在左各庄小学，他与志同道合的王子树、董在义相遇，思想的种子悄然落进泥土。他们创办夜校，讲述十月革命、工人罢工，那些从未听过的道理，像暗夜里的灯，照亮了人心。张宗义向他们传播进步思想与革命道理，描绘一幅全新的蓝图，本就是进步青年的王子树和董在义，内心被深深点燃。这次交谈让他们模糊的理想变得清晰而坚定，从此他们以教书为掩护，在孩子们的心中播下爱国种子，更在贫苦乡亲的心里埋下了反抗与希望的火种。革命的理想如同深秋播下的麦种，在这片沉默的土地下开始悄然扎根。很快他们光荣地加入了党组织。为了获取真理的火把，1926年4月，王子树与张宗义受组织派遣，南下前往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他们亲身领悟到，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带着南方的经验与信念，他们返回家乡，将所学化作行动。1926年10月下旬，文安县第一个县级党组织中共文安特别支部在秘密中庄严诞生，王子树、董在义成为负责人，革命的斗争从此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

通过领导绞刑工人团结罢工，他们第一次发现扛起桥梁的手也能扛起命运，星火建成烈焰从左各庄向四野蔓延。

势力的反扑迅猛而残酷。王子树、董在义不幸被捕，被关进天津警察局的监狱。铁窗之内，酷刑之下，他们写下这样的字句：你们可以打垮我的身体，但打不垮我们的信念。那本狱中日记，记录着暴行，也铭刻着不屈。直至生命最后一刻，他们仍相信火光不会熄灭。这本珍贵的日记后来被战友们秘密传阅，成为鼓舞后来者的一面精神旗帜。随着两位领袖的牺牲，文安的革命运动暂时转入了低潮，但星火一旦点燃，就永不会熄灭。他们播撒的革命火种并未随之消亡，他们培养的革命骨干在白色恐怖下转入地下，继续坚持着隐蔽而坚定的斗争，直到胜利。今天，这座庄严的文安县第一特支纪念馆静静地矗立在大清河畔，它用丰富的图片、文字和实物系统讲述着那段用鲜血和信仰铸就的历史。每一盏锈蚀的油灯，每一页泛黄的文献，都在向我们低语：理想之光可以穿透最深的黑夜，信仰之力能够铸就不朽的丰碑。他们的名字已融入奔流不息的大清河，他们的精神已化作这片土地上永不褪色的红色基因，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勇毅前行。

0: 中华民族历来是一个崇尚英雄的民族，在绵绵不绝的历史长河中，曾经涌现出无数我以我血见轩辕的英雄豪杰。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他们总能勇敢地站出来，挑起为民族命运而不屈抗争的重担，并不惜献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先锋队组织。14年抗战，中华儿女伤亡3500多万人，涌现出无数抗战英雄人物，纵身跳崖的狼牙山五壮士就是其中之一。
1: 永别了，共产党万岁！
0: 纵身狼牙山，浩气贯长虹。80多年前，五壮士在狼牙山的纵身一跃，被定格在伟大的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历史上。出生于玉县下岩灶村的革命英雄马宝玉和他的战友们，用年轻的生命和鲜血，在中国人民的抗战史上谱写了一曲气贯长虹的英雄赞歌。下岩灶村位于陈家洼乡东部，距离乡政府驻地2.7公里，距离县城38公里。村庄历史悠久，早在战国时期就曾有先民在此居住，当时起名叫魏后所，隋唐时期改名为顺和城，1955年改名为下岩灶村。悠久的村庄历史积淀了浓厚的文化底蕴。下岩灶村作为古时张库大道、丝绸之路北端的重要节点，曾是中原北出飞狐峪通往蒙古高原的必经之路。村内现存有五口满井，长期供村民浇灌和饮用，也被人们亲切地称为长寿井。尤其是下岩灶这位民族英雄

雄马宝玉参军牺牲的经历，更是集中体现了夏元造人民不畏牺牲、敢于斗争的爱国情怀和革命精神。现在请大家跟随我的脚步，我们一起走进四个展馆，来详细了解一下我们这位民族英雄狼牙山五壮士的班长马宝玉。1920年农历十月，马宝玉出生于玉县夏元灶村。英雄的童年是苦难的，在他8岁时，父亲和兄长相继过世，4年以后，母亲因病无钱医治，撒手人寰。12岁的宝玉既要赡养爷爷，又要抚养弟弟妹妹，但爷爷强撑着，也只陪伴了他4年。1937年，杨成武率领的抗日队伍光复玉县，马宝玉就此参军。参军后的宝玉起早贪黑，努力训练，表现优异，屡建奇功，于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7连6班的班长。1941年，日军集中兵力向我晋察冀根据地大举进犯，部队决定带领群众立即转移。7连6班的班长马宝玉挺身而出，主动请缨留下担任掩护任务。为了拖住敌人，6班的5位战士将大批敌人引向狼牙山深处，凭借险要的地形，把冲上来的敌人一次又一次打了下去。班长马宝玉沉着指挥战斗，等敌人走近了，才下令狠狠地打。击退了一次又一次的进攻，顺利踏上了归队的路程。但没走多远，遇到了一条岔路口，向北是部队和群众转移的方向，走这条路可以很快追上连队，但是敌人紧跟在身后，有可能给部队和群众再一次带来危险。向南是通往棋盘口顶峰三面都是悬崖的路，一旦被围，十死无生。前者是生路，后者是绝境，走哪条路呢？为了最大程度地保护部队和群众，班长马宝玉没有任何犹豫，斩钉截铁地说：“走！”带头向南走去。4位战士热血沸腾，紧随其后。他们都明白，班长马宝玉是要将敌人引向绝路，但同时他们更明白，前方对于他们意味着什么。没有人生而伟大，只是有人做出了伟大的牺牲，而主动选择牺牲更需要莫大的勇气。走在棋盘陀的路上，5位战士无路可退，无仗可依，无援可等。子弹打光了，他们就用石头砸。顶峰之上，前方是悬崖，后方是敌人，这一次他们再也没有退路了。马宝玉眺望着部队和群众远去的方向，脸上露出了胜利的喜悦。他激动地说：“同志们啊，我们的任务胜利完成了。”说罢，他快步走到悬崖边上，砸碎心爱的枪支，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后像每次冲锋一样，第一个纵身跳入万丈深谷，4位战士紧随其后。那一年，马宝玉21岁。21岁的我们，在阳光下的象牙塔嬉笑打闹，而21岁的他，却已经牺牲在民族解放的道路上。视死如归，宁死不屈，是中华民族气节和中国共产党人党性的真实写照。毛泽东同志说过，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最后想和大家分享一个火线入党的小故事。在走在棋盘陀路程中，5位战士只有班长马宝玉和副班长葛振林2位是中国共产党员，胡德林、胡福才、宋学义3位还不是共产党员。就在战斗的间隙，就在他们知道前方命运的时刻，
仍然由马宝玉和葛振林写下入党介绍信，介绍。

三位战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即使我知道今日我的命运，可我仍然要以党员的身份去面对。我想，这就是对中国共产党最好的诠释和肯定。我们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得以流传下来的原因，是葛振林和宋学义跳崖以后挂在树枝上得以生还。宋学义于1971年逝世，享年53岁；葛振林于2005年逝世，享年88岁。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江山，为我们创造美好生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们留下的优良传统是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宝贵财富，任何时候都不能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孕育出伟大抗战精神，向世界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必胜信念。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前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风景清明后，云山睥睨前。每一次对历史的回望，都是为了新的出发；每一次讲解，都是心灵的洗礼。让红色基因融入我们的血脉，让英烈精神薪火相传，让我们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把革命先烈开创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共同创造无愧时代、不负人民的新辉煌。

0: 老铁们，今天不卖瓜就带你看花。西瓜都吃过，但西瓜花你们不一定见过，我们一起来看看吧。西瓜花又称为下瓜花、寒瓜花，虽然它的花没有其他花的香味，但是呢，它结出的西瓜却是我们春夏之际人们的最爱。搿顶子做瓜是零三三十啊？
1: 搿顶子因为听得起嘛，比较值啊。还有的是特别甜的这个样子的。
0: 这道四个问题哇，关于这里讲究的。西瓜属于雌雄同株异花授粉作物，想要瓜长得好，授粉是关键，必须在最佳授粉时间挑选间隔一定距离且健壮多粉的雄花，对着雌花的每个花瓣均匀授粉，然后挂上表示授粉时间的色标，等上40天左右，看标摘瓜，个个包熟，这是我们三仓多年种瓜得出的经验。这肯定是主要种量是哪品种啊？
1: 我的大饼主要是B420跟G24K。
0: 这周选好是咋饼贵啊？
1: 大饼我的不认得，那个永州那边过来有。
0: 哦。小时候呢，我们经常吃的个头小的、红瓤的，就是早春红玉。由于产量低呢，现在种的人也少了。我们三仓临近黄海，自古以来便是粮仓、棉仓、盐仓，独特的土壤、气候条件和生态环境非常适合西瓜生长。抗战时，这里是新四军一师师部所在地，当年老百姓把西瓜称作为抗战瓜、四军瓜。计划经济时代，农民偷偷摸摸地在棉花田间隙里长些西瓜来增加收入。进入市场经济后，在党委政府的鼓励引导下，三仓西瓜种植规模不断扩大，走上了产业化发展的道路，成为江苏省最大的西瓜种植基地，也是东台西瓜的发源地。
2: 这东台西瓜品类是极贵一名的品种，在我们东台西瓜的发展历程中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3: 早春红玉呢，它那个果形是椭圆形的。早春红玉的果肉啊比较酥脆，生长期较其他的品种稍微短一点，时间不久瓜就可以上市了。
0: 好，那我们就是有口福了啊。
3: 对对。
0: 那我们就一起

0: 你期待吧。农业园占地26.5万亩，以西瓜为主。2020年成为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在这里，我们与上百家高校科研院所合作，进行品种技术创新，并从引种、育苗到管护品质监测等各个环节推行标准化作业。
1: 因为每年死了那些品种啊，跌到100多个。
0: 现在我们每年啊，都会是选择一到2户新品种啊进行提完。品种独家、品质超群，是我们东台西瓜脱颖而出的硬核。科技助力、人才支撑，以及推广织布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党员加农户加产业等模式，西瓜产业实现了由大到强到精的蜕变。 东台西瓜先后被评为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中国名牌农产品、江苏十大品牌农产品。东台市成为首个中国西瓜之乡，是全国最大的大棚西瓜生产基地，面积达28万亩，其中我们三沧镇就有5.8万亩。
2: 工厂化育苗更科学，品质更有保证，所以瓜农基本上都不自己育苗，而是直接买苗回去栽种。
1: 那么大约大五苗多少有的多几块钱？才一块到1块50斤。
2: 一株西瓜苗相当于外地8-9月份一只露天西瓜的价格，所以呢，我们东台西瓜贵有贵的道理。
0: 这就是我今年承包的西瓜大棚，一共啊有180多亩。作为一名80后，大学毕业时像大多数年轻人一样，留在城市里工作了几年。2012年，我回到了村里当农民经纪人，跟着大家一起闯市场、卖西瓜。2013年，我被选为村委会委员，后陆续担任村党总支副书记、书记。
2: 开什么花，结什么果，东台西瓜在种植的每个环节上都有统一的技术标准。大家看，这个瓜的大小很均匀，品相好看，是不是？那是因为我们一根藤上只保留一只瓜。像这样的精品西瓜呢，还没上市就已经比抢先预定了。从瓜农肩挑车推闯市场，到市场登门送礼求瓜农，东台西瓜俏笑大江南北。 与我们不怕困难、抢抓机遇、与时俱进、诚实守信有着很大的关系。我们东台西瓜在江浙沪的名声啊很响，但是在其他地方呢知名度还不够高，所以我搞直播主要是讲好东台西瓜品牌的故事，扩大覆盖面和影响力，助力东台西瓜走出去。
0: 由于本地土地资源有限，党委政府抓住东西部协作的契机。 鼓励支持东台西瓜走出东台，带回新机遇。我们村就有10多个年轻人在我的带动下，到邻县种植西瓜。更多的技术经验丰富的三沧人纷纷走出去，将东台西瓜种到了外省，甚至东南亚，并在日本建成西瓜精品种植区。
2: 哎，不错，我估计是几名啊？那这个瓜口子，
0: 这个我买的100块钱一斤啊，
2: 这条西瓜分选线，首先通过无选测糖识别出不达标准、不合格的西瓜，然后通过减重和光学成像。 分析得出每只瓜品质的数据，不同品质会有不同的售价。老铁们，你们还在这样验瓜吗？今年东台的西瓜全程溯源，上市之前全部要通过检测，你们可以放100个心。2024年正式首个延长了东台西瓜品质经营东台西瓜溯源版首方式正式启动。
0: 我们三沧镇已经连续25年举办东台西瓜节，通过产销对接、多元参与，西瓜节越办声势越大，影响越广，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三仓，先后荣获全国

0: 一圈一品示范镇，全国乡村特色产业十亿元镇，江苏省首批特色田园乡村，江苏省十佳富民小镇等称号。
1: Hello， 小伙伴们，瓜儿熟了，这就是我们东台的西瓜。那这个椭圆形的呢，就是我们早期跟大家介绍的早春红玉。嗯，汁多鲜甜，欢迎大家前来品尝。
0: 花熟地自落，花谢花又开，果香满山仓，生活似蜜甜。三仓和东台西瓜的故事告一段落，乡村振兴的故事后续会更精彩。

0: 叫郑仁才，他成为大家的依靠要从30多年前说起。偏僻的大井村有1000多名的常住村民，大多是老人与小孩。30多年来，村民身体不舒服，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郑医生。少时的郑仁才从未想过成为一名医生。但在初中时因意外受伤感染，无奈之下只能截肢。从此拐杖就成了他的双腿，截肢的部位已反复疼痛，因没有条件去看医生，就自己看医书自医。
1: 当时老邓呢同我来讲，学医都挺好的，既照顾到自己，又可以帮助到别人。
0: 所谓久病成医，郑仁才对医学产生了兴趣，萌生了当医生的想法，开始系统的学习医术。6年后，他拿到了乡村医生执业证，开始走向村医之路，脚印由此而起。村民居住分散，有些村民家距离卫生站10多公里。为了提高出诊效率，郑仁才购买了一辆3轮车。自从有了3轮车，他能够快速地穿梭在山间小道上，为村民提供医疗服务。
2: 哎，李医生
3: 啊，你好啊，外面买多少
2: 钱？哎呀，那还不知道呢。
0: 平时，郑仁才就在村口的卫生站工作。
4: 我今天上去，我个小朋友有发烧。
3: 哦，很明白。
0: 村民有什么感冒、头晕，都会找到这里。考虑到年纪大的病人取药不便，郑仁才在开药时

0: 总是格外细心，他将药品用纸张分装成若干小份，每次只开具一两天的剂量。这样一来，老人们不必为一次取太多药而发愁，看病的花费也极其低廉，通常只需十几块钱。对于困难村民，他经常免收医药费，到底免收了多少，郑仁才他自己也记不清。
1: 这几个人的有时药费都没返回来的，
2: 特别对这贫困的村民经常免收医药费的，有时没收文字的，为人不错的。
0: 村里留守的老人病痛多，郑仁才不仅要守在诊室，还要无时无刻关注老人在家中的状况。93岁的吴爷爷恰好住在卫生站附近，每隔一段时间，郑仁才都会送药上门，为老人测血压，顺便唠唠家常。
3: 90多
0: 了。老人家中还有一个70岁的儿子，罹患精神疾病，

0: 在村里看病时间长了，郑仁才对村民既往病史、用药过敏史和家族病史都了如指掌。高血压、糖尿病的患者，有精神障碍的村民，都成为他重点关注对象。白天，郑仁才接到镇卫生院即将进村开展健康义诊的通知后，第一时间与村党组织商议。
1: 八点半钟嘅到嚟体检。
2: 大家通知下在家个六十五岁以上个老人家。
0: 随后一同上门向村民传达体检消息。
1: 过两日过去，我等你两个两礼拜有。
0: 检查当天，村里的老人如期而至。

在农村地区，卫生站的医生也是村民的家庭医生，出诊是极为常见的工作。有时三轮车到不了的地方，就要拄拐杖行进。但对于腿脚不便的郑仁才来说，并非易事。单薄的拐杖，沉重的药箱，让他举步维艰。

0: 每当遇到恶劣天气，出行就更是雪上加霜。
1: 如果台车用不到呢，我只是靠走路了。我和摩托车曾经在半路都是死过火的，都是多得乡亲们帮我推车。
0: 随着郑仁才医术逐步娴熟，上世纪九十年代，郑卫生院曾聘请郑仁才去该院执业。谁都明白这是个机会，但郑仁才偏偏拒绝了邀请。
2: 当时我很不理解，因为他有铁饭碗，

0: 都唔要，我就咁就同佢争一场交。
1: 病是不分时候的，郑仁才的手机24小时开机。
2: 好好好好嘅，我介啦。好，
3: 咁我哋家家户户留有郑医生嘅电话嘅，随叫随到。总之就唔能白天黑夜刮风落雨。
4: 郑仁才30几年都冇改过电话号码，怕群众揾佢唔到。
5: 嗰日我喺田度做住工啊嘛，然后天口太兴就中咗暑，好彩郑医生嚟得快。
1: 郑仁才行医以来，这种突发出诊情况屡见不鲜，受过救助的村民回忆起来，都历历在目。
6: 我家小朋友啊，俾龙眼滑卡住咗喉咙，打电话俾郑医生，经过佢救治，平安无事。系佢嚟嗰时走得急，仲跌咗跤，我都几唔好意思嘅咧。
7: 当时我被毒蛇咬到，佢及时同我捽出毒血出嚟，然后用3轮车同我送到医院，得到及时治疗。认真系多谢郑仁才医生。
8: 郑医生经常嚟睇我嚟噶，对我嚟好好噶，我哋就当佢亲生仔咁噶啦。
9: 郑医生系个好人，又系一个好医生。好嘢！
10: 我哋100条病送大厨，两架车。好听啊你！
0: 我哋村离县城好远，而家我理解佢咯。村民冇离得开佢，佢冇离得开村民。
1: 在城里务工多年的王仁生，难得抽空回村。刚落脚，他便来到了卫生站。1995年，3岁的王仁生突然发病，高烧不止，抽筋呕吐。郑仁才联手2天2夜治好了他。这份救命之恩，王仁生记了整整30年。
11: 阿舅，你之前咪同我讲，你同阿妈一齐过嚟同我生活噶嘛？你哋几时过嚟啊？
2: 咁多病人，冇办法去得到啊！得閒先去啦。
11: 你都做咗幾十年咯，你唔攰嘅？
12: 跟我嚟農村做個鄉醫啊，青黃不接啦。後生嗰啲可能都唔想做村醫啦。冇講退休，做到唔做得為止啦。
1: 大井村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到城里務工，不願意駐守和扎根鄉村。而郑仁才却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一做就是30年。
0: 有段时间一个月7诊10几万，但系佢又唔够瞓，病人就睇好咯，佢自己又挨到残晒啦。
1: 晚上。郑仁才定期到80多岁的独居老人家里做健康检查。对于这种问候与关怀，是郑仁才行医生涯里最普通不过的事情。因为工作量大，精神高度紧张，导致郑仁才长期睡眠不足，

0: 30年跟随着郑人才一起过来的，还有一本本病情记录本。这些陈旧的记录本是郑人才记下的病患健康档案，符号印着关切，标记藏着惦念，折页里全是对村民的牵挂。
1: 我是一个党员，我觉得自己做得仲未够好。
2: 郑人才虽然身体残疾，但他是村民的依靠，为了村民的健康，他将党员的奉献和担当的精神用了30年做了出来。
0: 365天10万人次，他先后获评2022年广东好人、2024年中国好医生展示人选。
3: 用心那个日日来。

0: 既然我穿得起呢件白大褂啦，就要做好我自己嘅本分，我亦都冇呢啲遗憾啊。
1: 郑人才的故事里，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让“奉献”二字有了最鲜活的模样。在平凡的岗位上，把一件事做到极致，把一颗心掏给乡亲，身残志坚，服务群众。如今，郑人才的拐杖声依然在村路上回响，声音敲在村道上，是不忘初心的节拍。泥地上的那只脚印，是牢记使命的印记。

千克。另外还要施入1000克左右的硫酸锌和0.5千克左右的硼砂，以满足鲜食玉米对微量元素的需求。施肥后进行翻耕，将地块整平罢细，使肥料与它的作用，一是防止烂种，春播时土壤温度较低，播后种子发芽慢，容易造成烂种现象。而经过催芽后，玉米种子已经萌动，生命力旺盛，不易烂种。二是比不催芽的种子大约节省35%左右。三是早出苗早成熟，经过浸种催芽的种子一般比杆子下地的提前5至7天成熟。具体方法是将种子放在容器内，加入温度在35到40摄氏度的温水，水面要漫过种子，而后进行搅拌，去除那些漂浮起来的籽粒，而后静置浸种10到12小时。注意浸种时间不可过长，以免造成缺氧，降低种子的活力。浸种完毕后，种子吸水膨胀，这时放入培养箱中进行催芽处理。鲜食玉米催芽时最适宜的温度为30摄氏度左右，大约经过24个小时，大部分种子就出芽了。种子出芽后要及时播种，浸种、催芽和播种一定要做到紧密的衔接，不可脱节。如果是采用陆地栽培技术，通常是在当地气温稳定在12摄氏度时就可以进行播种了。为了实现鲜食玉米1年2种2收的目标，我们播种第一茬时采用地膜覆盖的技术进行。河北省石家庄地区具体时间大约是3月底到4月初，这样在播种时间上就比陆地栽培提前了15到20天。因此我们说采用地膜覆盖技术是实现鲜食玉米1年栽培2茬的关键技术环节，它既可以保证第一茬鲜食玉米提前进行采收，又可以为栽培第二茬玉米腾出茬口进行播种。由于我们的种子是经过了浸种催芽的，所以不能使用机械播种，以防止伤芽。一般采用人工进行点播，每667平方米播量为1.5到2千克，行距30到35厘米，株距20到25厘米，每穴2粒种子，种子上面覆土2到3厘米，随后覆盖地膜，地膜要紧贴地面，铺平，四周用土压实。玉米苗期指的是出苗后到拔节期这段时间，一般播后10天左右，幼苗即可出齐。这个时段要及时进行抠膜放苗，防止地膜内温度过高造成烧苗，然后再用土将开口处压好，防止水分蒸发。当鲜食玉米幼苗长出3到5片针叶时，我们要进行间苗。间苗时要除去弱苗、病苗，留下壮苗，发现缺苗断垄时要进行补种，从而达到苗全、苗齐、苗壮的效果。每667平方米留苗数量在3300到3500株之间，种植密度过大会造成鲜食玉米果穗偏小，从而造成减产。当鲜食玉米幼苗长有6到7片针叶时，我们要进行蹲苗。蹲苗时间一般为7到10天，
在这期间不进行其他管理。

有意识地控制植株地上部分的生长速度，促使根系下扎，为培育壮苗打下基础。在苗期还要注意对蓟马进行防治。蓟马是鲜食玉米苗期的主要虫害之一，它吸食玉米叶片汁液，影响玉米生长发育。防治蓟马最好在拔节前进行，通常使用25%比虫磷可湿性粉剂2000倍液进行喷施，每隔7天喷施一次，喷施2到3次即可。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工作是去除地膜，这是因为覆膜虽然可以增产，但残留的地膜会污染土壤，使夏茬作物产量降低，并且覆膜的鲜食玉米生长发育后期容易产生缺水脱肥现象，所以我们要适时进行揭膜。最佳的揭膜时间是在拔节期，也就是鲜食玉米基部生出第一个节尖的时候。操作时要注意将地膜去除干净，尽量不残留碎膜，以减少土壤污染。接下来要做的工作就是去除分孽。由于鲜食玉米在拔节期生长旺盛，常有分孽发生，与主杆争夺营养，因此我们应加强观察，及时除去分孽，减少养分消耗。在鲜食玉米的拔节期要进行一次中耕松土，深度以5厘米为宜，通过中耕疏松土壤，减少水分蒸发，促进植株根系生长。在拔节期为了满足鲜食玉米生长需要，还要追施一次氮肥，以促进植株生长。一般每667平方米撒施尿素30千克左右，施肥后应马上浇水，以提高肥料的利用率。在鲜食玉米的拔节期还要进行药物控膏，以平衡营养，减少倒伏。进行药物控膏时，每667平方米使用50%矮状素水剂1000倍液进行喷雾，喷施一次即可。当鲜食玉米有12到13片叶子展开时，就进入了大喇叭口期。鲜食玉米大喇叭口期也是第一代玉米名的高发期，因此我们应做好防治工作。玉米名又叫玉米酸心虫，危害玉米植株的各个部位，使受害部位丧失功能，导致产量降低。这个阶段发生的玉米名专爱咬食玉米的心叶，影响植株的正常发育和生长。进行防治时可以采用撒施新硫磷颗粒的方法，一般每667平方米地用新硫磷颗粒250克加细土5000克，混合均匀后撒入玉米茎叶内，每株撒1到2克即可起到防治玉米名的作用。大喇叭口期是鲜食玉米需肥量较多的时候，因此我们要及时进行追肥。一般每667平方米可以追施尿素15到20千克，施肥后及时进行浇水。另外还可以进行叶面追肥，一般喷施0.2%磷酸二氢钾溶液，每隔3到5天喷施一次，喷施2到3次即可。早春栽培的低茬鲜食玉米一般60天左右就进入了抽雄期。鲜食玉米和普通玉米一样是雌雄同株的作物，一般情况下同株授粉容易出现果穗变小、产量降低的退化现象。如果接受相邻植株的花粉受精结实，就会显现出杂交优势，对提高产量大有好处。因此我们常采用隔行去雄或隔株去

0: 雄的方法，为玉米一株授粉提供条件，尽量减少同株授粉。实验证明，采用这一措施，一般每667平方米地可提高产量约5%左右。抽雄后2到3天，鲜食玉米就进入了花期，这时我们就可以进行人工辅助授粉。
1: 玉米呢是异花授粉作物，通过风力进行花粉传播，所以在某些情况下需要人工辅助，以提高结实率，进而提高产量。比如有些玉米品种呢，玉米分枝少，花粉量小，需要人工辅助进而增产。如生产上现在推广的鲜玉335还有灯盒系列的品种，人工辅助授粉效果很好。时期是玉米的盛花期，也就是全天植株80%以上开始散粉为最佳时期。方法是通过人工摇晃玉米植株，使花粉均匀下落，进行人工辅助授粉。也可以用株根绑住绳索进行拉拽，进行人工辅助授粉。
0: 鲜食玉米抽雄期与阳花期这段时间是提高产量的重要时期，满足鲜食玉米的养分供应是实现高产的基本保证。因此应根据玉米长势追施一定数量的氮肥，一般每667平方米追施尿素15千克左右，可以有效地提高授粉质量，为提高千粒重打下基础。施肥后要及时浇水，以促进肥料吸收。鲜食玉米花期后12到14天就进入了灌浆期，这一时期是鲜食玉米籽粒形成的时期，我们要加强管理工作。灌浆期是鲜食玉米需水量较大的时期，如果缺了水就会直接影响产量，所以要浇好灌浆水，以促进籽粒灌浆，增加粒重，提高产量。鲜食玉米灌浆期的主要病害是玉米斑病。玉米斑病包括大斑病和小斑病，又叫条斑病、枯叶病和叶斑病等。它主要危害玉米的叶片、叶鞘。叶片染病后形成边缘暗褐色、中央淡褐色或青灰色的大斑，后期病斑出现纵裂，严重时病斑融合，叶片变黄枯死，有的甚至整株死亡。在发病初期，我们使用50%多菌灵可施性粉剂500倍液，或75%百菌清可施性粉剂800倍液，或25%苯菌灵乳油800倍液，每隔10天喷施一次，连续喷施2到3次就有较好的效果。鲜食玉米的灌浆期也是第二代玉米明的高发期，第二代玉米明常常钻进茎杆和果穗中。在玉米明危害严重的年份，如果防治不及时，将造成严重减产。防治玉米明常用的方法有物理防治和生物防治两种。物理防治常用的方法是利用高压汞灯、黑光灯等诱杀玉米明成虫。具体做法是把诱杀灯设置在玉米地的周围，一般每667平方米挂设2到3盏，可以有效杀死部分玉米明成虫，从而有效地减少第二代玉米明的发生数量。生物防治的方法是利用玉米明的天敌赤眼蜂来防治玉米明。赤眼蜂顾名思义就是红眼睛的蜂，因为它们长着一对大大的红眼睛，因此而得名。赤眼蜂属膜翅目纹翅卵蜂科赤眼蜂属，是一种很微小的昆虫，体长仅有0.3到1毫米， 肉眼几乎难以分辨。在显微镜下放大几十倍才能看清楚它们的相貌。赤焰蜂外形十分美丽，翅膀闪着蓝紫色的荧光，体色黄色或黄褐色，头部黑褐色，红色的复眼尤为醒目。赤焰蜂到底有多小，做个比较就能看出来了。圆珠笔的笔尖都比它们大许多倍，细细的针尖也比它们的身体粗得多。那么赤焰蜂是如何防治玉米鸣的呢？
2: 赤焰蜂是一种能够钻过针孔的微小昆虫，它的个体虽然很小，但是它在田间能够感受到害虫的味道，然后它通过这个气味找到害虫的卵，比如玉鸣。它找到玉鸣的卵以后，把自己的卵产在玉鸣卵里面。
0: 我们看到的这就是玉米鸣的卵块，黑色的部分是已经被赤焰蜂寄生过的卵，而白色的部分是没有被寄生的卵。从画面中可以看到，整个卵块已经基本全部被赤焰蜂寄生。
2: 它的卵孵化以后，就在玉鸣的卵里面取食玉鸣的卵液，最后长出来呢，就是另一只赤焰蜂。新的赤焰蜂出来以后，还会在田间继续搜索害虫。
0: 看到这里，也许您要问了，这赤焰蜂这么小，又是活的动物，如何才能储存、运输以及田间释放它们呢？原来啊，在生产中并不是直接使用赤焰蜂成虫，而是使用快要孵化出蜂的赤焰蜂寄生卵。在这里，我们人为地对赤焰蜂寄生卵进行调控，使其在适当的时间达到即将出蜂的标准，而后再将这些卵粘在卡片上进行出售。这样一来，就大大方便了赤焰蜂的储存、运输以及使用。您看，这一张张小卡片上灰褐色的小颗粒，就是被赤焰蜂寄生的麦鹅卵。使用这些沾有赤焰蜂寄生卵的卡片，就能够对玉米鸣进行防治。那么如何使用这些卡片，使用时又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2: 在田间挂赤焰蜂，就是补充田间这个赤焰蜂的数量，可以防治害虫。我们这样，在一亩地上呢，大约挂上8到10个卡，就可以有效的防治害虫。挂的时候呢，注意要挂匀了，然后把它挂在这个靠近穗位的位置上，挂在这个叶片下面就可以了。我们田间放蜂的时候呢，有几点要注意的。赤焰蜂它活的时间比较短，所以我们放蜂的时间要和这个田间害虫产卵的时间结合起来。这一点呢，我们可以咨询当地的植保站，他们对当地玉鸣发生的时间掌握得非常准确，通过咨询他们就可以知道在什么时候放蜂是最合适的。
0: 实践证明，用赤焰蜂来防治玉米鸣效果很好。如果连续几年在地里放赤焰蜂，以后就不会再发生玉米鸣危害了。鲜食玉米一般以食用鲜果穗为主，所以掌握最佳采收时间极为重要。采收既不能过早，也不可过迟。收早了往往粘性不够，收晚了缺乏鲜香甜味儿。那么如何判断鲜食玉米是否进入最佳采收期呢？这里专家告诉我们说，
3: 第一个就是说它授粉以后23到26天开始采收，这就是咱们从这个理论上讲，对，咱还得根据田间的实际表现。第一个就是看它的胸穗，这就是它的胸穗，它的胸穗看它就是说授粉以后它胸穗的干枯，这个胸穗它到什么，它有50%已经枯萎的时候，就是可以收它了。这个咱就是说查查这个籽里的灌浆程度，加上就是一查，你像这个就是它是喷的话，是这么一查，应该喷了，这就是这是 稍嫩一点，就是一两天

0: 菜蔬最好。
1: 栽培第二茬鲜食玉米，在管理上与第一茬大致相同。下面我们只向大家介绍一下栽培第二茬玉米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在第一茬鲜食玉米采收后，要及时施基肥并进行整地。基肥的使用量与栽培第一茬鲜食玉米时基本相同。整地的同时，将地里残留的玉米根茎粉碎作为绿肥。由于季节原因对鲜食玉米的影响，一般第二茬要比第一茬病虫害发生几率高些，因此栽培第二茬时应选用抗病性强同时生长周期较短的品种，如中田二号、田丹十号等。选购第二茬玉米种子时，最好是从正规种子经销商那里直接购买用种衣剂包过衣的种子，这里使用包衣种子的做玉米比较容易感染黑粉病。黑粉病又称硫黑粉病，它是一种由真菌引起的危害玉米幼嫩组织的局部性病害。黑粉病发病初期，病瘤呈银白色，有光泽，内部白色，发病后期内部为灰黑色，有大量的黑粉，这就是病菌的孢子。玉米生长后期常发生在果穗上，导致严重减产。玉米黑粉病一旦发病后，再进行药物防治也难以收到满意的效果，发病植株必须及时拔除，减少病菌在田间的传播。防治黑粉病的办法，除了使用种衣剂对种子进行包衣外，还要做到合理密植、科学施肥，及时排除田间积水，减少病菌滋生的环境，以降低发病几率。第二茬鲜食玉米容易遭受玉米黑毛虫的危害。玉米黑毛虫是一些蛾类害虫的幼虫的通称，比较常见的有白毒蛾、八点灰灯蛾等。玉米黑毛虫咬食叶片和果穗，严重影响玉米的生长，同时还排出大量虫粪，污染果穗和叶片。当玉米黑毛虫发生数量较少、危害较轻时，可以采用人工捕捉的方法进行防治；当危害较重时，也可以采用药物防治。通常每667平方米使用20%勤务菊酯乳油20到25毫升，或2.5%秀勤菊酯乳油17毫升，兑水50到60千克喷雾防治，每隔7天喷施一次，连续喷施2到3次即可。观众朋友，第二茬鲜食玉米的收获标准与第一茬完全相同，这里我们就不重复了。提醒大家注意的是，一定要赶在霜降前采收完毕。这样做的好处，一是能腾出茬口播种小麦，二是减少鲜食玉米发生冻害的几率，保证其品质和商品价值。

病虫害。首先我们来看小麦锈病的防治，我们要注意田间病情监测，以及时防控

持，发现一点，防治一片，及时控制发病中心或进行全面防治，抑制病情扩散，压低菌原基数。防治药剂可选用乌唑醇、西唑醇、乙唑灭菌酯、丙硫菌唑乌唑醇等。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小麦蚊箍病的防治。在小麦拔节初期，田间病株率达10%时，要主动施药防治。重病田首次施药后10天左右再防一次。防治药剂可选用井冈纳牙菌、赛氟酰胺、氟环唑、西唑醇、沃菌乌唑醇等任意药剂。下面我们来看小麦近基腐病的防治。在小麦返青拔节时期，选用丙硫菌唑、清晰菌酯、乌唑醇、清晰乌唑醇、氯氟灭菌唑等药剂防治。对蚊箍病、近基腐病等近基部病害的防治，要严格按照推荐剂量，注意适当增加水量，将药液喷淋在麦株近基部，以确保防治效果。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小麦白粉病的防治。当田间病叶率达到10%时，要及时药剂喷洒。药剂可选用乌唑醇、氟环唑、丙环唑等。对于严重发生田块，应间隔7到10天再轮换用药防治一次。最后我们来看蚜虫的防治。对蚜虫防治达标田块，也就是蚜量达到300头时，可添加乙虫灵、西定、乙亚酮等药剂煎制。当天敌与麦芽比大于1:150时，不需要喷药防治，以发挥自然天敌的作用。如果多种病虫同时发生，可分别选择对口农药混配防治，提高防治效率。在病虫防控的同时，可结合当地小麦生长情况，施药时可添加磷酸二氢钾，搭配云台树内酯或二氢补粉铁等进行喷雾，提高抗病虫和抵御倒春寒等能力，提高病虫防控效果。另外我们还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在春季返青后，麦田是多种天敌的繁衍基地，宜喷洒选择性农药以保护天敌。二是要控制氮肥用量，避免植株徒长，增强抗病性，同时拔出杂草，减少田间育比环境。三是注意安全用药，严格按照农药标签标注要求使用，并注重交替轮换用药，延缓抗药性。四是农药包装废弃物要回收至指定回收点，严禁乱丢乱弃。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希望这些方法能帮助大家更好地防治小麦拔节期的病虫害，提高小麦的产量和质量。下期再见。

政绩观是一面镜子，映照着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宗旨意识和价值追求。树立什么样的政绩观，就有什么样的从政追求和施政行为。在新时代的征程上，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这一重要论断深刻阐明了共产党人政绩观的本质要求，为我们立身处世、干事创业提供了根本遵循。让我们聚焦“为民”二字，深入探讨如何将正确政绩观内化于

心外化于行，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答卷。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一切行动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根本标志。这句话穿越时空，与党的百年初心使命遥相呼应。如果我们干出的政绩群众没有获得感，甚至损害了群众利益，那这样的政绩就是面子工程，是经不起历史考验的。只有把人民的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人民的需求作为第一选择，我们干事创业的方向才不会偏航。正确的政绩观不是喊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在河南兰考，焦裕禄同志在生命最后的475天里，跑遍了全县149个大队中的120多个。他顶风冒雪去访贫问苦，用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斗志带领群众治理三旱。他在病床上牵挂的不是自己的职务升迁，而是兰考的麦子长得怎么样。他留下的不是宏伟的大楼，而是活在百姓心中的精神绿洲。在福建东山，古文昌同志立下誓言，不制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他带领东山人民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在141公里的海岸线上筑起了绿色长城。老百姓因此自发，先祭古公，后祭祖宗。从焦裕禄到古文昌，他们用一生诠释了一个朴素道理。所谓正确政绩观，是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真正的政绩是那些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事，是那些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却能渗入泥土、深入人心的温暖。时代在变，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没有变。进入新时代，什么是为民的正确政绩观？它体现在民之所忧，我必念之，民之所盼，我必行之的坚定承诺中。它体现在脱贫攻坚战中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的默默奉献里。它也体现在当下的民生微时事中，可能是社区里新增的一个养老助餐点，可能是解决儿童上学路拥堵的一条安心路，这些都是政绩。也正如总书记所强调的，哪里有人民需要，哪里就能做出好事实事，哪里就能创造业绩。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衡量我们政绩的最终标准，不是写在纸上的数据，而是刻在人民心里的口碑；不是一时的轰轰烈烈，而是长久的百姓安居。当我们俯下身子去听一听群众的烦心事，当我们脚踏实地去解决那些极难筹盼的问题，就是在书写新时代正确的政绩观。让我们牢记嘱托，坚守初心，以民心为心，以民意为向，把每一件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努力创造出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崭新业绩。

0: 二药厂啊，哎呀，那时候那真是很有意义的。
1: 211啊，是我做梦都会经常梦到的地方。
2: 这里曾经承载了中国人民一个朴素的愿望，一个不再被欺负，可以让中国人腰杆。

0: 挺起来的愿望。
1: 3、2、1，起步！
0: 他叫李富学，全国劳动模范，曾是研究起爆原子弹微秒级电雷管的幕后英雄。
2: 头一个任务就是要搞一个原子弹，整个炸药部件的起爆啊都要用雷管，就是根据任务的需要把自己的生命安全问题都放到一边了。
3: 奶奶听说过你的故事，那时候吃了很多苦，对吧？看你现在身体很好，最少能活到100多。
0: 他叫李春英，退休前是二分厂炸药检测员，在生与死的边缘，他是一个幸运者。
4: 老同志，你是211
2: 的啊？我是交警处的啊。
4: 那时候上班呢，大家都知道这个头啊别在裤腰带上，咱们几个今天坐车走，能不能一起回来还是个问题呢。就这样3次大爆炸，我2次都去了。哎，像我吧，没成见我能活这么大岁。现在我们赶上这好时代，我们是幸运者，我们是幸运儿，是共产党的骄傲。
0: 他叫任铁安，一位名副其实的何二代。他曾是我国何时也运送雷管的一名司机，退休后如今成了一名心系长辈的志愿者。
5: 我们桃安新村211厂退休职工一共348户，有401人退休职工，他们每位老人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家里有什么情况，我全知道。
6: 你过去坐着吧，你坐着，我修好了，我喊你。这是吃韭菜了啊，我也吃啊。
0: 这个装满荣誉的神秘皮箱子，陪伴他走过50载光荣的岁月。
7: 爷爷，这个是你当年的那个包吗？
2: 对，这一个皮箱子是我当年在211工作时候使用的。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绝密文件都在里边装着了。
0: 这些过往沉甸甸荣誉的背后，承载着一个时代奋进的决心。
4: 1+1=2+2+3+5=2。
0: 这个落满灰尘的超级计算机播出了原子弹精确的数据。
4: 领导不说吗，当了裤子也要造出原子弹，就那么样咬紧牙关，加班加点，黑夜白的，没有一个原因。
5: 我那个一个本上面，走一个回去就要画一个框，后面我就要记下来什么人去世了。但是每走一个，思想上都很沉重的。来的时候，投广桃金新村职工就有400多人。现在已走了一多半了。
0: 那些曾经的无名英雄，一个个渐渐远离人间，但他们精神的延续从未间断。
6: 人家修好了，你看亮了。
5: 因为我的父母亲在原子弹心里，这些都是我的父辈们，我就是你们的孩子，有啥话你们尽管说。
0: 那些一心向阳的人，经历磨难却依旧乐观坚定，在家与国的命题中从未有过半点迟疑。他们用智慧、责任

见从窘迫落后到迎头赶上的奇迹。他们是一个时代的见证者，用青春点燃激情燃烧的岁月，向着中华民族复兴的未来

0: 射洋河是射洋人民的母亲河，它蜿蜒200公里，奔流入海，以百折不挠、生生不息的精气神养育着两岸的人们，成就了鱼米之乡的旖旎风光。九月凉风送爽，金秋稻花飘香，此时此刻，此情此景，脑海里不禁回想起这样的旋律。
1: 我的祖国这首歌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详，但是稻花长什么样子相信很多人都没有见过。这个一片一片的，这个乳白色的，比这个谷粒稍微大一点的，就是稻花。
0: 稻花也叫隐花，一般在早晨到中午这段时间开花，这是水稻繁殖的关键阶段。
2: 25、26、27，
0: 一朵花就是一粒稻。我们种的品种南京9108，一个穗开出了132朵花，亩产有望达1300斤。我们新谷里位于射洋河南岸，占地1.3万亩，是射洋县重点建设的国家数字种植业创新应用基地项目。2020年建成以来，通过农业加智慧、数字加农业模式，提高水稻种植效益和品质，不断提升射洋大米的品牌影响力和示范带动作用。
1: 这么大面积的水稻，育秧、整地、施肥、收割，我们单位一共7个人，我们通过操纵智能设备就能完成。这是我们新谷里现代农业示范基地云平台，我们通过物联网、大数据、5G 等相关平台的支持，能有效地实现农作物的高效化、精细化的种植。
0: 我硕士研究生读的是农业工程专业，这里的环境、设施以及射洋大米的知名度深深吸引了我，可以更好地学以致用。2023年，我从外地来到新谷里工作。
1: 现在情况怎么样？
3: 这两块地的鳞甲有些低。
1: 现在正值这个水稻的收获演化阶段，我们可以补充一下。新谷里作为产业链上的种植端，赋予了射洋大米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一个特征。作为一名新射洋人，又是射洋大米产业链上的一员，我觉得有必要去了解它的历史和文化，这样才能讲好射洋大米的故事。
0: 射洋县地处江苏沿海中部，是典型的海洋性湿润气候，江苏独有的冷涡为稻谷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1: 射洋大米好吃，射洋大米的故事更值得品味。
0: 1916年，民族实业家张俭在此创办垦殖公司，推广种植棉花和水稻。1956年，国家治理淮河重点水利工程射洋河闸建成投入使用。从此，射洋人民在广袤的田野上艰苦奋斗，探索创新，创造了农业生产的一个个传奇，涌现出一批先进模范人物。
4: 射洋农业战线上的全国劳模巴一凯是全国5届人大常委，他在上世纪60、70年代带领新潮九队群众，成为全国农业合作化的一面旗帜。21世纪被誉为农技铁人的江德明，他领衔推出了一部法律的诞生。我们射洋农业产业的发展始终与时代同频共振。
0: 与党同心，与国同行，一代代射洋人秉承先锋模范精神，矢志不渝，接续奋斗，成就了天下粮仓生态射洋的美誉。射洋大米先后获得中国驰名商标、中国十大好吃米饭50多项荣誉。
1: 丛书的第一卷便是射洋大米卷，书中系统地介绍了射洋大米的品质特色、人文历史、生产管理、营销拓展以及品牌建设。
5: Hello， 新进，欢迎我们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啊！主播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家乡。
6: 我们射洋大米呢，共有12家官方网店，主要是推介和宣传，维护好我们射洋大米的品牌。
0: 射洋大米产业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在向市场经济转型中遭遇危机，历经坎坷。
6: 90年代中期，国内粮食供需状况的变化和生产结构的调整，农民面临着卖粮难和粮食大量压库的问题， 当时寿阳大米是28万亩卖不出，引起了国家的重视，出台了保护价收购两次后，情况才逐渐好转。
0: 优质寿阳大米畅销上海，然而寿阳大米只是模糊的产品概念，还没有注册商标，在市场上很容易被仿冒。2000年底的毒大米事件差点断送了大好前程。
6: 第一家企业用矿物油抛光后假冒寿阳大米在上海销售的，查明情况后，新委新政府第一时间在上海召开新闻发布会，开展寿阳大米评商会等势力活动，成功的化为为之，寿阳大米在上海市场的声誉不降反升。
2: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我自2001年开始，在全国人代会上领衔提交《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与《食品安全法》一案。
0: 2001年，寿阳县委县政府审时度势，将大米产业列为十大农业特色产业之首，制定注册一枚商标、创一个品牌、信一片产业、富一方百姓的绿色发展战略，成立了国内第一家县级大米协会，并在2005年4月成功注册寿阳大米地理标志集体商标。
6: 寿阳大米呢，是我们全国首个大米的集体商标，也是江苏省第一家集体商标，镇江乡村呢排在第二位。
0: 商标品牌战略、原料、标准、质量、标识、经营无统一的管理模式，推动了大米产业规范化运营、健康快速发展。目前寿阳大米销售网络遍及全国27个省，年销量上百万吨，品牌价值达357.21亿元。
7: 没有五常，
8: 跟五常大米齐名，
7: 这米饭都不用配任何菜，
8: 跟干吃都蛮好吃。
9: 对，
7: 一个吃的干干净净的碗，就是对一个地方的美食最大的尊重。
0: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寿阳县不断创新实施党支部加协会加企业加基地加农户党建富民工程，组建大米集团，编制出台寿阳大米地方标准，主导打造规模大、实力强、技术装备先进的大米特色产业集群，形成了育秧、种植、仓储、加工、销售、研发等1、2、3产业融合发展的态势。全县68家会员大米加工企业与18.5万户农户构建利益联结机制，带动农民增收3亿元，成为江苏省地标富民十大典范。
10: 这个是我们的喝香精系列，这边是1号、2号、3号。这个系列的品种呢，主要是针对寿阳的环境培育的，目前正在进行品种申报工作。上你这个。
0: 一个好的产业不能没有好的种子，为了培育出寿阳大米专属的种子芯片，寿阳县与江苏省农科院等科研单位携手成立江苏寿阳大米产业研究院，从品种研发、种源培育、种植加工等方面进行全方位合作，不断实现技术突破与创新。如今寿阳县金稻种植面积189万亩，年产115万吨优质精米，被评为中国优质金稻之乡，连续14年获得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
11: 我们现在到处都能长啊，但粮啊怎么那个被挖了，那是人们奋斗出来的。
0: 乐哉金穗市，天末稻云黄，这是大地的赞歌，是丰收的喜悦。寿阳大米唇齿留香，寿阳大米的故事回味悠长，产业振兴的新篇章，我们义无反顾来扛，高歌一曲新征程，处处好风。

分别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高质量发展，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安全和发展。建议总结新时代以来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经验，把握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面临的形势任务，提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六个坚持的重大原则，准确领会和把握这些重大原则，对于确保“十五”规划顺利实施并取得成功具有重大意义。一、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这是“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保证。建议提出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能力，把党的领导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根本保证。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能不能驾驭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能不能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从根本上讲取决于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发挥得好不好。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同志们，我们想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十四个五年规划，我们党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其实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十四个五年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是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们走过弯路，也遭遇过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和挫折，但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意志和决心始终没有动摇。在党的领导下，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从一五计划到五五计划，推动我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六五计划、七五计划，推动我国基本解决温饱问题。八五计划、九五计划，推动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十五计划和十三五规划，推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十四五规划，我们在十四五时期，我国经受住世纪疫情严重冲击，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的重大成就。习近平总书记对“十五”规划编制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时，明确提出，科学制定和接续实施五年规划，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条重要经验，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重要政治优势。所以我们看到，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了规划的建议，接下来国务院正在紧锣密鼓地编制规划纲要，到了今年2026年的两会，全国人大审查批准后向社会公布实施。这一系列的举措，我们看到党的创新理论和党的主张有效转化为国家意志和全社会共同行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担任“十三五”、“
“十四五”和“十五五”规划建议文件起草组组长，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国家发展规划工作，对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战略部署，使规划成为党中央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重要手段之一。我们可以从十五规划的编制、制定、实施过程中可以看到，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全程领导。2024年7月，在党的20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十五五规划要确定什么样的目标任务，要提前研究，总结评估十四五规划落实情况，切实搞好十五五规划前期谋划工作。到了2025年1月22号，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就研究十五五规划建议征求各地区各部门意见。2月下旬，党中央组织6个调研组赴12个省区市进行专题调研，部署部分中央和国家机关进行35项重点课题研究。4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部分省区市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会，并委托李强总理召开3场座谈会。5月，习近平总书记就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求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5月20号，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开展网络征求意见活动，累计收到有效建言311.3万余条，是“十四五”网络征求活动的3倍之多。8月4日，建议的征求意见稿形成以后，20届四中全会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就规划建议讨论稿向全会做了说明，明确“十五五”发展的施工图、路线图。2026年的两会，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草案。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最根本就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建议指出，坚持和加强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完善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确保上下贯通、执行有力，持续用党的创新理论、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是由部署、执行、反馈等环节构成的全链条工作运行机制，是把党中央决策转化为实际行动，确保党中央政令畅通、落地见效的机制。习近平总书记

曾经指出，我们这么大一个党，这么大一个国家，如果党中央不能实行坚强有力的集中统一领导，就会出现各自为政、自行其事的局面，那就什么事也干不成。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首先要落实到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上，落实到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上。所以我们看到建议提出制定国家和地方“十五五”规划纲要及专项规划等，形成定位准确、边界清晰、功能互补、统一衔接的国家规划体系，强化规划实施监测评估和监督，健全政策协调和工作协同机制，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所以我们看到，国家发展规划是统领，专项规划和区域规划是支撑，国土空间规划是基础。我们也形成了这样三级四类，由国家发展规划、省级发展规划、市县发展规划形成的整个的“十五五”规划的国家体系。那么我们说，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必须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议强调，坚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为中国式现代化凝聚磅礴力量。二，坚持人民至上，这是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取向。建议指出，坚持人民至上，尊重人民主体地位，紧紧依靠人民，维护人民根本利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注重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在满足民生需求中拓展发展空间，推动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得益彰，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总书记在十八大以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就明确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总书记还要求，抓改革促发展，归根到底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我将无我，不负人民，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伟大。我们说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建议提出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长期以来，我国经济依靠要素驱动投资拉动，投资于物的回报率近年来已经有所下降，但仍有很大的空间和潜力。在全球产业竞争已由资本密集转向人才密集的大趋势下，要推动我量力而行，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畅通社会流动渠道，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所以我们看到这一部分，从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

义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发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做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首先，我们看到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十四五”时期，就业局势总体稳定，就业结构持续优化，就业质量稳步提升。“十四五”以来，每年城镇新增就业稳定在1200万人以上。截至2025年9月底，城镇新增就业累计达到6032万人，超额完成5500万人的目标任务。就业稳，为稳定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提供了有力支撑。但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就业总量压力不减，结构性就业矛盾日益凸显，就业工作面临新的挑战。为此，建议将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放在了突出位置。第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建议把分配结构得到优化，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列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2024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41314元，比2020年增加9125元。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为2.34，比2020年下降0.22。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具成长性的中等收入群体。第三，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我们都知道，教育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从现在来看，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基础教育已经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为每一个孩子平等接受教育提供了坚强保障。当前，我国人口发展出现了新特征，小学在校生规模已在2023年达峰，初中预计在2026年达峰，高中阶段将在2029年达峰，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在2032年达峰。教育发展面临结构优化与质量提升的双重任务，建议对如何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进行了部署，健全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的教育资源供给，稳步扩大免费教育范围，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第四，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十四五时期是我国社会保障领域改革力度最大的5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实现了全国统筹，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实现了省级统筹，个人养老金制度建立实施，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创新开展，社会保障体系日趋完善。目前，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0.6

1.74亿人，参保率提高到了95%以上。特别是这些年，我国新就业形态、灵活就业人员规模不断扩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9部门出台了关于扩大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的通知，为新就业形态人员提供坚强有力有效的社会保障。第5，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14五以来，我国卫生健康和人口发展都取得了明显进步，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到2024年底，我国人均寿命已经达到了79岁，提前6年实现了健康中国2030有关目标。这一次建议从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统筹安全和发展，为群众提供公平可及、系统连续和

气，是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必然要求。十四五时期，我国制定并动态调整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保障群众公平享有九个领域

三、坚持高质量发展，这是“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要求。建议指出，坚持高质量发展，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做强国内大循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做优增量，盘活存量，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什么是高质量发展？我们讲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简单来说，高质量发展就是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高质量发展体现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是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根本要求。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建议与“十四五”规划一脉相承，继续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我们必须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要求谋划和推动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从实践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我国重大科技成果加速涌现，高质量发展取得了新的突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当前我国已位居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前列，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跨过中等收入陷阱，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最为要紧的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创造和积累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我们看到2035年我们对应了比较重要的历史任务和经济指标，到2035年要实现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幅跃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那么我们看到，要实现这一目标，在经济指标上，按照到2035人均 GDP 达到2万美元以上，比2020年翻一番。当然，这是以2020年的不变价进行计算的。我们看到，从这样的一个远景目标倒算，同时

提到老龄化、少子化等人口特征，我国总人口预计到2035年将年均减少0.2%左右。那么，15-17和16-17 GDP 需要年均增长4.17%。按照前高后低啊这样的一个情况，我国在15-17，我们的年均增速需要达到4.5%左右。我们必须要准确把握和合理界定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我们按照2020年提出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时的标准，将人均 GDP 超过发达国家门槛20,000美元以上，实现2035年人均 GDP 比2020年翻一番，作为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衡量标准。我们看到，从实践上已经显现出来，新质生产力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着力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5-17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实体经济为根基，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4，坚持全面深化改革，这是15-17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建议指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聚焦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推进深层次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我们认识到，改革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举改革开放旗帜，将全面深化改革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涉险滩，闯难关，破藩篱，从构建重大改革4梁8柱到纵深推进各领域各方面改革，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看到，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把首次的调研地就选在了广东省。总书记提出要坚定不移将改革开放继续推向前进。我们看到14-17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推进，以制度为主线不断深化改革，实现到党成立100周年时，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取得明显成效的目标。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系统部署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自由贸易实验区和自由贸易港建设加快推进，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机遇，拓展新空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发展民营经济，强调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民营经济促进法自2025年5月20日开始实行，
这是我国第一部专门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法律，第一次明确民营经济的法律地位。我们看到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推进，高水平开放不断扩大。从现实中看，我国货物贸易稳居全球第一，出口进口国际市场份额稳定在14%和10%以上，服务贸易规模稳居全球第二，去年首次超过10,000亿美元，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条目持续缩减，制造业领域准入限制已全部清零。2025年发布的新版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再次瘦身，清单事项数量由2022年版的117项缩减至106项，22个自贸区有效发挥改革开放综合试验平台作用。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在2025年的12月18日，海南自由贸易港正式启动全岛封关。我国以全岛封关运作为契机，持续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完善风险防控体系，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海南岛全岛封关以后，建成了一个海关监管特殊区域。我们坚持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岛内实行自由化、便利化的政策制度。封关以后，免税商品的商品税目由1900种扩大到6600多种，零关税水平由之前的21%提高到74%，加工增值超过30%，销往内地还免关税。当前，我们站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改革始终是攻坚克难、开拓进取的关键一招，统筹谋划接续推进改革任务，是新时代以来我们党领导全面深化改革的成功做法。2024年，党的20届三中全会召开，在这次会议上部署的改革任务需要在2029年完成，也就是必须在15-17内完成。15-17负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使命，要把优势巩固拓展好，把瓶颈制约破除掉，把短板弱项尽快补起来，必须以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以新突破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为完善的制度保障，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5，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这是15-17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效手段。建议指出，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建设法治经济、信用经济，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从党的20届三中全会提出管得住，到党的20届四中全会我们提出管得好，那么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要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从管得住到管得好，一个字的改变，体现出优化政府监管、提高政府管理水平的更高要求。说到底，就是要推动实现市场有效有序，政府有为有度。我们看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从1953年开始，我国已经编制实施了13个5年规划计划，其中改革开放以来编制实施8个，有力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综合国力提升、人民生活改善，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实践证明，中长期发展规划既能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能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我们要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看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我们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前提下发展市场经济，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社会主义这个定语。之所以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坚持我们的制度优越性，有效防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弊端。我们要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既要有效的市场，也要有为的政府，努力在实践中破解这道经济学上的世界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减少政府对资源直接配置和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推动现代市场体系加快形成，各类经营主体活力与创造力不断激发，同时统筹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仍然面临很多现实挑战。党中央就提出要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基础支撑。15、17必须更好发挥两只手作用，一方面要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把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交给市场，把政府不该管的事交给市场，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另一方面，要着力提升政府服务和监管水平，建设法治经济、信用经济，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特别是2025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总结了我国经济发展的规律，提出了5个必须，其中一条就是必须做到既放得活又管得好。6，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这是15、17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建议指出，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强化底线思维，
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增强经济和社会韧性，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要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攻坚克难，团结奋斗，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十四五时期，我国粮食安全保障有力，粮食年产量连续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手中，能源保供基础扎实，建成全球门类最全、规模最大的能源体系，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增强，重点领域短板加快补齐，重点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持续提升，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社会治理效能增强，我国成为世界上犯罪率最低、安全感最高的国家之一。这一系列实践都启示我们，既抓好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又办好安全这个头等大事，才能筑牢治国安邦的根基，增强攻坚克难的底气，推动中国号巨轮劈波斩浪，行稳致远。未来五年，我们必须把统筹发展和安全摆在突出位置，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加强重点领域国家安全能力建设，提高社会治理和公共安全治理水平，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强化底线思维，通盘考虑内外部因素，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突出保障事关国家长治久安、经济健康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重大安全，增强经济和社会韧性，不断提高应对外部干扰、抵御风险冲击的能力，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以上六个坚持是一个有机整体，体现了我们党对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提升。我们要认识到，党的全面领导是根本保证，人民至上体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立场和价值追求，推动高质量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改革是发展的动力，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经济治理的重要方法，统筹发展和安全是新形势下的重大命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议确定的指导思想

和六个坚持原则，是对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经验的科学总结，是我们党不断深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性认识的重大成果，为十五、十七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党要以此来统一思想和行动。以上就是我的学习体会，谢谢大家，请多指正。

0: 福州享有世界茉莉花茶发源地、茉莉之都的声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造就了福州茉莉花独特的鲜灵浓醇和淡雅幽香。这座有着2200多年历史的古城，自汉代起就与茉莉花密不可分。
1: 什么叫就福州茉莉花茶叫冰糖，有春天般的感觉，这个才是真正我们现在一喝那个就有那种味道，而且呢汤色就是淡黄鹅黄色，而且的话给人一种清新淡雅，就鲜爽度，这些的话都很多茶叶都比拟不了。但是这个就是说到鹅首，我就喝到我父亲做的这些茶，我母亲说就有这种味道。
0: 翠叶光如药，冰趴淡不妆，从古至今光阴流转，古老的福州城散发着历史的韵味，也融入了都市的现代气息，却始终抹不去千年的茉莉花香。在福州就有这么一户人家，百年制作茉莉花茶，将茉莉花茶技艺传承至今。
1: 我母亲，我祖上就是做茉莉花茶的，一直就后来我翻阅了历史，就感觉到哦，在1858年，我爷爷的爷爷父亲顾有华开始做茉莉花茶，当时开了一个生春园，所以到现在有100多年的历史。如果说你采这样的茶出去，整个就不一样了，这个太老了。从小我们就在这里长大，而且的话，我们福州的茉莉花的话，当时小时候我记得。我们这个计划经济的时候，我们小学读书的时候就一放学就要去采花，早上没上学也要去采花，中午必须要去采，这样就形成了我们对茉莉花的一种情感。

0: 十多年，制茶并非易事，每一道工序的背后都是时间的积累和经验的沉淀。
1: 整个茉莉花茶到现在，我们福州是茉莉花茶的发源地，而且我们福州茉莉花茶又是世界的名茶，所以说整个茉莉花茶在福州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城市的名片。
0: 早在2000多年前，茉莉花就漂洋过海落户福州。古往今来，茉莉花也曾在历史上盛极一时，无数文人墨客为茉莉所动，留下了许多技术和赞咏。
1: 是我们制作的这个茶叶的一些模型，像一些微缩版的，像这个是正常是我们采新叶，茶青采的新叶，那这个是就是说汤凉采回来新叶，让它汤凉，让它晾青一定的水分。那这个是摇青，这乌龙茶是作为摇青机。那如果茉莉花茶的话，我可以就是一些雨花就放进来甩，进行甩水，一个甩水的功能。雨花它水气很重，那这是一个摇青。那这个也是就是我们的新叶进行汤凉。那这个是就是锅。这个锅进行炒青，就是杀青，就是新叶拿回来放在这个锅高温做这样进行一个杀青的这个功效，就去除茶叶的青草味。那这个是蝼蚨机，就是我们张老发明的这个蝼蚨茶叶进行蝼蚨，就绿茶的工艺当中它有一个蝼蚨，将茶叶揉成一定的形状，蝼蚨成枝，蝼蚨成条。那这个是烘焙，就是我们茶叶的一个干燥，这个是传统的，都是底下是放的是木炭，这种进行炭焙，就是烘焙。
0: 经过数百年的积淀，把茉莉花香与茶香交织在一起，是福州人独具智慧的创造。茉莉花茶独树一帜的保健功效，让其他茶类望尘莫及，也受到了广大茶友的喜爱。
1: 就茉莉花茶，它是茉莉花跟茶叶的结合，所以它既有茉莉花的功效，也有茶叶的功效。茶叶本身功效就很多，所以我们为什么说那个陆羽的《茶经》讲这个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这个荼就是茶，就是古代的时候就说可以做茶，可以做药来用。那这个既有茶的功效，还有茉莉花。那茉莉花的功效，我们在《本草纲目》有讲，茉莉花它是一种，就是说给我们就是一个可以提神、缓解这种紧张的情绪，或者说缓解疲劳。
0: 早在宋代，福州就开始了制作茉莉花茶的篇章，言传至今，茉莉花茶仍是茶人心坎上的中国茶味。想要将茉莉花变成一壶上好的花茶，还需要经过一道重要的制作工序——硬制。
2: 小老师，现在我们面前摆着的这个茶胚和茉莉花混在一起的，这是已经经过了一晚上的硬制，是不是？
1: 对对对，10个小时。
2: 哦，那在硬制的过程当中是要怎么样控制它的条件呢？
1: 一个是它的整个印制的一个环境的这整个堆的高度，这个整个堆的高度，还有就是它整个的这个环境的温度，这个室内的温度跟你这个堆的温度，还有它相对的湿度，整个的来控制。
2: 是不能让它太闷热，是不是？
1: 对对对，就它堆在一起硬制，刚才说10个小时，这个中间肯定中间会产生一定的温度，温度达到一定，我们正常是超过44度的时候要进行把它扒开，就是温度太高了，我们把它扒开散热，像这样子扒开，就这样子散热，对，这样子就
2: 把它摊开一下，
1: 摊开一下，对，温度没那么高。
0: 硬制是茉莉花茶独特的制作工序，也是茉莉花茶的灵魂。所以硬制茉莉花的每一个工艺都非常考究，茶花分离也有着许多细节需要注意。
2: 那目前我们这个是混合在一块儿的哈，
1: 对对，
2: 怎么把它筛掉？
1: 筛掉就是我们传统的也是用这个工具，我们倒在这里进行筛。来，你看。
2: 啊，对，茶胚比较小，所以
1: 对茶叶比较，茶叶都是比较小比较细，所以它就正常就掉下来。茉莉花它是比较大，你看它茉莉花都是在上面，那这样子就这个下面
2: 这就是一个茶花分离的过程。
1: 对，就是茶花的分离的过程。
0: 土香筛花只是茉莉花硬制过程中的两个环节。高品质的茉莉花茶还需要经过多次硬制，让茶叶充分吸收茉莉花的香气。
2: 那 接下来像这个是经过了一次印制的茶胚，是这样的对吧？
1: 对。
2: 然后您刚才说为什么要经过多次的印制呢？
1: 因为它茶叶经过多次的印制，它整个茉莉花茶的香气在不断的这个就整个提高，对，聚集。
2: 就可能经过第一批的茉莉花，
1: 对，第一批它可能只是说相当于说一个初次的，就是让它茶叶接触，那就是还不够的深入。那每一次的这种加的印花的茉莉花，就让它茶叶不断的吸收这个花的香气，当它达到一定饱和，就像我们说最高只能做到九次九印，这个就是饱和的状态，就它不能再进行接下来的印制。
0: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年复一年，大自然遵照自己的法则养育着万物生长，茶也不例外。从一片鲜叶到一泡好茶，更需要循序渐进。三月收茶，七月寻花，九月成茶，历时半年，上百道工序，完成一场花与茶的蜕变。酒印工艺也代表着对品质的极致追求。
2: 高老师，买回来之后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最充分地享用到茉莉花茶带来的这种口感和香气？
1: 那就是我们要去如何去冲泡它，然后去品饮它，这个是很关键。那首先茉莉花茶，比如说我们买回来一个，首先是看它的外形，像这个茉莉花茶的外形，它整个都是芽头，说明这个是比较好的上等的茉莉花茶，你看它都是芽，肯定是当芽制作的好。对，然后这个是来区分一个。
2: 我拿一小支给大家看一下哈，这个就是这种等于它原先在做成之前是嫩芽，
1: 采摘之前都是采着嫩芽，对对对，然后制作的这个茶叶，然后再进行跟花进行印制，然后这个而且同时这个你看这个茶叶这旁边白白的这个是醒毫，就是毫。这种型号、
2: 摸起来好像还有绒毛感。
1: 对对对，这个就是比较好的茶叶的一种象征，型号特点。
0: 结合现代工艺技术，将茉莉花茶进行了创新发展，在保留传统制作的基础上，赋予茉莉花茶更多可能性。
3: 在不同茶类的创新，这个就是说花不光跟传统的茉莉花呢，就跟绿茶的结合。但是我们有个红茶的结合，白茶的结合，黄茶的结合，黑茶的结合，这一系列结合形成了一种新的一种品味，这个品牌品种，这些让所有的年轻人感觉到我有多样性。
0: 巴闽高山茶芽嫩，闽江两岸茉莉香，经过酒印后的茉莉花茶，汤色黄绿明亮，味道清冽，汤水绵顺，有着福州最鲜灵的冰糖甜，这也是老福州久久不能忘怀的童年味道。
3: 所以说的话，你看我们现在做了很多呢，你那个茶为什么有冰糖味啊？为什么有那么鲜爽鲜灵啊？这个香气那么灵敏，是这个浓香忧郁啊，清香淡雅，就是说给人感觉的话，就喝完以后马上的话人的精神面貌就不一样，那种现在喝的就有那种耳熟的时代。所以说我们在整个打造过程把传统的一些记忆就等远远留下来。

0: 的兔子灯啊，一米左右，最小的一个三厘米左右，挂的、拎的、毛毛兔的。
1: 五福临门，
2: 多子多福，
3: 团团圆圆，
2: 幸福美满。
4: 这位六个月的小朋友叫登登，他是和氏登彩最新的家族成员。哎
0: 呀，登登，哎呀。
5: 哎，宝贝，哎，
4: 这是灯灯的灯，
5: 叫叫叫，
6: 这盏灯是我外婆在我女儿出生那天特意制作的。这个耳朵的内侧也写了我外婆对于我女儿的一个寄语，然后希望我的女儿非常的可爱灵动。灯灯这个名字代表我们家灯彩记忆的传承。
7: 我是属兔子的，我老兔子是做小兔子，我一定会成功。
4: 照片中这位老人是和氏灯彩世家的开创者何克明老先生，他独创了立体动物灯，有着江南灯王的美誉。2008年，和氏灯彩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何彩虹是和氏灯彩的第二代传人，他接过父亲手中的牵丝，但没有完全依循父亲的道路。他喜爱兔子，将毕生心血倾注在一盏盏兔子灯里。江南灯王的非遗巧手代代传承，每一代都在给立体灯彩注入新的温情、新的含义。第三代传人韩凤从小师从外公学做彩灯。
8: 我是虹口区灯彩非遗传承人啊，也是我们和氏灯彩第三代的传承人。我17、18岁的时候呢，就跟着外公打下手的做了龙舟船灯。
4: 在何彩虹的家中还珍藏着一套特殊的传家宝。
7: 我这些宝贝，这些国家是我爸爸给我们传下来的，留下这么几件珍贵的这个国家，供出来个母马机灵我跑。
4: 半个世纪前何克明亲手缠绕的牵丝骨架至今依然挺拔如初。
6: 我第一次见到这些骨架的时候，我觉得在那一个年代没有三维的技术，也没有这种 AI， 它通过观察就像拥有透视眼一样，它就能把这个动物做得栩栩如生，我觉得是非常厉害的。
4: 这些非遗技艺的标本也是几代人用勤劳双手自食其力的良好家风，更是中国文化挺拔精神的象征。
0: 先把这个眼睛看上去啊，往上，然后往上面把这个尾巴盖住上面。和氏兔子灯啊，也是寓意着祝福在里边。
1: 五福临门，
2: 多子多福，
3: 团团圆圆，
2: 幸福美满。
4: 一代一代，和氏灯彩家族延续着江南灯王的匠心，一代一代，他们还与时俱进，守正创新。
6: 兔子灯可以作为一个观赏的小礼物，变得更加有潮流，更加时尚化一些。
4: 四代人的巧手成就了一个家族的幸福绵延，和氏灯彩也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机盎然，变成了常开不败的艺术之花。一盏兔子灯串起了四代人的指尖温度，守护了百年灯彩的记忆。
8: 我觉得我作为中国人，我就要把我们中国老祖宗的东西要把它做好。
6: 作为第四代，我也希望把太外公的这个手艺传承下去。
7: 我们中国的艺术啊，灯彩艺术，全世界都知道。
4: 这盏兔子灯照亮的不仅是一个家族的百年坚守，更是中国人对美的永恒追求。非遗最好的传承，就是让它活在伸手可及的烟火里。
9: 我叫孙媛媛，我是做美育和公共文化的艺术工作者，也是一个14岁活泼的男孩的父亲。我们喜爱美的事物，在寻找美的过程当中，家庭氛围是越来越和谐。
10: 画画的时候不能很拘谨，不能很紧张，你两倍加深了以后，当初亮了不就出来了吗？这个玻璃感觉就出来了。
11: 对的，
9: 我是从2019年开始比较全身心投入到策展和社会美育活动当中来。我在很多基层，比如说在园区、企业、学校做一些艺术导赏，导赏以外增加了一些绘画，增加了很多体验，让他们在这个过程中享受乐趣。放下一些电子产品，有兴趣用纸笔去描摹他身边他眼中看到的这个世界。我是学西洋绘画，职业发展这些年里面呢，一直没有把 绘画这个我自己的毕生的一种爱好没有丢掉。
2: 哟，五号了啦，
10: 你晓得吧？就是啥，好像是侬过生日趟
2: 啊。啊，我来特别想，屋里头一些生活的各种蛮放松的状态才舞出来了。
9: 这就是你是吧？就是你是吧？
11: 当时是我们在吃沙县，对吧？然后当时你还
9: 那全部
11: 在
9: 记得，
11: 对吧？
9: 对
11: 吧？
9: 对对对。
11: 之前帮我画过，但是这个是意义不同的，是我14岁的生日纪念。
9: 我们啊，工作也好，他妈妈做手工也好。他学习读书也好，专注下来，安静下来，沉下心，这会相互影响的。父母和孩子之间，相互之间在一种鼓励。
10: 走，光线特别美，你停下来看看，从那个树丛里面射过来，勾勒像一个影楼光一样的。
11: 有光有影互相交织，这样子才好看。
10: 所以我觉得你也是越来越有审美眼光了，对不对？
9: 我们喜爱美的事物，会为这样的作品也好，氛围也好，会为它青睐，会为它感动。在寻找美的过程当中，将会增加的理解。从家庭氛围、家庭关系来说呢，是越来越和谐。去年我们就把这个美术馆放到街区，我们想让公众更近距离地接触到美术，通过美育的教育引导，把我们的美的理念能够要做一个输出，带动更多的包括社会群体，尤其是未来一代，那么他们的生活将会充满色彩。

0: 高能量父母学无止境，
1: 杜子熙，
0: 高能量姐妹追梦前行，一家四口共同书写高能家庭的定义。
2: 我是周文俊，是一名幼儿园教师。
0: 这位深受孩子们喜爱的周老师并不是科班出身，他的职业生涯始于一个截然不同的舞台。
2: 那从一开始的话，我呢是做一名调酒师，然后也开了自己的店，学了各种调酒啊、西餐制作。
1: 我老公当时就学了很多的证，中点和西点的点心师的证。
0: 正是周文俊这股积极进取的劲头，意外牵起了两人的缘分。
1: 因为我老公做饭真的太好吃了，所以在跟我老公相处的过程当中呢，我就觉得哎，这个人好像还是不错的。那但是因为我跟我老公年龄我们差了7岁，然后他马上来一句话，他说啊，我觉得年龄也不是问题。
2: 2个月之后呢，我们然后就恋爱了，然后我们就结婚了。
0: 7岁的年龄差没让两人却步，2个月的热恋后，周文俊和妻子许下了一生的承诺。
1: 其实刚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关于小宝宝还设过一个小目标，3年抱2，然后我们是按时按质按量完成了我们的既定目标。KPI 绝对是100分。
0: KPI 如期完成，人生的新考题也随之而来。如何成为一名好爸爸，周文俊依旧选择了最硬核的学习之路。
1: 怀孕4个月开始，我老公当时就学了育婴证、保育证、幼教证、育儿证，就是为了小朋友做准备。老大和老二我都是做了双月子，完全就是我老公一个人搞定的。
2: 学习育婴师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一个授课老师建议你可以去考一下教师资格证。那我也是，然后把华师大的学前教育全部就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心理学、教育学、小朋友的生长发展规律，就方方面面全部去学了一遍。
3: 来摸摸看。
0: 周文俊的学习热情感染了妻子，两人从生活伴侣升级为学习路上的最佳队友。
1: 我所有的培训证书都有30-40张。
2: 考证不一定是我们的目的，
1: 它可以帮助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有更多的能量给予。
0: 这一张张证书成了周文俊和妻子为这个家筑起的一道道能量墙。父母的高能量在孩子们的身上延续，周文俊的2个女儿在各自的热爱里绽放光芒。
4: 我喜欢钢琴、古筝、篆刻，我喜欢轮滑、画画、手工。
0: 孩子慢慢长大，周文俊和妻子的角色也在升级，他们成了姐妹俩的专项教练和成长导师。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与家人日复一日的温暖陪伴，共同浇灌出梦想的果实。小女儿周希云开始在全国的轮滑赛场上闪闪发光。
2: 通过这近几年的努力，他就拿下了3个全国锦标赛的一个冠军。
1: 去年的全国锦标赛，当时我们的大亲友团都去了，我们一共去了有10几号人，还穿了统一的队服，然后还拉了一个横幅。
0: 在这个家，学习是永远的进行时。
2: 我觉得学习相当重要，有时候不光是找书本学习，在孩子们身上也是一个相互学习的一个过程。
1: 人生就是学无止境，一个永远成长、永远往上的一个过程。
4: 我现在已经拿掉全国冠军了，我心里最大的目标就是亚锦赛第一。
5: 我看着心疼的，那我觉得，哎呦，我要去收了。
6: 路过的时候觉得哇，怎么越来越多了？
5: 哎呀，我说这可好玩了。
1: 说不得，
7: 来的。
5: 来，走，给带队好吧？
7: 来，
5: 别给带，别给带。哎呀妈，这个很难啊，你是刚接了皮。
0: 27岁的周雨欣是上海首批非遗传承青年人才中最年轻的一位。如今，他对家乡崇明的土布了如指掌，每天穿梭在其中，不亦乐乎。
7: 说背我来使用的酒啊！
0: 5年前，雨欣在美国一所名校的酒店管理专业即将毕业，外婆一声令下，雨欣回到家乡接过了家里的土布馆。
7: 中国人们，我有爱中国人，我希望起来，我不希望的。
5: 拖着4个箱子，带着一个猫，
7: 带了一张门
5: 就回来了。
7: 对了，
0: 土布曾是崇明的支柱产业，享有衣被天下的美誉。以往姑娘出嫁时，母亲都会拿土布给女儿做嫁衣。这种传承了600多年的土布文化，见证着一代又一代女子生命中的重要时刻。
8: 我在收集和整理这些布料的时候，也看到
0: 现代纺织业蓬勃发展。土布如何既传承又创新？雨欣作为家里的第三代传人，有着自己的想法。
5: 他刚回来的时候，他说：“妈妈，其实我们织布，咱还不叫织布，叫玩精美游戏。”他说：“你不是文样盘上好多密码吗？这叫解密。”哎呀，我说这可好玩了。
0: 在周雨欣的非遗工作室布布营里，足足有18000匹，近30吨崇明土布。这些土布都是妈妈周晴花了20年的时间积累起来的。
5: 起初都是亲戚送过来的，他看到我喜欢这个，就一个个都送到我车库里了。
6: 哦，那我去车库里面可能路过的时候觉得哇，怎么越来越多了？
0: 因为结婚时妈妈给了10几匹土布做嫁妆，周晴渐渐喜欢上了土布。
9: 最喜欢的还是这个称心布，哎呀，这个寓意很好，称心如意。
0: 正好遇到镇上拆迁，好多本地居民在搬家时把土布扔了，这深深地触动了周晴。
5: 哇，好多有些布都不成样子的都扔掉了，我看着心疼的，那我觉得哎呦我要去收了，一发不可收，这钱就哗啦哗啦哗啦哗啦，我妈说1万没了，2万没了。
10: 别想起来买这些。人家往这刻上去，你都看到很震撼。
5: 其实是一个，
10: 对，一点一点收起来，
5: 对吧？
10: 我撞起来叫削起来，我跟你讲，你困难
5: 是很重的，
10: 很重的，
5: 对。
0: 要整理好数量庞大的土布，不是件容易的事。母女俩首先想到的是要把每匹布独一无二的纹样记录保存下来。
9: 这里是比较复杂的一些纹样。
6: 原本刚开始的设想可能是就是啊，我们把大致的几个大类，我们的把它分清之后，有一些比如说图案、形状、颜色比较迥异的，我们再去去细分它。但是没想到就越做越多。
0: 6年时间里，他们恢复了2500个纹样，并把数据录入电脑，建立了数据库。而周雨欣想做的还不仅于此。他带给了妈妈一个新名词，叫活态传承。
5: 其实我们需要的不是这些那么多的30吨的土布一直是躺在博物馆里，然后大家都来仰望它的。
6: 我所谓的可能活态传承，是让大家从更简易的、更能入手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去接触到这项非遗。
0: 对这个家庭的三代女性来说，崇明土布是他们的事业，是家族的传承，更是融进血脉里深爱着的家乡。
6: 就是我念书的时候会觉得说好像租一个地方也是家，但感觉好像现在回来了才是家，就可能有家人在身边才是家。

0: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组织上没有及时照顾了我，就建立了信念，这就叫肝。其实肝这两个字，我讲它既是一种美感，也是一种力量。
1: 他走村访户化解矛盾，推动成立了全省首家农村股份合作社。
0: 应该说包里呢正常是装着两样，一本笔记本，一本政治文件。那么另外还有一样，就是我有一颗为人民服务的红心。
1: 一根拐杖撑起三十余载为民路，丈量的是民情，刻下的是初心。
0: 我也是年近六十，也自豪地说句，我苦这么多年，自己还很骄傲。
1: 黄宗玉是天长市桐城镇农经站站长，他告诉记者，农经工作包罗万象，比如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纠纷、宅基地纠纷需要去调解，农村财务管理出了问题需要去梳理。每次出门前，黄宗玉总是提前做好笔记。
0: 所以是随时想起来了，比如说我农村工作、农村三者管理，我发现有问题，那么我就把随时把它记下来。也想取得老百姓的信任，所以自己要有扎实的基本。你只有把政策噱头，你才能用好用好的。
1: 今年是桐城镇余庄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成立十周年，黄宗玉约好了几位村民，准备去村里听听大家的想法和建议。
0: 真正的工农服务是要把村的企业发展起来，为什么？没村里的再多的钱都是大家。
2: 理念方面呢，大家对这个方面呢响应啊，兴趣也高了。要壮大集体经济，必须要建立严格的规章制度，把村里的哈这个现有资产可以再扩大。
1: 2015年，天长市成为全国首批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全能改革试点的县市，余庄村被确定为先行试点村。改革的重担也落到了黄宗玉的肩上。当时，黄宗玉来到村里给大家开动员会，村民们并不完全相信他。
3: 政府给我们发钱，对吧？你是天方夜谭嘛，对吧？根本不相信。
4: 因为当年搞这个的时候呢，大家的疑惑声都是关心问题啊。
1: 面对村民的疑惑，黄宗玉没有回避，而是选择主动下沉，一户户走访，一句句解释。
0: 你能把所有的问题的症结想到了，你整理到这些问题，用法律、用政策法规去解释，我想老百姓没有不接受你的，没有不服你的。
1: 黄宗玉的真诚走访如同一把钥匙，打开了村民的心门，让疑虑转化为理解和信任。
4: 他走村之后，召开总干会，这个大家会上去宣传比较平易近人的话，能够让你理解的话。
5: 每次到余庄来都能辛辛苦苦的，有时候工作到半夜。
1: 经过一年左右的试点，余庄村圆满完成了各项改革任务，促进了集体资产的保值增值，让集体资产人人有份。余庄村的成功经验也获得了农业农村部的推广，村民华红林也带来了农村股改后发出的首本股权证书。
3: 老百姓分来的钱得到的社会，对吧？越来越多。
5: 还感觉高兴，还有一个呢，我们村里房屋了以后，还有建筑搞这个标准化厂房。
1: 对集体经济的未来发展，黄宗玉在现场也认真记下了大家的建议，
0: 就是要加强农村集体资产的管理，要建档立资，这条很好，不是业务部门也指引了我们在这方面要下岗。
1: 农村工作千头万绪，纷繁复杂，既要上接天线，更要下接地气。上午的工作结束后，黄宗玉还要赶往高上村进行回访。
0: 目前还有哪些想法，还有哪些矛盾，

0: 昆明组长董金基拟定了解决方案，但是心里很没底。黄宗玉就跟他说，放心大胆的去做，出了问题我来兜底。
1: 他要你们改革做的，他可能扣着我们这个老百姓打成一片，说讲的话他就去学讲的我们老百姓的信任。
0: 前一段时间，村民组的全体成员都在协议书上签了字。
2: 梁山民的思想里得到这种效果，那一是靠基层干部的努力，二是靠我们政策的宣传。所以在农村要想把工作干好，这两方面都缺不可。
0: 全程参与调解的党总支副书记徐泽民说，从这位老农经身上自己学到了不少干货。
3: 晚上10点左右，黄组长打电话，就是耐心地跟我讲解，就是怎么应该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去操作。
0: 黄宗玉的默默付出也收获了满满荣誉，他曾获得中国好人、全国自强模范、全国农业农村系统先进个人等荣誉。
4: 有黄组长处理过的问题呢，然后其他村里面他如果发现遇到了类似的情况，他也能就是参照这个样板或者模式把问题处理掉，所以也消化了不少矛盾，存量的问题在减少。
0: 目前村书记跟班学习制度已经形成，把黄宗玉经验全面推广，让矛盾化解在家门口。
4: 全程在工作时间就是处理矛盾，全程参与，全程陪同，把23个村书记全部相当于全部轮训一遍之后呢，以榜样的力量来带动全镇工作的发展。
0: 今年黄宗玉宣讲名家工作室正式成立，从这里走出了多位懂政策的土专家，让政策宣讲从我讲你听的独角戏变成了大家说大家议的交响乐。
2: 党的政策的宣讲，理论的宣讲，那遍地开花，真正的唱响理想同城这个品牌，

0: 我叫秦海珍，我本来就是一个土生土长的祁连人，有机会能为我的家乡呢，我们的家乡的父老乡亲做点贡献呢，我感到特别的幸福。因此呢，22年呢，我就向组织申请，到了咱们这个白杨沟村呢，担任了第一书记。作为全国全省的乡村旅游重点村，全国的美丽休闲乡村，也是青海省第一批确定的乡村振兴的示范村啊。这个村庄有着优美的自然环境，我们的特有的树主呢，龙鳞小叶杨呢，是这个村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同时呢，这个村里统一的围墙大门和整洁的这个柏油马路啊，给我的感觉也特别的美。因为这个白杨沟村它的这个民族成分呢相对单一，加上一个这个白杨沟村啊，它村子小，全村133户，那这里的民风呢就特别淳朴，老百姓待人接物呢特别厚道。那只有把产业搞起来了，老百姓口袋里有钱了，咱们村委会账户里有钱了，才是这个村子发展的最基础的保障。所以呢，我们来村里确定的第一项工作任务就是全力以赴发展村集体经济。白杨沟村有的村集体产业呀，只有最简单的一个双羚羊山庄，它是只有在吃住上做了文章。那么结合现在这个白杨沟村的发展实际，既然你要搞乡村旅游，乡村旅游的六要素吃住行游购娱，吃住的问题基本得到解决，那剩下的四个问题该怎么解决？于是呢，我们跟村两委沟通啊，就把以前90年代有个废弃的水泥厂，把这个水泥厂呢通过这个申报项目呢，弄成了现在的这个旅游文创研学基地。因为咱们青海人啊，一到夏天最喜欢干的事就是浪山，那因此呢，我们就跟村两委的商量呀，打造了我们白杨沟村的树湾露营基地，让我们的人来了可以很轻松的玩，然后也不用考虑把这个垃圾带走或者留下的问题，我们会定时进行清理。那这样呢，对这个环境保护呢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村里发展产业一定要先干起来，你不能只停留在会议桌上。咱们的村民见你在干这个东西，然后他亲身参与进来以后，他会对这个会有一种认同感。
1: 在家子的带领下后，我们村两委子也支持团结，啥事一个啥事还清楚知道是还是想走，那么还干不走好，那么就动他的，你这个提前办就拿上好之后，阿家上瓦子了嘛是，还是阿家上种花子了嘛是，家清楚安排，那么你就干完的。
0: 咱们的群众。

0: 观众们呀，其实诉求并没有说那么多，就是遇到大病大灾天灾人祸了，咱们这个驻村的工作队和这个村两委啊，能及时的伸出一把手来，把人拖住，把兜底给他剁住，让他把日子过好。
1: 村里面一有什么事儿，只要秦书记在，村民就安心，各种惠民政策他全都知道，全都清楚，而且他能用特别接地气的方式给我们的村民去解释解读各种各样的政策。他一直都是我先干，你们先看，然后我带领你们一起干。
0: 村里所有的党员的家庭门口前我放了一个党员身份标识牌，有他的照片，有他的姓名，有他的职务，群众有事先找党员，让咱们这个党员的身份在群众进一步的树立起来。从老百姓对你的这种陌生不认识，到现在你走在这个村庄里的这个行行道道的时候，哎，老百姓都看见能给你打个招呼，说哎，书记来了嘛，我们家里刚炕下的洋芋来吃一口来，或者溜达走到那边去呢，说哎，书记来了，你看我们家树上的杏熟了，咱们摘几个吃去。这些事情都是带来的满满的满足，通过这个第一书记的这种方式，让咱们老百姓真真切切能感觉到这个党和国家的关怀和党和国家政策的落实。就哪怕是一些微不起眼的小事儿，帮咱们群众打扫个卫生呀，帮咱们群众解决个低保啊，哎，帮咱们群众解决一些化肥啊、种子啊，找一些专家过来指导一导怎么种植青稞啊、油菜呀、这些事情。
2: 我觉得书记像这种亲力亲为的这种工作方式，然后包括就是如何融入群众啊，他这些做法，我觉得是值得我学习的。
0: 当第一书记是幸福感和满足感并存的同时，能把作为一名党员的初心使命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这个宗旨呢，落到实处的一个最重要的表现。
3: 秦书记对群众的困难和问题，都会一件一件的去解决。在两委班子和驻村工作队的共同努力下，我相信白杨沟村以后的发展会更好。
0: 我们当时想着下一步白杨沟村发展，还是要借助咱们优美的自然环境，打造康养旅。收益是一方面，要把白杨沟村更好的宣传出去，康养加研学，加乡村里面的这种模式，把白杨沟村进一步的推出去，让白杨沟村的这些所有的这有的这些资源，从土地到环境，到咱们的每一棵树、每一棵草、每一棵粮食，都成为发展的一个要素。那不管怎么样呢，希望下一任的第一书记啊，一定要秉持着这个第一书记的职责和使命，以五大振兴为基础，以咱们的这个产业发展为支柱，把咱们的这个白杨沟村呢进一步的规划起来，进一步盖成咱们乡村旅游的一栋摩天大厦。

0: 今天天真好啊。
1: 可不是嘛。
2: 都听说了吗？
1: 听说啥了？
2: 老牛家的牛老三难产了。
1: 那老难受了，
2: 老牛都急懵了，大大脑脑袋，头发哇哇掉。
1: 那还想啥呢？给刘大夫打电话啊。
3: 小磊啊，你快点来呀，我这牛难产呢。
4: 马上到。

0: 没事，别着急，我检查一下他的培育政策。哎呀，可能下了，
1: 这不妥了吗？谢谢刘大夫，不用客气，不用客气，马上母子平安。
2: 这技术嘎嘎的，
3: 人家刘大夫是高材生。
0: 我是2006年通过全省附中大学生考试，考入了黑龙江农业工程职业学院畜牧兽医专业，积累了很多一线的生产管理经验。当时我就想通过我自己学的本事，为我的家乡做点事儿。
3: 今天咱们是不是该体检了？
2: 你操这没用的心，老刘还能忘这事啊？你看刘大夫这不来了。
4: 二哥，今年的鸡养得非常不错，看着毛色也非常好，这是典型的，就是最纯正的宫廷黄金，头戴凤冠，嘴长。
3: 怎么样？我就说我这身体大大的。
5: 你们还不知道吧？这鸡场都是刘大夫帮着建起来的，
0: 老家人从外地购买的鸡雏，因为不知根不知底儿，防疫也跟不上，成活率低，只有30%，损失太大了。我琢磨，要创办自己的孵化厂，家们嘛再搞养殖就有保障了。开办孵化厂投入成本很大，自己那点钱根本不够，没钱还咋干呢？我找到了宝兴镇党委政府，成功的申请到了返乡创业无息贷款。问题解决了，让我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温暖与关怀。
3: 老刘又领着大家开会研究室呢，
6: 可不是呗？养殖方面，老刘是主心骨。
7: 小点声，听听咋回事儿。
8: 这几年这个养殖业这个行情十分不稳定，经过这几年这个牛价从
0: 这几年市场变化大，风险也大。我就做大量的市场调查，必须得细致，还得小心，帮着大家做好规划，保证风险小收益大，也是养殖业的一件大事儿。我有责任也有信心帮大家做好。
9: 家人们，这两天天气气温比较高，大家注意一下。
0: 我的手机是24小时服务，养殖突发事件多，必须有事第一时间到。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帮着大家致富就是第一任务。
10: 我们就信了市磊了，别人也信不着。
11: 刘大夫就是靠谱，有啥事吧我们都找他。
7: 刘大夫这人真好，打电话就来啊，
12: 有啥事都帮我们。
13: 宝兴在这一块都说得出的，谁家有啥猪了牛的难产了都找他，
14: 在心目中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人呢。
0: 党员就是要多想多干，大家好才是真的好起来，行动才是最实际。
3: 你好，
15: 刘大夫。
3: 刘大夫，你好，
2: 刘大夫，
16: 你好，
2: 刘大夫，
7: 你好，
2: 刘大夫，
16: 刘大夫。
17: 我是新林人刘世磊。

0: 这片叶子很神奇，它的甜度是蔗糖的300倍，但是热量只有蔗糖的1/3，加工后它的价值可以翻上百倍。
1: 我是朱杰，是农民的儿子，我深爱着这片土地，从田野局育苗销售到工厂技术员，再到创办自己的企业，我从明光出发，走遍大半个中国，却始终带着一个执念，我想让家乡的田埂上也能有一座甜菊糖自动化加工厂。
0: 30年前，我第一次见到这种带甜味的草，父亲告诉我，这不是普通的草，它可以让咱家的日子甜起来。
1: 父亲是村里第一批扦插甜菊苗的人，而我在父亲的带领下，也开始了这份甜蜜的事业。
0: 2008年，在明光田野局种植最高峰的时期，我离开了家乡，进入了甜菊加工厂，学习田野菊加工工艺。那几年，我管理着最先进的田野菊生产线，但是心里呢，一直不是个滋味。心想，这个明光要是也能有这样的一条生产线，那该多好。
1: 咱们明光优渥的土壤和气候特别适合田野菊生长，经过40多年的发展，现已成为全国最好的田野菊种植区和最大的优质种苗繁育基地，年育苗规模保持在24亿株以上。但长期以来重种植轻加工，农户种植出优质的田野菊，鲜叶采收后运输到外地加工，不仅损耗大，收益还低。
0: 技术能引进，管理可以复制，但是改变家乡只种不加工的被动局面，需要有人迈出第一步，我想做这个带头人。
1: 农业不加工，到头一场空。2024年，安徽新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落户桥头镇绿色食品产业园，我们以天然健康为核心理念，实现了从育苗到成品，从田间到车间，从研发到销售全产业链的闭环，是行业内为数不多的全产业运营的甜菊糖加工企业。
0: 你们看，这是新浦生物的甜菊糖干生产线，从投料、反应、分离、干燥，全部是全自动运转。每年呢，可以处理4000多吨的甜菊糖原料，可以生产精品甜菊糖干300多吨。这包叶子有几十公斤，而我手里的这袋糖只有几百克，但是它们的价值是相等的。这就是科技的魔力，这就是产业链的优势。新浦生物就是要把这一份增值回馈到乡亲们的手里。
1: 我们采用企业加合作社加种植户的产业带动模式，约定保护价，统一回购，将田野菊产业与广大农户紧密联系在一起，不仅解决了农户的就业问题，还提高了他们的收入水平。
2: 以前种田野菊就怕卖不上价格，现在田野菊加工厂就在家门口，直接拖到厂里，1公斤15元。
3: 我们家育苗大概在30亩地，我们更是注重干练，心里面很踏实，很稳定，不愁销路。
1: 新浦的发展离不开家乡优越的营商环境和各级领导的深切关怀。市领导多次来到公司调研指导，现场协调解决问题。桥头镇全程提供保姆式服务，从厂房用地到配套设施，从资质办理到人才引进，都给予了我们最坚实的支持。正是家乡创业的热土，让我们的甜蜜事业扎下了最深沉的根。
0: 我身后所展示的都是我们公司自行研发的产品和所获得的专利，他们在田间种植，在这里加工，最终走向全世界。这是我们公司研发的最新的专利产品——天然零卡糖浆，它可以应用在奶茶、蛋糕和各类烘焙食品当中，市场潜力非常巨大。
1: 如今，新浦在全国发展田野菊种植10000多亩，育苗基地500多亩，不仅在田头建起了自动化提取车间，还拥有10多项自主发明专利，打造了年产150吨葡萄糖基甜菊糖和150吨精加工甜菊糖生产线。我们正用科技把家乡的田野菊变成更具价值的健康甜味剂。 当看到家乡的田地因为田业局而焕发新的生机，乡亲们的脸上有了更多的笑容。我更要竭尽所能把企业办好，为家乡的田业局产业发展壮大贡献一份力量。30年了，从第一次建田业局到如今守护这份田，我始终记得我是明光人，我的根在这里。我想带着乡亲们一起用现代化的产业模式把这甜蜜的事业做大做强，让乡亲们的日子更甜更红火。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明光的田菊堂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让全世界都知道明光，知道明光的田菊堂。

0: 民宿是当地居民利用闲置资源为游客提供体验当地自然文化与生活方式的小型住宿设施，而乡村民宿由于契合了人们远离喧嚣亲近自然的美好追求，更是受到消费者的欢迎。不过乡村民宿的经营情况有冷有热，很多乡村民宿经营者因为不了解消费者的喜好而经营惨淡，徐仁平就是其中之一。求助农户徐仁平，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白马村人，民宿经营时间2年。求助问题：民宿入住率低。白马村位于南京市浦口区老山森林公园南麓，依托森林资源和田园风光，这个小山村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接到徐仁平的求助，帮小妹来到了这里。
1: 徐姐，帮小妹孙小林。
2: 小林好。
1: 咱们这村太好看了。
2: 是。
1: 这一片花海，这是什么花呢？
2: 这叫格桑花。
1: 格桑花。
2: 对，它五月的时候盛开，花期很长，吸引了大批的游客过来。
1: 过来拍照。
2: 对，拍照。
1: 哇，蝴蝶。
2: 对呀、啊，我们大自然当中蝴蝶真的也很多。哦。小鸟，特别在早晨的时候，你早晨只要一醒来，你耳边听到都是鸟鸣声。哦。你都不知道到底是哪只鸟在叫，很多很多种声音。
1: 我看这还有荷花，
2: 对，睡莲，这是睡莲、
1: 哦、这是睡莲。
2: 对，
1: 我中间那个船，
2: 对啊，叫有一句叫什么，野渡无人舟自横，
1: 之前我只在电影里见到这个样子的、
2: 哦、小林看这边。
1: 哟，徐姐，这个是咱们村民自己家吗、
2: 啊、你看我们每一家都是这么有特色、哦、是吧。
1: 徐姐，是不是因为咱这个村特别美，所以您才想着做民宿
2: 啊？是的，我2年前就已经开始尝试去做，然后呢，我也做了一些调研，可以说以家庭为单位的，嗯、就是，嗯、有老人啊、有孩子。
1: 嗯，哦，所以您做过调研，觉得这里特别适合家长带着孩子来玩，
2: 对，
1: 所以您想做亲子的。
2: 对对。
0: 2013年，白马村进行美丽乡村建设，依托森林公园的资源优势，发展乡村休闲旅游。村民们开启了茶馆、餐馆，卖起了土特产，而徐仁平则在村里开启了第一家民宿。
2: 政府打造美丽乡村啊，就是统一的一个格调，统一打造的，
1: 确实和以前不一样。
2: 不一样，不一样啊！这也是我们的两位村民。
3: 师姐，
4: 你好，
2: 你好，
4: 你俩来人了？
2: 是的、啊，我们老师来指导。
3: 你好，好，那么带我们一起。
2: 好呀，好呀。
1: 您知道他们家是做民宿的呀？
3: 啊，知道知道。
5: 大妈她是我们村的妇联主席，因为我们家现在是开小卖部，但是我心里一直有一个民宿梦，希望她以后民宿做好了，带着我们一起走向致富路。
1: 您还是妇联主席呢？哎
2: 呀，感谢村民们的信任，觉得我身上这个担子还是蛮重的。
1: 嗯，好，你们忙哈。
2: 好，再见啊。这边是我们家的院子。
1: 哦，到了。对，您的民宿。
2: 对，这是我们家的民宿。
1: 咱进去看看。
2: 好，
1: 哟，您这院里面别有洞天呐！
2: 啊，花花草草比较多，
1: 好香啊！
2: 对，这个呢叫米兰，
1: 米兰，
2: 满院的花香就是他给的。这个呢叫夜来香，
1: 夜来香，哎，
2: 到晚上的时候会开很多的花。
1: 这些都是您自己种的吗？
2: 对对对，都是我自己种的。这个叫那个风铃草，大风中那个小铃铛。
1: 哇，这还有
2: 朱顶红，哎，朱顶红。
1: 徐姐，我这发现您一说起花来就滔滔不绝。
2: 是的，因为我们整个院子有几百盆花，它们每个花对这个水啊要求的不一样，所以我还是蛮操心的。哦，
1: 这边不光有花，这还有亭子。
2: 对，这边还有小亭子。
1: 潺潺的流水。
2: 是的，是的。
0: 徐仁平家是一个典型的江南小院，除了庭院、凉台、厨房，还有十几间客房都打理得干干净净。徐仁平还有一手好厨艺。如果有客人来，都是他亲自下厨招待。
2: 好，漂亮，出锅。哎，小林，闻这个香味是不是就想吃啊？
1: 尝尝我姐的手艺。
2: 好嘞，
1: 这都是咱们当地的特色。
2: 对，自己家的菜啊，怎样？嗯，咸淡怎么样？可以的吧？
1: 很脆。那平常就是这个民宿都是您在打理的？
2: 对，
1: 投资应该不小。
2: 政府帮我们那个打造过以后呢，我们自己呢大概又投资了几十万，才有今天的样子。
1: 那到现在为止生意怎么样呀？
2: 特别的不理想。嗯，因为客流量是可以的，但是我们这个住宿呢，就是客源不是很好。记了一个本儿，一个账本。
1: 哦，这个是？
2: 对，
1: 姐姐记的账本。
2: 对，是的。
1: 入住率确实不高。
2: 对，
1: 没
2: 我觉得是，如果是这样做下去的话，所以看不到什么太好的一个前景，还是希望要赶紧的改变。嗯，
1: 发现他对亲子游民宿下了很大功夫，而且他还想带动全村人一块儿发展，但是就目前他对亲子游客户的需求掌握不好，的入住率很低，所以我得赶快的帮他寻找一位专家来帮他找到出路。
4: 民宿是城市与乡村中间的纽带，乡村民宿的兴起带动着乡土文化的回归，也带动着乡村文旅的发展。我想打造一个民宿，可以和中国在地文化结合，也能够为城市里的人提供一个回归自然的场所。
0: 乡土专家台清轩，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民宿女主人，江苏省民宿女主人联盟理事长。接到求助的第二天，台清轩和帮小妹一起来到了白马村。
1: 学姐您好，为给您请的专家台清轩台老师。
6: 这是大姐。
7: 台老师好。
6: 你好你好。
1: 哎，刚才我跟台老师一聊，他还说对您这村特别熟悉呢。哦，是。嗯，您知道这个村啊？
7: 对，这个村在我们这很有名气，然后离城区也很近，嗯，四周这个都是老山，嗯，生态非常好。
8: 那2013年以后，就政府打造过以后啊，这里真的是越来越漂亮。在周末的时候啊，嗯，这里呢就是家庭，以家庭为单位的啊，就是来玩的游客比较多。如果我这边要能做成功以后呢，我想把我这个成功经验复制给我的村里的其他的村民，把我们小村子啊就形成一个这样的一个氛围。
7: 这个想法非常好啊。我们民宿啊就是要集聚效应，住的组团民宿村是很受欢迎的。
8: 对对对，这个非常重要。
9: 所谓的地缘优势呢，就是这个民宿周边得有一个还不错人气挺旺的景点，或者我们讲叫旅游目的地，大家就是为了去这个地方玩而来的，那么就想寻找当地比较有特色的一个民宿。但是呢，光有地缘优势还不够，这个民宿特点特色也很重要。
0: 民宿不仅要有地缘优势，还要有特色才能吸引游客。那么徐仁平的民宿能找到哪些特色呢？
2: 这边是可以垂钓的，看看。哇哦，这个池塘啊，它的水啊来自于我们这个老山，它其实是个活水。
1: 那也就是说，小朋友来了之后也可以在这钓鱼。
2: 对，可以跟着家长过来钓鱼。哦，啊，这个水，我觉得这个是不是一个特色啊？
1: 感觉挺好的。
2: 我认为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特色。嗯，
7: 也不算是特点了，因为现在很多的只要有个池塘都是钓鱼，所以就是说，嗯，也可能还要再看看吧。
1: 就不能算是亲子游的一个特点。
7: 肯定是不能算亲子游的特点了。
1: 啊，行，那我们再找找。
2: 好，再找找，再找找。嗯，我们这边还有一个小菜园，自己种的，自己家的一个小菜园，
7: 有点世外桃源的感觉啊。
2: 对啊，我们农村的菜地就是这样的。
1: 感觉这菜种的还挺丰富呢，徐姐。
7: 对啊。现在可以摘一个吗？
2: 可以摘，可以摘。这个是小西红柿，嗯，啊，等一会儿洗洗就可以吃的啊。好。你看这个辣椒是不是很漂亮？
7: 对。
2: 啊，这是空心菜。
10: 这边都是四季豆，
2: 上面的看到没？
7: 对对 对, 对, 对。
2: 如果说跟亲子能搭上的话，我是想把它变成一个特色。嗯，
7: 这个品种也很丰富，最重要的是环境也很好。
2: 是是是。嗯，
7: 但是因为农村里菜园也很多，只要有个鱼塘，哎，都是钓鱼；只要有个菜田，都是采摘。要挖掘就是更有特色、更能吸引小孩子的、吸引家庭来的这种产品。
2: 到池塘，到菜地，这个推荐了我的很多亮点的时候，他一一否定以后，我还是蛮沮丧的。我的特色在哪里？我的亮点到底在哪里呢？就是我更加困惑了。
7: 所谓的特色和特点叫人无我有，人有我优。大部分的乡村就是基本标配就是鱼塘加菜田，所以我认为这个不是民宿的一个特色。
2: 看我们的小院，
11: 徐姐小院好吧？
2: 对，哎呀，啊，米兰正在开，白子莲，白子莲，这是夜来香啊，夜来香。
9: 嗯，我感觉我们徐大姐是植物专家，
2: 跟着花花草草还是非常有感情的。
11: 嗯，蔡老师，您看，哎，徐姐这个院儿一看就是精心呵护过的。
9: 对，确实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环境。嗯，还有没有咱们其他的一些特色？
2: 我是 一院子的花花草草的哈，几百盆的来的游客，没有人不说好的哈。我心里想，这个到现在应该就是我的特色了吧。
9: 我们讲以前我们去农村，可能鸡冠花呀这种花代表乡村，那现在徐姐种了那么多美丽的花，其实来自各个地方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还是不能够代表她这个所属的这个乡村的这些特色啊，她的地缘特色还没有显示出来。
0: 垂钓、采摘、鲜花都不能成为民宿的亮点，那么徐仁平的民宿是否能发展下去，到底能不能找到独特之处呢？
9: 呀，徐大姐来了来了，这个是干嘛的呀？这个，
12: 哎，这我之前还没见到呢。
2: 这个呢，是我们在过春节的时候啊，就是挑那个花篮，跳的时候吧，它这个篮子要蹦起来，啊，例如像这样，
13: 哎，这
2: 样
13: 得移动，
2: 对，然后再这样再退回来，哎，就这样就晃起来的那种感觉。哎，
9: 徐大姐跳起来还真的挺有味儿的。包括这个花篮制作，后面也可以做成小的花篮，同比例的把它缩小。小朋友他可以先学着扎花篮，
2: 对对对，
9: 扎完花篮再挑花篮，他就一天就在这儿了。
12: 这个咱们怎么没想到？
2: 没有，没想到啊！
9: 这个就特别好。
2: 对，我一直把它作为一个摆设的东西放在这里。
9: 这个村的一个特色要保留。然后，哎，这是干嘛呀？哎，这个我看这葫芦特别好看。
2: 这些葫芦都是我们在原来的小葫芦上面画的，就手工画的用。
9: 这个不就是油画中的那个、
2: 啊、
9: 那
2: 个
9: 女性吗？
2: 这脖子是不一样的，
9: 是，
2: 对，比较细。
9: 对，
2: 画成一个小美女，
9: 还有珍珠耳环，
2: 是的，
9: 对吧？
2: 还有这个哆啦 A 梦
9: 啊，机器猫，
12: 这个这样讲怎么这么大呀？
2: 这个葫芦还有比这个更大的呢，还有比这个更大的葫芦，你看这个。我们前面呢还有大漆葫芦，它这个经过就一次一次的去上漆，一直把它推到就是你感觉不到有凹凸感。
9: 这个工艺啊，这个非遗其实是别的地方没有的，所以我会觉得这个反而还真是你的一个特别有特色的一个亮点，比你的那个鱼塘，比你的那个盆景园
2: 还菜地
13: 有
9: 意义多了。
2: 这是一个我们这边当地的，也是一个非遗，它叫首诗。
13: 首诗，
2: 对，好像要教这样。
13: 哇，厉害厉害，大姐厉害。
2: 对对对，
9: 徐姐，你看来现在就是个潜力股啊！你看，就是种得了田，养得了花，舞得了首饰，挑得了花船，肯定能成为咱们这个村子最有传奇的民宿女主人。
2: 谢谢谢谢，台老师这么一说，我就更有信心了。
9: 这个就是我说的“人无我有”，其实“人无我有”比“人有我优”更牛，所以它这个就是很独特。能够代表的这个在地文化，然后又是啊孩子们没见过很新鲜的，那我就会觉得它很多故事很多内容可以在这个主题上进行延伸。
0: 台清轩为徐仁平的民宿发展找到了特点，但是能否成功还有待考验。台清轩邀请他们到自己的民宿来体验体验。接到邀请，他们来到南京市水墨大念景区，台清轩正带着游客们参观中华虎凤蝶自然博物馆，讲述蝴蝶知识与孩子们互动是民宿接待的一个固定项目。
9: 我问一下小朋友们，蝴蝶有几种颜色呀？
14: 金黄色。
9: 有金黄色啊？
14: 还有一些黑色和蓝色组织在一起。
9: 黑色和蓝色组织在一起的是吗？
14: 一三四那个。啊，
9: 对，你的观察力真仔细。
14: 蝴蝶身上有颜色，就像一种植物有颜色，敌人就以为就是树了。
9: 你说的那个是枯叶蝶是吗？
14: 嗯，老师，什么叫枯叶蝶？
9: 枯叶蝶就是它的样子像枯的树叶，落下来的树叶变枯萎的样子，所以叫枯叶蝶。
14: 就另外那个也是枯叶蝶吗？
9: 对，是的啊。
0: 各式各样的蝴蝶以及台清轩有趣的讲述吸引着前来参观的小朋友，那么小朋友的父母们又是怎么想到带孩子来这里玩的呢？
2: 这位宝宝家长，我可以问问你吗？你是怎么想到星期天能带着宝宝到这个蝴蝶馆过来带孩子来玩呢？
15: 之前有了解过，所以今天也是特意带他过来的。嗯，因为在过来玩的时候，正好能够给他一些这个信息的这个普及，知识普及。嗯，
2: 大人和孩子都能利用这个休息的时候呢，能拓展自己的知识面。
1: 你觉得有启发了？
2: 对，我觉得是。
1: 我们再问问其他家长。好
2: 啊，宝宝爸爸，我想问一下，为啥选择来到这里啊？
16: 其实我来这边也挺偶然的啊，因为是一个朋友之前来过这里，然后说他小孩。

0: 较喜欢蝴蝶，就告诉我们家小孩了。我们家小孩说，我想去看蝴蝶。
1: 哎，你是通过了这个网上和朋友介绍的？
0: 对。
1: 也就是说，我们呀，如果能挖掘到自己特色的话，我也可以让我的客户，对吧？带动他的朋友。哎呀，我觉得这个宝宝爸爸说的非常的好，
2: 又给了你新的点子，
1: 又信心了，对吧？
3: 孩子们在蝴蝶馆大约玩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接下来台清轩会安排他们入住。
4: 接下来我们就给客人安排住宿了。小朋友，跟着我一起走吧。
2: 那我和师姐也看看。
5: 好呀，
1: 好
5: 呀，
1: 好。
2: 台老师，每个房间都不一样吗？
4: 对，我们一房一景，每个房间都不一样。
2: 看看师姐有什么灵感。哇哦！哇！
1: 啊，我以为这边是一面镜子呢。哇！哦！这个是，这是专门为孩子准备的。
5: 这个大人能玩，
1: 大人能下来，
4: 大人也能玩。
5: 你要不要去体验一下？
1: 我看宝宝们已经上去了。
4: 对，你看。
1: 哎呀，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哟，哇！这个我们上去看一下，可以吗？
4: 可以，可以，可以，你上去看看。
1: 我看看上面是怎么布局的，就是床直接放在这个上面，榻榻米一样的，对吧？
5: 它是个阳光房的。
1: 哦，它这是真的是，这就是一个大人床，
4: 大人可以住睡这儿，这里可以睡两三个小朋友都没问题。
1: 它这个功能这么齐全的这一个套房，它这大概占面积是多少？
4: 因为我们是一个跃层，就得有100多平方了。
2: 像这样一个民宿的房间，都多少钱呀？住一晚？
4: 我们定价是1680一个晚上。一般节假日的话，这个房间就是很快就没有了。
2: 有灵感了吧？
1: 对，有。
2: 有啊。
1: 但是我还要回去看看我家那个。
2: 对，因地制宜，咱们
1: 适合，不能照搬硬套，对不对？
0: 对对。是的。
2: 咱们再看其他房间。
4: 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海洋球，还有荡秋千。哇哦，
2: 都嗨了在里面，藏进去啦！
1: 哎呀，浩恩，我看不见你啊，找不着你哦。哎呦，
2: 哎，像我们房间搭建一个这样的儿童游乐区，花销大吗？
6: 1万多块钱吧，1万块钱，
1: 那个还好，还好。
2: 这样1000多的一个价格，你们能接受吗？有点贵呢。
6: 其实我觉得还好吧，因为我们经常出去玩的话，一些游乐设施加起来也差不多。
1: 又省心又放心。
6: 对，
0: 家长嘛也是过来度度假的。
1: 对，你别说小孩欢迎，连我们都喜欢。对，你看孩子都是没有抵抗力的，看到这样的一个套房肯定没抵抗力的。我觉得台老师太聪明。
3: 客人们入住民宿休息一会儿过后，台清轩还会组织孩子们参与手作活动。活动结束之后，徐仁平拿出了他的葫芦。那么孩子们看见葫芦会不会感兴趣呢？
1: 看我这边有什么呀？
7: 葫芦娃。
1: 葫芦娃。对。
5: 葫芦娃你可以。
7: 11个。
1: 有11个葫芦娃呀。
7: 11个。
1: 他一直在关注我有多少个小葫芦。对，他们每个葫芦娃穿的衣服都不一样，是不是？我这里面有一个葫芦娃没穿衣服，你们猜他是哪一位？
7: 那位，
5: 这位是不是？
1: 只有这个葫芦娃，他什么都没穿，他离开妈妈什么都没穿，是不是？去让你们自己亲手去画一个漂亮的葫芦娃，你们愿不愿意啊？在我的这个逻辑思维，肯定就是7个葫芦娃，因为动画片嘛。后来他说11个，我就很奇怪，哪11个葫芦呢？老师带来了11个葫芦娃。哦，原来孩子们的眼中一个葫芦就是一个葫芦娃，对吧？所以呢，我就深深的感动了，对，被孩子们就深深的打动了。
3: 经过一天的参观，徐仁平找到了一些灵感。这一天他邀请乡土专家和方小妹，还邀请了一些亲朋好友，准备做一个实战演练。
2: 哎，他们在院里面忙活呢。
4: 对，
2: 徐姐，
4: 你好，徐姐，
1: 好，好，好，欢迎，欢迎。买了一些小毛绒玩具和小帐篷。哎呦，
4: 这个好，这个好，跟我们亲子主题很搭。哎，
2: 这不是那天打招呼的小姑娘也来了？
8: 今天来给爸妈帮忙。
2: 行，那咱们也一块儿呗。
4: 好的，好的，
1: 好好。
2: 让台老师帮咱看看需要怎么布置。
1: 好啊，这是一朵云。
4: 对，其实这个其实就是迎接小朋友，小朋友一来，哎呀，这怎么有这么多可爱的小玩具，就会感觉气氛一下不一样了，
1: 对
4: 不对？但是如果长期，其实你就可以画葫芦，
1: 葫芦
4: 对， 可能我用属实的元素一个房间，啊，葫芦的属实元素一个房间，
9: 这样你的房间就各有特色。
4: 是的，
3: 房间简单的一布置就成了孩子们的乐园，这也给徐仁平带来了信心。接下来他们来到小广场，准备玩一玩手狮舞。
1: 喜欢不喜欢？就是这样的啊。有没有哪位家长想尝试一下的？把右手朝前，右手朝前。你这样。
10: 在你这边。
1: 是的啊。
10: 啊，然后是。
1: 然后就这样舞啊，这样舞啊。
7: 你想怎么舞就怎么舞。
1: 对。
2: 举一下，你要不要去举一下试一试？
5: 你要不要试一试？
2: 厉害，你要双手哦。
10: 拿双手来。
5: 双手来，哎。
9: 我又有灵感了，这个你还是跟葫芦啊，跟那个花船一样，可以把它变小。这个，
1: 哦，
7: 狮子们，
1: 哦，漂亮漂亮，这个奶奶会，哎呀，
7: 亮亮亮，妈妈，你看亮，
9: 哇，你看他们玩的可开心了。
10: 我看最后摆的造型应该是这个。
9: 看怎么样？孩子们很喜欢，家长也很喜欢。
3: 炎炎夏日，户外活动不宜过多，那么徐仁平还为客人们准备了什么呢？
1: 今天呢，大家有没有看得到我们这桌上是不是有好多葫芦娃？你们想不想也画一个呀？想的举手。
5: 可以举手。
1: 哎，好，宝贝，你想画成什么样？把你的葫芦娃画成什么样的呀？
7: 黄色的。
1: 黄色的。嗯，好，你想把你的葫芦娃画成什么样子的呀？
7: 我想要画成红色的。
1: 哦，要画成红色的。好，那我们就让他们动手吧。好，孩子们加油，可以动手了。你看小姑娘哈，小姑娘的颜色，你看就是粉色、紫色的啊。跟我们宝宝的上衣很像哎，你画的这个葫芦娃，五官端正，一个都不少。
11: 小孩玩得开心，家长也能带着顺便亲近亲子的体验的感情。
12: 小孩玩了，家长也玩了。
9: 这样你们现在有没有信心了呀？嗯，
1: 当然有了。
9: 那么我就期待着咱们这个民宿啊火热开张，一炮而红，好不好？
1: 必须的。
9: 这样。
3: 一个好的民宿不仅让游客住得开心，还能让游客留下一段美好的回忆。相信通过此次帮扶，徐仁平的民宿之路也会越走越好。

自古就是一个人杰地灵、商贾云集、经济繁荣的富庶之地，素有鱼米之乡的美誉。江苏小吃历史悠久，花样繁多，制作考究，制作方法也是煮、蒸、烫、炒、煎、炸各显神通，可谓是各具特色，风情万种。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几款有代表性的江苏小吃的制作方法。鸭血粉丝汤，用粉丝、鸭血、鸭肝、鸭肠配以老鸭高汤烧制而成。鸭血鲜嫩可口，鸭肠清脆爽口，粉丝爽滑筋道，汤浓味鲜，香辣醇美，油而不腻，颜色红白绿相间，不仅看上去让人赏心悦目，吃起来也是让人为之感叹。原来这些并不起眼的原料竟然能烧出如此的人间美味。鸭血粉丝汤的制作关键就在于老鸭高汤的调制上。这老鸭高汤啊，可不是普通的汤，它可是鸭血粉丝汤的灵魂，由20多种香料与老鸭鸭块、猪棒骨等熬制而成的呢。不过我们在家庭制作这道美味的时候就不必那么麻烦了，只要在汤里面加上姜片、八角、花椒提提香味儿就可以了。调制高汤的鸭子选择是有讲究的，要想调制出的汤没有腥味儿、香味儿浓郁，最好还是要选1年以上的老鸭。将光鸭洗净后切成块儿，与猪棒骨一起放入冷水锅中，大火烧开后捞出，用清水沥净。接着把鸭块放入不放底油的锅中，煸炒几下，收干水气就可以。往锅中加水，放入鸭块、棒骨及姜片、八角、花椒等，大火烧开后改用小火慢慢熬制，直到料的香味儿的鸭血粉丝汤也就没有了那份独特的香辣醇美了。所以制作香辣油是鸭血粉丝汤制作过程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制作香辣油的原料有菜籽油、油炸辣子、色拉油、鸭油、大葱、大蒜、洋葱、紫苏、草果、豆蔻、香叶等。有了菜籽油，炸出来的香辣油才会香气四溢。将洋葱切成块儿，大葱用刀拍过后切成小段儿，大蒜用刀拍一下，放置一边备用。制作时先将菜籽油和色拉油混合倒入锅中上火，接着把洋葱块、葱段、大蒜、紫苏、草果、豆蔻、香叶等放入油锅中，小火熬至颜色枯黄时捞出，然后加入白芝麻、鸭油、油炸辣子末，搅拌均匀后离火。制作一碗鸭血粉丝汤需要的原料有鸭血150克、鸭肝100克、鸭肠、鸭胗、青菜各100克、粉丝50克、香菜、榨菜丝各20克、香油5克、自制香辣油10克。我们先要将鸭肝、鸭胗和鸭肠清洗干净。清洗鸭胗和鸭肠的时候要放上一些白醋揉洗，最后用清水漂洗。鸭胗清洗干净后要求去掉黄皮，鸭肠切成片状短段，鸭肝切成片，粉丝用水泡好后剪成长短适中的短段，
制作鸭血粉丝汤的上好粉丝要数地瓜粉丝了。地瓜粉丝耐煮，吃起来筋道有嚼头，而且口感细滑。香菜和青菜用水洗净，香菜切成小段备用。接下来开始煮鸭肝。上锅，在锅中放入调制好的老鸭高汤，烧开后放入洗净的鸭肝煮制，汤量以刚好能够没过鸭肝为好。煮制的过程中要不停地翻动，以免粘锅。因为鸭肝口味比较淡，可以在汤中加入适量的食盐。小火煮到鸭肝不再有血水往外吸出，关火。同样的方法加工好鸭胗，把调制好的鸭汤烧开，将粉丝放入钢篓中，在烧开的鸭汤里反复焯烫，直到烫透，然后迅速倒进碗里。用同样的方法处理鸭肝、鸭胗和青菜，放在粉丝上面。另外烧上一锅开水，将鸭血切成小丁儿，把鸭肠段和鸭血丁分别放到

到罩里中，用开水烫熟后加到碗里。注意鸭肠烫的时间不要过长，稍稍烫一下就可以，否则吃上去就不那么爽脆了。这时在碗里加上烧开的老鸭汤，放上榨菜丝，淋上点香油，再浇上点自制香辣油，最后在上面撒上点香菜末。一碗色香味形兼具的鸭血粉丝汤就做好了。如意回卤干是有名的江苏秦淮风味小吃，浓浓的鸡汤中放上一些豆腐果，配上脆嫩的黄豆芽，美味极了。因为所加的黄豆芽形似古代玉器中的如意，所以人们就把它形象地叫做如意回卤干。今天我们介绍的如意回卤干稍稍经过了改良，用猪骨汤代替鸡汤来制作。制作如意回卤干的原料有猪棒骨、黄豆芽、豆腐果、葱丝、胡萝卜、黑木耳，调料有盐、味精、花椒、大料、白醋。猪棒骨要剁开，花椒、大料，同时加入少许白醋，以促进钙质析出。盖上锅盖，大火烧开后，改用小火慢慢熬。凉水要一次性加足，中途不要添加凉水。黄豆芽用开水焯烫一下，去掉豆腥味儿。烫的时候，水中稍放点白醋，可以使豆芽更加脆嫩。水溅开后捞出，沥干水分，将豆腐果切开，胡萝卜切成小薄片儿，放在一边备用。棒骨小火熬上两个小时左右，浓浓的棒骨汤就熬好了。捞出棒骨，把黑木耳、烫好的黄豆芽、切好的豆腐果一起放入骨头汤中，加盖煮上两三分钟就可以了。沥火之后，加入少许盐和味精，放入胡萝卜小薄片，盐一定要后放，这样不但能使汤更加浓白，而且骨头中的蛋白质可以更加充分地溶解到汤里，熬出来的棒骨汤味道更加鲜美。盐如果放早了，会加快汤中蛋白质的凝固，影响汤的味道。您瞧，这如意回卤干就做好了。这香浓的猪骨汤加上脆嫩的黄豆芽、软绵的豆腐果，再搭配上薄薄的胡萝卜片或细细的胡萝卜丝，不但美味鲜香，而且还具有独特的补钙功能呢。桂花糖藕是男女老幼都很喜欢的甜味小吃，人们喜欢它那飘逸的清香和绵柔的甜糯。准备好原料：糯米250克，鲜藕一段，糖桂花10克，白糖100克，食用碱5克。先去掉藕的老根和嫩头，削去表面的根须，取用藕的中段，将藕洗净晾干后，在较大的一头3厘米处用刀切断，放在一边，一会儿留作盖用。用清水将糯米浸泡2到3个小时后洗净晾干，注意不要太湿了，一定要控干水分。如果过湿，糯米就不太好往藕孔里灌了。灌糯米的时候要边灌边拍打，同时用筷子将糯米塞紧实。灌好之后，将小藕段接回原处，用几根牙签将两段藕连接固定好，防止藕盖脱落。在锅中放上水，烧开后放入食碱，把处理好的藕放入锅中，水没过

莲藕就可以。旺火烧开后，改成小火焖煮5到6个小时。在煮的过程中，您可要注意了，锅中的水要始终没过藕身。如果水量不足，应当及时往锅中添加开水。等藕变成紫黑色时停火，将藕捞出，趁热刮去藕皮，煮过藕的水留在锅中备用。等藕晾凉后，切成0.5厘米厚的薄片，整齐码在盘内，在上面撒上白糖和糖桂花，再坐锅上蒸笼蒸上半个小时，色泽鲜亮的桂花糖藕就做好了。我们把剩下的糯米用水泡软，这时煮过藕的水就派上用场了。将藕水烧开后，倒入泡软的糯米，放入些许红枣、莲子，小火慢慢熬，熬到糯米胀开，变得粘稠，就熬出了绵烂如泥、香甜糯软的桂花糖藕粥。您有所不知，在桂花糖藕粥上面放上几片甜脆糯香的桂花糖藕，顿时浓郁的桂花香、清雅的莲藕香、诱人的糯米香会萦绕在您的鼻端，让您欲罢不能。所以有人说，桂花糖藕粥与桂花糖藕是搭配着吃的，如果没有桂花糖藕粥的陪衬，似乎这桂花糖藕也就失去了它应有的魅力了一般。藕粉圆子是江苏有名的特色小吃，它精致玲珑，通体晶莹剔透，口感润滑柔软而富有弹性，香中含甜，甜中带香，别有风味儿。各地制作圆子大都是使用糯米粉做原料，而江苏的藕粉圆子则全部是用藕粉来制作。下面我们来看看藕粉圆子的制作方法。原料：藕粉400克，红绿丝5克，金桔5克，核桃仁10克，花生仁5克，蜜枣15克，芝麻粉7.5克，桂花1克，粘白糖75克，糖板油丁50克。糖板油丁需要提前腌制，腌制方法是将猪板油去膜，切成小丁，用白砂糖拌在其中，一般腌上3天就可以了。将红绿丝、蜜枣、金桔切碎，核桃仁、花生仁碾碎，加上芝麻粉、绵白糖和糖油丁，均匀搅拌成馅心。馅心做好后，用手搓成直径为1厘米左右的小圆球备用。接下来就可以制作藕粉圆子了。制作方法是把馅心放入装有藕粉的小盆内，来回晃动小盆，使馅心外面滚沾上一层藕粉，然后取出圆子装入罩里中，下入沸水锅中浸烫一下，沥干水分后再放入藕粉盆中滚沾，如此反复滚沾5-6次，

在煮圆子的过程中，我们先来调制糖桂花的原汁汤。在碗中倒入适量的糖桂花，加入开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当锅中的圆子变得透明莹润，全部漂浮起来，就可以捞出，装入已调制好的糖桂花原汁汤的碗里了。一碗清香甜糯、散发着浓郁桂花香的藕粉圆子就做好了。状元豆是南京夫子庙的特色小吃之一，相传清朝乾隆年间，在南京城南居住着一位叫秦大士的寒门学子，他每天都读书到深夜，很是用功。他的母亲就用黄豆加上红曲米、红枣煮好，用小碗把豆子装好，上面加一颗红枣给他吃，勉励他好好读书，将来好中状元。后来秦大士果然中了状元，这事儿一传开，状元豆便出了名儿。于是一些商人就利用学子的这种心理，在夫子庙贡院附近卖起了状元豆，说是吃了状元豆好中状元郎。准备好主料：黄豆、辅料、红枣、水发笋，调料盐、味精、五香粉、红曲米、料酒、酱油，就可以来制作状元豆了。其实说来，这状元豆制作起来很是简单，掌握好制作诀窍：一泡、二煮、三收汁，一切也就水到渠成了。我们先来说说这一泡。这泡黄豆是最简单不过的事情，加水泡发就可以了。不过泡发时间可要掌握好，一定要将黄豆全部泡开。再说说这二煮，那就有讲究了。把提前泡发好的黄豆倒入锅中，加入适量清水煮，煮的时候只需放上两个八角，其他任何东西都不要放，更不要放盐，否则这黄豆就不容易煮烂了。在煮黄豆的过程中，把水发笋切成丁，用清水将笋丁上的姜汁冲洗干净，用大火将黄豆煮开后转小火煮一个小时左右，这黄豆也就煮到火候了。打开锅盖，加入少许红曲米、几小勺酱油，为去除豆腥味，再加入适量料酒，放入红枣、笋丁、适量盐和五香粉，搅拌几下，最后大火收汁，入口喷香、咸甜软嫩的状元豆就做好了。烫干丝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小吃，干丝吃起来韧韧的，很有嚼头，入口清爽而又回味悠长。干丝是用豆干切成的细丝，所以选择豆干是制作烫干丝最重要的环节了。豆干以质地细腻紧密的为好，这样的豆干切出来的丝不容易折断，而且久煮不烂。下面我们来看一看这细细的干丝是怎么切出来的。切之前，先把四边切去，修一下边，使豆干成为周正的立方体。片片的刀最好用方片刀，在刀上先蘸上点水，片的时候右手拿刀横放，刀面朝上，左手轻轻按住豆干，右手将刀沿着与砧板平行的方向切入，一刀到底，中间不要停留，这样就片出薄薄的豆干片了。豆干片好以后，将片好的片堆叠在一起，依次横切，切成细丝就可以了。

丝切得越细越好。您想亲手制作烫干丝的话，也可以用干豆腐代替，尽你所能的切细就可以了。姜丝是烫干丝的画龙点睛之笔，要尽可能的切细。锅里放上盐、酱油、味精和适量的水，烧开做成汤汁。注意，制作烫干丝一定不要放辣椒、花椒之类味重的调料，否则就会失去烫干丝固有的味道。把切好的干丝用开水反复的冲烫5到6次，去除其中的豆腥味儿。经过多次的开水冲烫，干丝也就熟了。干丝沥干水分，堆入盘中，放上细细的姜丝、虾米、香菜，把烧好的汤汁浇在上面，再在上面淋上少许的麻油，散发着浓浓豆香的烫干丝就做好了。泡上一杯香茶，就上一份烫干丝，简直是妙不可言。蟹黄汤包是有名的中华名小吃，以制作绝、形态美、吃法奇的独特个性名扬海内外。人们形象地描述它，放在盘子里像座钟，夹在筷子上像灯笼。制作蟹黄汤包的主料有面粉500克、酵种100克、猪肉300克、蟹黄、蟹肉50克。配料有葱10克、姜15克、猪肉皮冻100克、精盐3克、味精10克、白糖10克、碱粉1克、酱油25克、芝麻油15克、绍酒5克、熟猪油50克。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蟹黄汤包的制作步骤。将清洗干净的葱姜各拿出一半切成末，放在一边备用，其余的用刀分别拍松，放到装有凉水的碗里面浸泡，做成葱姜水。新鲜螃蟹洗干净，上笼蒸熟，等稍凉之后，撬开蟹盖，取出蟹黄，再用竹签小心地取出蟹肉。锅内放上10克左右的猪油烧热，加入葱姜末烹出香味儿，加入蟹黄蟹肉煸炒，再把剩下的猪油全部倒入锅中继续拌炒，直到蟹黄蟹肉呈橙黄色盛出，晾凉备用。接着把猪肉剁成肉泥，放在碗里，再放入酱油、精盐、味精、绍酒、白糖和葱姜水。另外将肉皮冻剁碎，倒入肉馅中，加入晾凉的蟹黄蟹肉，最后放入芝麻油，充分搅拌，至馅儿呈粘稠状，馅儿就做好了。内有猪肉皮熬成的皮冻，蒸的时候就会出鲜美的汤汁了。蟹黄汤包的面皮儿需要有韧性，所以这和面呀也就有一定的讲究。先将250克面粉倒在案板上，中间扒窝，将准备好的酵种撕开，放到面粉窝内，加温水125克，充分揉搓，揉成表面光亮的酵面团儿，再把另外的250克面粉倒在案板上，中间扒窝，加入沸水50克，揉成雪花面，然后摊开晾凉，再加入冷水50克，揉成面团儿，然后将刚刚揉好的面团儿与先期揉好的酵面团儿叠加到一起，加入碱粉，充分揉和均匀，
这样面就和好了。盖上干净湿布，放置一边醒半个小时，就可以制皮包馅儿了。为防止面粘案板，先在案板上撒上些铺面，将面团揉搓成长条，揪成40个面剂，用擀面杖擀成中间厚四周薄的包子皮儿，把做好的馅儿包入包子皮儿，捏出20-30道均匀的褶皱，包子收口时稍稍造一下型，捏成鲤鱼嘴形状，然后随手整齐地放入蒸笼内。为防止包子底粘在笼底上，事先在笼垫上刷上一层植物油。将装好包子的蒸笼放到沸水锅上，用旺火蒸上15分钟，就可以出笼上桌了。蟹黄汤包的馅儿中汤汁多，吃法很有特点。如果您迫不及待地去吃，汤汁会毫不留情地烫到您的嘴巴，甚至还有可能会弄得卤汁四溅，让您大出洋相的。所以您在吃蟹黄汤包的时候，应当先将包子的外皮儿轻轻咬破一个小洞，用嘴轻轻一吮，一股鲜甜热烫的卤汁便涌入您的口中。这时咬上一口润滑鲜嫩、葱姜一香的蟹黄肉馅儿，蘸上点香醋，连皮儿带馅儿一口吞进肚里，汁的鲜浓、馅儿的鲜嫩萦绕口中，那美味绝对会让您久久不能忘怀。烧麦我国南北都有，而江苏扬州的翡翠烧麦却与众不同。它形如石榴，底似金钱，面皮儿空漏蓬头，呈木耳形的皱褶。馅儿心用青菜叶配以熟猪油、火腿末、白糖、食盐拌成馅儿，馅儿心碧绿，犹如翡翠一般，所以得名翡翠烧麦。朱自清先生曾经这样赞美扬州的翡翠烧麦：滋润利落，绝不腻齿腻舌，不但味道鲜美，颜色也亮丽悦目。制作翡翠烧麦的主料有：面粉500克，青菜叶2000克，火腿末120克，绵白糖50克，精盐10克，食碱20克，熟猪油400克。先做锅烧水，为了使青菜的颜色仍然保持碧绿，要在沸水中加入食碱，然后把择洗干净的青菜叶放入沸水锅内焯一下，焯至30%熟后捞出，用冷水漂清凉透，捞出控出水分，用刀将青菜剁碎放入盆中，撒上精盐，加入绵白糖，再加入熟猪油拌匀，翡翠烧麦的馅儿心就做好了。制作烧麦要用沸水和面，留出少许面粉做铺面，将剩下的面粉倒在案板上，在中间扒窝，加入沸水，迅速搅拌成半熟面，然后再加入适量冷水，充分揉搓。注意，面一定要揉匀揉透，直到揉到面团表面光滑为止。揉好后，整成馒头形的面团，放到一边醒上半个小时。在案板上撒上少许铺面，把面团搓成长条，摘成大小适中的小剂子，然后全部按扁，用擀面杖擀成中间稍厚、边缘较薄、有褶纹并且略微凸起成荷叶形的圆皮儿，这就是烧麦面皮儿。
包烧麦与包包子的方法有所不同。

手心转动一下位置，用大拇指和食指捏住井口，最后在烧麦坯口上点缀上少许的火腿末，这样烧麦才算包好了。为了让烧麦更加美观，我们在烧麦的井口扎上一根细长碧绿的韭菜叶，注意用力要小心，否则韭菜叶会被折断。您瞧，这就是包好的翡翠烧麦生坯，漂亮吧？将包好的烧麦生坯整齐地放入蒸笼内，盖上笼盖，上锅，旺火蒸上大约5分钟就可以。揭开笼盖，用手轻按烧麦皮表面，如果面皮儿不沾手，表面有弹性，说明烧麦已经熟了。看，皮儿薄馅儿绿，色如翡翠，甜润清香的翡翠烧麦这就出笼了。您瞧瞧它们吃得多香啊！牛肉锅贴是江苏著名的回族清真小吃，至今也有近100年的辉煌历史了。外脆里嫩，馅儿足汁多，咸中带甜是它的最大特色。用来做牛肉锅贴的面粉是有讲究的，一定要用低筋面粉，和面要用温度高一点的热水。您可要记住了，一定不能用凉水来和面。用凉水和面不但影响锅贴的口味，而且做出来的锅贴容易破碎。和面时将面粉放在案板上，加入70摄氏度以上的热水，均匀揉搓，然后摊开晾凉，再反复揉搓，直至面团表面光滑，面就和好了。锅贴是否好吃取决于它的馅儿料，牛肉锅贴所用的牛肉选料也很有讲究，要取全瘦的新鲜牛腿肉，剁馅儿也有讲究，一定要用刀手工剁成，而不能用绞肉机绞，否则锅贴的味道就大打折扣了。等牛肉剁得差不多的时候，加入少许的葱姜末和酱油等佐料继续剁，馅儿不需要剁得太细碎，只要剁到均匀细腻就可以了。把剁好的牛肉放入碗里，加入适量盐、胡椒粉、香油，搅拌均匀，直至馅儿料变得粘稠有劲儿。正宗的回族牛肉锅贴馅料里面是加了由牛筋熬成的皮冻的，这样做出来的锅贴汤汁多，味道更加鲜美。将和好的面搓揉成长条，揪成大小适中的剂子，按扁擀成中间稍厚边缘稍薄的薄面皮儿。擀锅贴面皮儿一定要擀得足够的薄，这样煎出来的锅贴才会香脆。皮儿擀好后包馅儿，我们可以包成柳叶形，也可以包成月牙形，包成什么形状就看您个人的手艺了。煎锅贴纯粹是个技术活儿，煎的时候我们先在平底锅中倒上一点油，然后把包好的锅贴按顺序整齐地放入锅中，先小火煎上5分钟，然后往锅中加水。记住，要想锅贴不糊好吃，这一点很重要，要先放油后加水，水量加到锅贴的1/3高就可以了。加水后盖上锅盖，小火慢慢煎到锅中的水全部干掉，锅贴的底面呈金黄色，这样底面焦黄酥脆，馅儿心鲜嫩，香气扑鼻的牛肉锅贴就可以出锅了。萝卜丝饼是大众化的风味小吃，色泽金黄的外表，

软清香的萝卜丝馅儿，层次分明的酥层，很受人们的喜爱。制作萝卜丝饼的主料有：面粉500克、猪板油100克、火腿100克、鸡蛋1只、白萝卜1250克。调料有：白糖50克、熟猪油200克、盐20克、小葱50克、香油25克、白芝麻5克、味精5克、姜粉、白胡椒粉少许。我们先来和面，留出一点面粉做铺面，把面粉分成一大一小2堆儿，比较少的一堆儿里面加入100克熟猪油，搅拌揉成干油酥面团儿。比较多的一堆儿加猪油50克和适量的温水搅拌，揉成水油面团儿。分别揉出油面团儿和水油面团儿的目的是为了让做出来的萝卜丝饼起酥分层。在形面的过程中，我们来制作馅儿心。将白萝卜洗净，去皮，切成细丝，加入少许盐搅拌均匀，腌上10分钟，用毛巾或纱布包裹住，挤去其中的水分，放入盆中。将板油丁切成细粒儿，小葱切成细末，火腿切成小丁儿，放入盆中，加入味精、盐、白糖、姜粉、白胡椒粉，充分搅拌，做成馅儿心。然后将做好的馅儿心分成20份，搓成小圆球，馅儿心就做好了。现在我们来擀皮儿制饼，把水油面团儿擀平按圆，中间放上油面团儿，像包包子一样，将干油酥面团儿包入水油面团儿，包拢捏紧，按扁，擀成长方形面皮儿，两端对折后，再擀成长方形薄片儿。然后把面片儿从两端开始卷成卷儿，切成大小适中的剂子，按扁，按成薄饼状，然后包入馅儿心，包拢捏紧，把封口翻面朝下，再用手把饼按扁。按的时候要用手慢慢向四周把饼皮儿推均匀，防止饼皮儿绽开，露出馅心。等所有的饼都做好后，用小刷子在饼的表面刷上一层鸡蛋液，蘸上白芝麻，饼坯就做好了。将平底锅上火，放入熟猪油烧至50%热，用中小火维持油温，将饼坯放入锅中煎。在煎的过程中要加盖儿，这样不但可以利用锅内的温度把饼烘熟，而且还可以防止水汽蒸发，防止饼皮儿过干。煎的过程还要注意控制好火候，并且要两面翻动，慢慢煎至两面色泽金黄，就说明饼已经熟透了，这时就可以出锅了。藕夹是传统的应季时令小吃，外皮儿松香酥脆，馅儿心味美醇香。江苏各地盛产莲藕，每到秋季莲藕上市季节，藕夹就成了街头巷尾热卖的小吃了。制作藕夹的主要原料是：上等鲜圆藕350克，猪肥瘦肉75克。葱姜末各5克，精盐5克，味精2克，面粉夹刀形。每片藕片的厚度应当掌握在0.2厘米，不要太厚。猪肥瘦肉

用刀剁碎后，与葱姜末一起放入碗中，加入淀粉，调入少许精盐、味精、胡椒粉和适量酱油，充分搅拌均匀，然后淋入香油，再拌匀，藕夹的馅料就做好了。用面粉、淀粉、精盐、味精、鸡蛋加入适量水，调制出全蛋面粉糊，将小团肉馅放入藕夹内，轻轻用手挤压平整，使肉馅均匀分布在藕夹中。将炒锅上火，锅内多放入一些植物油，加热至五六成热，将加入馅的藕夹逐个均匀挂糊，投入油锅中炸。注意掌握好火候，要中火、小火轮换控制，炸至藕夹双面金黄时捞出，控去油就可以了。虾池，乍听起来人还会误以为是养虾的池子，其实不然，这里我们所说的虾池是把一至两条虾点缀在面池中央下油锅炸出来的一种特色小吃，因为形状像虾入池中，所以被形象地称为虾池。虾池的制作方法比较简单，先准备好原料：面粉、食碱、食盐、味精、葱、虾子、食用油、小虾。将面粉倒入盆中，放入食碱，加水，放上少许食盐，反复揣揉，直至面团表面亮滑有弹性，然后在面上放入虾子、葱、味精，再加入适量水，再次揣揉至面团收水光滑离盆，盖上湿布醒十分钟左右。醒面的过程中，裹上少许的面糊备用，把面团搓成条，揪成剂子，按扁后沿圆剂边缘逐步向大圆片拉，至面剂拉成圆形薄片，这时事先和好的面糊就起作用了。将虾蘸上点面糊，就可以很容易地使虾粘在面池上面了。全部处理结束后，就可以将饼片下油锅炸了，炸成金黄色就可以出锅了。虾池酥松香脆，鲜咸美味，趁热吃味道会越发的浓郁。淮安茶伞细如金线，环环相连，丝丝分明，松酥香脆，独具风味。唐朝诗人刘禹锡写了这样一首诗：纤手搓成玉树寻，碧油煎出嫩黄身，夜来春睡无轻重，压扁佳人缠碧金。诗人把手艺人制作茶伞的技艺描述得惟妙惟肖，同时又把伞子比作美人缠臂的金线，这正是淮安茶伞的绝妙写照。制作茶伞的原料有：面粉250克，香油适量，精盐、小苏打适量，黑芝麻15克，植物油2500克。将面粉倒入盆中，盐用水充分溶解后倒入面盆中，加入黑芝麻、香油和精盐，与面粉搅拌均匀后反复揣揉，使面团表面光亮有韧性，用湿布盖好，醒30分钟左右。将醒好的面团放到案板上，由边缘开始向中心开条，把开出的面团粗条揉搓成直径2厘米左右的细长条，边揉搓边逐层盘放到面盆中，每盘一层就抹上一层香油，防止粘条。隔1个小时左右，

将刚才的面条再搓成约0.8厘米的细条，盘放到面盘中，用香油浸泡上，再放上1个小时左右，就可以绕条上锅炸了。锅中放入植物油，烧至5-6成热，用一手拉条，边拉边绕，将条绕在另一只手的四指上，四指伸直，用大拇指按住条头，绕7-8圈。接着将拉条的手四指并拢，伸入绕好的条圈中，绷拉面条，使面条抻到原来的2倍长。再腾出拉条的手，上竹筷插住手中的绕条，绷紧，放入油锅炸制，控制好油温。面条入锅片刻基本定型后，将2根竹筷挑起来一扭，面条就交错折叠成型了。这时抽出竹筷，炸至金黄色出锅。下面我们向您介绍几款特色面食的制作方法。脆扇面也称为爆扇面，是比较常见的江苏特色小吃。酥脆的现炸鳝鱼丝淋上鲜美的卤汁，作为浇头浇在细细的面条上面，面条柔韧爽滑，汤汁鲜美，真的是令人过齿难忘。下面我们来介绍脆扇面的制作方法。准备好鳝鱼丝250克，料酒20克，酱油、白糖各100克，葱、姜、胡椒粉、精盐各适量，鲜汤500克，生植物油1000克，芝麻油少许，面条500克。这些原料可以制作5碗脆扇面。先将鳝鱼丝放入开水中烫一下，捞出来沥去其中的水分。在炒锅内放入生植物油，烧至80%热后放入鳝鱼丝，炸的时候要不断的翻动，使鳝鱼丝散开，炸至没有声响发硬，用漏勺捞出沥油。把炒锅中的鱼油倒出，放入酱油、料酒、白糖、葱、姜和鲜汤做成卤汁，倒入鳝鱼丝，上下翻动，使卤汁粘在鳝鱼丝上，淋上芝麻油，出锅备用。另外用锅煮面条，面条煮的时间不要过长，以柔韧滑爽为合适。把煮好的面条装入加好调料的汤碗中，最后把鳝鱼丝浇透浇在面条上面，撒上点胡椒粉就可以了。鱼汤面汤汁乳白，清爽不腻，面条细而软滑，鲜美可口，是江苏东台的名小吃。东台鱼汤面之所以出名，在于它和其他的面条有很大的差别，而这差别就在于它的汤上面。其他地方的面汤一般是清汤、鸡汤、虾米汤、骨头汤等，而东台鱼汤面做汤的主要原料是鳝鱼骨和鲫鱼，不仅味道鲜美，而且还具有一定的养生作用，所以民间有吃碗鱼汤面赛过老寿星的说法。制作东台鱼汤面的原料有面粉、鲜活鲫鱼、白酱油、虾子、鳝鱼、白胡椒粉、葱段、姜片、绍酒、青蒜花、熟猪油。要想做出东台鱼汤面的汤料呀，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得有足够的耐心才行。不信您看，先将洗净的鳝鱼用刀剔出骨头，放置一边备用，再把鲫鱼清洗干净，锅内放入猪油烧至80%热，将鱼入锅爆炸，洗酥后捞起，不能烤焦。
烤焦了汤就不白了。锅内加水，放入炸过的鲫鱼和鳝鱼骨头，烧开后改成小火慢慢熬，熬至汤转成白色，加入熟猪油，大火烧开，过滤出鱼渣，这第一份白汤就做好了。接着将熬过的全部鱼骨倒入铁锅内，先用文火烘干，然后放入熟猪油，用大火把鱼骨煸透，加入适量开水，烧开后再加放熟猪油，再烧开，过滤出鱼渣，第二份白汤也做好了。然后用熬第二份白汤的方法和用料加开水熬出第三份白汤，最后将三份白汤混合下锅，放入紫虾、绍酒、姜、姜片、葱段烧开，再过滤，乳白浓香的面汤才算最后大功告成。正宗的东台鱼汤面是要用手工擀成的细面条，当然咱们可以图省事儿买现成的龙须面来代替。接下来就开始煮面条了，把刚刚精心做好的鱼汤倒入锅中烧开，下入面条煮。在煮面条的过程中，调制好汤料，在碗内放上少许熟猪油、白酱油和少许青蒜花，舀入沸滚的鱼汤，汤就调制好了。面条煮熟后捞进碗里，一碗汤白汁浓的东台鱼汤面就将成为我们的囊中美餐了。俗话说得好，南方的馄饨，北方的饺子。北方人喜欢吃饺子，而南方人，尤其是苏南一带的人们，却对馄饨情有独钟。江苏的三鲜大馄饨与其他地方的馄饨大相径庭，因为看上去像簸箕，个头大，包的肉馅儿又多，所以人们就把它叫做三鲜大馄饨。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正宗的苏式三鲜大馄饨的制作方法。大馄饨的和面方法与饺子的和面方法相同，没什么特别之处。取适量的面粉倒在案板上，中间扒窝，加入清水，充分和匀，最后揉成光滑面团儿，盖上湿布，醒30分钟左右就可以。下面开始制作馅料，把鲜猪肉剁成肉泥，新鲜虾仁抽去泥肠后剁碎，榨菜剁碎，一起放入盆中。先加入料酒，再加入姜末、蛋清和高汤，顺一个方向搅拌。高汤加入的量要适中，一般500克肉馅加200克高汤就可以，要分次加入，每加一回要不停地搅拌，直到肉馅出胶有弹性。加入盐、味精、胡椒粉、香油、葱花，继续搅拌均匀，这样馅料就制作好了。把醒好的面先擀成大约2厘米厚的大片，再切成大约8厘米见方的方形面皮儿，就可以包制了。包制馄饨的方法有好几种，这里教你一种漂亮的馄饨包法。将面皮儿斜放在左手掌上，挑入馅心，然后将面皮儿的一角向前翻折，包住馅心，接着卷卷儿，卷至面皮儿的一半，将翻卷处两端搭住捏上，这样一个形似元宝的生馄饨就包出来了。现在我们开始调制汤料，将盐、味精、鸡精、葱末放入碗中，加入少许熟猪油，再加上一点高汤就可以了。在锅里面加入凉水，用大火烧开，将包好的生馄饨放入锅中，烧至沸腾时往锅中加入少许凉水，等馄饨浮起来捞到已经调制好汤料的碗里，最后撒上点蛋皮丝儿、豆腐干丝儿和香菜末，
观众朋友怎么样，有动手做的冲

0: 动了吧？如果您有闲暇时间的话，不妨在家里试着做一做，让自己和家人饱饱口福，领略领略江苏小。
1: 今天主要分享小麦麦叶蜂形态特征的识别及防治。麦叶蜂属膜翅目叶蜂科，俗称齐头虫、青布袋虫。安徽麦田发生较普遍，幼虫食叶呈缺刻，严重时将叶片吃光，仅留主麦。成虫体长8到10毫米，体大部分为黑色，微有蓝色光泽，前胸背板赤褐色，中胸背板两侧各有一个橘黄色斑，后胸背板两侧各有一个白斑，复眼大，雌蜂触角比腹部短，雄蜂触角与腹部等长。幼虫体长约18毫米，头淡褐色，胸腹部绿色，具腹足7对和尾足1对。麦叶蜂一年发生一代，以蛹在土中越冬，第二年3月羽化成虫，产卵于叶背主麦两侧的组织内。幼虫共5鳞，1、2鳞可昼夜在麦叶上取食，3鳞后因为强光，白天潜伏麦丛内，傍晚开始活动取食麦叶，4、5鳞食量大增，常可将整株麦叶吃光。幼虫具假死性，小麦抽穗阶段幼虫已老熟，入土做土室栖息其中，不食不动而自愈月下，直至9到10月份蜕皮进入越冬。麦叶蜂的药剂防治，每亩选用新硫磷乳油或高效氯氟氢菊酯乳油兑水喷雾。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它脆嫩鲜美，营养丰富。但是竹笋采后容易失水、老化、变色、变味，保鲜期短，而加工成笋干后具有方便运输、耐于贮藏等特点，解决了这些问题。笋干作为竹笋经煮、烘等工艺制作而成的一种干菜，味鲜色美，脆香爽口，烹调方便，是一种高蛋白、低脂肪、富纤维的绿色天然保健食品，富含蛋白质和人体所必需的多种氨基酸、纤维素等。一般情况下，笋干分为毛竹笋干、方竹笋干和小竹笋干。毛竹笋干主要产于福建等地，是采用毛竹春笋为原料生产的白笋干，又称作闽笋干，具有肉质肥厚、色泽金黄、笋花明显的特点。方竹笋干主要产于贵州、重庆等地，是采用高海拔山区的方竹秋笋，通过竹笋发酵等工艺生产，具有质嫩肉厚、色美味鲜的特点。小竹笋干主要产于浙江等地，是采用石竹笋、枣竹笋和雷笋等小竹鲜笋为原料，经过传统工艺加工焙制而成。工艺考究，主要流程有削、包、洗、煮、烘、揉、成型等工序，12000克鲜笋才能加工出1000克笋干。看到这里，您可能对笋干产生了一些兴趣，想了解一下它的加工方法。不要着急，下面我们选择小竹笋干的加工为大家做一介绍。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采收。竹林出笋前期不留养母竹，应该积极及时采收竹笋。对于不同种类的竹林，需要采取不同的采笋方法。这里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竹林的种类。一般情况下，根据经营管理水平的不同，生产上把竹林分为3种类型。第一类竹林为

约经营的竹林，主要措施有松土、施肥等。每亩立竹度，也就是单位面积上的立竹株数在200株以上。第二类为一般经营的竹林，主要措施有劈山抚育等，立竹度在100至200株。第三类为粗放经营的竹林，一般不采取任何经营措施，有的砍伐量过度，立竹度仅在100株以下。采笋的时候要控制竹笋的长度，保证竹笋老嫩适中。对于二三类竹林，可采用奥笋，以提高笋干的质量。一般情况下，在竹笋出土高度25到30厘米的时候，采收比较合适。采收的时候要紧贴地面，适度用力。另外，由于竹笋含水率达90%左右，所以采后应该将竹笋放入竹壳，及时运输下山进行加工。对于一类竹林，可以采用笋壳，在竹笋出土高度20至25厘米的时候挖笋采收。一般情况下，挖掘竹笋土中5至10厘米地下部分，控制笋长25至30厘米就可以了。采收结束后，还要进行原料初选。制作笋干所用的原料要选用当天所采收的新鲜小竹笋。一般情况下，要求没有虫害，没有腐烂霉变，笋的形状完整，直径在3厘米以下，不要变质笋、粗老笋、过叶笋、异味笋和畸形笋做原料。在初选的时候，还要及时去掉竹笋的老蒲头，也就是竹笋基部粗老的部分，以保持笋体鲜嫩。原料选好后，第一步就是去壳。当天采收的带壳鲜笋要在不破坏笋体的情况下当天全部集中去壳包茎。竹笋去壳的方法是，先由一名工人用利刀从竹笋梢部往下削一刀或者两刀，然后另外一人把笋壳剥去，再次切除老蒲头等不可食用部分。在剥壳过程中间，可保留笋尖嫩的笋衣部分。另外，剥笋的时候要注意不要留残壳，以有利于后面加盐蒸煮等环节的加工。剥壳后的竹笋长度20至25厘米左右，笋体光滑清脆肥嫩。去壳后的竹笋还要进行称重，为下面竹笋环节中的加盐取得精确的数据。去壳后竹笋还需要清洗，由于天目笋干主要生长在香灰土中，这种土壤湿润不粘，附着性不强，所以清洗的时候采用符合国家卫生标准的水源，顺一个方向洗清泥沙杂质就可以了。这样可以使竹笋清洁干净，并保持笋体完整。蒸煮也叫杀青，由于竹笋不能久放，采后应在24小时内完成蒸煮工序，否则竹笋容易老化，吃起来口感变差。可以将清洗后的竹笋撩起，然后均匀放入锅内。放置的时候需要根据称重所得到的数据，分层分批加入竹笋重量8%的食盐。一般情况下，每一锅竹笋250千克左右，添加食盐20千克。蒸煮的过程中间，竹笋和食盐需要分次分层加入锅中。每次铺入一层竹笋15至20千克后，均匀撒入食盐1.2至1.6千克，做到一层竹笋一层食盐，均匀交错叠放。随后在锅内注入5%左右的清水，旺火蒸煮1.5至2小时。如果锅大笋多的话，时间需要延长一些。竹笋中间还需要翻动一次，

一般情况下，旺火煮一小时左右，用工具深入锅底，把底部的竹笋翻上来就可以了。竹笋要达到笋肉均匀熟透，香气散发，以折笋不断，色泽半透明，笋肉不加生为标准，这时就可以起锅了。在煮第二锅笋的时候，加盐量要相应减少。另外，每连续煮笋两锅，就要重新换水加盐了，否则笋干变红，会降低笋干的质量和价值。煮笋完成后就要干燥了，干燥的方法有两种，分别是晒干和烘焙。天目笋干的传统加工主要采用烘焙，煮熟的竹笋要立刻捞出，滤去水分后，趁热理直后均匀摊放在烘盘上。摊放的时候为便于下面更好的烘干，笋铺头不能叠放。烘焙分为高温和低温两个阶段，在这个过程中，烘房温度要控制在65摄氏度至85摄氏度，先高后低，高温阶段的温度要控制在80至85摄氏度，把摊放好的笋干推入烘房干燥5到6小时，开头火要大，温度要高，否则烘出的笋干容易发黑。烘焙的时候要随时通过烘焙房间的观察孔进行观测，防止温度过低。低温阶段的温度要控制在60至65摄氏度，这个时候火力可小些，这样烘成的笋干色泽清脆黄亮，也容易保存。烘焙之后还要进行揉压，笋干揉压的主要作用是破坏纤维素，使口感更加鲜美。通过烘焙，笋干已经达到6至7成干，这个时候就可以人工分类揉压了。目前笋干主要分为直尖和弯尖两种，我们分别来介绍一下它们的揉压方法。直尖要求每只笋干都带嫩尖，经过揉搓拉直压扁成直条的形状。弯尖同样要求每只笋干带嫩尖，经过揉搓再从基部向笋尖揉压成弯曲的形状。在揉压的过程中间，还要剪去十指有渣的老铺头和老结。揉压之后还需要成型，成型主要通过烘干进行，把揉压好的笋干放入烘房上备烘至4至5小时，等到烘焙到笋干色泽黄亮，水分小于28%，达到标准要求含水量就可以了。到成型这个环节，笋干就加工好了，但是它的质量怎么样呢？在出厂之前还需要检验。笋干的检验分为感官检测、理化检测以及微生物指标检测三个方面。笋干色泽应该呈现棕褐色或者黄褐色，略带青绿色，基本均匀一致，组织形态上应该质地柔嫩，形态完整，大小均匀，没有霉点。自气味方面应该咸度适中，具有笋干特有的滋味和香气。杂质方面必须没有正常视力可以看见的杂质。除了感官检测，还需要理化检测。笋干的水分要小于等于28%，盐分要小于等于25%。最后就是微生物指标检测，笋干要求每克菌落总数小于等于1000，腊肠菌落要求每100克最大可能数小于等于30，沙门氏菌等致病菌不得检出。检验没有问题就可以包装了。包装作为成为笋干的组成部分，如果处理不好的话，也会对人体健康产生不良影响，所以要选用没有异味、没有特殊气味、符合食品卫生要求的防潮包装袋进行包装。
包装应该牢固密封，不得泄露，正常运输中不得松散。笋干应该贮存在干燥清洁通风良好的库房中，并不得与潮湿有害有异味和有污染的物品堆放在一起。笋干质地脆嫩，清香味美，可以作为菜肴的主料或者配料，受到了群众喜爱。在选购上要注意些什么呢？一般情况下，注意笋干的质地、产区、色泽、咸潮就可以了。笋干作为营养丰富的绿色食品，在改善人们的饮食结构、提高健康水平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市场需求量比较大。希望通过这期节目能够帮助广大笋农了解和掌握笋干的加工技术，取得更好的经济效益。

在陕西三原县，有一种酥脆香甜的食品备受人们的青睐，它形似鼓槌，体大而轻，在金黄色的外皮上均匀地沾着白芝麻，咬开以后里面是雪白细嫩的蜂窝状糖心儿，放进嘴里酥脆香甜，别有一番风味。每逢春节，它就会成为人们走亲访友的宠儿。那它是什么呢？它就是闻名古今的料花糖。好吃又美观的料花糖是怎样制作出来的呢？接下来就跟随我们一起走进陕西三原县，去探个明白吧。来到三原县，找到生产厂家，这才一步步揭开料花糖的神秘面纱。料花糖对原料的要求很严格，主要原料为糯米，再配上黄豆、白砂糖、饴糖以及白芝麻。糯米必须是产自湖北应城的糯米，这里的糯米米质好，颗粒饱满且不易变质。白芝麻要求粒大饱满，色泽鲜亮。黄豆要选择豆浆专用黄豆，此类黄豆营养价值比较高。植物油选用棕榈油，颜色为白色，会使料花糖看起来更加光亮。有一种原料需要特别说明，那就是水。水要选用三原县的地下水。三原县位于关中平原腹地，素有八百里秦川白菜心的美誉，它四面环山，污染少，水质清且甘甜，只有此水才能使料花糖糖心酥脆。料花糖的制作过程大概可分为制坯和加工两个阶段。制坯只能在每年的10到12月之间进行，加工则任何季节均可了。

那就是脱落的糯米外层。待冲下的水呈清水时，停止加水，将米放置十分钟，就可以进行磨粉了。磨粉就是将糯米研磨成一定细度的糯米粉。磨粉采用粉米机进行研磨，将糯米均匀放入粉米机中，每次放入量不要过多，保障糯米得到充分研磨。研磨好的糯米粉将会流进出粉袋中，工作人员需要注意，要经常清理出粉袋，每隔一段时间则需要将出粉袋中的糯米粉倒入木箱中。到此，磨粉这一工序就完成了。接下来进行蒸料。蒸料就是糯米经开水烫面之后上蒸锅蒸熟的过程。为保证蒸料质量，此环节必须动作迅速，时间越短越好，这就要求提前做足准备工作。除了备好的糯米粉之外，还需要一口直径为 1.2 米的大锅，向锅中加入足量的水，依次放上直径为一米的笼屉两个。为了避免糯米粘连笼屉，笼屉里平铺有一层屉布，将水烧开，为蒸料做准备。接下来将木箱中的糯米粉调整出一个槽形，有利于加水。水要求是开水，一般30千克糯米加入3升水。加水后要迅速翻搅，使干粉和水充分融合，直至呈现面块状，再经铝盆倒入笼屉中。30千克糯米平均放入2个笼屉即可。之后将笼屉上的面块状糯米均匀摊开，迅速放到蒸锅上蒸。这里需要注意，要调整好笼屉的位置，使笼屉严丝合缝，为避免强大的蒸汽将笼屉托起，这里要用绳子将蒸锅盖与2个笼屉固定好，然后大火蒸1小时就可以了。在蒸料这1小时中，可以用来加工黄豆，主要是将黄豆放入磨粉机中研磨成粉，然后加水调成黄豆浆即可。在研磨黄豆时，同样要使黄豆均匀流入磨粉机，每次放入量不要过多，保障黄豆得到充分研磨。研磨得到的黄豆粉按照1:1的比例加水调成浆，为下一步做准备。搅拌就是将蒸熟的糯米放入搅拌锅中搅拌均匀，同时起到散热降温的作用。蒸熟的糯米称为糯米面，糯米面的粘性很大，这一工序中要重点注意这一特性。掀开蒸锅盖，抬下蒸笼，两位工作人员分别抓住屉布的2个角抬到锅边，然后放入搅拌锅中，打开电源，搅拌锅开始运转，起到搅拌的作用。此时还需要工作人员配合搅拌，所用工具为长铲。当搅拌棍转到糯米处时，工作人员利用长铲推动糯米面，起到辅助搅拌的作用。糯米面粘性很大，经常会粘连到锅边或是搅拌棍上，工作人员要及时清理粘在上面的糯米面。按照加工经验，搅拌50分钟就可以了。当进行到40分钟时，将提前准备好的黄豆浆放入锅中，先放1勺，搅拌均匀后再放2勺，依次反复，直到把黄豆浆全部加完。最后将搅拌好的糯米面倒入木盘中，边放边刮下粘在锅上的糯米面。此时糯米面的温度在30摄氏度左右，是进行下一道工序制坯的最佳温度。搓条就是将糯米面搓成长10厘米、直径为2厘米的坯条。此环节要求工作人员动作迅速，因为当糯米面温度降至10摄氏度以下时，就不易搓成条了。先用刀切下一条宽10厘米的糯米面，然后再将其切成

5厘米的长方体，之后再搓成直径为2厘米的长条，放入木盆中。当所有糯米面都搓成长条后，再将长条断成长10厘米的坯条。制坯完成后，就要进行阴干了。所谓阴干，就是将切好的坯条放入晾坯室进行干燥。先来看一看晾坯室都有哪些要求。第一，要建在通风、干燥、地势较高的地方。第二，晾坯室两侧墙壁建有多排长方形通风口，都要安装有防蚊纱窗。最后，为保证晾坯台的稳定性，多处利用三角形的稳固原理钉上多根木条，使其呈三角状，增加稳定性。每次晾坯之前都要将晾坯台擦干净，工作人员再将做好的坯条放在晾坯台上均匀分布。为避免彼此间的粘连，保障坯条留有空隙，坯条在晾坯室需要放置1周左右，每天翻倒1次，保证坯条各部位均匀干燥。1周以后，把制好的坯条放进编织袋中，封口，放进储存室，用塑料布盖严。长达半年的放置时间是料花糖形成蜂窝状糖心的关键所在。到此，料花糖的制坯阶段就完成了。下面将具体介绍坯条变身料花糖的过程，也就是加工的阶段。从仓库取出的坯条不能直接用来加工，需要将其放在晾坯房晾晒2天，才能进行下一道工序。在进行下一道工序之前，先把白芝麻准备好。白芝麻的加工主要包括把发好的坯条放入棕榈油锅中，油温应达到300摄氏度左右，用大号罩里不停地翻搅，待发坯慢慢长大，等不再长大并呈现出金黄色时捞出，此时坯条已经成为料花糖的雏形了。将1.5千克饴糖、10千克白砂糖以及40升水放入锅中一搅至，当溶液呈蜂蜜一样的糖稀时即可。熬制好的糖稀需逃出，放到盆中待用。挂皮时舀出1勺糖稀，放入60到70个炸好的坯条，然后翻炒。当坯条均匀沾上糖稀后捞出，此时需要立即进行下一道工序。把裹好糖稀的坯条放到白芝麻锅里，撒上一层白芝麻，然后翻搅。当坯条全身都沾上白芝麻时捞出。为了使白芝麻均匀分布在坯条的外层，把捞出的坯条放到大簸箕里摇匀。瞧，一个个落落大方的料花糖就出炉了。做好的料花糖经检测达标，就可以包装上市了。拿到手里，一颗颗不起眼的料花糖都要经历至少半年的酝酿，才能形成完美的蜂窝状绵软易化的特性。先不管它味道怎么样，就观看它加工所需要的时间就够我们惊叹的了。再去尝尝它的味道，你就能体会到料花糖这道陕西民间饮食奇葩的魅力所在了。

政绩观是一面镜子，映照着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宗旨意识和价值追求。树立什么样的政绩观，就有什么样的从政追求和施政行为。在新时代的征程上，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

这一重要论断深刻阐明了共产党人政绩观的本质要求，为我们立身处世、干事创业提供了根本遵循。让我们聚焦为民二字，深入探讨如何将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答卷。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一切行动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根本标志。这句话穿越时空，与党的百年初心使命遥相呼应。如果我们干出的政绩群众没有获得感，甚至损害了群众利益，那这样的政绩就是面子工程，是经不起历史考验的。只有把人民的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人民的需求作为第一选择，我们干事创业的方向才不会偏航。正确的政绩观不是喊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在河南兰考，焦裕禄同志在生命最后的475天里，跑遍了全县149个大队中的120多个。他顶风冒雪去访贫问苦，用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斗志带领群众治理三害。他在病床上牵挂的不是自己的职务升迁，而是兰考的麦子长得怎么样。他留下的不是宏伟的大楼，而是活在百姓心中的精神绿洲。在福建东山，古文昌同志立下誓言，不制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他带领东山人民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在141公里的海岸线上筑起了绿色长城。老百姓因此自发，先祭古公，后祭祖宗。从焦裕禄到古文昌，他们用一生诠释了一个朴素道理：所谓正确政绩观，是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真正的政绩是那些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事，是那些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却能渗入泥土、深入人心的温暖。时代在变，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没有变。进入新时代，什么是为民的正确政绩观？它体现在民之所忧，我必念之；民之所盼，我必行之的坚定承诺中。它体现在脱贫攻坚战中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的默默奉献里，它也体现在当下的民生微时事中。可能是社区里新增的一个养老助餐点，可能是解决儿童上学路拥堵的一条安心路，这些都是政绩。也正如总书记所强调的，哪里有人民需要，哪里就能做出好事实事，哪里就能创造业绩。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衡量我们政绩的最终标准，不是写在纸上的数据，而是刻在人民心里的口碑；不是一时的轰轰烈烈，而是长久的百姓安居。当我们俯下身子去听一听群众的烦心事，当我们脚踏实地去解决那些极难筹盼的问题，就是在书写新时代正确的政绩观。让我们牢记嘱托，坚守初心，以民心为心，以民意为向，把每一件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努力创造出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崭新业绩。

0: 这里曾经承载了中国人民一个朴素的愿望，一个不再被欺负可以让中国人腰杆挺起来的愿望。
1: 3、2、1，起步！
0: 他叫李富学，全国劳动模范，曾是研究起爆原子弹微秒级电雷管的幕后英雄。
2: 头一个任务就是要搞一个原子弹，整个炸药部件的起爆啊都要用雷管，就是根据任务的需要把自己的生命安全问题都放到一边了。
3: 奶奶听说过你的故事，那时候吃了很多苦，对吧？
2: 对。
3: 看你现在身体很好，最少能活到100多。
0: 他叫李春英，退休前是二分厂炸药检测员。在生与死的边缘，他是一个幸运者。
4: 老同志，你是211
2: 是啊？我是交警处的啊。
4: 那时候上班呢，大家都知道这个头啊别在裤腰带上，咱们几个今天坐车走能不能一起回来还是个问题呢。就这样三次爆炸，我2次都去了，哎，像我吧，没成见我能活这么大岁。现在我们赶上这好时代，我们是幸运者，我们是幸运儿，是共产党的骄傲。
0: 他叫任铁安，一位名副其实的何二代。他曾是我国何时也运送雷管的一名司机。退休后如今成了一名心系长辈的志愿者。
5: 我们桃安新村211厂退休职工一共348户，有401人退休职工，他们每位老人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家里有什么情况，我全知道。
6: 你过去坐着吧，你坐着，我修好了，我喊你。这车上韭菜了，啊，我也是啊。
0: 这个装满荣誉的神秘皮箱子，陪伴他走过50载光荣的岁月。
3: 这个是你当年的那个包吗？
2: 对，这一个皮箱子是我当年在211工作时候使用的。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绝密文件都在里面装着了。
0: 这些过往沉甸甸荣誉的背后，承载着一个时代奋进的决心。这个落满灰尘的超级计算机播出了原子弹精确的数据。
4: 领导不说吗，当了裤子也要造出原子弹，就那么样咬紧牙关加班加点黑夜白天没有一个原因。
5: 我那个一个本上里走一个回去就要画一个框，后面我就要记下来什么时间去世了，但是每走一个思想上都很沉重的。来的时候投广团结新村职工就有400多人，现在已走了一多半了。
0: 那些曾经的无名英雄一个个渐渐远离人间，但他们精神的延续从未间断。
6: 那修好了，你看亮了。
5: 因为我的父母亲在原子西宁，这些都是我的父辈们，我就是你们的孩子，有啥话你们尽管说。

那些一心向阳的人，经历磨难却依旧乐观坚定，在家与国的命题中从未有过半点迟疑。他们用智慧、责任、决心一路走来，经历从零到一的艰辛，眼见从窘迫落后到迎头赶上的奇迹。他们是一个时代的见证者，用青春点燃激情燃烧的岁月，向着中华民族复兴的未来前行。

0: 射洋河是射洋人民的母亲河，它蜿蜒200公里，奔流入海，以百折不挠、生生不息的精气神养育着两岸的人们，成就了鱼米之乡的旖旎风光。九月凉风送爽，金秋稻花飘香，此时此刻，此情此景，脑海里不禁回想起这样的旋律。
1: 我的祖国这首歌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详，但是稻花长什么样子相信很多人都没有见过。这个一片一片的，这个乳白色的，比这个谷粒稍微大一点的，就是稻花。
0: 稻花也叫隐花，一般在早晨到中午这段时间开花，这是水稻繁殖的关键阶段。
2: 85、86、87，
0: 一朵花就是一粒稻。我们种的品种南京9108，一个穗开出了132朵花，亩产有望达1300斤。我们新谷里位于射洋河南岸，占地1.3万亩，是射洋县重点建设的国家数字种植业创新应用基地项目。2020年建成以来，通过农业加智慧、数字加农业模式，提高水稻种植效益和品质，不断提升射洋大米的品牌影响力和示范带动作用。
1: 这么大面积的水稻，育秧、整地、施肥、收割，我们单位一共7个人，我们通过操纵智能设备就能完成。这是我们新谷里现代农业示范基地云平台，我们通过物联网、大数据、5G 等相关平台的支持，能有效地实现农作物的高效化、精细化的种植。
0: 我硕士研究生读的是农业工程专业，这里的环境、设施以及射洋大米的知名度深深吸引了我，可以更好地学以致用。2023年，我从外地来到新谷里工作。
1: 现在情况怎么样？
3: 这两块地的鳞甲有些低，
1: 现在正值这个水稻的初穗演化阶段，我们可以补充一下。新谷里作为产业链上的种植端，赋予了射洋大米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一个特征。作为一名新射洋人，又是射洋大米产业链上的一员，我觉得有必要去了解它的历史和文化，这样才能讲好射洋大米的故事。
0: 射洋县地处江苏沿海中部，是典型的海洋性湿润气候，江苏独有的冷涡为稻谷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1: 射洋大米好吃，射洋大米的故事更值得品味。
0: 1916年，民族实业家张俭在此创办垦殖公司，推广种植棉花和水稻。1956年，国家治理淮河重点水利工程射洋河闸建成投入使用。从此，射洋人民在广袤的田野上艰苦奋斗，探索创新，创造了农业生产的一个个传奇，涌现出一批先进模范人物。
4: 射洋农业战线上的全国劳模巴一凯是全国五届人大常委，他在上世纪60、70年代带领新潮九队群众，成为全国农业合作化的一面旗帜。21世纪被誉为农技铁人的江德明，他领衔推出了一部法律的诞生。我们射洋农业产业的发展始终与时代同频共振。
0: 与党同心，与国同行，一代代射洋人秉承先锋模范精神，矢志不渝，接续奋斗，成就了天下粮仓生态射洋的美誉。射洋大米先后获得中国驰名商标、中国十大好吃米饭50多项荣誉。
1: 丛书的第一卷便是射洋大米卷，书中系统地介绍了射洋大米的品质特色、人文历史、生产管理、营销拓展以及品牌建设。
5: Hello， 欣欣，欢迎我们欣欣直播间的朋友们啊！主播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家乡。
6: 我们射洋大米呢，共有4家官方网店，主要是推介和宣传，维护好我们射洋大米的品牌。
0: 射洋大米产业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在向市场经济转型中遭遇危机，历经坎坷。
6: 90年代中期，国内粮食供需状况的变化和生产结构的调整，农民面临着卖粮难和粮食大量压库的问题， 当时邵阳大米是28万亩卖不出，引起了国家的重视，出台了保护价收购两次后，情况才逐渐好转。
0: 优质邵阳大米畅销上海，然而邵阳大米只是模糊的产品概念，还没有注册商标，在市场上很容易被仿冒。2000年底的毒大米事件差点断送了大好前程。
6: 一家企业用矿物油抛光后假冒邵阳大米在上海销售了，查明情况后，新委新政府第一时间在上海召开新闻发布会，开展邵阳大米评商会等势力活动，成功的化为危机，邵阳大米在上海市场的声誉不降反升。
2: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我自2001年开始，在全国人代会上领衔提交《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与《食品安全法》一案。
0: 2001年，邵阳县委县政府审时度势，将大米产业列为十大农业特色产业之首，制定注册一枚商标、创一个品牌、信一片产业、富一方百姓的绿色发展战略，成立了国内第一家县级大米协会，并在2005年4月成功注册邵阳大米地理标志集体商标。
6: 镇江香酥奶排在第二位。
0: 商标品牌战略、原料、标准、质量、标识、经营无统一的管理模式，推动了大米产业规范化运营、健康快速发展。目前邵阳大米销售网络遍及全国27个省，年销量上百万吨，品牌价值达357.21亿元。
7: 没有五常，
8: 跟五常大米齐名，这米饭都不用配任何菜，这干吃的蛮好吃。
9: 对，
8: 一个吃的干干净净的碗，就是对一个地方的美食最大的尊重。
0: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邵阳县不断创新实施党支部加协会加企业加基地加农户党建富民工程，组建大米集团，编制出台邵阳大米地方标准，主导打造规模大、实力强、技术装备先进的大米特色产业集群，形成了育秧、种植、仓储、加工、销售、研发等1、2、3产业融合发展的态势。全县68家会员大米加工企业与18.5万户农户构建利益联结机制，带动农民增收3亿元，成为江苏省地标富民十大典范。
10: 这个是我们的贺香精系列，这边是1号、2号、3号。这个系列的品种呢，主要是针对邵阳的环境培育的，目前正在进行品种申报工作。上你这
0: 个。一个好的产业不能没有好的种子，为了培育出邵阳大米专属的种子芯片，邵阳县与江苏省农科院等科研单位携手成立江苏邵阳大米产业研究院，从品种研发、种源培育、种植加工等方面进行全方位合作，不断实现技术突破与创新。如今邵阳县金稻种植面积189万亩，年产115万吨优质精米，被评为中国优质金稻之乡，连续14年获得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
11: 我们现在到处都能长啊，但粮啊怎么那个被花了，那是人们奋斗出来的。
0: 乐哉金穗市，天末稻云黄，这是大地的赞歌，是丰收的喜悦。邵阳大米唇齿留香，邵阳大米的故事回味悠长，产业振兴的新篇章，我们义无反顾来扛，高歌一曲新征程，处处好风光。

同志们，大家好。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重大原则，其中包括六个坚持，分别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高质量发展，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安全和发展。建议总结新时代以来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经验，把握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面临的形势任务，提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六个坚持的重大原则。准确领会和把握这些重大原则，对于确保“十五”规划顺利实施并取得成功，具有重大意义。一、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这是“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保证。建议提出，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能力，把党的领导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根本保证。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能不能驾驭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能不能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从根本上讲，取决于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发挥得好不好。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同志们，我们想，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十四个五年规划，我们党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其实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十四个五年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是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们走过弯路，也遭遇过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和挫折，但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意志和决心始终没有动摇。在党的领导下，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从一五计划到五五计划，推动我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六五计划、七五计划，推动我国基本解决温饱问题。八五计划、九五计划，推动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十五计划和十三五规划，推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十四五规划。

我们在十四五时期，我国经受住世纪疫情严重冲击，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的重大成就。习近平总书记对十五规划编制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时，明确提出科学制定和接续实施五年规划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条重要经验，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重要政治优势。所以我们看到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了规划的建议，接下来国务院正在紧锣密鼓地编制规划纲要，到了今年2026年的两会，全国人大审查批准后向社会公布实施。这一系列的举措，我们看到党的创新理论和党的主张有效转化为国家意志和全社会共同行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担任十三五、十四五和十五五规划建议文件起草组组长，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国家发展规划工作，对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战略部署，使规划成为党中央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重要手段之一。我们可以从十五规划的编制、制定、实施过程中可以看到，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全程领导。2024年7月，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十五五规划要确定什么样的目标任务，要提前研究总结评估十四五规划落实情况，切实搞好十五规划前期谋划工作。到了2025年1月22号，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就研究十五规划建议征求各地区各部门意见。2月下旬，党中央组织六个调研组赴12个省区市进行专题调研，部署部分中央和国家机关进行35项重点课题研究。4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部分省区市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会，并委托李强总理召开3场座谈会。5月，习近平总书记就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求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5月20号，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开展网络征求意见活动，累计收到有效建言311.3万余条，是“十四五”网络征求活动的3倍之多。8月4日，建议的征求意见稿形成以后，党中央将征求意见稿印发各地区、各部门、各有关单位征求意见。8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10月20号，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就规划建议讨论稿向全会做了说明，参会同志讨论并提出修改意见。10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审议规划建议修改稿，修改稿于23日上午再次提交全会分组征求意见。10月23号下午，十五规划建议表决通过。我们看到10月28日，
十五五规划建议全文发布。其实在四天以前，国务院总理李强就主持了召开国务院十五五规划纲要草案编制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作讲话，明确十五五发展的施工图、路线图。2026年的两会，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最根本就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建议指出，坚持和加强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完善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确保上下贯通、执行有力，持续用党的创新理论、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是由部署、执行、反馈等环节构成的全链条工作运行机制，是把党中央决策转化为实际行动，确保党中央政令畅通、落地见效的机制。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我们这么大一个党，这么大一个国家，如果党中央不能实行坚强有力的集中统一领导，就会，所以我们看到建议提出制定国家和地方“十五五”规划纲要及专项规划等，形成定位准确、边界清晰、功能互补、统一衔接的国家规划体系，强化规划实施监测评估和监督，健全政策协调和工作协同机制，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所以我们看到，国家发展规划是统领，专项规划和区域规划是支撑，国土空间规划是基础。我们也形成了这样三级四类，由国家发展规划、省级发展规划、市县发展规划形成的整个的“十五五”规划的国家体系。那么我们说，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必须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议强调，坚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为中国式现代化凝聚磅礴力量。二，坚持人民至上，这是“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取向。建议指出，坚持人民至上，尊重人民主体地位，紧紧依靠人民，维护人民根本利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注重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在满足民生需求中拓展发展空间，推动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得益彰，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总书记在十八大以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就明确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总书记还要求抓改革、促发展，归根到底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我将我不负人民，中国式现代化

民生为大。我们说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建议提出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长期以来，我国经济依靠要素驱动投资拉动，投资于物的回报率近年来已经有所下降，但仍有很大的空间和潜力。在全球产业竞争已由资本密集转向人才密集的大趋势下，要推动我国经济增长动力机制转换，实现创新驱动、需求拉动，急需加大对人的投资。建议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畅通社会流动渠道，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所以我们看到这一部分，从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发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做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首先，我们看到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十四五时期，就业局势总体稳定，就业结构持续优化，就业质量稳步提升。十四五以来，每年城镇新增就业稳定在1200万人以上。截至2025年九月底，城镇新增就业累计达到6032万人，超额完成5500万人的目标任务。就业稳，为稳定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提供了有力支撑。但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就业总量压力不减，结构性就业矛盾日益凸显，就业工作面临新的挑战。为此，建议将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放在了突出位置。第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建议把分配结构得到优化，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列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2024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41314元，比2020年增加9125元。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为2.34，比2020年下降0.22。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具成长性的中等收入群体。第三，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我们都知道，教育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从现在来看，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基础教育已经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为每一个孩子平等接受教育提供了坚强保障。当前，我国人口发展出现了新特征，小学在校生规模已在2023年达峰，初中

预计在2026年达峰，高中阶段将在2029年达峰，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在2032年达峰。教育发展面临结构优化与质量提升的双重任务，建议对如何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进行了部署，健全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的教育资源供给，稳步扩大免费教育范围，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第四，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十四五、十七是我国社会保障领域改革力度最大的五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实现了全国统筹，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实现了省级统筹，个人养老金制度建立实施，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创新开展，社会保障体系日趋完善。目前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0.74亿人，参保率提高到了95%以上。特别是这些年我国新就业形态，灵活就业人员规模不断扩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9部门出台了关于扩大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的通知，为新就业形态人员提供坚强有力有效的社会保障。第五，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十四五以来，我国卫生健康和人口发展都取得了明显进步，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到2024年底，我国人均寿命已经达到了79岁，提前6年实现了健康中国2030有关目标。这一次建议从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统筹安全和发展，为群众提供公平可及、系统连续和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第六，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当前我国总体上人口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等明显的趋势性特征。2024年末，全国人口总量位居世界前列，16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60.9%。我们必须认识到，人口发展是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事，必须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建议突出把人口高质量发展同人民高品质生活紧密结合起来，要求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在优化生育服务支持、优化基本养老供给等方面进行了全面部署。第七，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是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必然要求。十四五时期，我国制定并动态调整
国家基本

在家门口就医更加方便。这一次建议提出，推动更多公共服务向基层下沉，向农村覆盖，向边远地区和生活困难群众倾斜，健全与常住人口相匹配的公共资源配置机制。

三，坚持高质量发展，这是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要求。建议指出，坚持高质量发展，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做强国内大循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做优增量，盘活存量，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什么是高质量发展？我们讲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

根本目的的发展。简单来说，高质量发展就是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高质量发展体现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是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根本要求。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建议与“十四五”规划一脉相承，继续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我们必须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要求谋划和推动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从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我国重大科技成果加速涌现，高质量发展取得了新的突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当前我国已位居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前列，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跨过中等收入陷阱，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最为要紧的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创造和积累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我们看到2035年我们对应了比较重要的历史任务和经济指标，到2035年要实现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幅跃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那么我们看到，要实现这一目标，在经济指标上，按照到2035人均 GDP 达到2万美元以上，比2020年翻一番，当然这是以2020年的不变价进行计算的。我们看到，从这样的一个远景目标倒算，同时考虑到老龄化、少子化等人口特征，我国总人口预计到2035年将年均减少0.2%左右。那么，十五五时期和十六五时期 GDP 需要年均增长4.17%。按照前高后低啊这样的一个情况，我国在十五五时期，我们的年均增速需要达到4.5%左右。我们必须要准确把握和合理界定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我们按照2020年提出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时的标准，将人均 GDP 超过发达国家门槛2万美元以上，实现2035年人均 GDP 比2020年翻一番，作为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衡量标准。我们看到，从实践上已经显现出来，新质生产力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着力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实体经济为根基，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四，坚持全面深化改革，这是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建议指出，坚持

全面深化改革，聚焦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推进深层次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我们认识到，改革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举改革开放旗帜，将全面深化改革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涉险滩，闯难关，破藩篱，从构建重大改革四梁八柱，到纵深推进各领域各方面改革，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看到，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把首次的调研地就选在了广东省。总书记提出要坚定不移将改革开放继续推向前进。我们看到十四五时期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推进，以制度为主线不断深化改革，实现到党成立100周年时，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取得明显成效的目标。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系统部署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自由贸易实验区和自由贸易港建设加快推进，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机遇，拓展新空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发展民营经济，强调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民营经济促进法自2025年5月20日开始实行，这是我国第一部专门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法律，第一次明确民营经济的法律地位。我们看到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推进，高水平开放不断扩大。从现实中看，我国货物贸易稳居全球第一，出口进口国际市场份额稳定在14%和10%以上，服务贸易规模稳居全球第二，去年首次超过10,000亿美元，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条目持续缩减，制造业领域准入限制已全部清零。2025年发布的新版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再次瘦身，清单事项数量由2022年版的117项缩减至106项，22个自贸区有效发挥改革开放综合试验平台作用。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在2025年的12月18日，海南自由贸易港正式启动全岛封关。我国以全岛封关运作为契机，持续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完善风险防控体系，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海南岛全岛封关以后，建成了一个海关监管特殊区域。我们坚持一线放开，二线管制。

助岛内实行自由化、便利化的政策制度。封关以后，免税商品的商品税目由1900种扩大到6600多种，零关税水平由之前的21%提高到74%，加工增值超过30%，销往内地还免关税。当前，我们站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改革始终是攻坚克难、开拓进取的关键一招，统筹谋划接续推进改革任务，是新时代以来我们党领导全面深化改革的成功做法。2024年，党的20届3中全会召开，在这次会议上部署的改革任务需要在2029年完成，也就是必须在15、15时期内完成。15、15时期负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使命，要把优势巩固拓展好，把瓶颈制约破除掉，把短板弱项尽快补起来，必须以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以新突破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为完善的制度保障，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5、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这是15、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效手段。建议指出，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建设法治经济、信用经济，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从党的20届3中全会提出管得住，到党的20届4中全会我们提出管得好，那么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要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从管得住到管得好，一个字的改变体现出优化政府监管、提高政府管理水平的更高要求。说到底，就是要推动实现市场有效有序、政府有为有度。我们看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从1953年开始，我国已经编制实施了13个5年规划计划，其中改革开放以来编制实施8个，有力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综合国力提升、人民生活改善，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实践证明，中长期发展规划既能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能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我们要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看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我们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前提下发展市场经济，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社会主义这个定语。之所以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坚持我们的制度优越性，有效防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弊端。我们要坚持辩证法两点论

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既要有效的市场，也要有为的政府，努力在实践中破解这道经济学上的世界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减少政府对资源直接配置和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推动现代市场体系加快形成，各类经营主体活力与创造力不断激发，同时统筹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仍然面临很多现实挑战。党中央就提出要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基础支撑。十五时期必须更好发挥两只手作用，一方面要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把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交给市场，把政府不该管的事交给市场，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另一方面要着力提升政府服务和监管水平，建设法治经济、信用经济，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特别是2025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总结了我国经济发展的规律，提出了五个必须，其中一条就是必须做到既放得活又管得好。六，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这是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建议指出，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强化底线思维，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增强经济和社会韧性，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要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攻坚克难，团结奋斗，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十四五时期，我国粮食安全保障有力，粮食年产量连续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手中，能源保供基础扎实，建成全球门类最全、规模最大的能源体系，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增强，重点领域短板加快补齐，
重点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持续

具提升，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社会治理效能增强，我国成为世界上犯罪率最低、安全感最高的国家之一。这一系列实践都启示我们，既抓好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又办好安全这个头等大事，才能筑牢治国安邦的根基，增强攻坚克难的底气，推动中国号巨轮劈波斩浪，行稳致远。未来五年，我们必须把统筹发展和安全摆在突出位置，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加强重点领域国家安全能力建设，提高社会治理和公共安全治理水平，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强化底线思维，通盘考虑内外部因素，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突出保障事关国家长治久安、经济健康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重大安全，增强经济和社会韧性，不断提高应对外部干扰、抵御风险冲击的能力，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以上六个坚持是一个有机整体，体现了我们党对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提升。我们要认识到，党的全面领导是根本保证，人民至上体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立场和价值追求，推动高质量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改革是发展的动力，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经济治理的重要方法，统筹发展和安全是新形势下的重大命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议确定的指导思想和六个坚持原则，是对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经验的科学总结，是我们党不断深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性认识的重大成果，为十五、十七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党要以此来统一思想和行动。以上就是我的学习体会，谢谢大家，请多指正。

0: 会踏入了制作茉莉花茶的大门。迄今从事茉莉花制茶工艺也有十多年，制茶并非易事，每一道工序的背后都是时间的积累和经验的沉淀。
1: 整个茉莉花茶到现在，我们福州是茉莉花茶的发源地，而且我们福州茉莉花茶又是世界的名产，所以说整个茉莉花茶在福州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城市的名片。
0: 早在2000多年前，茉莉花就漂洋过海落户福州。古往今来，茉莉花也曾在历史上盛极一时，无数文人墨客为茉莉所动，留下了许多技术和赞咏。
1: 是我们制作的这个茶叶的一些模型，像一些微缩版的，像这个是正常是我们采新叶，茶青采的新叶，那这个是就是说汤凉采回来新叶，让它汤凉，让它晾清一定的水分。那这个是摇青，这乌龙茶是作为摇青机。那如果茉莉花茶的话，我可以就是一些雨花，就放进来甩，进行甩水，一个甩水的功能。雨花它水气很重，那这是一个摇青。那这个也是就是我们的新叶进行汤凉。那这个是就是锅。这个锅进行炒青，就是杀青，就是新叶拿回来放在这个锅高温做这样进行一个杀青的这个功效，就去除茶叶的青草味。那这个是揉捻机，就是我们张老发明的这揉捻茶叶进行揉捻，就是绿茶的工艺当中它有一个揉捻，将茶叶揉成一定的形状，揉捻成汁，揉捻成条。那这个是烘焙，就是我们茶叶的一个干燥，这个是传统的，都是底下是放的是木炭，这种就是炭焙，就是烘焙。
0: 经过数百年的积淀，把茉莉花香与茶香交织在一起，是福州人独具智慧的创造。茉莉花茶独树一帜的保健功效，让其他茶类望尘莫及，也受到了广大茶友的喜爱。
1: 就茉莉花茶，它是茉莉花跟茶叶的结合，所以它既有茉莉花的功效，也有茶叶的功效，茶叶本身功效就很多，所以我们为什么说那个陆羽的茶经讲这个日遇72毒，得荼而解之，这个荼就是茶，就是古代的时候就说可以做茶，可以做药来用。那这个既有茶的功效，还有茉莉花，那茉莉花的功效我们在《本草纲目》有讲，茉莉花它是一种就是说给我们就是一个可以提神缓解这种紧张的情绪，或者说缓解疲劳。
0: 早在宋代，福州就开始了制作茉莉花茶的篇章，言传至今，茉莉花茶仍是茶人心坎上的中国茶味。想要将茉莉花变成一壶上好的花茶，还需要经过一道重要的制作工序——硬制。
2: 小老师，现在我们面前摆着的这个茶胚和茉莉花混在一起的，这是已经经过了一晚上的硬制，是不是？
1: 对对对，10个小时。
2: 哦，那在硬制的过程当中是要怎么样控制它的条件呢？
1: 一个是它的整个硬制的一个环境的这整个堆的高度，这个整个堆的高度，还有就是它整个的这个环境的温度，这个室内的温度跟你这个堆的温度，还有它相对的湿度，整个的来控制。
2: 是不能让它太闷热，是不是？
1: 对对对，就它堆在一起硬制，刚才说10个小时这个中。

0: 中筋肯定中筋会产生一定的温度，温度达到一定，我们正常是超过44度的时候要进行把它扒开，就是温度太高了，我们把它扒开上热，像这样子扒开，就这样子上热，对，这样子
1: 就把它摊开一下，
0: 摊开一下，对，温度没那么高。
2: 硬制是茉莉花茶独特的制作工序，也是茉莉花茶的灵魂，所以硬制茉莉花的每一个工艺都非常考究，茶花分离也有着许多细节需要注意。
1: 那目前我们这个是混合在一块儿的哈，
0: 对对，
1: 怎么把它筛掉？
0: 筛掉就是我们传统的也是用这个工具，我们倒在这里进行筛，来你看。
1: 对，茶杯比较小，所以
0: 对茶叶都是比较小比较细，所以它就正常就掉下来。茉莉花它是比较大，你看它茉莉花都是在上面，那这样子就这个下面
1: 这就是一个茶花分离的过程。
0: 对，就是茶花的分离的过程。
2: 土香筛花只是茉莉花印制过程中的两个环节，高品质的茉莉花茶还需要经过多次硬制，让茶叶充分吸收茉莉花的香气。
1: 那接下来像这个是经过了一次硬制的茶杯是这样的，对吧？
0: 对。
1: 然后您刚才说为什么要经过多次的硬制呢？
0: 因为它茶叶经过多次的硬制，它整个茉莉花茶的香气在不断的这个就整个提高，对，聚集。
1: 就可能经过第一批的茉莉花，
0: 对，第一批它可能只是说相当于说一个初次的，就是让它茶叶接触，那就是还不够的深入。那每一次的这种加的硬花的茉莉花，就让它茶叶不断的吸收这个花的香气，当它达到一定饱和，就像我们说最高只能做到9次，九印，这个就是饱和的状态，就它不能再进行接下来的印制。
2: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年复一年，大自然遵照自己的法则养育着万物生长，茶也不例外。从一片鲜叶到一泡好茶，更需要循序渐进。3月收茶，7月寻花，9月成茶，历时半年上百道工序，完成一场花与茶的蜕变。九印工艺也代表着对品质的极致追求。
1: 导老师，买回来之后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最充分地享用到茉莉花茶带来的这种口感和香气？
0: 那就是我们要去如何去冲泡它，然后去品饮它，这个是很关键。那首先茉莉花茶，比如说我们买回来一个，首先是看它的外形，像这个茉莉花茶的外形，它整个都是芽头，说明这个是比较好的上等的茉莉花茶，你看它都是芽，肯定是单芽制作的好。对，然后这个是来区分一个。
1: 我拿一小支给大家看一下哈，这个就是这种等于它原先在做成之前是嫩芽。
0: 对，采摘之前都是采着嫩芽，对对对，然后制作的这个茶叶，然后再进行跟花进行印制。然后这个，而且同时这个，你看这个茶叶，这旁边白白的这个是醒毫，就是毫。这种型号、
1: 摸起来好像还有绒毛感。
0: 对对对，这个就是比较好的茶叶的一种象征，型号特点。
2: 结合现代工艺技术，将茉莉花茶进行了创新发展，在保留传统制作的基础上，赋予茉莉花茶更多可能性。
3: 在不同茶类的创新，这个就是说花不光跟传统的茉莉花呢，就跟绿茶的结合。但是我们有个红茶的结合、白茶的结合、黄茶的结合、黑茶的结合，这一系列结合形成了一种新的一种品味。这个品牌、品种，这些让所有的年轻人感觉到我有多样性。
2: 八闽高山茶芽嫩，闽江两岸茉莉香。经过九印后的茉莉花茶，汤色黄绿明亮，味道清冽，汤水绵顺，有着福州最鲜灵的冰糖甜。这也是老，
3: 所以说我们在整个打造过程，把传统的一些技艺就等原有留下来。

0: 的兔子灯啊，1米左右，最小的一个3厘米左右，挂的、拎的、毛毛兔的。
1: 五福临门，
0: 多子多福，
2: 团团圆圆，
0: 幸福美满。
3: 这位6个月的小朋友叫登登，他是和氏灯彩最新的家族成员。哎
0: 呦，登登，哎呦。
4: 哎，宝贝，哎，
3: 这是灯灯的灯，
4: 叫，
5: 这盏灯是我外婆在我女儿出生那天特意制作的。这个耳朵的内侧也写了我外婆对于我女儿的一个寄语，然后希望我的女儿非常的可爱灵动。灯灯这个名字代表我们家灯彩技艺的传承。
6: 我是属兔子的，我老兔子是做小兔子，我一定会成功。
3: 照片中这位老人是和氏灯彩世家的开创者何克明老先生，他独创了立体动物灯，有着江南灯王的美誉。2008年，和氏灯彩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何彩虹是和氏灯彩的第二代传人，他接过父亲手中的牵丝，但没有完全依循父亲的道路。他喜爱兔子，将毕生心血倾注在一盏盏兔子灯里。江南灯王的非遗巧手代代传承，每一代都在给立体灯彩注入新的温情、新的含义。第三代传人韩凤从小师从外公学做彩灯。
7: 我是虹口区灯彩非遗传承人啊，也是我们和氏灯彩第三代的传承人。我17、18岁的时候呢，就跟着外公打下手的做了龙舟船灯。
3: 在和彩虹的家中还珍藏着一套特殊的传家宝。
6: 我这些宝贝，这些国家是我爸爸给我们传下来的，留下这么几件珍贵的这个国家共出出来的马机灵马炮。
3: 半个世纪前，何克明亲手缠绕的牵丝骨架至今依然挺拔如初。
5: 我第一次见到这些骨架的时候，我觉得在那一个年代没有三维的技术，也没有这种 AI， 它通过观察就像拥有透视眼一样，它就能把这个动物做得栩栩如生，我觉得是非常厉害的。
3: 这些非遗技艺的标本也是几代人用勤劳双手自食其力的良好家风，更是中国文化挺拔精神的象征。
0: 先把这个眼睛看上去往上，然后往上面把这个尾巴盖住上面。和氏兔子灯啊，也是寓意着祝福在里边。
1: 五福临门，
0: 多子多福，
2: 团团圆圆，
0: 幸福美满。
3: 一代一代，和氏灯彩家族延续着江南灯王的匠心，一代一代，他们还与时俱进，守正创新。
5: 兔子灯可以作为一个观赏的小礼物，变得更加有潮流，更加时尚化一些。
3: 四代人的巧手成就了一个家族的幸福绵延，和氏灯彩也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机盎然，变成了常开不败的艺术之花。一盏兔子灯串起了四代人的指尖温度，守护了百年灯彩的记忆。
7: 我觉得我作为中国人，我就要把我们中国老祖宗的东西要把它做好。
5: 作为第四代，我也希望把太外公的这个手艺传承下去。
6: 我们中国的艺术，灯彩艺术，全世界都知道。
3: 这盏兔子灯照亮的不仅是一个家族的百年坚守，更是中国人对美的永恒追求。非遗最好的传承，就是让它活在伸手可及的烟火里。
8: 我叫孙媛媛，我是做美育和公共文化的艺术工作者，也是一个14岁活泼的男孩的父亲。我们喜爱美的事物，在寻找美的过程当中，家庭氛围是越来越和谐。画画的时候不能很拘谨，不能很紧张，你两倍加深了以后，当初亮了不就出来了吗？这个玻璃感觉就出来了。
9: 对的。
8: 我是从2019年开始比较全身心投入到策展和社会美育活动当中来。我在很多基层，比如说在园区、企业、学校做一些艺术导赏，导赏以外增加了一些绘画，增加了很多体验，让他们在这个过程中享受乐趣，放下一些电子产品，有兴趣用纸笔去描摹他身边他眼中看到的这个世界。 我是学西洋绘画，职业发展这些年里面呢，一直没有把绘画这个我自己的毕生的一种爱好没有丢掉。
9: 哟，五号了，
8: 对，你晓得吧？就是啥，是好像是侬过三年堂。
9: 啊，我来特别想，我来特别想。屋里头一些生活的各种蛮放松的状态在画出来了。哎，
8: 这就是你是吧？就是你是吧？
10: 当时是我们在吃沙县，对吧？然后当时你还
8: 那全部都记得，
10: 对吧？对吧？
8: 对对对。
10: 之前帮我画过，但是这个是意义不同的，是我14岁的生日纪念。
8: 我们啊，工作也好，他妈妈做手工也好，他学习读书也好，专注下来，安静下来，沉下心，这会相互影响的。父母和孩子之间，相互之间在一种鼓励。走，光线特别美，你停下来看看，从那个树丛里面。射过来的，勾勒像一个影楼光一样的，
10: 有光有影互相交织，这样子才好看。
8: 所以我觉得你也是越来越有审美眼光了，对不对？我们喜爱美的事物，会为这样的作品也好，氛围也好，会为它青睐，会为它感动，在寻找美的过程当中，将会增加的理解。从家庭氛围、家庭关系来说呢，是越来越和谐。去年我们就把这个美术馆放到街区，我们想让公众更近距离地接触到美术，通过美育的教育引导，把我们的美的理念能够要做个输出，带动更多的包括社会群体，尤其是未来一代，那么他们的生活将会充满色彩。
3: 父母学无止境，
11: 肚子虚。
3: 高能量姐妹追梦前行，一家四口共同书写高能家庭的定义。
12: 我是周文俊，是一名幼儿园教师。
3: 这位深受孩子们喜爱的周老师并不是科班出身，他的职业生涯始于一个截然不同的舞台。
12: 那从一开始的话，我呢是做一名调酒师，然后也开了自己的店，学了各种调酒啊、西餐制作。
13: 我老公当时就学了很多的证，中点和西点的点心师的证。
3: 正是周文俊这股积极进取的劲头，意外牵起了两人的缘分。
13: 因为我老公做饭真的太好吃了，所以在跟我老公相处的过程当中呢，我就觉得哎，这个人好像还是不错的。那但是因为我跟我老公年龄我们差了7岁，然后他马上来一句话，他说啊，我觉得年龄也不是问题。
12: 2个月之后呢，我们然后就恋爱了，然后我们就结婚了。
3: 7岁的年龄差没让两人却步，2个月的热恋后，周文俊和妻子许下了一生的承诺。
13: 其实刚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关于小宝宝还设过一个小目标，3年抱2，然后我们是按时按之按量完成了我们的既定目标。KPI 绝对是100分。
3: KPI 如期完成，人生的新考题也随之而来。如何成为一名好爸爸，周文俊依旧选择了最硬核的学习之路。
13: 怀孕4个月开始，我老公当时就学了育婴证、保育证、幼教证、育儿证，就是为了小朋友做准备。老大和老二我都是做了双月子，完全就是我老公一个人搞定的。
12: 学习育婴师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一个授课老师建议你可以去考一下教师资格证。那我也是，然后把华师大的学前教育全部就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心理学、教育学、小朋友的生长发展规律，就方方面面全部去学了一遍。
14: 来摸摸看。
3: 周文俊的学习热情感染了妻子，两人从生活伴侣升级为学习路上的最佳队友。
13: 我所有的培训证书我有30-40张。
12: 好，这不一定是我们的目的，
13: 它可以帮助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有更多的能量给予。
3: 这一张张证书成了周文俊和妻子为这个家筑起的一道道能量墙。 父母的高能量在孩子们的身上延续，周文俊的两个女儿在各自的热爱里绽放光芒。
15: 我喜欢钢琴、古筝、篆刻，我喜欢轮滑、画画、手工。
3: 孩子慢慢长大，周文俊和妻子的角色也在升级，他们成了姐妹俩的专项教练和成长导师。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与家人日复一日的温暖陪伴，共同浇灌出梦想的果实。小女儿周希云开始在全国的轮滑赛场上闪闪发光。
12: 通过这近几年的努力，他已经拿下了三个全国锦标赛的一个冠军。
13: 去年的全国锦标赛，当时我们的大亲友团都去了，我们一共去了有十几号人，还穿了统一的队服，然后还拉了一个横幅。
3: 在这个家，学习是永远的进行时。
12: 我觉得学习相当重要，有时候不光是找书本学习，在孩子们身上也是一个相互学习的一个过程。
13: 人生就是学无止境，一个永远成长、永远往上的一个过程。
15: 我现在已经拿掉全国冠军了，我心里最大的目标就是亚锦赛第一。
16: 我看着心疼的，那我觉得，哎呦，我要去搜了。
17: 路过的时候，我觉得哇，怎么越来越多了？
16: 哎呀，我说这可好玩了。
18: 说不得，
19: 来的。
16: 来，中，给带去好吧，
19: 来。
16: 别给带。哎呀妈，你吃个更瓜呢，你是个洁癖。
3: 27岁的周雨欣是上海首批非遗传承青年人才中最年轻的一位，如今他对家乡崇明的土布了如指掌，每天穿梭在其中不亦乐乎。5年前，雨欣在美国一所名校的酒店管理专业即将毕业，外婆一声令下，雨欣回到家乡接过了家里的土布馆。
20: 中国人们有爱中国人，有希望起来，我们希望着
16: 拖着四个箱子，
20: 带
16: 着一个猫，
20: 带了一张门
16: 就回来。
20: 对呀。
3: 土布曾是崇明的支柱产业，享有衣被天下的美誉。以往姑娘出嫁时，母亲都会拿土布给女儿做嫁衣。这种传承了600多年的土布文化，见证着一代又一代女子生命中的重要时刻。
21: 我在收集和整理这些布料的时候，
3: 现代纺织业蓬勃发展，土布如何既传承又创新？雨欣作为家里的第三代传人，有着自己的想法。
16: 她刚回来的时候，她说：“妈妈，其实我们织布，咱还不叫织布，叫玩精美游戏。”她说：“你不是文言班上好多密码吗？这叫解密。”哎呀，我说这可好玩了。
3: 在周雨欣的非遗工作室布布营里，足足有18000匹，近30吨崇明土布。这些土布都是妈妈周琴花了20年的时间积累起来的。
16: 起初都是亲戚送过来的，他看到我喜欢这个，就一个个都送到我车库里了。
17: 哦，那我去车库里面可能路过的时候觉得哇，怎么越来越多了。
3: 因为结婚时妈妈给了10几匹土布做嫁妆，周琴渐渐喜欢上了土布。
22: 最喜欢的还是这个称心布，哎呀，这个寓意很好，称心如意。
3: 正好遇到镇上拆迁，好多本地居民在搬家时把土布扔了，这深深地触动了周琴。
16: 哇，好多有些布都不成样子的都扔掉了，我看着心疼的，那我觉得哎呦，我要去收了，一发不可收，这钱就哗啦哗啦哗啦哗啦，我妈说1万没了，2万没了。
23: 别想起来买这些，人家弄好这颗上去，你们看
16: 看
23: 很震撼。

0: 就是一个
1: 一点点收起来，
0: 对吧？
2: 重要起来叫小起来，那胃口这个是
0: 很重的，
2: 很重的，
0: 对。
3: 要整理好数量庞大的土布不是件容易的事，母女俩首先想到的是要把每匹布独一无二的纹样记录保存下来。
0: 这里是比较复杂的一些纹样，
4: 原本刚开始的设想可能是就是啊，我们把大致的几个大类我们的把它分清之后，有一些比如说图案形状颜色比较迥异的，我们再去细分它，但是没想到就越做越多越做越多。
3: 六年时间里，他们恢复了2500个纹样，并把数据录入电脑，建立了数据库。而周雨欣想做的还不仅于此，她带给了妈妈一个新名词，叫活态传承。
5: 其实我们需要的不是这些那么多的30吨的土布一直是躺在博物馆里，然后大家都来仰望它的。
4: 我所谓的可能活态传承，是让大家从更简易的、更能入手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去接触到这项非遗。
3: 对这个家庭的三代女性来说，崇明土布是他们的事业，是家族的传承，更是融进血脉里深爱着的家乡。
4: 就是我念书的时候会觉得说，好像租一个地方也是家，但感觉好像现在回来了才是家，就可能有家人在身边才是家。

0: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组织上没有及时照顾了我，就建立了信念，这就是感恩。其实感恩这两个词，我讲它既是一种味道，也是一种力量。
1: 他走村访户，化解矛盾，推动成立了全省首家农村股份合作社。
0: 应该说包里呢，正常是装着两样，一本笔记本，一本政治会员。那么另外还有一样，就是我有一颗为人民服务的红心。
1: 一根拐杖撑起30余载为民路，丈量的是民情，刻下的是初心。
0: 我也是年近60，也自豪地说句，我苦了这么多年，自己还很骄傲。
1: 黄宗玉是天长市桐城镇农经站站长，他告诉记者，农经工作包罗万象，比如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纠纷、宅基地纠纷需要去调解，农村财务管理出了问题需要去梳理。每次出门前，黄宗玉总是提前做好笔记。
0: 这一直随时想起来了，比如说我农村工作、农村三级管理，我发现有问题，那么我就随时把它记下来。也想取得老百姓的信任，所以自己要有扎实的基本。你只有把政策噱头，你才能用好。
1: 今年是桐城镇余庄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成立10周年，黄宗玉约好了几位村民，准备去村里听听大家的想法和建议。
0: 真正的工农富裕是要把村子积极发展起来。为什么？我们村里的在路底下都是大家。
2: 理念分红呢，大家对这个方面呢响应了，兴趣也高了。要壮大集体经济，必须要建立严格的规章制度，把村里的哈这个现有资产可以再扩大。
1: 2015年，天长市成为全国首批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全能改革试点的县市，余庄村被确定为先行试点村。改革的重担也落到了黄宗玉的肩上。当时，黄宗玉来到村里给大家开动员会，村民们并不完全相信他。
2: 政府给我们发钱，对吧？你是天方夜谭嘛，对吧？根本不相信。
3: 因为当年搞这个的时候呢，大家的疑惑声都是问心问疑啊。
1: 面对村民的疑惑，黄宗玉没有回避，而是选择主动下沉，一户户走访，一句句解释。
0: 你能把所有的问题的症结想到，你整理到这些问题，用法律、用政策法规去解释，我想老百姓没有不接受你的，没有不服你的。
1: 黄宗玉的真诚走访如同一把钥匙，打开了村民的心门，让疑虑转化为理解和信任。
3: 他走村之后，召开座谈会，这个大家会上竞选上比较平易近人的话，能够让你理解的话。
4: 每次到余庄来都能辛辛苦苦的，有时候工作都不容易。
1: 经过1年左右的试点，余庄村圆满完成了各项改革任务，促进了集体资产的保值增值，让集体资产人人有份。余庄村的成功经验也获得了农业农村部的推广，村民华红林也带来了农村股改后发出的首本股权证书。
2: 老百姓分了的钱得到的社会对吧，越来越多。
4: 感觉高兴，还有一个呢，我们村里放过了以后，还有结余搞这个标准化厂房。
1: 对集体经济的未来发展，黄宗玉在现场也认真记下了大家的建议。
0: 就是要加强农村集体资产的管理，要建党立制，这条很好，我是业务部门也指引了我们在这方面要下功夫。
1: 农村工作千头万绪，纷繁复杂，既要上接天线，更要下接地气。上午的工作结束后，黄宗玉还要赶往高上村进行回访。
0: 目前还有哪些想法，还有哪些矛盾，需要我帮助你们解决。
1: 10几年前，高上村的部分土地被征用，今年到期后，由于相关政策进行了调整，部分村民要求调田，引发了村民组矛盾。村民刘成银告诉记者，每次开会，村民们都各不相让。黄宗玉接手后，虽然他的腿脚不方便，但是经常来到村里跟大家摆事实、讲道理。
5: 他从实际出发，人家凭良心出发。现在国家大政策不调节了，那你拿人家钱，你也给人家。
1: 当时村民组长董金基拟定了解决方案，但是心里很没底。黄宗玉就跟他说，放心大胆的去做，出了问题我来兜底。
6: 他让你们改个租给他，可能扣这个我们这个老百姓打成片，说讲的话他就去讲了我们老百姓的信任。
1: 前一段时间，村民组的全体成员都在协议书上签了字。
0: 梁山民对石家岭，那他这种效果，那一是靠基层干部的努力，二是靠我们政治的宣传。所以在农村要想把工作干好，这两方面都缺不可。
1: 全程参与调解的党总支副书记徐泽民说，从这位老农经身上，自己学到了不少干货。
7: 晚上10点左右，给黄组长打电话，就是耐心的跟我讲解，就是怎么应该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去操作。
1: 黄宗玉的默默付出也收获了满满荣誉，他曾获得中国好人、全国自强模范、全国农业农村系统先进个人等荣誉。
8: 由黄村长处理过的问题呢，然后其他村里面他如果发现遇到了类似的情况，他也能就是参照这个样板或者模式把问题处理掉，所以也消化了不少矛盾，存量的问题在减少。
1: 目前村书记跟班学习制度已经形成，把黄宗玉经验全面推广，让矛盾化解在家门口。
8: 全程在工作时间就是处理矛盾，全程参与，全程陪同，把23个村书记全部相当于全部轮训一遍之后呢，以榜样的力量来带动全镇工作的发展。
1: 今年黄宗玉宣讲名家工作室正式成立，从这里走出了多位懂政策的土专家，让政策宣讲从我讲你听的独角戏变成了大家说大家议的交响乐。
9: 我们的家乡的父老乡亲做点贡献呢，我感到特别的幸福。因此呢，22年呢，我就向组织申请，到了咱们这个白杨沟村呢，担任了第一书记。作为全国全省的乡村旅游重点村，全国的美丽休闲乡村，也是青海省第一批确定的乡村振兴的示范村啊。这个村庄有着优美的自然环境，我们的特有的树种呢，龙鳞小叶杨呢，是这个村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同时呢，这个村里统一的围墙大门和整洁的这个柏油马路啊，给我的感觉也特别的美。因为这个白杨沟村它的这个民族成分呢相对单一，加上一个这个白杨沟村啊，它村子小，全村133户，那这里的民风呢就特别淳朴，老百姓待人接物呢特别厚道。那只有把产业搞起来了，老百姓口袋里有钱了，咱们村委会账户里有钱，

0: 乡村旅游的六要素：吃住行游购娱。吃住的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那剩下的四个问题该怎么解决？于是呢，我们跟村两委沟通啊，就把以前90年代有个废弃的水泥厂，把这个水泥厂呢，通过这个申报项目呢，弄成了现在的这个旅游文创研学基地。因为咱们青海人啊，一到夏天最喜欢干的事儿就是浪山，那因此呢，我们就跟村两委的商量呀，打造了我们白羊沟村的树湾露营基地，让我们的人来了可以很轻松地玩，然后也不用考虑把这个垃圾带走或者留下的问题，我们会定时进行清理。那这样呢，对这个环境保护呢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村里发展产业一定要先干起来，你不能只停留在会议桌上。咱们的村民见你在干这个东西，然后他亲身参与进来以后，他对这个会有一种认同感。
1: 在甲子的带领下后，那么村两委子也支持团结，啥事一个啥事他清楚知道是还是想这个那么的干活这个好，那我们就动他的，你这个提前把就拿上好之后，阿家说挖吃了嘛事，还是阿家说种花吃了嘛事，家清楚安排，那么就干完的。
0: 咱们的群众们呀，其实诉求并没有说那么多，就是遇到大病大灾天灾人祸了，咱们这个驻村的工作队和这个村两委啊，能及时的伸出一把手来，把人拖住，把兜底给他堵住，让他把日子过好。
2: 村里面一有什么事儿，只要秦书记在，村民就安心。各种惠民政策他全都知道，全都清楚，而且他能用特别接地气的方式给我们的村民去解释解读各种各样的政策。他一直都是我先干，你们先看，然后我带领你们一起干。
0: 村里所有的党员的家庭门口前，我放了一个党员身份标识牌，有他的照片，有他的姓名，有他的职务。群众有事先找党员，让咱们这个党员的身份在群众里进一步的树立起来。从老百姓对你的这种陌生不认识，到现在你走在这个村庄里的这个行行道道的时候，哎，老百姓都看见能给你打个招呼，说哎，书记来了嘛，我们家里刚抗旱的洋芋来吃一口来，或者溜达走到那边去呢，说哎，书记来了，你看我们家树上的杏熟了，咱们摘几个吃去。这些事情都是带来的满满的满足。通过这个第一书记的这种方式，让咱们老百姓真真切切能感觉到这个党和国家的关怀和党和国家政策的落实。就哪怕是一些微不起眼的小事儿，帮咱们群众打扫个卫生呀，帮咱们群众解决个低保啊，哎，帮咱们群众解决一些化肥啊、种子啊，找一些专家过来指导一导怎么种植青稞啊、油菜呀、这些事情。
3: 觉得说是像这种亲力亲为的这种工作方式，然后包括就是如何融入群众啊，他这些做法，我觉得是值得我学习的。
0: 当第一书记也是幸福感和满足感并存的同时，能把作为一名党员的初心、使命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这个宗旨落到实处的一个最重要的表现。
4: 秦书记对群众的困难和问题都会一件一件的去解决，在两委班子和驻村工作队的共同努力下，我相信白羊沟村以后的发展会更好。
0: 我们当然想着下一步白羊沟村发展还是要借助咱们优美的自然环境打造康养旅，收益是一方面，要把白羊沟村更好的宣传出去，这是康养加研学加乡村里面的这种模式，把白羊沟村进一步的推出去，让白羊沟村的这些所有的这有的这些资源，从土地到环境到咱们的每一棵树、每一棵草、每一棵粮食，都成为发展的要素。那不管怎么样呢，希望下任的第一书记啊，一定要秉持着这个第一书记的职责和使命，以五大振兴为基础，以咱们的这个产业发展为支柱，把咱们的这个白羊沟村呢进一步的规划起来，进一步盖成咱们乡村旅游的一栋摩天大厦。

0: 天真好啊。
1: 可不是嘛。
2: 都听说了吗？
3: 听说啥了？
2: 老牛家的牛老三难产了。
3: 那老难受了，
2: 老牛都急懵了，咔咔挠脑袋，头发哇哇掉。
3: 那还想啥呢？给刘大夫打电话啊。
4: 小磊啊，你快点来呀、啊、我这牛难产呢。
5: 难道

0: 没事，别着急，我检查一趟裁决证书。
1: 哎呀，可能下了，
2: 这不妥了吗？
1: 谢谢刘大夫。
0: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马哥，母子平安。
3: 刘大夫这技术，嘎嘎的。
4: 人家刘大夫是高材生。
0: 我是2006年通过全省村大学生考试，考入了黑龙江农业工程职业学院畜牧兽医专业，积累了很多一线的生产管理经验。当时我就想通过我自己学的本事为我的家乡做点事儿。
4: 今天咱们是不是该体检了？
3: 你操这没用的心，老刘还能忘这事啊？你看刘大夫这不来了。
5: 二哥今年的鸡养得非常不错，看着毛色也非常好，这是典型的就是最纯正的宫廷黄鸡，头戴凤冠，嘴长
4: 怎么样？我就说我这身体大大的。
6: 你们还不知道吧，这鸡场都是刘大夫帮着建起来，
0: 老家人从外地购买的鸡雏，因为不知根不知底儿，防疫也跟不上，成活率低，只有30%，损失太大了。我琢磨要创办自己的孵化厂，将来吧再搞养殖就有保障了。开办孵化厂投入成本很大，自己那点钱根本不够，没钱还咋干呢？我找到了宝兴镇党委政府，成功的申请到了返乡创业无息贷款，问题解决了，让我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温暖与关怀。
4: 老刘又领着大家开会研究室呢，
7: 可不是呗，养殖方面老刘是主心骨。
8: 小点声听听咋回事儿。
9: 这几年这个养殖业这个行情十分不稳定，经过这几年这个牛价从
0: 这几年市场变化大，风险也大，我就做大量的市场调查，必须得细致，还得小心，帮着大家做好规划，保证风险小收益大，也是养殖业的一件大事儿。我有责任也有信心帮大家做好。
10: 家人们，这两天天气气温比较高，大家注意一下。
0: 我的手机是24小时呵护，养殖突发事件多，必须有事第一时间到。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帮着大家致富就是第一任务。
11: 我们就信了世磊了，别人也信不着。
12: 刘大夫就是靠谱，有啥事儿话我们都找他。
8: 刘大夫这人真好，打电话就来啊，
13: 有啥事都帮我们。
14: 宝兴镇这块都说得出的，谁家有啥猪了牛的难产了都找他。
15: 在心目中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人呢。
0: 党员就是要多想多干，大家好才是真的好起来，行动才是最实际。
4: 你好，
16: 刘大夫。
4: 你好，
16: 刘大夫。
4: 你好，
3: 刘大夫。
17: 你好，
18: 刘大夫。
19: 你好，
20: 你好，
21: 刘大夫。
0: 我是西宁人刘世磊。

0: 这片叶子很神奇，它的甜度是蔗糖的300倍，但是热量只有蔗糖的1/3，加工后它的价值可以翻上百倍。
1: 我是朱杰，是农民的儿子，我深爱着这片土地，从田野局育苗销售到工厂技术员，再到创办自己的企业，我从明光出发，走遍大半个中国，却始终带着一个执念，我想让家乡的田埂上也能有一座甜菊糖自动化加工厂。
0: 30年前，我第一次见到这种带甜味的草，父亲告诉我，这不是普通的草，它可以让咱家的日子甜起来。
1: 父亲是村里第一批扦插甜菊苗的人，而我在父亲的带领下，也开始了这份甜蜜的事业。
0: 2008年，在明光田野局种植最高峰的时期，我离开了家乡，进入了甜菊加工厂，学习田野菊加工工业。那几年，我管理着最先进的田野菊生产线，但是心里呢，一直不是个滋味。心想，这个明光要是也能有这样的一条生产线，那该多好。
1: 咱们明光优渥的土壤和气候特别适合田野菊生长，经过40多年的发展，现已成为全国最好的田野菊种植区和最大的优质种苗繁育基地，年育苗规模保持在24亿株以上，但长期以来重种植轻加工，农户种植出优质的田野菊，鲜叶采收后运输到外地加工，不仅损耗大，收益还低。
0: 技术能引进，管理可以复制，但是改变家乡只种不加工的被动局面，需要有人迈出第一步。我想做这个带头人。
1: 农业不加工，到头一场空。2024年，安徽新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落户桥头镇绿色食品产业园，我们以天然健康为核心理念，实现了从育苗到成品，从田间到车间，从研发到销售全产业链的闭环，是行业内为数不多的全产业运营的甜菊糖加工企业。
0: 你们看，这是新浦生物的甜菊糖干生产线，从投料、反应、分离、干燥，全部是全自动运转。每年呢，可以处理4000多吨的甜菊糖原料，可以生产精品甜菊糖干300多吨。这包叶子有几十公斤，而我手里的这袋糖只有几百克，但是它们的价值是相等的。这就是科技的魔力，这就是产业链的优势。新浦生物就是要把这一份增值回馈到乡亲们的手里。
1: 我们采用企业加合作社加种植户的产业带动模式，约定保护价，统一回购，将田野菊产业与广大农户紧密联系在一起，不仅解决了农户的就业问题，还提高了他们的收入水平。
2: 以前种田野菊就怕卖不上价格，现在田野菊加工厂就在家门口，直接拖到厂里，1公斤15元。
3: 我们家育苗大概在30亩地，我们跟这个树种干年，心里面很踏实，很稳定，不愁销路。
1: 新浦的发展离不开家乡优越的营商环境和各级领导的深切关怀。市领导多次来到公司调研指导，现场协调解决问题。桥头镇全程提供保姆式服务，从厂房用地到配套设施，从资质办理到人才引进，都给予了我们最坚实的支持。正是家乡创业的热土，让我们的甜蜜事业扎下了最深沉的根。
0: 我身后所展示的都是我们公司自行研发的产品和所获得的专利，他们在田间种植，在这里加工，最终走向全世界。这是我们公司研发的最新的专利产品——天然零卡糖浆，它可以应用在奶茶、蛋糕和各类烘焙食品当中，市场潜力非常巨大。
1: 如今，新浦在全国发展田野菊种植10000多亩，育苗基地500多亩，不仅在田头建起了自动化提取车间，还拥有10多项自主发明专利，打造了年产150吨葡萄糖基甜菊糖和150吨精加工甜菊糖生产线。我们正用科技把家乡的田野菊变成更具价值的健康甜味剂。当看到家乡的田地

因为田业局而焕发新的生机，乡亲们的脸上有了更多的笑容。我更要竭尽所能把企业办好，为家乡的田业局产业发展壮大贡献一份力量。30年了，从第一次建田业局到如今守护这份田，我始终记得我是明光人，我的根在这里。我想带着乡亲们一起用现代化的产业模式把这甜蜜的事业做大做强，让乡亲们的日子更甜更红火。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明光的田菊堂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让全世界都知道明光，知道明光的田菊堂。

0: 和提供体验当地自然文化与生活方式的小型住宿设施。而乡村民宿由于契合了人们远离喧嚣、亲近自然的美好追求，更是受到消费者的欢迎。不过乡村民宿的经营情况有冷有热，很多乡村民宿经营者因为不了解消费者的喜好而经营惨淡，徐仁平就是其中之一。求助农户徐仁平，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白马村人，民宿经营时间2年。求助问题：民宿入住率低。白马村位于南京市浦口区老山森林公园南麓，依托森林资源和田园风光，这个小山村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接到徐仁平的求助，帮小妹来到了这里。
1: 谢谢。
2: 帮小妹孙小林。
3: 小林好。
2: 咱们这村太好看了。
3: 是。
2: 这一片花海，这是什么花呢？
3: 这叫格桑花。
2: 格桑花。
3: 对，它五月的时候盛开，花期很长，吸引了大批的游客。
2: 蝶。
3: 对。我们大自然当中蝴蝶真的也很多，小鸟特别在早晨的时候，你早晨只要一醒来，你耳边听到都是鸟鸣声，你都不知道到底是哪只鸟在叫，很多很多种声音。
2: 我看这还有荷花。
3: 对，睡莲。这是睡莲。
2: 这是睡莲。
3: 对，
2: 我中间那个船。
3: 对啊，叫有一句叫什么，野渡无人舟自横。
2: 之前我只在电影里见到这个样子的。
3: 小林看那边。
2: 哟，徐姐，这个是咱们村民自己家吗？
3: 你看，我们每一家都是这么有特色，是吧？
2: 徐姐，是不是因为咱这个村特别美，所以您才想着做民宿呢？啊，
3: 是的，我2年前就已经开始尝试去做，然后呢，我也做了一些调研，可以说以家庭为单位的，就是，有老人，有孩子。
2: 哦，所以您做过调研，觉得这里特别适合家长带着孩子来玩，所以您想做亲子的。
3: 对对。
0: 2013年，白马村进行美丽乡村建设，依托森林公园的资源优势，发展乡村休闲旅游，村民们开启了茶馆、餐馆，卖起了土特产，而徐仁平则在村里开启了第一家民宿。
3: 政府打造美丽乡村啊，就是统一的一个格调，统一打造的。
2: 确实和以前不一样。
3: 不一样，不一样。啊，这也是我们的两位村民。
4: 师姐，
5: 你好。
3: 你好。
5: 你俩来人了。
3: 是的，我们老师来指导。
5: 你好，好，诺曼，带我们一起。
3: 好呀，好呀。
2: 您知道他们家是做民宿的呀？
5: 啊，知道，知道。
6: 大妈她是我们村的妇联主席。因为我们家现在是开小卖部，但是我心里一直有一个民宿梦。希望他以后民宿做好了，带着我们一起走向致富路。
2: 您还是妇联主席呢。哎
3: 呀，感谢村民们的信任，觉得我身上这个担子还是我自己种的。这个叫那个风铃草，大风中那个小铃铛。
2: 哇，这还有
3: 朱顶红。哎，朱顶红。
2: 师姐，我这发现您一说起花来就滔滔不绝。
3: 是的，因为我们整个院子有几百盆花，他们每个花对这个水啊要求不一样，所以我还是蛮操心的。哦，
2: 这边不光有花，这还有亭子。
3: 对，这边还有小亭子。
2: 潺潺的流水。
3: 是的，是的。
0: 徐仁平家是一个典型的江南小院，除了庭院、凉台、厨房，还有十几间客房，都打理得干干净净。徐仁平还有一手好厨艺，如果有客人来，都是他亲自下厨招待。
3: 好，漂亮，出锅。哎，小林，闻这个香味，是不是就想吃啊？
2: 尝尝我姐的手艺。
3: 好嘞。
2: 这都是咱们当地的特色。
3: 对，自己家的菜啊。咋样？咸淡怎么样？可以的吧？
2: 很脆。那平常就是这个民宿都是您在打理的？
3: 对。

0: 司应该不小。
1: 政府帮我们那个打造过以后呢，我们自己呢大概又投资了几十万，才有今天的样子。
0: 那到现在为止生意怎么样呀？
1: 特别的不理想。因为客流量是可以的，但是我们这个住宿呢就是客源不是很好，记了一个本儿，一个账本。
0: 这个是
1: 对
0: 姐姐记的账本。
1: 对，是的。
0: 入住率确实不高。
1: 对，我觉得是，如果是这样做下去的话，所以看不到什么太好的一个前景，还是希望要赶紧的改变。
0: 发现他对亲子游民宿下了很大功夫，而且他还想带动全村人一块儿发展，但是就目前他对亲子游客户的需求掌握不好，入住率很低，所以我得赶快的帮他寻找一位专家来帮他找到出路。
2: 民宿是城市与乡村中间的纽带，乡村民宿的兴起带动着乡土文化的回归，也带动着乡村文旅的发展。我想打造一个民宿，可以和中国在地文化结合，也能够为城市里的人提供一个回归自然的场所。
3: 乡土专家台清轩，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民宿女主人，江苏省民宿女主人联盟理事长。接到求助的第二天，台清轩和帮小妹一起来到了白马村。
0: 谢谢。您好，
4: 这给您请的专家台清轩台老师。
5: 这是大姐。
6: 台老师好。
5: 你好，你好。
0: 哎，刚才我跟台老师一聊，他还说对您这村特别熟悉呢。您知道这个村啊？
6: 对，这个村在我们这很有名气，然后离城区也很近。四周这个都是老山。生态非常好。
1: 那2013年以后，就政府打造过以后啊，这里真的是越来越漂亮。在周末的时候啊，这里呢就是家庭，以家庭为单位的啊，就是来玩的游客比较多。如果我这边要能做成功以后呢，我想把我这个成功经验复制给我的村里的其他的村民，把我们小村子啊就形成一个这样的一个氛围。
6: 这个想法非常好啊。我们民宿啊就是要集聚效应，住的组团民宿村是很受欢迎的。
5: 对对对，这个非常重要。
7: 所谓的地缘优势呢，就是这个民宿周边得有一个还不错人气挺旺的景点，或者我们讲叫旅游目的地，大家就是为了去这个地方玩而来的，那么就想寻找当地比较有特色的一个民宿。但是呢，光有地缘优势还不够，这个民宿特点特色也很重要。
3: 民宿不仅要有地缘优势，还要有特色才能吸引游客。那么徐仁平的民宿能找到哪些特色呢？
1: 这边是可以垂钓的，看看。哇哦，这个池塘啊，它的水啊来自于我们这个老山，它其实是个活水。
0: 那也就是说，小朋友来了之后也可以在这钓鱼。
1: 对，可以跟着家长过来钓鱼。哦，这个水，我觉得这个是不是一个特色？
0: 感觉挺好的。
1: 我认为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特色。
6: 也不算是特点了，因为现在很多的只要有个池塘都是钓鱼，所以就是说也可能还要再看看吧。
0: 就不能算是亲子游的一个特点。
6: 肯定是不能算亲子游的特点了。
0: 行，那我们再找找。
1: 好，再找找。我们这边还有一个小菜园，自己种的，自己家的一个小菜园，
6: 有点世外桃源的感觉啊。
1: 对，我们农村的菜地就是这样的。
0: 感觉这菜种的还挺丰富呢，徐姐。
6: 对啊。现在可以摘一个吗？
1: 可以摘，可以摘。这个是小西红柿。等一会儿洗洗就可以吃的啊。
0: 好。
1: 你看这个辣椒是不是很漂亮？
6: 对。
0: 啊，
1: 这是空心菜。
8: 这边都是四季豆。
1: 上面呢，看到没？
6: 对。
1: 是，如果说跟亲子能搭上的话，我是想把它变成一个特色。
6: 这个品种也很丰富，最重要的是环境也很好。
1: 是。
6: 但是因为农村里菜园也很多，只要有个鱼塘，哎，都是钓鱼；只要有个菜田，都是采摘。要挖掘就是更有特色、更能吸引小孩子的、吸引家庭来的这种产品。
1: 到池塘，到菜地，这个推荐了我的很多亮点的时候，他一一否定以后，我还是蛮沮丧的。我的特色在哪里？我的亮点到底在哪里呢？就是我更加困惑了。
6: 所谓的特色和特点叫人无我有，人有我优。大部分的乡村就是基本标配就是鱼塘加菜田，所以我认为这个不是民宿的一个特色。
1: 看我们的小院，
8: 徐姐小院好吧？
7: 对，哎呀，
9: 啊，米兰正在开，白子莲，白子莲，这是夜来香，啊，夜来香，啊，
7: 我感觉我们习大姐是植物专家，
9: 跟着花花草草还是非常有感情的，
10: 嗯。蔡老师，您看，哎，曲姐这个院儿一看就是精心呵护过的。
7: 对，确实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环境。还有没有咱们其他的一些特色？
9: 我是一院子的花花草草的哈，几百盆的来的游客，没有人不说好的哈。我心里想，这个倒现在应该就是我的特色了吧。
7: 我们讲以前我们去农村，可能鸡冠花呀这种花代表乡村。那现在徐姐种了那么多美丽的花，其实来自各个地方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还是不能够代表她这个所属的这个乡村的这些特色啊，她的地缘特色还没有显示出来。
3: 垂钓、采摘、鲜花都不能成为民宿的亮点。那么徐仁平的民宿是否能发展下去？到底能不能找到独特之处呢？
9: 呀，徐大姐来了来了，这个是干嘛的呀？这个，
11: 哎，这我之前还没见到呢。
9: 这个呢，是我们在过春节的时候啊，就是挑那个花篮，跳的时候吧，它这个篮子要动起来。啊，例如像这样，
12: 哎，这
9: 样
12: 得一动一动，
9: 对，然后再这样再退回来，哎，就这样就晃起来的那种感觉。哎，
7: 徐大姐跳起来还真的挺有味儿的，包括这个花篮制作，后面也可以做成小的花篮，同比例的把它缩小。小朋友他可以先学着扎花篮，
9: 对对对，
7: 扎完花篮再挑花篮，他就一天就在这了。
11: 这个咱们怎么没想到？
9: 没想到啊，
7: 这个就特别好。
9: 对，我一直把它作为一个摆设的东西放。
7: 这个村的一个特色要保留，然后哎，这是干嘛呀？哎，这个我看这葫芦特别好看，
9: 这些葫芦都是我们在原来的小葫芦上面画的，就手工画的，用
7: 这个不就是油画中的那个女性吗？
9: 这两个脖子是不一样的，
7: 对，
9: 比较细，
7: 对，
9: 画成一个小美女，
7: 还有珍珠耳环，
9: 是的，
7: 对吧？
9: 还有这个哆啦 A 梦
7: 啊，机器猫，
11: 这个这样讲这么大呀？
9: 这个葫芦还有比这个更大的呢。还有比这个更大的葫芦，你看这个。我们前面呢还有大漆葫芦，它这个经过就一次一次的去上漆，一直把它推到就是你感觉不到有凹凸感。
7: 这个工艺啊，这个非遗其实是别的地方没有的，所以我会觉得这个反而还真是你的一个特别有特色的一个亮点。比你的那个鱼塘，比你的那个盆景园
9: 还菜地
7: 有意义多了。
9: 这是一个我们这边当地的，也是一个非遗，哦，它叫首饰。
12: 首饰，
9: 对，好像要这样。
12: 哇，厉害，大姐，
9: 对对对。
7: 徐姐，你看来现在就是个潜力股啊！你看，就是种得了田，养得了花，舞得了首饰，挑得了花船，肯定能成为咱们这个村子最有传奇的民宿女主人。
9: 谢谢，台老师这么一说，我就更有信心了。
7: 这个就是我说的“人无我有”，其实“人无我有”比“人有我优”更牛，所以它这个就是很独特。能够代表的这个在地文化，然后又是孩子们没见过很新鲜的，那我就会觉得它很多故事很多内容可以在这个主题上进行延伸。
3: 台清轩为徐仁平的民宿发展找到了特点，但是能否成功还有待考验。台清轩邀请他们到自己的民宿来体验体验。接到邀请，他们来到南京市水墨大念景区，台清轩正带着游客们参观中华虎凤蝶自然博物馆，讲述蝴蝶知识与孩子们互动是民宿接待的一个固定项目。
7: 我问一下小朋友们，蝴蝶有几种颜色呀？
13: 金黄色。
7: 有金黄色啊？
13: 还有一些黑色和蓝色组织在一起。
7: 黑色和蓝色组织在一起的是吗？
13: 就是1、3、4那个。啊，
7: 对，你的观察力真仔细。
14: 蝴蝶身上有颜色，就像一种植物有颜色，敌人就以为这是树了。
7: 你说的那个是枯叶蝶是吗？
14: 嗯，老师，什么叫枯叶蝶？
7: 枯叶蝶就是它的样子像 枯的树叶，落下来的树叶变枯萎的样子，所以叫枯叶蝶。
13: 就另外那个也是枯叶蝶吗？
7: 对，是的啊。
3: 各式各样的蝴蝶以及台清轩有趣的讲述吸引着前来参观的小朋友，那么小朋友的父母们又是怎么想到带孩子来这里玩的呢？
9: 这位宝宝家长，我可以问问你吗？你是怎么想到星期天能带着宝宝到这个蝴蝶馆过来带孩子来玩呢？
15: 之前有了解过，所以今天也是特意带他过来的。因为在过来玩的时候正好能够给他一些这个信息的这个普及，知识普及。
9: 大人和孩子都能利用这个休息的时候呢，能拓展自己的知识面。
10: 你觉得有启发了？
9: 对，我觉得是。
10: 我们再问问其他家长。好
9: 啊，宝宝爸爸，我想问一下，为啥选择来到这里啊？
16: 其实我来这边也挺偶然的，因为是一个朋友之前来过这里，然后说他家小孩比较喜欢蝴蝶，告诉我们家小孩了。我们家小孩说我想去看蝴蝶。
9: 哎，你是通过了这个网上和朋友介绍的？
16: 对。
9: 也就是说，我们呀，如果能挖掘到自己特色的话，我也可以让我的客户，对吧？带动他的朋友。哎呀，我觉得这个宝宝爸爸说的非常的好，
10: 又给了你新的点子，
9: 又信心了，对吧？
3: 孩子们在蝴蝶馆大约玩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接下来台清轩会安排他们入住。
7: 接下来我们就给客人安排住宿了。小朋友，跟着我一起走吧。
10: 那我和师姐也看。
7: 好呀，
9: 好
7: 呀，
9: 好好好。
10: 台老师，每个房间都不一样吗？
7: 对，我们一房一景，每个房间都不一样。
10: 看看师姐有什么灵感。哇哦！我
9: 的天哪！哇！我以为这边是一面镜子呢。哇！哦！这个是，这是专门为孩子准备的。
10: 这个大人能玩？
9: 大人能下来？
7: 大人也能玩。
10: 你要不要去体验一下？哦，
9: 我看宝宝们已经上去了。
7: 对，你看。哎
9: 呀，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哟，哇！这个我们上去看一下，可以吗？
10: 可以，
7: 上去看看。
10: 看看上面的。
9: 我看看上面是怎么布局的，就是床直接放在这个上面，榻榻米一样的，对吧？
10: 还是个阳光房呢。
9: 哦，它这是真的是，这就是一个大人床，
7: 大人可以住睡这儿，这里可以睡两三个小朋友都没问题。
9: 它这个功能这么齐全的这个套房，它大概占面积是多少？
7: 因为我们是一个跃层，就得有100多平方了。
10: 像这样一个民宿的房间，都多少钱呀？住一晚？
7: 我们定价是1680一个晚上。一般节假日的话，这个房间就是很快就没有了。
10: 有灵感了吧？
9: 对，有。
10: 啊，
9: 但是我还要回去看看我家那个。啊，
10: 对，因地制宜，咱们
9: 适合不能照搬硬套，对不对？
7: 对对，是的。
10: 咱们再看其他房间。
7: 啊，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海洋球，还有荡秋千。哇
10: 哦，都嗨了在里面，藏进去啦！
9: 哎呀，好，我看不见你啊，找不着你哦。
10: 哎
9: 呀，
10: 哎，像我们房间搭建一个这样的儿童游乐区，花销大吗？
15: 1万多块钱吧，1万块钱左右。
9: 还好。
10: 这样1000多的一个价格，你们能接受吗？有点贵呢。
15: 其实我觉得还好吧，因为我们经常出去玩的话，一些游乐设施加起来也差不多。
9: 又省心又放心。
15: 对，
16: 家长嘛也是过来度度假的。
9: 对。你别说小孩欢迎，连我们都喜欢。对，你看这孩子都是没有抵抗力的。看到这样的一个套房，肯定没抵抗力的。我觉得台老师太聪明了。
3: 客人们入住民宿休息一会儿过后，台清轩还会组织孩子们参与手作活动。活动结束之后，徐仁平拿出了他的葫芦。那么孩子们看见葫芦会不会感兴趣呢？
9: 看我这边有什么呀？
13: 葫芦娃。
9: 对，
10: 葫芦娃也可以。
13: 11个。
9: 有11个葫芦娃呀。他一直在关注我有多少个小葫芦，对，他们每个葫芦娃穿的衣服都不一样，是不是？
13: 是。
9: 我这里面有一个葫芦娃没穿衣服，你们猜他是哪一位？
10: 这位是不是？
9: 只有这个葫芦娃，他什么都没穿，他离开妈妈什么都没穿，是不是？就让你们自己亲手去画一个漂亮的葫芦娃，你们愿不愿意啊？在我的这个逻辑思维，肯定就是7个葫芦娃，因为动画片嘛。后来他说11个，我就很奇怪，哪11个葫芦呢？老师带来了11个葫芦娃。哦，原来孩子们的眼中 一个葫芦就是一个葫芦娃，对吧？所以呢，我就深深的感动了，对，被孩子们就深深的打动了。
3: 经过一天的参观，徐仁平找到了一些灵感。这一天，他邀请乡土专家和方小妹，还邀请了一些亲朋好友，准备做一个实战演练。
10: 哎，他们在院儿里面忙活呢。
17: 对，
10: 徐姐，
6: 你好，徐姐。
9: 好，好，好，欢迎，欢迎。买了一些小毛绒玩具和小帐篷。哎呦，
6: 这个好，这个好，跟我们亲子主题很搭。哎，
10: 这不那天打招呼的小姑娘也来了。
18: 今天来给爸妈帮忙。
10: 行，那咱们也一块儿呗。
6: 好的，好的，
9: 好好。
10: 让台老师帮咱看看需要怎么布置。
9: 好啊。这是一朵云。
6: 对，其实这个其实就是迎接小朋友，小朋友一来，哎呀，这怎么有这么多可爱的小玩具，就会感觉气氛一下不一样了，
9: 对，
6: 对不对？但是如果长期，其实你就可以画葫芦，
9: 葫芦，
6: 对，
9: 可能我用水师的元素一个房间，啊，葫芦的是元素一个房间，
6: 这样你的房间就各有特色，
9: 是的。
3: 房间简单的一布置就成了孩子们的乐园，这也给徐仁平带来了信心。接下来他们来到小广场，准备玩一玩手狮舞。
9: 喜欢不喜欢？就是这样的啊。有没有哪位家长想尝试一下的？把右手朝前，右手朝前。你这样
19: 站你这边。
9: 是的啊，
19: 然后是，
9: 然后就这样舞啊，这样舞啊，
18: 你想怎么舞就怎么舞。
9: 对，
10: 举一下，你要不要去举一下试一试？
18: 想，你要不要试一试？
10: 厉害，你要双手哦。
19: 拿双手拉，
18: 双手拉，哎，哇，哦，倒掉了。
6: 我又有灵感了，这个你还是跟葫芦啊，跟那个花船一样，可以把它变小，这个。
9: 哦，漂亮漂亮，这个奶奶会，哎呀，
6: 哇，你看他们玩的可开心了。
19: 我看最后摆的造型应该是这个。
6: 看怎么样？孩子们很喜欢，家长也很喜欢。
3: 炎炎夏日，户外活动不宜过多。那么徐仁平还为客人们准备了什么呢？
9: 今天呢，大家有没有看得到我们这桌上是不是有好多葫芦娃？你们想不想也画一个呀？想的举手。
20: 可以举手。
9: 哎，好，宝贝，你想画成什么样？把你的葫芦娃画成什么样的呀？
20: 黄色。
9: 黄色的，嗯，好。你想把你的葫芦娃画成什么样子的呀？
20: 我想要画成黄色的。
9: 哦，要画成红色的。好，那我们就让他们动手吧。好，孩子们加油，可以动手了。你看小姑娘哈，小姑娘的颜色，你看就是粉色、紫色的啊。跟我们宝宝的上衣很像哎。你画的这个葫芦娃，五官端正，一个都不少。
21: 小孩玩得开心，家长也能带着，顺便增进亲子之间的感情。
22: 小孩玩了，家长也玩到了。
6: 这样你们现在有没有信心了呀？嗯，
9: 当然有了。
6: 那么我就期待着咱们这个民宿啊，火热开张，一炮而红，好不好？
9: 必须的。
6: 这样。
3: 一个好的民宿不仅让游客住得开心，还能让游客留下一段美好的回忆。相信通过此次帮扶，徐仁平的民宿之路也会越走越好。

为政之道，贵在实干，政绩之要，重在为民。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业绩都是干出来的，真干才能真出业绩，出真业绩。新时代新征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鲜明的底色是实干，最过硬的标准是实际。正确政绩观核心是回答为谁创造业绩，创造什么样的业绩，怎样